收获健康快乐的游泳馆，代表性地体现了这座城市的人居品质。在这里，共享的是运动激情，迸发的是奋进的力量。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FM 89.6，汉语综合广播，和您漫步城市，写意风景。

0: 权威资讯，政策咨询，招聘求职，商超购物，融媒甄选，餐饮美食，尽在暖新闻 APP。 暖新闻 APP 由鄂尔多斯市委主办，鄂尔多斯市委宣传部主管，鄂尔多斯市融媒体中心建设运营。暖新闻，暖城暖心暖世界。
1: 我在咱们鄂尔多斯啊干了40来年的木匠，当年师傅传给我一把尺子，说木工活差一厘，榫卯就合不上，做人做事差一分，良心啊就合不拢。他当了20年的村支书，经手的修路款、盖房砖瓦，每一笔都记得清清楚楚。他说呀，公家的事就像这把尺子，量别人之前先量量自己。后来我懂了，尺子量的是木头，守的是规矩。暖城鄂尔多斯，一把尺子量出方圆，守住清白，连运暖城，不差分毫。

0: 爸，什么是国防？
1: 记住，这太平盛世是因为有人替我们站岗。
0: 谁在站岗？
1: 中国军人，他们在边疆，在海岛，在你每一个甜美的梦里。
0: 我长大后也要像他们一样。
1: 那你就是祖国最好的未来。
2: 有防才有国，有国才有家，增强全民国防意识，筑牢国家安全屏障，关心国防，守护万家。
3: 接下来，各位男神女神将要听到的节目是八九六新闻派。
4: 就是新闻派。
5: 听八九六，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让我们一同关注天气情况。康巴市今天多云，当前温度17摄氏度，相对湿度87%，风向南风，风力等级1级。明天有小雨，最高温度22摄氏度，最低温度17摄氏度。后天有小雨，最高温度26摄氏度，最低温度18摄氏度。东胜区当前温度17摄氏度。树林赵镇当前温度18摄氏度，西泥镇当前温度16摄氏度，薛家湾镇当前温度19摄氏度，阿勒腾席热镇当前温度17摄氏度，敖勒赵旗镇当前温度18摄氏度，乌兰镇当前温度17摄氏度，嘎鲁图镇当前温度18摄氏度。

0: 全新一天有多少种打开方式 Here we go。 没有什么能阻挡快乐的欲望，没有什么能遮挡新鲜的光芒，每天早上离不开信息的营养，没哪个早上少得了心情的晴朗，最新鲜的资讯让全新的一天活色生香，有温度的城市注入满满的元气能量。早上好，
1: 早上好，
2: 早上好，
0: 八九六新闻派就在你的身旁。

0: 早早早，八九六新派就在你的身旁。8:06，我们准时开播，和大家共约早晨的上班路程。我是王涛，
1: 早上好，上班路上继续来陪伴大家。8点到9点，一个小时的节目行程来陪伴各位喽。我是逸婷。今天的早间，我觉得大家的感觉是比较舒适
0: 舒服，
1: 因为甚至我都觉得有一点点微微的凉意。
0: 废话，你穿的秃袖，昨天温度那么高，你穿的长袖，今天穿秃袖。
1: 就是、
0: 我看天气预报，
1: 这个看了天气预报，我早
0: 看了天气预报瞎穿。
1: 其实我现在觉得刚刚好。
0: 希望大家呢能够通过我们的节目呢，给各位的出行做一些小小的提示。
1: 是的，
0: 这两天呢天气都会有雨，所以呢又到了雨季比较集中的时候了。
1: 嗯，
0: 大家外出呢也要做好这个相应的工作，比如说带好雨具啊，然后呢做好规划啊，然后尽量避开这个低洼路段。
1: 对，是的，行车路上呢一定要注意安全，稳驾慢行。
0: 嗯，
1: 那早间的时光也再次来提示大家，其实最近的早高峰呢，可能相对来说孩子们的这个假期的课程呢集中上课已经结束了，所以说路况我觉得会好很多
0: 哦。好吧，那大家在行车过程当中仍然不可以掉以轻心。
1: 是的，
0: 如果有即时路况，欢迎大家发送信息来提示更多的出行的朋友。
1: 嗯，
0: 另外呢东胜区还有可能其他的部分路段呢还会有这个施工的这个情况，所以呢大家也要提前规划和绕行。我们也欢迎大家跟我们来随时分享心情状态交流，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896综合广播，或者在应用商城下载并登录暖新闻客户端。

0: 上班路上急速刷新，头条新闻带你聆听。今日派头条。
1: 今日派头条，共同带着各位来关注昨夜清晨发生的最新动态。8月4号，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希就日本政府2026版防卫白皮书答记者问，陈希表示，日新版防卫白皮书充斥虚假叙事，大肆渲染周边安全危机，炒作所谓中国威胁，完全是贼喊捉贼，为自身军事松绑找借口。
2: 据工业和信息化部消息，2026年7月30号，工业和信息化部组织制定并归口的智能网联汽车自动驾驶系统安全要求 GB4471-2026 强制性国家标准，由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批准发布，拟于2027年7月1号起正式实施。
1: 国务院成立重庆彭水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调查评估组。
2: 8月4号19时40分许，央广网记者从贵州省凯里市4岁孤独症男童走失搜救现场获悉，有关部门及社会力量组成的搜救队伍在搜寻80小时之后，成功找到了走失男童。
1: 8月1号清晨，陕西汉中立峰村村支书李阳同网格员李贵福开展汛情巡查时，车辆打滑失控，侧翻至河道内，李阳不幸遇难，年仅30岁。李贵福回忆，当时拼命用手抓，抓到副驾驶车窗的时候，感觉李阳用手推了自己的屁股，把他推了上去，致敬，一路走好。
2: 记者8月4号从国家广播电视总局获悉，部分重点网络视听平台4号公布了7月 AI 魔改视频专项治理工作的处置情况，共清理违规视频13300余条，处置违规账号30余个。
1: 8月4号16时52分，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8号甲运载火箭成功将互联网卫星低轨

0: 的近两成。
1: 2026年8月9号至8月18号，第23届核桃文化艺术节即将启幕，融合文艺展演、非遗市集、书画展览、草原盛会、越野赛事、美食嘉年华多元业态，打通文化、旅游、农业、体育消费场景。
0: 内蒙古最新优质招聘合集来袭，涵盖国企、知名民企及互联网大厂校招，包含内蒙古自治区体育局、中铁六局集团呼和浩特铁路建设有限公司、蒙牛集团、内蒙古艺术剧院等多家单位，覆盖多行业多岗位。
1: 8月5号至9号，2026世界网球大师赛 MT400 方程炮汽车呼和浩特站在呼和浩特市扎大盖公园网球馆举行。这是2026年下半年国内首站 MT400 赛事，也是目前我国规模最大、国际化程度最高的群众网球赛事之一。
0: 继续来关注火势的最新消息。今年上半年，鄂尔多斯高新技术产业投资迎来爆发式增长，同比增长200.1%，拉动全部投资增长5.1%。其中，高技术制造业投资增速达到350.3%，拉动全部投资增长5.8%。
1: 连日来，鄂尔多斯市各旗区党代会陆续召开，各地对标自治区1571工作部署，紧扣全市6个暖城建设任务，全面总结5年发展成效，科学擘画未来发展蓝图，为鄂尔多斯市高质量发展凝聚奋进力量。
0: 今年，鄂尔多斯市持续推进公路骨干路网提档升级，一批重大干线工程加快施工进度。作为全市路网优化项目之一，总投资21.3亿元的石歌台大桥及引线工程项目正在紧张建设中。
1: 暖城文运2026年8月，鄂尔多斯重点文化文艺活动已安排就绪，从书画展览到草坪音乐会，从草原那达慕到群众文艺汇演，多场精彩活动覆盖各个旗区。
0: 8月3号，暖城御前堂同心筑家园鄂尔多斯市各族青少年杭州研学交流活动开营仪式在杭州青少年活动中心正式启动。鄂尔多斯市47名各族青少年与杭州市25名青少年代表相聚西子湖畔，开启一段以文化互鉴、情感交融的研学交流之旅。此次研学交流活动为两地青少年搭建拓宽眼界、砥砺品格、厚植情谊的成长平台。
1: 8月3号，2026年清华大学本科生暑期化工实践活动在鄂多克旗正式启动。此次活动是清华大学与鄂尔多斯市连续第5年联合开展的暑期实践项目，实践周期共计26天。实践期间，52名清华师生将入驻3家本地重点企业，聚焦能源、煤化工、环保、新材料等核心领域，开展专项的课题研究。
0: 准格尔经济开发区深度推进产城共生、产城融合，让奋斗者在这片热土上安家立业，收获幸福。

听八九六，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来自路面的消息。高速路荣乌高速从棋盘井立交桥到乌马高速自北向南方向，在神山立交桥附近自西向东方向、自东向西方向已经出现了行车不畅的状况。拥堵状况加重的道路包括荣乌高速从棋盘井立交桥到乌马高速自北向南方向，在神山立交桥附近自西向东方向、自西向东方向。八九六在这里提醒各位在路上的司机朋友们，请小心驾驶，快乐出行。

声轰轰，心情激动，每个欢呼无法形容，每一滴汗一下都有用，我学我用与众不同。

0: 快乐的出发，一路有我，喧嚣的路上陪伴你的耳朵，八九六新闻派带你早间出行。
1: 八九六新派带你早间出行，感谢各位的继续聆听和关注。接下来呢，我们将带着各位共同来关注身边事。培育新智生产力，项目投资是关键抓手。上半年，我市高技术产业投资迎来爆发式增长，同比增长200.1%，拉动全部投资增长5.1%。其中高技术制造业投资增速达350.3%，拉动全部投资增长5.8%。走进大道空天高新科技内蒙古有限公司的试验场地，飞福邦五号低空智慧巡检车载移动平台正平稳地驶入25度的斜坡试验区，技术人员清点车载终端，巡检无人机即刻升空，完成预设任务之后自动回收充能，全程无需额外改装，也无需专项作业资质。该平台专为山地、荒漠、严寒及坡地等复杂工况设计，具备全地形通行和多行业适配能力。整车采用新能源民用底盘，悬挂绿牌，享受5年免检政策。车机分离的模块化设计，使无人机作业单元可独立拆分，车体单独承担物资运输和现场值守任务，有效破解了传统一体式巡检车冬季闲置的难题，全年综合利用率显著提升。
0: 该企业研发投资600万元，总投资达1250万元，是我市培育新智生产力的生动注脚。上半年高技术产业投资200.1%的增速，正是由一个个像飞福邦五号这样的高技术项目夯积累台积后成市。

0: 源源不断的资本投向高端制造、新材料、新能源赛道，推动全市产业布局由传统能源一枝独秀转向新旧动能协同并进，为资源型城市转型夯实长远根基。
1: 今年我市持续推进公路骨干路网提档升级，一批重大干线工程加快施工进度。作为全市路网优化项目之一，总投资21.3亿元的石歌台大桥及引线工程项目正在紧张建设中。在伊江霍洛旗乌兰木伦镇石歌台大桥及引线工程项目的建设现场，这座大桥总投资21.3亿元，起点与阿大县一级公路相交，终点与包府公路相交，总体走向由西向东，全线全长20.72公里，项目预计2028年建成。建成之后将会极大的缩短鄂尔多斯市东南部地区煤炭运输车辆通行距离和通行时间，对于带动地方能源经济具有着重要意义。
0: 石歌台大桥及引线工程是鄂尔多斯市综合交通运输“十四五”和2035年远景目标规划项目，也是连接阿大一级公路与包府公路的重要纽带。项目建成后，这条通道沿线串联辐射55座煤矿、3个工业园区，涉及煤炭产能近3亿吨，煤制天然气产能16亿立方米，煤制油产能308万吨，发电装机容量190万千瓦，将推动煤炭与煤化工、煤炭与煤电、煤炭与运输3个一体化发展。今年以来，市交通运输局坚持全力推动交通项目建设提速增效，紧盯项目进度，狠抓复工复产，紧盯包鄂渝高铁、S27、呼鄂高速等重大项目及公路骨干路网提档升级推进工作，同时加强部门协同、上下联动，破解用地审批等堵点难点，推动具备条件的项目应开尽开，能开能快则快，统筹抓好项目建设、运输保障、文明创建、民生实事等工作，实行清单化管理、闭环式落实，确保各项任务高效推进。全市
1: 继续来关注身边事儿。日前呢，蒙牛2026年内蒙古自治区足球超级联赛常规赛落下帷幕，鄂尔多斯赛区主场观众总量突破22万人次，单场最高上座达到46781人，线上相关话题累计传播量超过1.3亿次。鄂尔多斯赛区以赛事热度带动全民参与，以绿茵赛事赋能城市高质量发展。
0: 据了解，鄂尔多斯赛区立足赛事实际，创新推出一场一主题、一场一特色办赛模式及专属吉祥物暖多多，主场赛事融入草原村牌、走马竞技、机车巡游、非遗展演等本土文化元素，并设置烤全羊品鉴、信用观众的抽奖互动环节，让传统民俗与现代足球激情碰撞。赛场之上，鄂尔多斯代表队身披城市紫战袍，奋力拼搏，尽显绿茵赛场昂扬向上的体育精神。赛场之外，线上传播矩阵协同发力，文艺展演亮点、美食市集特色等内容持续刷屏各大社交平台，累计话题的阅读量突破1.3亿次，鄂尔多斯足球赛事品牌影响力持续攀升。
1: 据鄂尔多斯赛区执委会介绍，赛区建立了多部门协同保障机制，联动公安、消防、医疗、交通、工信及志愿服务队伍统筹落实各项保障任务，各环节衔接高效有序，为赛事平稳开展筑牢坚实保障。赛事同步激活了赛场商业资源，场内推出了小微企业广告位，以吸引37家商户签约入驻，有效拓展了企业曝光渠道。场外集市以及场内的环廊，每场会设置50到80个展位，6场主场赛事累计带动销售额达172.05万元，为鄂尔多斯中小微企业搭建起赛事加商贸的时效平台。赛区在此基础之上，以票根经济为抓手，推动文体旅商农深度融合，观众可以凭借着赛事票根免费的游览全市23家景区，享受餐饮住宿专属优惠。赛区还在东城区、康巴什区布设了第2观赛点位，切实把赛事人气转化为城市消费动能。
0: 鄂尔多斯市教育体育局工作人员表示，家门口的赛事点燃了群众对体育运动的热情，

0: 下一步将擦亮赛区赛事品牌，丰富赛事内容，创新传播形式，依托赛事深化体文旅商农融合发展，全方位夯实鄂尔多斯市体育事业发展根基。
1: 接着我们再来把目光转向准旗，在准格尔旗迎泽街道心理茶馆对谈，作为接地气有温度的基层治理举措，切实地把民生实事办到了群众的心坎上。在迎泽街道迎新市和心理茶馆，街道的主要领导与群众围坐在一起，针对小区停水保障、管网升级改造、直饮水工程等民生事项坦诚交谈，现场推动民生项目的落地。为了把暖心服务送到群众身边，街道呢将茶桌搬进了小区居民的家门口。在湖西社区桃园盛景小区里，大家卸下了拘谨，畅所欲言，各类民生诉求就地反映。在小小的茶桌上，街道整合了各类服务平台，打通了线上线下沟通的渠道。而在茶桌之外，工作人员常态化走访入户，聚焦人居环境、便民服务等群众关切，用心用情办好民生小事，让治理成果惠及辖区的每一位居民。
0: 今年准格尔旗在自治区率先启动学龄前儿童免费检，该体检服务不但惠民，还兼顾便民。薛家湾辖区学龄前儿童集中到准格尔旗妇幼保健院体检，沙哥堵镇区幼儿园及全旗各中小学校由医护团队上门开展体检，让孩子们不出校园就能够完成全套的健康筛查。准格尔旗妇幼保健院院长张占杰介绍，结合本年度全旗名医惠民项目，主动邀请区内外三甲医院的专家来院会诊，干预和规范化治疗，真正的做到早预防、早筛查、早诊断、早治疗、早康复，全力守护全旗学龄前儿童和中小学生的身心健康。据悉，该政策与准格尔旗早前落地推行的中小学生免费健康体检和15年免费教育政策配套衔接，接续完成全旗青少年儿童健康保障与教育惠民体系。今年预计有近1万名学龄前儿童和4.8万名中小学生从中受益。

0: 鄂尔多斯福彩送家电了，7月6号起买福彩刮刮乐单张中50元或100元即可参与抽奖，冰箱、洗衣机、洗地机大奖送不停，详情关注鄂尔多斯福彩微信公众号。
1: 刮大美内蒙古，享福彩草原情。内蒙古福彩大美内蒙古540万元赠券福利来袭，7月22号起在全区福彩销售站购买大美内蒙古刮刮乐、种植电奖等及赠券，详询附近福彩销售站。
0: 准确、及时、有价值的鄂尔多斯新闻哪里找？请下载暖新闻 APP， 为您一站式解决所有本地新闻需求。手机应用商店搜索暖新闻，下载安装。
2: 当街道遇上人群，当快速路遇上了早高峰，
3: 这一刻城市遇上早晨，我们在这里遇见你，
4: 遇见你，
2: 早上好，
5: 早上好，
3: 早，新鲜资讯，
2: 热点新闻，
3: 快乐互动，
2: 风景在眼前，
3: 音乐在耳边，
2: 896新闻派
3: 与你在每个上班路上。
6: 新闻开开眼，各地新热点，新奇异特鲜，国内转一圈，派派大串烧。
7: 派派大串烧，下面的时间一听王涛带着各位全国各地游览一番，看看又发生了什么样的新鲜事呢。
8: 最近的抗生素牛蛙引发了大家的广泛关注。日前澎湃新闻的调查发现，部分地方的牛蛙整个产销链条的抗生素检测把关都是形同虚设的，生产的工厂呢根据销售商的要求大批量的收购制作未检测或者是抗生素超标的常规的牛蛙，同时呢为了销售方提供无抗牛蛙样品的供检查，销售商呢则是将常规牛蛙，所谓的常规牛蛙出售给了各地的市场、饭店等等，这样呢一个荒诞的闭环就形成了。每一道关口呢本该是拦下抗生素牛蛙的，但是每一道关口却又在默契之下门户洞开，所以呢抗生素牛蛙不该是一道无解题。其实消费者的要求也并不高，不过是端上餐桌的那一盘牛蛙来路要清楚，安全可靠。在产业规模化不断扩大的当下，安全管理也该同步跟得上，让抗生素牛蛙彻底绝迹。
7: 8月2号，陕西市民张志强发布的一条短视频引发了网友热议。视频里44岁的他手持着西北工业大学 MBA 的录取通知书，讲述着自己受叛逆期女儿一句有本事你自己去考个研究生这样的激励，然后仅用了5个月在职苦读，一站上岸985高校的经历。人到中年，大家都知道需要兼顾很多家庭工作，他呢以亲身经历实践证明了与其说教不如做榜样，所以呢不仅圆了自己读研梦，更彻底的改变了女儿的学习态度，为当代家庭教育和中年自我成长写下了一个生动的范本。张志强家住在陕西西安，从事着大健康行业，据其介绍一年呢会有200到300天在外出差，女儿的学业呢一直是由妻子照料。去年眼看女儿中考升学形势紧张，他放下工作紧盯孩子学习，但是15岁的女儿正处于青春叛逆期。

0: 呀，管教过程当中急躁的沟通换来女儿一句直击内心的反驳，爸爸现在可不像你们小时候，你根本就不知道现在的学习有多难，有本事你自己去考个研究生试试。在张志强看来，年龄从来不是停止成长的借口，很多中年人困于安稳舒适区，空有提升的念头，却缺少迈出第一步的勇气，被旁人不务正业瞎折腾这样的评价左右选择。于是呢，他用亲身经历证明了中年奋斗从来不是无用功，这场备考既实现了自我价值，也搭建起了亲子沟通的全新桥梁。
1: 在列车上怎么能够让孩子安静下来呢？不妨发一套试卷吧。
0: 哎呀，太残忍了吧。
1: 其实呢，有网友在社交媒体呢就晒出了视频，说在高铁上遇到了有乘务员在发放试卷或者是贴纸，觉得新奇又有趣。也有不少网友呢点赞铁路部门的柔性管理的措施。8月4号12306工作人员表示，如果有旅客孩子吵闹，列车长呢会给贴画或者是玩具或者呢是试卷等东西，该行为是车长的个人的行为，不是铁路规定的，也没有固定的车子，具体呢要以车来为基准，所以说说不定就会遇到这样的列车哦。
0: 我希望他可以发一个贴纸而不是试卷，差很多。今年77岁的王阿姨因为髋关节问题在骨科就诊之后，医生建议她要进行局部的热疗。会错意的王阿姨为了达到效果，于是呢，她不仅穿上了长袖长裤，还铺上了电热毯，且没有开启空调风扇等等。大家都知道，这样的状态之下一定会是中暑的。于是呢，王阿姨相继就出现了大汗淋漓、恶心不适、全身乏力等症状，最终晕厥。入院检查确定为了重症的热射病，随即转入了 EICU 进行救治。镇江江大附院急诊内科副主任介绍，像王阿姨这种虽然没有外出从事高强度的劳作，但因为长时间待在不通风、持续高温的环境中，引发了中暑。热射病是重度中暑最凶险的类型，病死率居然可以高达30%到70%，从发病到多器官衰竭往往就几个小时。在临床当中，热射病呢不分场景、不分人群，无论是户外高温劳作暴晒，还是居家闷热硬扛，只要体温调节系统崩盘了，都可能快速进展为致命的重症。
1: 所以呢，中暑达到一定的程度，可能是致死的，特别的严重的后果。有的人呢，可能是觉得不开空调更加的健康，有人觉得呢会省钱。那医生呢提醒，热射病的是中暑当中最严重的类型了，致死率超过50%。从接诊的情况来看，居家的老年人群当中，当前防控是属于重点的人群。高温天气一定要及时的开启空调、风扇，定时的开窗通风。除了重症的中暑的热射病呢，很多人在夏天呢还会出现食欲不振、乏力等苦夏的症状，这在一定程度上呢也是属于慢性的中暑。所以呢，医生提醒大家要科学补水，不要渴了才喝水，要主动的多次的适量的去饮水。此外呢，人们也需要来注意科学的运动，三伏天的身体活动的讲究适度，避开正午的时段。

0: 听八九六，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来自路面的消息。康巴什区鄂尔多斯大街在呼和塔拉路附近自东向西方向车辆行驶繁忙。高速路 G109 多处路段，荣乌高速自西向东方向，从棋盘井立交桥到乌马高速自北向南方向，自东向西方向车辆滞缓。拥堵状况加重的道路包括荣乌高速自西向东方向，从棋盘井立交桥到乌马高速自北向南方向，包茂高速在观点房立交附近自南向北方向。八九六在这里提醒各位在路上的司机朋友们，请小心驾驶，快乐出行。
1: 资讯最新鲜，媒体大头条，你玩手机，你刷微博，你扫微信，新媒体热点事件，辛辣点评。
2: 近些年来，网红高空项目火爆出圈，惊险体验刷屏全网。然而这些勇敢者的游戏背后，可能真的是在玩命。暑期到来，央视财经调查栏目接到了不少消费者的反映，一些新兴的游乐项目安全事故频发，人身伤害事件屡有发生，安全风险不容小觑。而且呢，不少项目都存在着无国标可依、无检测把关、无准入门槛的裸奔状态。
3: 比如说依托山崖瀑布的天然高差打出的高空秋千，按规格呢应当是属于大型的游乐设施了，却因为是新项目未被纳入到规范管理当中，安全规范呢全由景区自行来把握。类似攀岩的飞拉达也暂无统一的监管细则与建设运营的标准，由各景区来自行划定安全标准。再比如说网红漂流，记者呢探访大部分的河道都是天然形成的，没有经过人工的修整，水下暗礁乱石密布，安全无视相关的规定。正是因为标准的缺失或者是刻意的无视，这样的一种草台经营也可谓是险象环生。比如说飞拉达竟然呢允许未成年人去攀爬，甚至呢有未成年人还穿着拖鞋，工作人员呢将鞋子一绑就算是完事了。漂流更是令人一言难尽，打出的口号是包捞包活，一路上的大量的游客落水，救援应接不暇，接近一半的游客会受伤。然而呢工作人员却淡定的发点符，可见是司空见惯。
2: 这种惊险呢，也许是一种经营者刻意追求的结果。在流量经济的逻辑里，越是惊险刺激，越能够刷屏出圈，越能够招揽游客。有业内人士就表示，像漂流项目会为追求更刺激吸引游客，刻意突破监管要求，私自加深水位，制造大的落差等等。但是从现状来看，这已经不是刺激那么简单了，酿成人命事故已经不罕见。今年5月3号，四川广安就有一名16岁的游客在体验网红游乐项目高空秋千的时候从高空坠落身亡。而2025年3月，一个女子在长白山漂流发生意外身亡，甚至有其他游客发帖称该项目根本就没有救生衣、没有救生圈等等。这些血淋淋的生命代价警示，绝不能够再任由这些网红新兴项目野蛮生长。文旅创新的心可以是体验之心、玩法之心，但绝不能凌驾于安全之上的挡箭牌。无论是叫法如何花哨，只要具备高空高速等危险性特征，就应该纳入相应的监管框架，从严管理。
3: 是的，对此呢，相关部门不妨主动作为，尽快将高空秋千这样的新兴的项目纳入到特种设备目录，补齐飞拉达等项目的准入门槛与运营的标准。对漂流等已有规可依的项目，要加强执法检查，对刻意突破安全底线的经营者依法严惩。同时属地监管也不能够等媒体曝光了才行动，应当是对辖区内的网红项目主动排查、动态跟进，绝不能够让游客用生命去试错。另外值得注意的是，这些项目之所以大范围的铺开，也和回报过于可观是有关系的。比如说据厂家透露，一套高空的荡绳秋千设备的建设成本仅50万元左右，如果说景区的流量好，几乎一个月就能够回本。对此呢，部分的景区从业者 者心存侥幸，认为即便是发生了安全事故，凭借着项目高额的收益，也足以能够承担赔付的成本，因此呢，忽视安全的风险，肆意的运营。这也说明，在明确标准、强化监管之外，更要大幅的来提高处罚的力度。对于忽视安全底线、草率运营的项目，除了处以高额的处罚，也要做到该停业的停业、该取缔的取缔。对酿成重大事故的经营者和责任人，不能够仅赔钱了事儿，还应当依法追究其相关的责任。
2: 同时呢，不妨建立行业黑名单制度，让违规者付出长期的市场代价。唯有让处罚的力度超过侥幸的收益，让从业者感到赔不起，才会真正的把安全放在利益之前。对于广大的游客，其实也要提一个醒，如今呢正值暑期出游高峰，面对刷屏的网红项目，不妨多一份冷静，少一分冲动，体验之前去查一查项目资质，看一看安全设备是否齐备规范，凡是措施敷衍、管理松散的项目，再刺激再新奇也要果断地说不。毕竟呢，刺激感终究要建立在安全之上，任何时候都别拿自己的生命去为别人的生意买单。

0: 许仙我们。
1: 据中国青年报综合报道，近日呢，广西南宁街头一名闪送员在电动车之后挂满了饮料，要免费的去请大家喝。这则在红纸上手写的流动广告，没有精美的设计，却在炎炎的夏日里给了人一份感动。作为闪送员，李师傅每天会穿梭在城市街巷，用一单一单的奔波撑起了自己的家。今年女儿考上了北京大学，无疑是她多年辛勤劳出的最甜果实。但是李师傅没有摆宴席发朋友圈，而是把这份喜悦挂在了自己谋生的闪送车上，热情地邀请陌生人喝一瓶水。这份分享朴素不张扬，却饱含深情，这是一位父亲对女儿努力的肯定，当然也是对于现实生活的温柔回应。
2: 在内卷焦虑弥漫的当下，大多数的家庭把孩子升学也变成了一场资源的比拼，甚至呢是人情往来的秀场。闪送员免费请喝水之所以打动人心，在于其字里行间的朴实，也在于回归了庆祝的本质，与人分享最真心的喜悦。李师傅呢，没有说什么豪言壮语，也没有讲什么逆袭人生的励志故事，只说了一句孩子努力我开心。这也让人们看到了普通劳动者最体面的骄傲。更让人动容的是，这一份喜悦呢，没有被独自的珍藏，而是被社会温柔的接住。平台迅速的回应了，学费我们管，饮料品牌呢也接力，这水我们管够。这不是简单的商业的营销，而是一个社会对于平凡奋斗的真诚的致敬。当一位

0: 亲用一瓶水来表达喜悦，社会用一份支持回应他的付出，便完成了最动人的情感闭环。
1: 我们为何会被这样的小事儿打动呢？因为李师傅的身上其实有我们自己的影子，他是城市里无数普通劳动者的缩影，没有家世背景，没有捷径可走，全靠自己双手一点点拼出希望。女儿一步步走进燕园，背后是一个家庭对于教育的坚守与托举，更是一位父亲对努力就有回报的朴素信仰。这件事儿成了热搜，其实也是一堂家风课。李师傅把自己的喜悦分享给陌生人，也是在教女儿如何和这个世界相处，不卑不亢，心怀感恩。
0: 在习惯用标签来定义人生的当下，李师傅呢，让我们重新看见了普通人的力量。无数陌生人的热情祝福，也让我们看到真正的体面跟身份无关，而是来自于对于生活的热爱与对于善意的传递。
1: 所以再平凡的人生也值得一生祝福，再微小的努力也终将被看见。这或许就是闪送员女儿考上北大请大家喝水最动人之处。

0: 好了，各位，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八九流新派节目到这儿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
1: 是的，再次感谢各位听友的锁定收听和陪伴，稍后的时间提示您继续来锁定八九流，收听到的是航空热线节目，明天早间我们再见吧，
0: 拜拜。

0: 媳妇儿，坐好了，咱出发喽。
1: 哎呀，老公，好几天没坐你车，怎么脏成这样呢？
0: 这两天忙，忘收拾了。
1: 那我把这些垃圾都给你扔了啊。你看这喝剩下的饮料瓶怎么还在？走你。哎，还有香蕉皮呢，这走你。嗯，这还俩月前的报纸呢吧。嗯，走你。
0: 哎呦，那报纸里头还夹着2000块钱呢。
1: 啊，
2: 哎，等一等等一等等一等等会儿等会儿。哎，我说这报纸里的钱是你们俩的吧？我们呀，扫马路的不收小费。车窗里扔出去的除了垃圾还有品德。
3: 丫头，来看看爷爷的宝贝匣子。
4: 哇，这几个骨头好特别，还染着颜色。
3: 这是羊拐，草原上传了几代的非遗手艺，你太奶奶当年就靠它教姑娘们变方向、练巧手。
4: 我也想学，怎么玩呀？
3: 看好喽，拇指顶，食指送，像接草原上的落雪似的。
4: 接住了。
3: 轻着点儿。
4: 爷爷，这颜色是怎么染的？
3: 用沙棘之茎、野菊花染，每颗羊拐都带着草原的颜色，是老辈的念想。
4: 我要拍下来发出去，让同学都知道这非遗宝贝。
3: 好啊，让老手艺也跟上你们的新日子。
5: 羊拐不是旧物件，是藏着智慧的非遗。传承不是老话题，是连着代际的心意。让草原老手艺走进新时光，让非遗活在日常里。
6: 斯大剧院不仅是鄂尔多斯这座城市的一处独特风景，更是一个让高雅艺术融入城市生活的文化殿堂。一场场艺术盛宴让这座城市跃动起丰富多彩的文化脉搏，润物无声地滴灌着这座城市的人文环境，塑造出鄂尔多斯城市文化生活的新形态。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和您漫步城市，写意风景。

听广播，看电视，读报纸，您关心的鄂尔多斯新闻、国内外资讯一网打尽。政务服务、新闻爆料、建言献策，您身边的政务服务一站通办。快递速寄、美食团购、旅游出行、生活缴费，您的日常生活所需尽在掌握。暖新闻 APP， 鄂尔多斯市融媒体中心专为暖城人打造的一款宝藏 APP， 赶快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暖新闻，下载体验吧。

0: 在暖城鄂尔多斯，天黑得慢。小时候，爷爷下班回来，总要先在门口跺跺脚，把身上的土抖干净。他点上一盏煤油灯，跟我说：“孩子，人这一辈子，心里头要亮堂。灯里指天油，别掺水。”后来我懂了，那盏灯添的是清白，照的是良心。暖城之夜，万家灯火，每一扇窗后的光亮都是代代相传的清澈。联运暖城，清风传家。
1: 老公，衣服沾灰了，你去阳台帮我抖一抖。
2: 好嘞。哎呦，打火机掉下去了。
1: 哎，没事儿，就是个小物件，楼高着呢，砸不到人。
2: 咱家阳台这几盆绿植啊，叶子也太乱了，我修剪整理一下啊。
1: 哎，这些枯枝叶我扔了啊。
2: 哎，你别往下扔啊，这太不安全了。
1: 没事没事，楼层这么高，一点灰尘几片树叶谁会在意呢，出不了大事儿。老公，过来帮我抖抖床单。
2: 好嘞。
1: 哎呀，我的手机。
3: 哎呦，谁扔的东西？
2: 坏了，砸到人了。
4: 所有的高空危险都不是突如其来的意外，是一次次侥幸，一次次随手，一次次的不以为然，慢慢攒出来的隐患。
5: 高空从无小事，方寸随手之间藏着凛凛安危。居家勿随性，高空莫抛物，一念守文明，万家得安宁。
6: 守护邻里安全，共建文明城市。
7: 听八九六，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来自路面的消息。康巴什区鄂尔多斯大街自东向西方向严重拥堵。拥堵状况加重的道路为鄂尔多斯大街自东向西方向。高速路 G109 多处路段，荣乌高速在韩家湾大桥附近自东向西方向，在神山立交桥附近自西向东方向车流量大，经过这里的时候需要大家短暂来等候。包茂高速在关碾房立交附近自南向北方向车流量大，经过这里的时候需要大家短暂来等候。拥堵状况加重的道路包括荣乌高速在韩家湾大桥附近自东向西方向，在神山立交桥附近自西向东方向，包茂高速在关碾房立交附近自南向北方向。八九六在这里提醒各位在路上的司机朋友们，请小心驾驶，快乐出行。
8: 听八九六，让幸福久留。这一时

0: 段，让我们一同关注天气情况。康巴什今天多云，当前温度17摄氏度，相对湿度89%，风向南风，风力等级2级。明天有阵雨，最高温度24摄氏度，最低温度17摄氏度。后天有阵雨，最高温度28摄氏度，最低温度18摄氏度。东胜区当前温度17摄氏度，树林赵镇当前温度20摄氏度，悉尼镇当前温度18摄氏度，薛家湾镇当前温度19摄氏度，阿勒腾席热镇当前温度17摄氏度，敖勒赵旗镇当前温度19摄氏度，乌兰镇当前温度17摄氏度，嘎鲁图镇当前温度18摄氏度。
1: 举报党员及领导干部和国家公务员违反党纪政纪四风问题、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十种表现行为，或对党风廉政建设和整治扶贫领域腐败工作提出意见建议，请拨打全国纪检监察机关统一举报电话0477-12388，或登录鄂尔多斯市纪检监察网、鄂尔多斯市纪委监委官方公众微信、鄂尔多斯市纪委监委官方新浪微博以及鄂尔多斯信访举报网站。
2: 听百姓呼声，观部门行动，关注民心工程，树立行业新风。鄂尔多斯汉语综合广播 FM89.6， 鄂尔多斯行风热线。

关注民生，打造阳光政府，解疑释惑，共建和谐社会。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欢迎收听鄂尔多斯航风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小妞。鄂尔多斯航风热线节目是鄂尔多斯省媒体中心广播综合节目制作部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在鄂尔多斯市纪委监委联合指导下开办了一档民生服务监督广播互动节目。节目关注民生，把百姓冷暖记在心间，以听百姓呼声，关部门行动，助民心工程，树行业新风为宗旨。节目播出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9点至10点。听众朋友可以来通过直播间为您开通的热线电话859-2401、859-2402和859-2403来参与到节目直播当中。同时建议大家可以来通过手机端下载暖新闻 APP 鄂尔多斯省媒体中心官方移动客户端，可以在听广播一栏当中找到896汉语综合广播，进行在线的收听及观看。在生活当中遇到一些问题、一些困难、一些难办的事儿，都欢迎大家及时和我们取得联系，真诚的希望可以帮助到您。

在今天的政策导读内容当中，我们首先来关注未来五年新能源汽车充电将会有以下变化。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日前印发《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充电基础设施总量超过4000万个，大功率充电设施约30万个，形成支撑超过1.1亿辆电动汽车的充电服务能力。未来五年，电动汽车充电还将会有以下变化。第一，充电基础设施的网络方面将会加快构建城市面状、公路线状、

将会结合国家主要货运通道的布局，沿线建设大功率重卡充电设施。在充电服务保障方面呢，将会提升居住充电桩报桩接电服务水平，推动实施一批居住充电桩设施统建统服的试点。另外，将会持续优化充电场站的环境，完善收费信息标识，提升设施运行维护水平，有效优化群众充电体验。这个呢，对于广大新能源车主来说的话，又是一个好消息啊！不管是在家里面，还是外出游玩，行驶在高速公路网络上，都将会使我们的充电呢变得更为快捷便捷，

下面的时间我们再来关注一条有关于出行方面。2026年鄂尔多斯暖城那达慕期间，这些道路呢将会实行交通管制。为切实做好2026年鄂尔多斯暖城那达慕期间道路交通保障工作，营造安全畅通有序的道路交通环境，鄂托克前期交管大队将会对于活动现场和周边场地部分道路实行临时交通管制，现将有关事宜公告如下。管制时间呢是2026年的8月6号至9号，每天的14时至活动结束。那交管大队呢将会根据车流和人流提前或推迟管控时间。提醒大家，所有经由南红绿灯驶入镇区的社会车辆，统一经大沙头看守所方向来绕行。桃仑路南加油站至南红绿灯路段实行单向通行管理，车辆仅由南向由北向南来行驶。另外呢，圣火广场西侧路口禁止所有机动车、非机动车通行。英俊路道路东侧半幅设置为非机动车的停放区域。赛马场东丁字路口禁止所有机动车、非机动车通行。在临时管控期间呢，可停车道路段两侧需要单侧顺向停放，严禁双排占道停车。所有的非机动车根据现场民警指挥，在非机动车区域有序停放。在临时管制期间呢，请服从现场执勤民警的指挥，所有车辆有序通行。公安交管部门呢也将会根据那达慕大会需要和实际交通流量情况，实时调整周边道路交通管制措施。请活动沿线相关单位和广大群众自觉配合本次活动期间采取的交通管制措施，提前做好停车规划，选择好出行路线，以免影响和耽误正常的工作和生活。

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有关于暖城智慧财企新城第三届暖城人才周的18场活动预告内容。为深入推进人才友好型城市建设，搭建政产学研用交流合作平台，极致聚力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不断厚植暖才爱才良好氛围，鄂尔多斯市第三届暖城人才周即将正式启幕。主题呢是暖城智慧财企新城，活动时间呢在2026年的8月5号至30号，其中包括四大板块：学术研讨、产才融合、竞赛比拼和主题交流。18场特色活动呢将会覆盖前沿沙龙技术以及创新成果接洽、技艺技能角逐、青年观点碰撞、全域惠民科普等，形式活、能吸引力强、受众广的人才活动。那具体活动和时间呢，我们共同来关注一下。其中呢，8月5号至8月8号将会举行的是第11届全国储能科学与技术大会及2026年碳未来讨论论坛，举办地点呢在康巴市区和高新区，这个呢是属于一种学术研讨类活动。在8月5号至8月7号呢，将会举行乡村振兴青春建功2026年鄂尔多斯市青年电商培训班及青云内蒙古青年电商直播大赛，地点呢在鄂图克前企，竞赛比拼类活动。在8月上旬呢，也将会举行科技赋能煤化工智慧绿色新屋

镇乌审旗煤化工产业科技创新成果发布会，地点在乌审旗，属于产材融合活动。8月9号至28号将会举行2026年暖青优才人才友好主题交流系列活动，将会在东胜区、康马市区和高新区举行主题交流活动内容。2026年高校就业处长鄂尔多斯行活动，那地点呢在康马市区主题交流活动。另外呢，在8月10号将会进行引才赋能智慧产业准格尔旗杂粮产业发展研讨会及引才签约活动。在8月12号至8月13号呢，将会进行2026分布式能源大会，在康马市区属于一场学术研讨活动。8月12号至15号呢，将会举行的是矿山与地下测量2026年学术年会，康马市区和高新区。8月14号至20号呢，将会举行的是样融2026年第二届中国创意创新设计大赛，是属于竞赛比拼类活动。8月18号呢，第三届融山阳高质量发展研讨及乡土人才技能大赛在鄂图克前期举行。8月17号至28号呢，伊金霍洛旗第11届创新创业大赛将会举行主题交流活动。8月下旬呢，康城善治社工担当社工人才主题交流活动将会在康马市区举行。8月24号至28号呢，将会举行2026年白嘎丽密秋运科普专家鄂尔多斯行活动。8月24号至30号将会举行第5届伊金霍洛工匠及2026职业技能竞赛。8月26号呢，将会举行才聚鄂托克共赴新征程青年人才主题活动。8月28号呢，将会举行蒙科聚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内蒙古研究院专场成果发布会，将会在鄂尔多斯人才科创中心举行。8月下旬呢，达拉特企业将会举行达拉特工匠培育交流活动。8月底，鄂尔多斯市第8届相聚暖城社工论剑社会工作主题交流活动将会举行。在这里呢，也欢迎各领域人才持续关注第3届暖城人才周，共赴智慧创新之约。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就业创业补贴方面，最高50000元，一金葫芦期将会发放一次性创业补贴。根据内蒙古自治区财政厅、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转发就业补助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以及鄂尔多斯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关于印发鄂尔多斯市发放一次性创业补贴实施细则等文件精神，现对符合条件人员发放一次性创业补贴。申请补贴人员范围呢，其中包括离校2年之内高校毕业生、全日制大专及以上学历，且领取毕业证之后呢注册营业执照。第二呢，是就业困难人员，领取营业执照之前被就业部门认定为就业困难人员。第三呢，是返乡农牧民工，返回户籍所在地的镇需要在内蒙古就业服务云平台当中录入返乡创业信息。第四呢，是退役军人，退役之后领取营业执照的申请人需要具备以下条件。第一呢，对于首次创办小微企业或从事个体经营，且创办企业或个体工商户自工商注册登记之日起正常运营1年以上，且在申领补贴时呢，创业实体处于正常经营状态，无其他就业状态。第二，申请人申请此项补贴时处于法定劳动年龄，即男16到60周岁，女16到50周岁。第三呢，离校2年之内的高校毕业生、就业困难人员、返乡农牧民工申报一次性创业补贴时呢，其营业执照注册时间最早为2022年12月25号，退役军人领取营业执照时间最早为2023年4月28号。补贴标准，对于首次创办小微企业或从事个体工商户的离校2年之内高校毕业生、就业困难人员、返乡农牧民工、退役军人等重点群体，给予10000元一次性创业补贴。对带动就业3人以上并为其缴纳社会保险1年以上的，再给予20000元的一次性创业带动就业补贴。对正常运营3年以上且带动就业人数未减少的，再给予20000元的创业补贴。所需要的申请材料呢，其中包括申请人的身份证、户口本原件及复印件，另外呢，包括就业创业证原件、复印件，还有包括呢营业执照。那人员类别证明方面呢，也同样需要提供不同的一些材料。比如说呢，高校毕业生需要提供全日制大专及以上高等院校颁发的毕业证原件、复印件；留学归国人员呢，需要提供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出具的国境外学历学位认证证明；退役军人需要提供退伍时的原件、复印件。另外呢，包括需要提供创业实体概述、创业项目计划书及相关材料，带动就业人员需要提供12个月的社保缴费证明，申请人社会保障卡的银行账户、正常申报税有关凭证，本人一寸蓝底照片2张，经营场地照片4寸2张。以上原件、复印件的一式2份。在这里呢，需要大家注意的是，申请创业补贴人员呢，需要为创业实体的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同一个创业实体或同一个创业者只能够享受一次创业补贴，申领一次性创业补贴人员呢，在申报一次性创业补贴时，不得在行政事业单位或其他企业来就业。农民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不享受此政策。另外呢，同一项目就业补助资金补贴与失业保险补贴有重复的，个人和单位不可以重复享受。申领程序呢，凡符合条件人员需要提交相关的申请材料，其就业和社会保险事业服务中心呢进行受理，然后呢开展实地的考察，考察合格之后呢进行公示，其财政局拨款，依其就业和社会保险事业服务中心呢进行拨付补贴。业务咨询电话可以拨打0477-869-1917 869-1917，咨询地址呢在一金葫芦旗创业大厦 B 座408室。

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有关于网络方面啊，清朗优化营商网络环境，整治恶意炒作涉企信息专项行动的公开曝光典型案例。近期呢，国家网信办组织开展了清朗优化营商网络环境整治恶意炒作涉企信息专项行动。根据有关部门和地方网信办来函，从严处置一批侵犯企业企业家网络合法权益的违法违规账号，现将部分典型案例通报如下。第一，电车小飞等账号发布虚假信息，恶意抹黑诋毁企业。微博账号电车小飞、抖音账号电车小飞、小红书账号玩转电车，蓄意发布误导性信息，抹黑某汽车企业商品声誉和商业信誉，并借机营销引流牟利。涉事账号已经被依法依约关闭。第二，职场五斗米等账号炒作涉企负面信息，干扰企业正常生产经营。微信公众账号职场五斗米，微博账号股市财报风云，长期在企业上市融资、财务报表公布等重要时间节点歪曲企业经营策略，渲染炒作企业的营收状况，恶意唱衰企业发展前景，涉及的账号已经被依法依约关闭。第三，G 二官系列账号发布虚假信息，谋取非法利益。账号 G 二官在今日头条、网易、微信等多个平台，通过矩阵翻炒企业旧闻旧事，恶意攻击企业高管。账号运营主体呢，以删帖、消除影响为名，向企业索要财务，寻求商务合作。涉及账号已经被依法依约关闭。第四条典型案例呢，是繁信优选等账号开展虚假测评，诋毁企业产品质量。快手账号繁信优选、邻里好物仓、抖音账号家电大兵，还有 B 站账号才知道、小红书账号大米姐等，发布虚假不实网络评测信息，贬损企业产品质量和商品信誉，误导消费者认知，涉及的账号已经被依法依约采取措施。

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啊，内蒙古自治区2026年七月份的网络谣言榜单。内蒙古网上辟谣平台月度辟谣榜在2026年七月份有以下的相关内容，其中呢包括啊，第一条，网传乌拉特前旗少年遇害案案发地为涉黄场所，行凶嫌疑人是场所保安。真相是什么呢？7月22号，内蒙古自治区巴依淖尔市乌拉特前旗公安局发布警情通报，针对于5月24号当地一起刑事案件在网络当中出现猜测与不实言论等情况进行说明。经核查，网传案发地为涉黄场所不实，事发地为居民区，长期闲置平房，无人居住，不属于涉黄场所。网传嫌疑人系场所保安不实，嫌疑人张某系乌拉特前旗居民，无固定职业，非场所保安，仅暂住在事发地周边。警方提示，为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避免受害人及家属受到二次伤害，不要私自发布未经核实的图片、音视频内容，公安机关将会对于造谣传谣等违法行为进行予以打击。我们再来关注一条七月份的网络谣言啊，网传科左后旗发生严重洪涝，扎鲁特旗小河溪水库水位预警。真相是什么呢？在汛情期间，通辽市公安局查处两起涉汛造谣案件。科左后旗网民拼接剪辑外地水灾视频，谎称本地受灾；扎鲁特旗网民虚构水库险情，夸大汛情，发布有关通辽市扎鲁特旗小河溪水库水位预警的视频，并切换账号在下方评论区评论，专家预测今年的水大于1998年的水。两条虚假信息呢快速传播，极易引发群众恐慌，干扰防汛工作。两名违法行为人呢，为了博取流量，制造公众恐慌，干扰防汛工作推进，其行为已经构成故意散播谣言，扰乱公共秩序，均被通辽警方依法予以行政处罚。提示大家，汛情信息一定要以官方发布为准，编造虚假传播险情需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发现谣言请及时举报。第三条网络谣言呢，说网传老哈河治理工程总投资38.1亿元，工期自2026年六月至12月，要对宁城、包括元宝山、敖汉沿线的河道进行统一修整，开展清淤、加固堤坝等工程建设。真相是什么呢？7月16号的时候啊，赤峰成哥等部分网络博主传播老哈河治理总工程投资38.1亿元。工程自2026年六月至12月将会对于沿线河道进行统一修整等不实信息。赤峰市水利局发布澄清说明，上述提及的投资金额、具体工期、建设内容等都属于不实信息。该工程呢，当前仅处于前期规划论证阶段，尚未编制最终完成方案。由自治区人民政府发布的关于禁止在内蒙古老哈河重点中小河流防洪治理项目赤峰段建设范围内新增建设项目和迁入人口的通告，是实施老哈河项目治理的前期程序，只明确了项目建设征地范围和管控要求，并未明确项目的投资、建设工期等其他内容。目前呢，在老哈河沿线施工的项目也并非和老哈河治理工程内容，只是部分旗县区实施河道防汛的相关工程。请广大网民不信谣、不造谣、不随意转发未经官方核实信息，共同维护清朗网络环境。

0: 说到网络谣言呢，近期啊也是到了一些各地职称申报的旺季啊，很多朋友都在准备着这个材料，职称关系、薪资待遇，还有包括呢这个职业晋升，是很多职场人当中的头等大事啊。正因如此呢，一些骗子借机散布不实消息，更有一些黑心机构啊以代办为名来骗取钱财。在这里呢，提示一下准备评职称的各位朋友们，职称评审呢是经过严格审慎的。没有捷径可走啊。那近日呢，网络当中流传着这样的一条虚假信息，自称呢是7月14号起要实施什么所谓的职称制度重大改革，将推行工龄15年直接进中级、20年直接进副高、30年直接进正高的职称直接认定政策。该信息呢，涉及到了重庆、贵州、宁夏、山西、海南等地。注意啊，以上提到的内容全部都是谣言啊，以工龄年限直接认定职称的说法，这个是属于不实信息。职称评审呢，需要逐级的晋升，取得上一级职称且满足相应学历学这个资历条件之后，方可晋级高一级的职称。目前呢，仅针对于高层次人才、特殊人才等特定对象开设职称评审绿色通道，正常通道呢，均需要进行逐级的晋升才对。在这里呢，提示大家呀，所谓的什么能代办包通过，千万别上当啊！职称呢，申报的时候要备齐材料，评审标准也非常严格。有的人呢，急于过关，想走捷径，很容易落入到骗子的陷阱里面。在这里呢，带领大家逐一击破骗子套路，擦亮双眼，咱们不踩坑啊！有的一些机构说了啊，全程代办，省心无忧。一些中介机构呢或个人打着职称申报全程代办的旗号来招揽业务，宣称呢不用走官方正规渠道，学历论文、业绩成果、专利社保记录全给你搞定了，以此吸引申报心切想走捷径的劳动者。为了增加迷惑性呢，他们还甚至会虚构虚假的网站，将假职称信息呢录入到自建网站，制造证书可以网上查验的假象。有的呢会伪造虚假期刊，将代写论文登在虚假期刊上，当事人误以为真论文真实有效，最终呢骗取高额代办费用，本质上啊是以职称代办为幌子来进行实施诈骗。以上说到的是全程代办啊，那有的一些朋友说了，有的一些说了包过不成功不收费，哎，那只有成功之后我才可以给他交费，不成功不收费，那我这个就避免损失了吗？一些机构宣称啊，包括不成功不收费，通过在线平台签订协议，缴钱承诺未通过全额退费。当申报人评审未通过要求退费时呢，中介机构则会采取拖延、扣除高额成本费、手续费等方式不予退款。收钱是热情，退款是失联。劳动者想维权，早已经逃之夭夭了啊。还有一些人说啊，有内部渠道，简单快办。一些中介机构和个人呢，声称自己有内部渠道，能够走绿色通道，有特别指标，只要有这个缴纳一定费用，就可以轻松获取职称。实际联系业务的客服人员提供信息查询网站，获得职称证书，这些啊，通通都是假的。在这里提示大家，根本就不存在所谓的什么职称代办啊，申报职称有正规渠道，必须要经过个人自主申报、单位推荐等程序，没有任何中介机构能够代办包过，凡是声称花钱能办的都是骗局，大家千万别上当啊。切记，申报人提供虚假材料、论文造假代写、业绩成果不实，都会被记录到诚信档案库，严重会影响后续职称申报，违规取得职称的一经核实也会被撤销。所以说大家千万不要想着走捷径，如实申报，踏实参评，这个呢才是最稳妥的选择。那么说到职称申报，正规渠道又是什么呢？不同群体的职称申报渠道呢，流程也是有所不同的。比如说呢，一些这个国有企事业单位啊，专业技术人才，一般来讲的话，都有用人单位对其业绩情况来进行审核公示，推荐申报，按照程序呢逐级申报相应评审机构。如果呢是一些民营企业专业技术人才呢，一般在劳动关系所在地自愿参加职称评审。具体来讲呢，可以在创业孵化基地、高新技术开发区、科技园区等设立职称申报受理服务点，或来通过人才中介服务机构、工商联、行业商业协会、学术等社会组织来进行申报。 经批准，离岗创业或到民营企业兼职的高校、科研院所、医疗机构等企业事业单位专业技术人员呢，三年之内可以在原单位按照规定来申报职称，其创业和兼职期间工作业绩作为职称评审的依据。被派驻外地连续工作一年以上的，可以按照有关规定呢，在派驻地申报职称评审。如果呢，要是属于自由职业者的话，符合条件的可以根据属地原则申报参加当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的组织的职称评审。在这里呢，职称查询评审信息，在这里也提示大家一定要认准官方渠道啊。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呢，也开通了全国职称评审信息的查询平台，面向各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用人单位以及个人提供了跨区域职称信息核验的查询服务。大家可以来通过3w.12333.gov.cn 的网页，或者是手机12333客户端、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户网站、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微信公众号等多种渠道来进行登录查询使用。在这里呢，也预祝啊这个申报职称的朋友一路畅通，顺利拿下，一定通过正规渠道啊。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进入到一小段的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到今天的航风热线节目当中。
1: 五岁时，
2: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3: 行，妈给你烧。
1: 15岁时，
2: 妈，别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3: 行，做别的菜。
1: 35岁时，
3: 闺女啊，啥时候回家吃饭？妈给你做红烧肉。
2: 不行，最近太忙了。
1: 55岁时，
4: 妈，我想念你亲手做的红烧肉。
1: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0: 绿茵场上，十二支盟士队向着同一个冠军梦。
1: 多场精彩对决，每一颗进球都是汗水写就的荣耀。
0: 从各盟士现场齐声呐喊，到屏幕前三五好友的激情欢呼，我们同频心跳，因同一支队伍而沸腾。
1: 那一声破门后的集体狂欢，每一次振臂高呼我们赢了，不需要言语，脚下这颗球就是我们共同的语言。
0: 足球滚动的轨迹，恰如猛超开幕式上那句猛聚一心，同心起航。
1: 当球员们奋力拼抢，十二支队伍同场切磋，胜负之外，更重要的是我们始终站在一起，为了同一个梦想并肩战斗。
0: 以足球为纽带，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1: 让赛场上的每一次握手都成为民族团结最生动的注脚。
0: 绿茵有界，团结无疆，
2: 心手相连，共筑梦想。

0: 同学们，你们知道什么是家吗？
1: 我知道，我知道，老师，老师，我知道。
2: 家是温暖的小屋，是爸爸妈妈的怀抱。
3: 家有草原，有沙漠，有家喝，有山川，有不一样的服饰，还有好听的民族歌谣。
4: 家是我和小伙伴一起读书，一起长大。
5: 家是温暖的港湾，有温暖的地方都是家。
0: 家是方寸天地的温暖，是五湖四海的相拥。小小的眼睛看见大大的山河。我们说着不同的乡音，有着不同的民俗，却同怀一颗初心，共享一片山河。
1: 山河同

0: 举报党员及领导干部和国家公务员违反党纪政纪四风问题、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十种表现行为，或对党风廉政建设和整治扶贫领域腐败工作提出意见建议，请拨打全国纪检监察机关统一举报电话04771238，或登录鄂尔多斯市纪检监察网、鄂尔多斯市纪委监委官方公众微信、鄂尔多斯市纪委监委官方新浪微博以及鄂尔多斯信访举报网站。
1: 部门零距离，政策全解读，百姓问题无小事，民生热点有回音。鄂尔多斯航风热线。

关注民生，打造阳光政府，解疑释惑，共建和谐社会。各位听众大家上午好，欢迎继续来收听今天的鄂尔多斯航风热线节目。收听节目过程当中，大家可以随时来通过直播热线859-2401、859-2402和859-2403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直播当中。对于一些想要在暑假期间外出游玩的朋友来说，选择乘坐飞机呢，又有一条好消息。从今天开始，机票燃油附加费正式下调。调整之后呢，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标准呢为800公里以上航线，每位乘客旅客呢收取的是70元的燃油附加费；800公里以下的航线，每位乘客旅客收取40元的燃油附加费。相较于之前呢，分别降低了30元和10元。这个呢是今年6月以来啊第三次下调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进一步降低旅客的出行成本。虽然说呢燃油附加费有所下调，但如果说呢自己啊外出行程突然有所变化或者临时有事的话，想要把这机票退掉，那对于我们的一些普通消费者来说的话，真的是太难了。机票可以退，但是钱退不了。近日呢 ,1.5 万元机票仅退款400元的事件引发了热议。消费者林先生在携程旅行花费了15217元购买了一张国际机票，因为行程变动呢于起飞前三天申请退票。结果发现呀，实际仅退回432元，扣费比例超过97%。事件经过报道之后呢，携程旅行于7月30号发布情况说明称，用户此次退票确有此前申请过程当中未向客服提及的个人原因，该原因符合携程六重保障范围当中，平台启动了六重保障的流程，根据特殊保障处理，已经补偿该用户退票损失费用14727元。加之林先生此前收到的432元退款，那实际呢购票支付的15217元已经全额退回。不过呢，携程在情况当中也表示啊，本次机票最终退款并非是通用退票政策调整，也不是平台破例优待，而是依据携程六重服务保障办理的标准化个案。也就是意味着呢，林先生收到的退款是携程特事特办赔付的，并非是航空公司返还的。实际上呢，制定改退规则、收取票款和退票费的涉事航司中国航空、中国国航始终隐忍幕后，没有经此事呢做任何的公开回应。央广网注意到呢，其实早在2018年，中国民航局即发布了关于改进民航票务服务工作通知，对于航空公司和线上售票平台的改退签规则服务提出了很多要求。近年来呢，机票改退手续费机高依然是消费者投诉的重灾区，少数和林先生类似经历的消费者通过网络维权方式获得了一定补偿，但是更多消费者呀陷入投诉无门、被平台线上和航司踢皮球的境地。说到退款呢，林先生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经过半个月的维权，退与不退对我来讲已经不那么重要了，希望我一个人的胜利能够带给千千万万消费者更多胜利，希望消费者协会有关部门可以采取有效措施。

制来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近期呢，多位消费者呀向央广网、啄木鸟消费者投诉平台来反映，他们在机票改退签过程当中呢，同样遇到了退票费极高、规则不透明和退款形式受限等多种问题，维权过程困难重重。7月22号，尤女士在携程旅行上购买了两张从越南胡志明市飞往河内的机票，飞行日期呢是7月24号，总花费呢1036元。订票页面显示的24小时以上改退费用是每人100元。因行程变动啊，在7月22号当晚，尤女士想要尝试退票。因为工作原因呢，她说我的行程经常会有变动，所以说平时订机票呢都很关注改退签费用规则。那么尤女士说呢，当看到每人100元退改费用的时候呢，她是可以接受的。但是尝试退票时发现啊，扣除200元退票手续费之后，只能够收到53.9元的现金退款。剩余的782.1元票款以航空公司代金券的形式返还，有效期1年，如果不同意就没法退票。这一规定呢，他此前完全不知道，订票平台页面也没有显著提示。随后呢，携程旅行的官方客服告诉尤女士，这是航空公司的规定，没有办法更改，且代金券不属于退票费用，也没有办法开具发票，最终呢只能无奈接受该方案。杭州的常女士啊，也遇到过类似困境。在7月15号的时候呢，为亲人购买了杭州，往返马来西亚的一座城市的14张机票，起飞日期呢是8月25号，总票款超过1.4万元。下单之后发现啊，信息填写错误，因平台还未提示已出票，她便立即尝试取消订单，但是系统提示取消失败。携程官方客服称，即便未出票，立即取消订单也有可能会失败，让她稍等。随后呢，收到了退款金额为零的短信提示，客服表示退票可以，但是没办法退款。他说了，我问那能不能改签啊，客服说可以，但是每张票加收220元的手续费。常女士称啊，当时没有选择，只能是被迫接受改签。然而呢，客服随后表示，航空公司呢又将改签费涨至了260元每张了，他也同意了。不过呢，很快客服再次通知他，有7张机票改签费用需要涨至每张435元。他说我没有办法，如果不同意呢，14000的票款就白费了。所以说呢，在电话沟通的当中啊，就同意了他们的改签方案，最终支付了4865元的改签费。他说了啊，事后查了携程 APP， 原航班价格根本就没涨，其他人看到的票价甚至比他付的还要低，他觉得自己受到了蒙骗。最让他难以接受的还是啊，自己提前1个月多购的票，付款之后几分钟没有办法取消订单，还要被迫承受高额的改签费用。之后常女士呢向民航局进行了投诉，要求介入调查协调，但是呢携程方面未接受协调，他说让我们自己承担损失。记者调查发现啊，不可退票航班呢是以国际航班为准，各大航空公司的改退签规则到底是怎么样的呢？记者查询到了国家航空公司，发现呢，不可退票的航班多以国际航班为主，且国外航空公司呢和国内公司的具体规则也有不同。国内航班的改退签规则呢，执行的是阶梯费率，退票日期越晚，退票手续费越高。那前述尤女士呢购买的这个胡志明市至河内市航班呢，所属的是越南的民营低成本航空公司。在查询之后发现呢，携程在一级购票页面以小黄字提醒了不得改退和退款可能，仅支持航空公司代金券。但是二级购票页面的改退签说明当中呢，对于可退票情形没有提示退款以代金券形式发放，只提到了退票手续费是每人90元。就此呢，咨询客服时啊，客服人员告诉记者说，在改退签说明最下方还有一栏折叠显示的注意事项，点开详情之后即可看到符合特殊政策的退票申请，航司预计会以代金券形式退款的说明。梳理各类机票改退签规则投诉，不难发现啊，该领域之所以投诉聚集，在于第三方旅游平台在改退签规则告知环节往往采取明细折叠规则，明细折叠或者特别小的字体来告知，甚至呢随时调整规则显示形式等手段，

导致旅客订票时极易忽略相关细则。旅客改退签时呢，平台客服又以告知航司规定为由，迫使旅客支付高额的改签费或损失全部票款。那根据央视财经报道呢，携程前述为林先生补偿全额票款之后呢，已经引发了航空公司的强烈不满，航空公司认为携程破坏了规则。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北京市电子商务法治研究会副会长朱威表示说，航空公司所谓的退改签规则呢，其合法性的关键在于是否构成合同体系。首先要判断消费者购票适用退票规则是否属于合同格式，而格式合同呢，是指全部合同或主要条款由一方当事人预先拟定，另外一方订立时无法修改，只能整体接受或拒绝。但是合同当中与消费者重大利益密切相关的条款必须事先充分告知，在得知的情况之下同意，后续扣费才谈得上合法。其次呢，在条款充分明确告知前提之下，即便消费者选择同意，如果呢条款排除，剥夺了消费者主要权利，按照民法典和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相关规定呢，它就属于霸王条款，也属无效。比如说像林先生遇到这种啊，万元机票就退了几百，几乎不退钱，从消费者严重不严重的角度来说，同样呢也不应该生效啊此类合同。北京市京都律师事务所律师林飞然解释说呢，航空公司收取的改退签费用本身是属于一种违约金啊，其收取逻辑呢是乘客的改退操作可能会给航司造成损失，这个逻辑本身没有问题，但是核心在于呢，航司制定相关规则的过程已经全面黑箱化，公众对于阶梯费率的制定标准和是否合理性完全不知情，也没有评判权。那朱威认为呢，航司作为商业主体，在改退签环节的阶梯费率呢是有一定合理性，但是这个度应该有问题。当退票有几个方案可以选择时呢，应当替消费者做出最优选择，而不是像刚才以上提到的一些曝光案例那样给消费者提供最差方案。此外呢，也给我们的消费者提出如下建议，大家要注意：第一，买票时请一定要看清楚买的是什么票，一定要仔细地看清楚相应的改退签规则，行程不完全确定的时候请务必查看退票规则。第二，购票之后可能会面临超售问题，建议第一时间完成值机，选好座位，这样大概率不会受到超售的影响。第三呢，在 OTA 平台上的产品往往有几种组合，消费者呢要自己下功夫做比较，不能够把选择权完全交给平台，一旦权利受到侵害，要注意保存好证据，可以向消协、民航管理部门或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来投诉，还可以到法院起诉。在这里呢，也希望大家在出行的时候啊，不管选择哪种方式啊，都应该是充分的了解好啊，有哪些利弊，包括一些改退签规则。当然了，安全还是最为重要的啊。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看一看时间，我们今天的航空热线节目要和大家说再会了，感谢大家的收听陪伴，希望您可以继续关注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在稍后的时间为您带来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我们明天同时间再会。

0: 鄂尔多斯市福利彩票中心为您报时。
1: 北京时间10点，
0: 中国福利彩票，扶老助残救孤济困，
2: 穿越历史和文明的时空，感知奋进和前行的脉动，让声音闪耀幸福的光芒，用电波绽放时代的精彩。这里是 FM 八十。

百姓需求、新闻报道、舆论监督，下载暖新闻客户端，回应社会关切，感受温情故事，了解用户声音，下载暖新闻客户端。手机应用商店搜索暖新闻下载安装，电视扫码下载。

0: 草原上放马，最要紧的不是让马跑得快，是知道草场的边界在哪儿。过了界，啃了别人的草场，马肥了，心就歪了。我父亲是牧马人，也是老党员。他常说，人这一辈子就像放马，手里攥着缰绳，心里得装着规矩。公家的草场一根草都不能多啃，自己的马跑再远也得记得回来。后来我懂了，自由不是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是知道什么不能干。
1: 暖城鄂尔多斯，天大地大，规矩最大，联运暖城，心中有界。
2: 黄河怀抱大漠，风沙长出绿洲，一代又一代鄂尔多斯人久久为功，向绿而行。从库布齐锁边造林到毛乌素草色蔓延，北疆的生态答卷一笔一画写满坚守，节能低碳，守护蓝天，河湖清润，涵养水土，随手护绿，共建家园。美丽暖城从来不是远方的风景，是我们日复一日的点滴付出。久久为功，厚植北疆底色。风从暖城来，塞上满目青。鄂尔多斯以实干绘就绿水青。

0: 年轻时，
1: 下班了，下班了，
2: 走了，走了。
3: 王海，走，喝酒去。
4: 你们去吧，我把这活干完呢啊。
3: 傻呀，你下班了，
4: 不弄完呀，不踏实。
0: 十年后，
3: 老王啊，跟你一块来的很多人都当官了，你就不去试试啊？
4: 哎，试啥呀？我觉得现在这个岗位就挺适合我的。
3: 傻呀你？你白得那么多先进称号了。
4: 哎，还是踏踏实实干好自己的活吧。
0: 二十年后，
5: 师傅，大国工匠昨天播出你的事迹了，你太厉害了，了不起。
4: 这有啥呀？我能干的，你以后也能干。
5: 我也行。
4: 那是啊，只要是踏实肯干，有股子他们说的傻劲儿，你就一定能行。
5: 嗯，师傅，我明白了。
0: 爱岗。

听八九六，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来自路面的消息。高速路 G109多处路段车辆行驶缓慢，包茂高速在乌兰木伦大桥附近自南向北方向车辆滞缓，荣乌高速在那临川大桥附近自西向东方向车辆行驶缓慢。拥堵状况加重的道路包括包茂高速自南向北方向，在乌兰木伦大桥附近自南向北方向 G109 在大城县附近自西向东方向。八九六在这里提醒各位在路上的司机朋友们，请小心驾驶，快乐出行。

关注生活，关注天气，共同关注鄂尔多斯市今天的天气情况。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我市大部分地区多云见晴，除西部偏北地区外，其余地区有小到中雨或雷阵雨，并伴有强对流天气。继续关注各城镇的具体情况。康巴什小雨，15度到28度；东胜小雨，16度到24度；树林庄镇小雨，18度到28度；悉尼镇小雨，16度到28度；乌兰镇多云，16度到28度；昂勒昭吉镇多云转中雨，17度到29度；嘎鲁图镇小雨，17度到25度；阿勒腾锡热镇小雨，16度到25度；雀家湾镇小雨，17度到24度。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康巴什今天的天气情况。康巴什小雨，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28度。接下来的时间请您继续锁定频率 FM89.6 鄂尔多斯汉语综合广播收听直播说法节目，我们稍后再见。

0: 这里的蓝天明净如洗，白云缓缓流动，给人浩瀚无垠的包容之感。这里的空气馥郁芬芳，每吸一口都是透彻肺腑的酣畅。这里的鲜花色彩各异，将城市装饰得如同一块锦花地毯。这里的草地碧绿如玉，像平静的湖泊，在微风中荡漾着绿波。这里的候鸟悠闲自在，在芦苇里歌唱，在湖泊间嬉戏，携一缕清风的洒脱，采一片流云的飘逸，感受生活的诗意，享受最美的生态。这里是鄂尔多斯，您收听的是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
1: 哎呀，这说单反里搞恶理财，看着长又让了。
2: 大爷，您可别上当，反电信网络诈骗法明确，这些全是骗局。
1: 那遇到要业障码的了，
2: 一律拉黑。另外，出租两卡还会触犯法律，可疑情况立即拨打110。
3: 全民学法防诈骗，守好咱们的养老钱、血汗钱。

0: 直播说法节目由汉语综合广播与鹤阳律师事务所温慕清律师联合播出。
1: 直播说法节目由鄂尔多斯市司法局指导播出。
2: 生活有我，关注您身边的法律纠纷，现场有他，平息您遇到的热点难题。我是主持人，情不说不知。
3: 我是律师，
2: 法不理不明。互动更直接，服务更全面。FM 89.6，每天早上10点直播说法，带您知己知彼，明辨是非曲直，现场学法用法，守护合法权益。

上午的10点钟到11点钟来相约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在线的普及法律常识，也期待着您的持续的关注以及互动。有任何法律问题需要进行咨询，节目当中也会邀请专业的律师嘉宾在线的为您答疑解难。859-2401、859-2402以及859-2403，我们在今天节目的后半段直接拨通，我们来对话律师。也欢迎您持续关注收听到我们的全天的节目的互动当中，下载暖新闻 APP 之后呢，在首页的听广播点击 FM89.6 的直播链接，在线收听收看到全天的精彩节目的视频直播，也可以在下方的互动区来进行留言和互动。那在我们今天节目的开始，先来关注一组法律资讯。

0: 近期国家网信办开展清朗优化营商网络环境，整治恶意炒作涉企信息专项行动，依法依规处置了一批侵害企业家网络合法权益账号，并通报典型案例。电车小飞等账号发布虚假信息，抹黑企业，引流牟利。职场五斗米等刻意炒作涉企负面信息，扰乱企业经营。凡信优选等账号编造了虚假测评，贬损产品，相关的账号均被依法依约处置。8月4号，记者从国家广播电视总局获悉，各大重点网络视听平台公示7月 AI 魔改视频专项治理成果，累计清理违规视频1.33万余条，处置违规账号30余个。平台重点整治篡改四大名著、历史革命题材以及英模人物经典作品的 AI 魔改内容，同步清理各类邪典动画，持续规范网络视听传播秩序，营造清朗健康的网络视听环境。近日，在甘肃酒泉，在当金山北收费站一辆小车内的主副驾驶人员换位时，被执勤的交警当场发现。交警上前处置时，发现换到副驾位置的男子庄某有无证驾驶的嫌疑，但是他坚称自己没换人，也没有开车，并称自己有驾驶证。然而，交警根据其身份信息查询，发现其驾驶证早因为逾期未审验被注销。眼见无法推诿，庄某当场拿出了一份证件，并称我是有美国驾驶证的。那交警对其进行了详细的解释，包括持境外驾驶证在我国大陆地区驾车的相关的规定，并且依法对其无证驾驶的违法行为予以处罚。交警提醒，未取得驾驶证不得驾驶机动车，持境外机动车驾驶证的应当按照规定申请换领大陆驾驶证，才可驾驶机动车上路。继续关注一下法律资讯消息，来关注到近日在内蒙古准格尔旗，网友称在一加油站加油时，油枪未出油，加油机呢就开始跳表计费了。事发之后，涉事加油机已经被封存，加油机的主板已经被送往第三方质量技术监督检测院进行检测鉴定。8月4号，涉事加油站的负责人表示，目前的加油站已经停业。准格尔旗市场监督管理局工作人员表示，相关部门已经介入开展了调查工作。最后，我们再来关注近日消费者陈玉向记者反映，自己购买的淘淘养棉天山白系列卫生巾拆封之后，发现里面附着虫子与疑似的黑色虫卵，这款标注消毒级的贴身的卫生用品的状况引发了消费者的质疑。8月4号晚上，桂林市七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了情况通报。那关于此事，市监局高度重视，联合卫健部门第一时间启动了处置工作，对涉事企业开展现场的核查，并且对涉事的同款产品进行监督抽检。下一步呢，将持续跟进调查，依法依规处置，切实维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1: 专业案例解析，传播法律常识，法律讲堂。

直播说法节目正在播出啊，在今天的法律讲堂，我们继续通过案例在线的说法普法，也来提示您，如果有法律问题需要进行咨询，此时此刻已经开通了微信互动号，您来搜索关注896综合广播，进行文字消息的留言互动。节目的后半段，您可以直接拨通电话，我们三部电话也将为大家全线的开通，我们让律师在线为您答疑解难。近日，记者从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获悉了一起因朋友圈吐槽前老板引发的名誉权纠纷案件。那经过法官与调解员的释法明理，双方最终那是达成了调解。00后小刘离职之后，在微信朋友圈发布了动态啊，称前老板老蔡40岁的老登一股老人味儿，还指其企图乘机占他便宜。锲而不舍展示魅力，故意拖着工资搞心态，逼迫离职等等。配文啊，祝你有个安详的晚年。那因为认为小刘的行为侵犯了自身的名誉权，老蔡将其诉至了浦东法院。老蔡诉称，小刘在朋友圈的发文使用带有年龄歧视、人格贬损的侮辱性的词汇，虚构职场骚扰、恶意欠薪等不实的信息，严重降低了自身的社会评价，已经构成名誉权侵权，遂要求小刘删除相关的内容，并且公开赔礼道歉，赔偿经济损失、精神损害抚慰金、律师费共计5000余元。小刘辩称自己并无刻意诋毁对方的主观恶意，而且朋友圈已经设置仅前同事可见、3天可见，而且传播的范围有限，不构成侵权。法院经过审理认为，小刘所用的40岁老登、老人味等表述带有年龄贬损的意味，超出了合理表达的范畴。那关于老蔡企图占便宜、故意偷工资、逼迫离职等负面的陈述，小刘呢均未能提交证据予以佐证。尽管设置了可见的范围和时限，但是涉案的言论仍然在原同事的社交圈层传播，极易导致老蔡社会评价降低，存在侵害其名誉权的可能。那法院经过释法明理沟通协调，小刘认识到了自己发表的内容呢确有不当，考虑到小刘暂无收入，经济承压，同时呢老蔡的核心诉求为恢复名誉、消除影响，那法官最终也进行了调解，并且与双方进行了沟通。那最终呢，小刘在朋友圈发布了道歉的声明，目前已经履行完毕了。名誉啊，是社会对于自然人的品德、声望、信用、才干等方面的综合客观的评价。任何的组织和个人呢，不得通过侮辱、诽谤等方式去侵害他人的名誉权。那相关的行为是否构成了名誉权的侵权，应当根据受害人是否有名誉受损的一个事实。那行为人是否有侵权行为，包括侵权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是否有因果关系，行为人有无过错等因素去进行综合的判断。那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来提示大家啊，网络热词不能随意的乱用，针对性使用将构成人格侮辱。老登啊，虽然是网络流行词，很多年轻人用于吐槽，但是一旦指向了现实当中的特定个人，并且搭配了贬低啊、嘲讽啊一些的语句，单纯的网络玩梗啊，可能转变为刻意的人格贬损，存在侵权的行为。也有一些朋友可能说，像这位00后一样啊，认为朋友圈设置了权限，限时展示就能够免除自己的责任了。我们要提示到大家的就是，社交平台的权限的设置无法否定侮辱、诽谤行为本身的违法属性。在我们刚刚和大家分享到的这起案例当中，小刘误以为朋友圈设置了分组可见，而且3天可见，它是属于私密空间了。但实际上，朋友圈分组仅仅是缩小了传播的人群，无法做到完全隔绝第三方浏览。那只要言论被其他人员看到了，就可能会对当事人的名誉产生负面影响。3天可见啊，仅仅缩短了内容线上留存的时间，那此前已经进行了扩散和留存，所以说那已经产生的负面印象呢，也不会随之消除。那最后，网络空间并非法外之地，情绪的宣泄不能突破底线。线上发言

样受到法律的约束。面对职场的矛盾，包括我们生活当中的人际纠纷等等，我们应该通过合法的途径去理性化解矛盾，切勿被负面的情绪裹挟，否则啊，极易造成案件伤人的后果。使用网络热词发表观点啊，把握分寸，坚守文明的表达底线，共同守护清朗有序的网络空间。

节目正在直播，我们继续通过典型的案例在节目当中在线的普及法律常识。近日，一种号称能够让燃气表少走字的省气神器在电商平台销售，实际上这是一款吸铁石。不少的商家还发布了视频演示所谓的磁铁吸燃气表能够让计量变慢的操作，打出省气省一半的营销噱头。那么这些省气神器真的能够省气吗？在短视频平台有博主介绍省气的妙招，只需要一块磁铁就能让燃气表走得慢。电商平台上不少商家将一款吸铁石产品包装成了燃气专用磁石气表磁铁，宣称能够让燃气表变慢，一放表就停，用完省一半，价格在十几到几十元不等。那记者也咨询了多个售卖省气神器的商家，客服均表示，磁铁能够让燃气表变慢的核心原理呢，是磁场干扰内部磁性的部件或者电子传感技术。有商家特别提示了，很隐秘，不会被发现，可以放心的使用。一位商家介绍，这种省气神器对老式的燃气表的作用更大，买越大的吸力，然后可以省更多的气啊。也有商家告诉记者，不同规格的产品主要存在磁力大小，磁力越大产品也越大，磁力大的这个燃气节省的更多。在这些产品的表面的评价当中，不少买家表示转速下降得很快，省了很多钱，燃气公司也发现不了。也有买家进行过评论啊，说是智商税。那有多年抄表和安检工作经验的燃气公司的员工表示，强磁可以让燃气表跑得慢，毫无根据。那他提出了质疑，当我们把燃气表换成全透明的表壳，我们打开吹风机，能够清楚地看到燃气表是怎么工作的。这时我们发现，里面几乎啊全是塑料件，那强磁能够吸住什么呢？包括也有专业的人士表示啊，磁铁并不会影响燃气表的通气和走字。那不管是机械表还是 IC 卡表还是物联网表，走字的原理就是利用表里面的天然气的压力差推动里面的表膜放大和缩小来走字。那它其实是塑料和橡胶的材质，所以带磁性的东西不影响基本的走字原理。那么强磁可以让燃气表跑得慢的传言又是怎么来的呢？那专家表示啊，燃气安全技术要从它的这个构造说起。一般来讲，主流的燃气的计表装置通常由机表和电子显示器件组成。那计量过程当中，可以通俗的理解为燃气表的主体部分为机械结构，那燃气的同时推动着这个齿轮的转动在机表上走字，而机表与电子显示器当中的电路板上的感应装置实时联动，那居民和抄表员就能够在这个显示器上看到数字的变化了。根据模式燃气表，当外界磁干扰的时候，附加装置应该自动关闭控制的阀门，而且数据存储它是保持不变的。那这就意味着燃气表的电子显示屏通常不会像商家宣称的那样因此走得慢，或者是干脆不再走了。那如果强磁对于电路板造成损毁，燃气表的实际通气量也并不会发生改变，用户依然无法通过这种省钱的神器省到钱。另外，专家也表示了现在的物联网表，也就是能把数据传输到远端的燃气表，发生这样的事件，平台呢马上就能看得到。那燃气公司也不会按照电子显示器上的数，而是字轮上的数来结算，不管加了什么装置，字轮上的数一点儿都少走不了。那同时我们

也来关注一下律师的提示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法当中的规定，使用不合格的计量器具或者破坏计量器具的用准的这个准确度，给国家包括消费者造成损失的，责令赔偿损失，没收计量器具包括违法所得，可以并处罚款。

那有朋友也在互动区留言啊，说典型的智商税产品，智商税鉴定器啊，特别常见，因为科普任重而道远。包括也有一些朋友说，这种教人变坏的伎俩就不该上平台，监测到就该重罚。还有呢，就是可能啊，有些人用了偷鸡不成反蚀把米，大家一定要注意啊，一看就是骗人的。那大家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也切莫贪小便宜，让自己走上了这种违法违规的道路。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上半段的全部的内容，我们再次感谢各位的陪伴和收听。稍后节目的后半段，我们在线连线到律师嘉宾，在线的进行答疑解难。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了法律方面的难题了，我们需要咨询律师，您可以来关注一下温律师，稍后在节目当中进行线上的普法。大家可以记录一下电话859-24-01 859-24-02 以及859-24-03。我们稍后再见。

0: 关注是面对生活的一种解读。无论世界如何瞬息万变，身边如何人来人往，他永远都有自己的见解和态度。分享，像一个饱览群书的智者，从不迷路。选择了什么样的视角，就选择了什么样的高度。在 FM89.6 的电波里，你会听到鄂尔多斯成长的脚步，你会触摸百姓生活的律动。您收听的是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
1: 需要很多善意的话语，
2: 暴雨快来了，请做好预防准备。
3: 开始下雨了，大家注意交通安全。
2: 暴雨仍在持续，如果你在低洼处，快到高处躲避，等待救援。
4: 感谢武警战士给我们的帮助，你们是最可爱的人。
2: 重整家园，大家干起来。
1: 而让世界更寒冷，只需要一句谣言。
5: 发大水了，听说半个村都冲没了，好多人都失踪了。
1: 理智判断，谨慎转发，让谣言止于我们的指尖。
6: 哎呀，这说得反利搞恶理财，看着长又让了。
7: 大爷，您可别上当，反电信网络诈骗法明确，这些全是骗局。
6: 那遇到要业障码的了，
7: 一律拉黑。另外，出租两卡还会触犯法律，可疑情况立即拨打110。
8: 全民学法防诈骗，守好咱们的养老钱、血汗钱。
9: 直播说法节目由汉语综合广播与鹤阳律师事务所温露清律师联合播出。
10: 直播说法节目由鄂尔多斯市司法局指导播出。
0: 生活有我，关注您身边的法律纠纷，现场有他，平息您遇到的热点难题。我是主持人，情不说不知；
11: 我是律师，法不理不明。
0: 互动更直接，服务更全面。FM 89.6，每天早上10点直播说法，带您知己知彼，明辨是非曲直，现场学法用法，守护合法权益。

好，欢迎大家持续的关注以及收听，正在为您播出的是直播说法节目。在每个工作日上午的10点钟到11点钟，我们的节目进行直播，在线的普及法律常识，也来回复大家遇到的法律方面的困惑和难题。我们在线邀请律师嘉宾做客进行。

0: 行公益普法，电话已经全线的开通了859-2401、859-2402以及859-2403，或者此时此刻您可以直接在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留言，搜索关注896综合广播。好，那接下来的时间进入今天的律师在线。
1: 一通现场来电，说出您生活中的法律难题，一句您好请放心，让您感知方向，拨开疑云，
2: 请放心，
1: 权威律师坐镇直播间，为您专业解答法律事，律师在线。
3: 温路清律师，鹤阳律师事务所党员律师，从事律师工作20余载，具有娴熟的法律知识，较高的律师事务策划能力，是一名经验丰富的专职职业律师，现任内蒙古律师协会民事专业委员会副主任，最高人民检察院民事行政案件咨询专家，内蒙古青少年普法协会法律顾问组顾问。温路清律师常年担任媒体公益普法宣传律师，讲解法律知识，解答法律问题，为广大人民群众竭诚提供优质法律服务，被内蒙古自治区司法厅选述为全区司法行政系统先进个人，内蒙古自治区85普法讲师团成员。直播说法节目与温路清律师携手合作，为您提供有温度的公益普法。直播说法，您身边的法律顾问。

0: 好，正在播出的直播说法节目，我们在今天的律师在线继续邀请到来自于内蒙古贺阳律师事务所的党员律师温路清律师，继续进行有温度的公益普法。那如果大家的法律问题需要进行咨询，您的案件需要咨询，我们都可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直接拨通电话859-24-01、859-24-02以及859-24-03。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连通温律师的电话。温律师您好。
1: 你好，主持人王耀，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嗯，好，欢迎温律师。我们共同来回复大家的问题，也提示大家在十一点之前呢，我们及早参与节目的互动，把法律问题带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在线的让温律师为您答疑解难。我们先来关注两位听友的留言。温律师，一位是这个快递损坏的问题，他说我的包裹放在快递驿站，然后当天工作人员为了方便整理，把一大批尚未领取的包裹堆放在了户外的通道上，然后突然下起了雨，雨水将部分包裹淋湿，然后我购买的电子产品因此受潮损坏了，然后快递驿站称天气突变不是快递的责任，说可以走售后，想问一下，商家让找物流，但是快递让我找商家，我应该怎么办呢？
2: 你应该全部找
0: 啊，
2: 也就是说，这时候呢，就是你把商家、快递、物流，让他们互相去分清责任，因为呢，我就是一个消费者，我就是要一个电子产品，这个肯定是我要
0: 售后维权，
2: 完好无损的，对，完好无损的，售后维权的。你现在我不管你们是你们俩是你们三个咋约定的，商家呢、物流呢、还是快递驿站呢，我不管你咋干什么的，反正我就要这个好的东西，你现在没给我好的东西啊、哦、那我就问你们三个要，我就如果能解决那肯定因为这么点事儿再起诉麻烦吧啊、哦、我就意思说能协商最好，如果你跟谁协商都把你推的，那这时候假如说你要确实要进行诉讼，全部诉讼。
0: 嗯，就如果诉讼的情况之下，我们全部去把他们列为这个共同的被告去起诉就可以了。那温律师，如果说我们在这个平台当中我们去沟通协商的话，我们应该是怎么个流程？
2: 平台中呢，你就首先你肯定找到快递驿站，
0: 嗯，
2: 其实从法律上来，快递驿站啊已经货到了你这儿了，已经进库了。你看咱们买过东西人、我都知道，他就是虽然我很少买，但是我也接过那个电话，就是给你发个什么取件码，让你在那个码上找。然后呢，这时候呢，其实这个货物就到了驿站，驿站就该保证人家的这个产品的质量的安全啊。
0: 对，
2: 那质量可能没问题，但是电子产品着了水，那肯定都用不成的。
0: 嗯，
2: 那这时候呢，你说给你快递驿站保管不善。但是快递驿站到底跟物流是怎么约定的，怎么说的咱们不清楚，
0: 对，
2: 怎么约定的那肯定咱们不清楚，所以呢你找驿站找物流找商家都可以，
0: 嗯，
2: 你找哪个都可以，反正那肯定对我来说，假如是对于我来说，我觉得肯定驿站方便嘛，那天天能见到的啊、那个商家也见不到，物流也见不到，那你可以先找驿站，驿站说我不行、我不赔，那你给我提供物流的电话，那物流电话一般也能收快递，不是能查到吗？那你如果是不行，再叫商家，你哪个也不赔，你只能诉讼。
0: 对，
2: 肯定我不希望老百姓诉讼，但是呢，你有的事情你不诉讼了，没人给你赔。
0: 嗯，所以说一旦我们发生此类的事件的时候，这个快递包裹明显它是经过雨水浸泡淋湿之后它有了这个损坏，所以说我们先找这个驿站，我们是这个驿站在我们分拣包括我们在这个配送的过程当中它有这个缺失，还是已经在这个运输过程当中它就有这个商品损害的这个责任需要承担，我们都可以按照这个步骤，我们一步一步去让他们去厘清自己的责任，对吧？把自己摘出去之后，看到底谁来为这个快递负责。好，温律师给您的建议，我们也可以参考一下，或者有其他的问题，我们继续来进行咨询。还有一位听友的问题，我们再来帮忙看一下，他是问到说，温律师想咨询一下，诈骗罪立案目前证据不足不能抓人的情况之下怎么办呢？
2: 诈骗罪如果立不了案，你只能走那个民事赔偿，你就是要求民事方面赔付。
0: 嗯，
2: 所以呢你诈骗罪就是刑事案子立不了，那你肯定只能走法院起诉。
0: 按照这个民事的案子我们去起诉。
2: 对，是的。
0: 好，那温律师，如果说这个诈骗罪它符合立案的标准，并且已经立案的情况之下，可以就是立即进行这个抓人，还是说我们需要把这个硬性的一些标准，比如说有这个证据必须齐全，或者是有其他的一样什么样的一些程序之后才可以拘人吗？
2: 这个如果诈骗罪立案，那看看这个人是不是必须立即拘留，然后呢在公安机关叫拘留，在检察院呢叫逮捕，他会有公安机关，既然是诈骗罪立案，公安机关就会决定这个人是借着拘留还是取保，他会有个综合判断，是这样。
0: 对，好，您的案子没有说清楚啊，如果有其他的问题，我们尽量的把您的问题补充清楚了，我们让温律师来帮您分析一下啊。那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也想通过我们刚刚这位听友的问题来和大家说说网购维权。那其实随着互联网经济包括物流行业的飞速发展，网络购物也成了很多人的一种消费的习惯了。而网络购物在给人们带来便利的同时，其实也产生了很多的法律问题。那对于我们的消费者而言，又该如何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其实也是至关重要的。我们来关注一个案例啊，也是有一个朋友他在网购平台处买了一只金镶玉的手表，那快递公司将商品送达之后，韦某某没有当场验货，然后次日韦某某验货时发现该手表存在瑕疵，所以说向商家要求退货退款。那商家认为快递已经签收了，商品的质量问题系人为造成，而且涉案的商品的塑膜已经被拆开，影响到了商品的二次销售，故拒绝退换商品。那经过多渠道的沟通无果之后，韦某某将商家诉至了法院。那法院最终判决的话是支持原告退货退款的诉讼请求，而由此产生的退货的运费呢，由被告的商家来进行承担。那在这过程当中，其实也是有多方的这个法律问题，也涉及到这个双方的一个举证的一个过程，那最终法院来进行了一个合理的一个判决。那今天我们想和大家也让温律师给大家普及到的法律知识，就是和我们在这个购物过程当中的这个网络维权相关的一些法律知识。那温律师，如果说我们在这个网购过程当中，我们的商品质量问题出现了，那这个是由谁证明？包括我们应该如何证明？

0: 对，根据相关的法律呢，啊，司法解释规定，此类的问题呢，大部分采用的是谁主张谁举证的举证责任分配原则。因此呢，消费者需要提供商品瑕疵的实物视频，以及购买信息和快递信息等证明商品存在一个质量问题。比如说，商家不能证明商品发货前是完好的，而且商家也不能证明商品质量问题是由消费者人为造成的。即使商品发货前完好，商家仍需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是这样的。
1: 对，谁主张谁举证啊，这样的一个举证责任的一个分配原则。所以说，我们一般如果说商品发生了质量问题的话，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那温律师，那商家能不能以商品已经拆封了这样的一个理由去拒绝消费者的7天无理由退货呢？
0: 7天无理由退货制度呢，是保护消费者权益的一个利剑。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网络消费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明确规定，消费者呢，因为检查商品的必要，对商品呢进行拆封查验，且不影响商品的完好，平台经营者以商品以拆分为由，主张不适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规定，这个无理由退货的制度，除法律另有规定以外，人民法院是不予支持的。所以呢，上述的案例中呢，属于有理由退货的情形。但即使案涉商品不存在产品质量的问题，被告的商家以商品塑封膜已拆封作为不适用无理由退货的理由，这个是完全不成立的。这类型的商品呢，不属于法律规定的不适用7天无理由退货制度的情形。而且呢，商家既未事先约定，也未在实物中通过张贴声明的方式提醒消费者拆除塑封对退货权利的影响。从商品检验的必要性来看呢，上述的案涉商品的组成含有一个预器，拆开塑封膜以检查预器的成色，属于检验商品的必要的范畴。在商家不能提供证据证明拆封行为会影响商品的完整性，且影响商品的二次销售情况下，其不得以商品以拆封为由拒绝消费者7天无理由退货，是这样的。
1: 好，所以说，我们作为消费者来说，除了有一些法律规定的不能退货的一些情形，比如说我们定做的定制的一些东西，还有一些生鲜食品类的这样的一些，确实它不能适用这个7天无理由之外，那其余的一些商品，确实这是我们消费者的权利，对吧？
0: 是的。
1: 那在网络购物当中，温律师它是有一些格式条款的，那这样的一些格式条款的话，它对我们的这个限制有多少，包括它的这个我们需要按照这个法律当中的这个格式条款的内容去进行完全的遵循或遵守吗？
0: 电商平台呢，商家在向消费者销售商品时多采用的是一个格式条款，部分商家对其中的显著条款未尽到提醒的义务，或者部分格式条款存在排除或者限制消费者的权利，减轻或者免除经营者的责任，加重消费者责任，对消费者不公平不合理的情况，此类呢格式条款是无效的，商家有义务以显著方式提醒消费者注意商品或者服务者的数量和质量、价款或者是一个费用，而且呢属于期限或者履行期限和方式，安全注意事项和风险提示、售后服务、民事责任等与消费者有重大利害关系的内容，并按照消费者的要求予以说明，是这样的。
1: 所以说对于电商平台的商家，我们在向消费者销售商品的时候，采用的一些格式条款，如果说它确实是对消费者不公平不合理的情况之下的话，那这类的格式条款它通常也是无效的，大家可以来注意一下。那在我们网购的过程当中，我们说了现在网购的话也成为了大家的一种主流的购物的方式，那难免我们可能会遇到一些这个购物方面的一些纠纷，那如果说我们遇到一些纠纷一些困扰了，那温律师我们网购需要注意哪些，包括我们又怎么样去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呢？
0: 在网购的时候呢，一定要擦亮双眼，仔细了解卖家的品的属性、买家的评价，并注意保存好交易的记录、平台的聊天记录、购物的发票、快递的单据、保修卡等相关的证据。 若购买到了假冒伪劣或者存在瑕疵的商品，可采取以下步骤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第一步，消费者尽量在签收快递时当场拆除外包装，检查商品的数量、质量、外观问题。如果发现问题，当场向快递工作人员表示我拒收，是一定要拒收。第二步，若签收后才发现所购买的商品是假货或者存在质量问题，则需及时保留有效证据，例如用相机拍下商品各个角度，以录制或者是录制商品的实物视频，保存与商家沟通的聊天记录，以备维权之需。第三步，收集完上述证据后，完成网购平台，及时与商家进行沟通。在沟通的时候呢，你一定要明确告知商家，向乙方销售的商品属于假冒伪劣产品或者存在质量问题。再仔细问商家为何销售商品，为何销售页面的描述不符，商品页面描述不符，或者是清晰地表明商品存在的质量问题。第四呢，表明比如说若选购的商品存在质量问题，可以要求商家对该商品进行退换，比如说要经过鉴定认所购商品为假货，消费者可以商家销售假冒产品为由，要求商家退一赔三，这是第四步。第五步呢，就是如果退换与赔款未能与商家达成一致，可以向第三方交易平台进行申诉或者投诉。如果上诉手段未能解决争议问题，则可向相关行政主管部门及消协投诉，或者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是这样的。
1: 好。所以说我们在生活当中如果遇到类似的一些纠纷困扰了，我们也可以拿起法律的武器去维护自身的合法的权益。那今天我们也继续通过一个案例故事来让温律师跟大家说到关于我们在这个网购过程当中应该注意到的一些法律问题。还有一位听友的留言，温律师我们再帮忙看一下。他是问到说想咨询一下律师啊，自己被造谣了，但是手上现在没有证据，想问一下没有证据的情况之下能不能起诉？
0: 可以起诉，但是你很容易败诉。打官司呢就是谁主张谁举证，你证据不足肯定是可以不就败诉的可能性大，除非对方认可，对方不认可那你是肯定是会败诉的。
1: 对，所以说起诉是我们当事人的权利啊，就是我们没有证据的情况之下，我们只要有明确的被告，对吧，有这个诉请的理由，一般情况之下我们都是可以起诉的。但是能不能胜诉的话，那这个就不一定了。如果说我们没有证据的情况之下，温律师也说了，这个很容易败诉，因为证据它是我们这个证明事实案件事实的一个关键，对吧，它是在这个我觉得在庭审当中是最重要的一环，是吧，温律师？
0: 对，是的。那打任何官司都是你在法庭上所阐述的每一句话，都是要有证据来支撑。
1: 对，
0: 所以呢就是你比如说，哎，你欠我3万块钱没给我还，你得有欠条，你得有转账，你得有微信聊天记录，你不能事儿没有就你欠人家。所以呢你如果是没有证据能起诉吧，好多老板能起诉，但是你会败诉。
1: 对，
0: 所以呢除非对方认可，那确实也有这样的，确实借钱，就像我们过去，像我这个岁数50多岁的人，过去互相老百姓直接借个钱就是现金嘛，哪有什么转账。好的，所以就是一定要有证据。好的，
1: 好，那我们已经回复了大家遇到的一些问题，包括我们今天节目当中也邀请温律师进行了有温度的公益普法。节目过后大家需要联系到温律师，可以关注一下温律师的个人电话13904778729，13904778729，直接来找到温律师。好，那今天也非常感谢温律师抽时间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那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好的，再见主持人，再见各位听众朋友。
1: 再见温律师。同时呢我们也感谢各位听友的收听以及陪伴，稍后的时间呢可以继续来锁定频率 FM89.6 鄂尔多斯汉语综合广播收听更多的精彩内容。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先有蛋，
1: 先有鸟，
0: 先有蛋，
1: 先有鸟。
0: 算了算了，这个问题咱俩谁都不知道。
1: 哎，只有鸟知道。
0: 鸟呢？
2: 尊重自然，爱护鸟类。

0: 百年前，你和我是一家人。
1: 五千年前，你和他也是一家人。
2: 再往前五千年，我们都是一家人。
3: 百家姓，中华民族的生存简史，炎黄子孙的精神地图。
1: 百家姓，中华民族共同的

在康巴什双曲广场，两匹凌空腾飞、搏击争胜的同速骏马，活灵活现。穿越历史烟云，鄂尔多斯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在眼前浮现。而如今，这两匹骏马更寓意着鄂尔多斯人策马奔腾、奋勇争先的精神风貌，成为鄂尔多斯奔向美好未来的精神象征。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和您漫步城市，写意风景。

听广播、看电视、读报纸，下载暖新闻客户端，这里汇聚了全市各地的新闻源，24小时不间断更新，确保您第一时间获取最新最热门的新闻资讯。手机应用商店搜索暖新闻，下载安装。

在暖城鄂尔多斯，天黑得慢。小时候，爷爷下班回来，总要先在门口跺跺脚，把身上的土抖干净。他点上一盏煤油灯，跟我说：“孩子，人这一辈

0: 子心里头要亮堂。灯里指天油，别掺水。后来我懂了，那盏灯添的是清白，照的是良心。暖城之夜，万家灯火，每一扇窗后的光亮都是代代相传的清澈。联运暖城，清风传家。
1: 厚植新叶沃土，为城市成长注入不竭动能，敞开合作之门，让大美鄂尔多斯拥抱世界。优环境，聚商机，我们夯实发展根基，共发展，迎未来，我们绘就宏伟蓝图。暖城鄂尔多斯，愿与您携手同行，在并肩奋斗中抢抓机遇，在同心协气中奔赴前程。这片热土正以温暖之名，邀您共赢广阔天地，共创璀璨明天。

0: 当低碳出行的概念刚刚兴起的时候，我觉得那只是一个口号，不置可否。当车辆开始限行的时候，我买了第二辆车，打算轮换着开。当超市雇员推荐我使用环保购物袋的时候，我嫌麻烦，依旧使用塑料袋。当 PM2.5 成为人们关注热点的时候，我批发了口罩，觉得这样就没关系了。当大地上再也没有一方净土的时候，我终于慌了，不知道还能怎么办。
1: 趁一切还来得及，低碳减排从我做起，从身边小事做起。
2: 爷爷，您抬头看，
3: 无人机在栽树呢。
2: 老师说这里以前全是黄沙沙。
3: 可不是吗？爷爷小时候沙丘能追到后脊梁，风一刮满嘴沙粒子，那会儿种树腰都直不起来哦。
2: 爷爷您闻闻这柠条花香。
3: 真香。现在骑单车能绕林荫道转一天。
4: 看，沙柳后面藏着野兔窝，去年新来的天鹅家族在湖里教孩子扎猛子呢。
3: 苦不及，黄沙里长出了绿洲，是几代人种下的春天。现在有了科技助力，绿洲自己都会长大喽。
5: 黄沙能变绿，奇迹有你我。多种一棵树，少扔一片纸，让沙漠永远变绿洲。

896，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让我们一同关注天气情况。康巴市今天多云，当前温度17摄氏度，相对湿度91%，风向南风，风力等级2级。明天有阵雨，最高温度24摄氏度，最低温度17摄氏度。后天有阵雨，最高温度28摄氏度，最低温度18摄氏度。东胜区当前温度18摄氏度，树林赵镇当前温度20摄氏度，西泥镇当前温度18摄氏度，薛家湾镇当前温度19摄氏度，阿勒腾席热镇当前温度18摄氏度，敖勒赵旗镇当。

0: 当前温度19摄氏度，乌兰镇当前温度17摄氏度，嘎鲁图镇当前温度18摄氏度。
1: 听896，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来自路面的消息。高速路 G109 多处路段车辆行驶缓慢，包茂高速在乌兰木伦大桥附近自南向北方向车辆滞缓，荣乌高速在那林川大桥附近自西向东方向车辆行驶缓慢。拥堵状况加重的道路包括包茂高速自南向北方向，在乌兰木伦大桥附近自南向北方向 G109， 在大城县附近自西向东方向。896在这里提醒各位在路上的司机朋友们，请小心驾驶，快乐出行。
2: 总有一个地方是我们心中的诗和远方，这里有现代都市般的流光溢彩，也有隐匿于喧嚣之外的静谧闲适。你可以悠然漫步，感受安闲自得的民众生活，也可以载歌载舞，体验豪放热情的民俗风情，融入智慧内核，让城市更便捷，打造文明标签，让生活更美好。这里是鄂尔多斯，您收听的是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
3: 音乐不只是声音，而是流转不息的音符。音乐不只是节奏，而是启迪心灵的语言。音乐不只是旋律，而是表达情感的艺术。用音乐与世界交流，用歌声与心灵对话，寻找心中的诗和远方，遇见更美好的自己，一切尽在896音乐之旅。
4: 欧巴，너무보고싶어요오빠는사랑하는데왜

了中午的11:10，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 FM89.6 为您带来的89.6音乐之旅。每天将近一个小时的时间呢，为您带来了十多首的经典歌曲整理的合集。第一首歌是来自 SHE 组合的《他还是不懂》。这首歌发行于2004年的2月，收录在了专辑《奇幻旅程》当中，是由徐世珍填词，王志平谱曲。歌词讲述的是一个女孩面对一段不被理解的爱情时那种无奈与心痛。值得一提的是呢，制作人王志平在创作时特意融入了其他的音乐风格，加上歌手在歌曲开头的那一段独白，让这首歌在当年那个华语乐坛百花齐放的时期显得格外的特别。为您带来的是《他还是不懂》，SHE 发行于2004年。

刚才为您带来的是 S.H.E 的《他还是不懂》。其实说到不懂这个话题呢，下一首歌也是关于这样的一个主题的，莫文蔚的经典之作《他不爱我》。其实这首歌呢，发行于1997年的10月，收录在了他当年发行的专辑《做自己》当中，由杨立德填词，陈小霞作曲。你可能不知道啊，这首歌的旋律呢是陈小霞用钢琴创作的。歌曲呢写完之后，在抽屉里放了整整4年。在莫文蔚之前，曾经给过一个男歌手唱，结果呢被退稿。直到制作人张洪亮找到了陈小霞，说要把这首歌给莫文蔚，这首歌呢才得以重见天日。莫文蔚呢也用她独特的音乐表达方式，就像在耳边呢喃的一样，把一个备胎的心声嘛唱得淋漓尽致。他不爱我这4个字，就是被他唱出了万种情绪，为您带来。他不爱我，发行于1997年的10月，莫文蔚。

刚才为您带来的是莫文蔚《他不爱我》，发行1997年。接下来呢，为您带来的这首歌是在1995年，当时呢林志炫发行的一首《你的样子》。其实这首歌呢是翻唱版本，收录在了他单飞之后的第一张专辑《一个人的样子》当中。原唱是罗大佑。对于林志炫来说呢，其实翻唱这首歌其实非常有挑战。罗大佑的原唱那种一气呵成、极具个人风格的唱法，一度让林志炫非常的困扰，但经过改编后

的抒情摇滚版本，反而让林志炫的声音中最刚强的那一部分展现了出来。制作人和工作人员当时听完呢，就说这是整张专辑里最没有争议、不用讨论的100分的好歌。为您带来1995年的歌曲《林志炫，你的样子》。

欢迎继续收听八九六音乐之旅。刚才为您带来的是林志炫《你的样子》。其实下面这首歌呢，是2011年6月，当时呢萧敬腾发行的一首歌《怎么说我不爱你》。歌曲呢是收录在了萧敬腾的第四张个人专辑《狂想曲》当中，由阿弟仔作词作曲。这张专辑呢是萧敬腾在将近两年之后推出的这么一首歌曲，而且呢他自己担任了制作人。萧敬腾当时说呢，他希望专辑里的所有歌曲不要有负面的情绪，要以爱为出发点。怎么说我不爱你这首歌是用摇滚的炙热包裹着情感的矛盾，那句我要怎么说我不爱你，我要怎么做你才死心，配上萧敬腾这种极具爆发力的嗓音，唱出的是对于感情

的那种炙热又执着的摸索，为您带来的是这一首2011年萧敬腾发行的一首歌曲，叫做《怎么说我不爱你》。

听完了摇滚的炙热，我们换一个节奏，为您带来温岚的夏天的风。这首歌呢，发行于2004年7月，收录在他的专辑《温室效应》当中，由天天作词，周杰伦作曲，林迈克编曲制作。这首歌呢，其实在背后呢有一个温馨的小故事，这是温岚和他弟弟第一次合作录音的歌曲。当时呢，正好弟弟学校放假，就陪温岚去了录音室，刚好专辑需要一个男生的和音，弟弟又喜欢唱歌，温岚呢就邀请他了一起进行了录制。弟弟平时呢其实也比较喜欢音乐，但是呢进入到这个录音室抓不准拍子，但是呢温岚一点一点的拍着他的后背让他找节奏，所以这首歌在录制过程当中呢是比较进展不太顺利，但是歌曲录制完之后呢，在发行时也获得了之后在2021年第五届最爱金曲榜音乐盛典的最爱金曲奖。为您带来的是夏天的风，2004年的7月。

0: 有人22岁就毕业了，但等了5年才找到好工作；有人25岁就当上了 CEO， 也有人到50岁才当上 CEO。有人依然单身，而别人却早已结婚。生活中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发展时区，身边有些人看似走在你前面，也有些人看似走在你后面，但其实每个人都在自己的时区，有自己的节奏。在生活为你安排的属于你的时间里，一切都非常准时。别忘了你的梦想，也别忘了你关于生活的热情。人生就是一场长跑，音乐是途中的美好风景。 FM89.6 896音乐之旅，属于你的音乐都会准时到来。
1: 合作愉快。
2: 合作愉快。
1: 谈判前熬了好几个通宵，来的路上胃疼得厉害，多亏了空中小姐无微不至的照顾，一直忘不了她的微笑。
3: 我们也有不顺心的时候，就像今天早晨闹钟坏了，差点误了飞机，要不是遇上那个快乐的司机师傅，还真笑不出来了呢。
2: 机场
4: 姑娘，你可别着急，我给你抄条小道，保证把你安全准时的送到。谁家里没点烦心的事儿啊？这不孩子生病住院好几天了，我急呀。多亏人家医院的护士长那平易近人的微笑，真不愧是白衣天使啊。
2: 我们一定要把孩子照顾好，
3: 有时候一个普通的微笑就能给患者带来不同寻常的效果。上一天班很累，可回到家看见女儿天真无邪的笑脸就放松了。
5: 复制微笑，传递快乐。

0: 听八九六，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让我们一同关注天气情况。康巴市今天多云，当前温度20摄氏度，相对湿度78%，风向东南风，风力等级2级。明天有阵雨，最高温度24摄氏度，最低温度17摄氏度。后天有阵雨，最高温度28摄氏度，最低温度18摄氏度。东胜区当前温度20摄氏度。树林赵镇当前温度25摄氏度。悉尼镇当前温度23摄氏度。薛家湾镇当前温度20摄氏度。阿勒腾席热镇当前温度20摄氏度。敖勒赵旗镇当前温度24摄氏度。乌兰镇当前温度21摄氏度。嘎鲁图镇当前温度21摄氏度。
1: 听八九六，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来自路面的消息。东胜区鄂尔多斯东街在复兴南路附近自西向东方向车辆通行缓慢，经过的时候需要大家耐心等待2到3个信号周期。天骄南路在辅路附近自北向南方向车辆行驶繁忙。拥堵状况加重的道路包括天骄南路在辅路附近自北向南方向，鄂尔多斯东街在复兴南路附近自西向东方向。高速路 G109 多处路段，荣乌高速在那临川大桥附近自西向东方向，在矿矿井收费站附近自东向西方向车辆行驶繁忙，机场高速自北向南方向已经出现了行车不畅的状况。拥堵状况加重的道路包括荣乌高速在矿矿井收费站附近自东向西方向 G109 自东向

0: 步，你会触摸百姓生活的律动。您收听的是 FM 89.6 汉语综合广播。
1: 当手指触碰琴键，发出优美的和弦，有没有一个故事慢慢浮现？当旋律飘荡在耳边，轻抚我们的心弦，有没有一种感动划过心间？在音乐中可以将美好回忆装满脑海，在音乐中可以尽享阳光流淌的轻快，在音乐中可以感受超然物外的自在。八九六音乐之旅，陪你打开音乐世界，开启一段美妙之旅。
2: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 FM 89.6 为您带来的896音乐之旅。现在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李荣浩的模特，2013年的九月发行了这首歌，当然呢收录在他的专辑当中。这张专辑呢也是他的第一张个人专辑吧，由李荣浩呢谱曲演唱，周耀辉填词。在2013年之前，李荣浩更多是以幕后制作人的身份活跃在音乐圈的。这张专辑呢让他正式以歌手的身份出道。关于模特的创作灵感，李荣浩坦言的是从观察中得来的，怎么说呢，从电影，从人，从各种事物当中汲取了很多的灵感，融合即起创作了这首歌曲。其实呢他加入了很多流行爵士和灵魂乐的元素，有一种比较独特的都市质感。2015年呢，他的这首歌参加了歌手我是歌手第三季，唱的就是这一首歌曲。为您带来的是2013年的九月，李荣浩的模特。

刚才为您带来的是李荣浩的模特，在2013年发行。接下来呢，要为您送上的这首歌呢，是在2009年的6月，当时呢是收录在了杨坤的专辑《空城》当中的一首同名主打歌曲，由张悠悠作词，杨坤和曲世聪作曲。这首歌呢融合了比较新的英伦的摇滚风格，作为专辑的主打歌。其实《空城》呢第一首就被确定下来了。这也是杨坤的本色写照吧，在这一个物质至上的时代，把人类的精神世界描绘成了一座空城。词作者呢，张悠悠根据杨坤的音乐表达，用疼到不知疼的文字，触到了人性最根本的痛处。为您带来的是杨坤，2009年6月发行《空城》。

八九六音乐之旅，整理推荐音乐榜单。整理推荐音乐榜单，接下来呢为您带来的这首歌，可能大家听过很多的版本，但今天要听的是房东的猫翻唱的牛博爱。牛博爱的原版呢是朴树在1999年创作并演唱的歌曲，房东的猫与陈静飞呢在音乐综艺节目当中翻唱后得到了广泛的关注。这个翻唱版本在2022年的1月首播。说到房东的猫呢，这是一个由王信义和吴佩玲组成的一个民谣组合，2013年成立于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主唱小黑王信义和吉他手佩玲呢为这首歌注入了很多少年特有的青春浪漫。为您带来的这首歌是2022年的1月创作的翻唱歌曲《牛博爱》。

刚才为您带来的是房东的猫 New Boy， 其实呢也让整个氛围都轻松了起来。接下来这首歌呢为您带来的是张杰的《他不懂》，《他不懂》呢发行于2013年11月，是他首次在演唱会演唱的歌曲，收录在了张杰之后的第10张专辑《爱不解释》当中，由周震廷、戴月东作词。

0: 长相志作曲。其实这首歌的创作呢，源于词作者之一的戴月东一段真实的情感经历而创作。张杰用他清亮又有穿透力的嗓音，就唱出了一个男孩多年后的反思与内疚。为您带来《他不懂》，发行于2013年，张杰。
1: 他不懂你的心，假装冷静，他不懂爱情，把他当
0: 好了。看一下时间呢，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每天中午的11点到12点，为您带来更多的经典歌曲推荐。朋友们，再见。

0: 先有蛋，
1: 先有鸟，
0: 先有蛋，
1: 先有鸟。
0: 算了算了，这个问题咱俩谁都不知道。
1: 哎，只有鸟知道。
0: 鸟呢？
2: 尊重自然，爱护鸟类。
3: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啊？
4: 有了，我把车牌挡上。
5: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3: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
4: 干脆我把它花了。
3: 又怎么了？
5: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4: 哼，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
3: 哎呦，
5: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3: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
5: 法律无形，懂法有义。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2: 鄂尔多斯市福利彩票中心为您报时。
6: 北京时间12点。
2: 中国福利彩票，扶老助残，救孤济困。
7: 穿越历史和文明的时空，感知奋进和前行的脉动，让声音闪耀幸福的光芒，用电波绽放时代的精彩。这里是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

我在咱们鄂尔多斯啊干了40来年的木匠。当年师傅传给我一把尺子，说木工活差一厘，榫卯就合不上，

0: 做人做事差一分，良心啊就合不拢。他当了20年的村支书，经手的修路款、盖房砖瓦，每一笔都记得清清楚楚。他说呀，公家的事就像这把尺子，量别人之前先量量自己。后来我懂了，尺子量的是木头，守的是规矩。暖成鄂尔多斯，一把尺子量出方圆，守住清白。连运暖成，不差分毫。
1: 哎呀，这山脚河道边露营，这真凉快。今晚就在这儿扎营，舒服得很。
2: 嗯，是呀，这天气这么好，应该不会有危险，放心玩。
1: 山猴，山猴，快跑！
2: 救命啊！
3: 野外露营，远离山脚河滩，守住安全底线，让每一次夏日出行都能快乐出发，平安归来。
4: 丫头，来看看爷爷的宝贝匣子。
5: 哇，这几个骨头好特别，还染着颜色。
4: 这是羊拐，草原上传了几代的非遗手艺，你太奶奶当年就靠它教姑娘们变方向、练巧手。
5: 我也想学，怎么玩呀？
4: 看好喽，拇指顶，食指送，像接草原上的落雪似的。
5: 接住了。
4: 轻着点儿。
5: 爷爷，这颜色是怎么染的？
4: 用沙棘之茎、野菊花染，每颗羊拐都带着草原的颜色，是老辈的念想。
5: 我要拍下来发出去，让同学都知道这非遗宝贝。
4: 好啊，让老手艺也跟上你们的新日子。
0: 羊拐不是旧物件，是藏着智慧的非遗。传承不是老话题，是连着代际的心意。让草原老手艺走进新时光，让非遗活在日常里。
2: 鄂尔多斯福彩送家电啦！7月6号起，买福彩刮刮乐单张中50元或100元，即可参与抽奖，冰箱、洗衣机、洗地机大奖送不停。详情关注鄂尔多斯福彩微信公众号。
6: 刮大美内蒙古，享福彩草原情。内蒙古福彩大美内蒙古540万元赠券福利来袭，7月22号起，在全区福彩销售站购买大美内蒙古刮刮乐、种植电奖等及赠券，详询附近福彩销售站。
7: 听896，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来自路面的消息。高速路G109多处路段，荣乌高速从棋盘井立交桥到乌马高速自北向南方向、自西向东方向、自东向西方向已经出现了行车不畅的状况。拥堵状况加重的道路包括荣乌高速自西向东方向、自东向西方向，在矿矿井收费站附近自西向东方向。896在这里提醒各位在路上的司机朋友们，请小心驾驶，快乐出行。

关注天气，关注生活，让我们来共同关注一下鄂尔多斯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是2026年8月5号星期三，北京时间的12:06。预计呢，在今天白天到夜间，我市大部分地区多云见晴，除西部偏北地区外，其余地区有小到中雨或雷阵雨，并伴有强对流性天气。具体预报如下。

市区小雨15到28度，东胜小雨16到24度，树林超镇小雨18到28度，悉尼镇小雨16到28度，乌兰镇多云16到28度，敖勒昭齐镇多云转中雨17到29度，甘鲁图镇小雨17到25度，阿勒腾席勒镇小雨16到25度，薛家湾镇小雨17到24度，伊克乌素多云17到31度，乌审照小雨15到26度。接下来继续关注喀玛什区和东胜区的天气情况。喀玛什区小雨15到28度，东胜小雨16到24度。近期呢，鄂尔多斯市大部分地区都有一个降水的天气情况，希望大家呢及时的关注天气情况，合理安排生产生活，谨防感冒中暑。同时呢，雨天路滑，大家行车路上稳驾慢行。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由 FM 89.6汉语综合广播为您送上的新闻评弹，每天中午12点跟大家一起聊新闻，谈天下。

0: 权威资讯，政策咨询，招聘求职，商超购物，融媒甄选，餐饮美食，尽在暖新闻 APP。 暖新闻 APP 由鄂尔多斯市委主办，鄂尔多斯市委宣传部主管，鄂尔多斯市融媒体中心建设运营。暖新闻，暖城暖心暖世界。
1: FM 89.6 汉语综合广播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新闻评弹。
2: 每秒340米，这是声音划破长空的速度，这是新闻此时此刻的专注。国内热点，本土要闻，舆论焦点，以声音观天下，为价值谈新闻。鄂尔多斯汉语综合广播新闻评弹。

北京时间的12:10，与大家呢继续相约在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的调频当中。大家中午好，我是丁亮。这里呢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新闻评弹，每天的中午12点呢，跟大家来一起聊新闻，谈天下。在昨天下班的左右5点6点左右的时候呢，鄂尔多斯呢普降大雨啊，虽然说后续停了，但是雨啊是越来越多了，而今天呢依然还是有一个降雨的一个天气过程，并且呢我们也是发布了一个暴雨的一个蓝色预警啊，希望大家呢及时的关注天气情况啊。那如果啊今天天气还行啊，没有感受到这个下雨的话呢，大家呢可以来的一个地方来进行游玩。哎，大家有多久没有赶过交流会了呢？盛夏欢聚，邻里相融。8月4号，哈巴格西街道第3届幸福满格聚力共赴邻里文化节在欢呼声中拉开帷幕，彩烟升腾处，歌舞渐起时，辖区居民们汇聚北区百姓大舞台，在家门口赴一场集文化消费服务于一体的烟火之约。其实啊，这就是我们经常小时候逛的交流会啊，各种的天南地北的美食，还有精彩的演绎，特色的一些服装啊，都会在我们哈巴格西街道啊来进行精彩上演。大家呢可以如果今天不下雨。

吧，可以开车啊，去往这个北区来参加一下这个人间的烟火气。我每天上下班都能够路过啊，真的是挺热闹的啊，大家可以来凑凑红火，顺便呢也可以路过这个雷家坡花田来看一看美丽的花园。好，接下来时间呢继续跟大家来聊新闻，共同进入到今天的896新闻评弹之新闻资讯抢先听，让我们来共同进入到今天的896新闻评弹之新闻资讯抢先听，共同关注最新的本地消息和国内国际新闻。新闻资讯抢先听，首先让我们来共同关注最新的本地消息。今年上半年，鄂尔多斯高新技术产业投资迎来爆发式增长，同比增长200.1%，拉动全部投资增长5.1%。其中，高技术制造业投资增速达到350.1%，拉动全部投资增长5.8%。连日来，鄂尔多斯市各旗区党代会陆续召开。各地对标自治区1571工作部署，紧扣全市6个暖城建设任务，全面总结5年发展成效，科学擘画未来发展蓝图，为鄂尔多斯市高质量发展

0: 化文艺活动已安排就绪，从书画展览到草坪音乐会，从草原那达慕到群众文艺汇演，多场精彩活动覆盖各个地区。8月3号，暖城御前堂同心祝家园鄂尔多斯市各族青少年杭州研学交流活动开营仪式在杭州青少年活动中心正式启动。鄂尔多斯市47名各族青少年与杭州市25名青少年代表相聚西子湖畔，开启一段以文化互鉴、情感交融的研学交流之旅。此次研学交流活动为两地青少年搭建拓宽眼界、砥砺品格、厚植情谊的成长平台。8月3号，2026年清华大学本科生暑期化工实践活动在鄂图克旗正式启动。此次活动是清华大学与鄂尔多斯市连续第5年联合开展的暑期实践活动，实践周期共计26天。实践期间，52名清华师生将入驻3家本地重点企业，聚焦能源、煤化工、环保新材料等核心领域，开展专项课题研究。准格尔经济开发区深度推进产城共生、产城融合，让奋斗者在这片热土上安家立业，收获幸福。接下来共同关注国内国际新闻。国务院成立重庆彭水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调查评估组。国家发改委追加安排3亿元支持辽宁、吉林做好灾后恢复。教育部开展义务教育阶段科学教育做中学领航行动。自动驾驶系统安全要求国家标准发布。全国地质灾害防治“十五五”实施方案公布，划分了“十五五”期间全国21个地质灾害重点防治区。我国成功发射卫星互联网低轨23组卫星。整治恶意炒作涉企信息，国家网信办公开一批典型案例。国家邮政局依法对申通快递有限公司立案调查。日本防卫大臣在内阁会议上就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做报告，这份白皮书继续渲染日本的周边安全威胁，意图为高市早苗政府今年底修建的安保三门舰和扩军备武铺路。俄太平洋舰队在日本海、鄂霍次克海以及西北太平洋水域举行大规模军事演习。韩国通过法案全面取消检察机关侦查权，这意味着韩国延续70余年的刑事司法体系出现重大调整。据英国金融时报估算，今年席卷法国、西班牙等欧洲国家的野火以及高温已造成超过31亿欧元损失。以上是最新的本地资讯和国内国际新闻，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89.6新闻评弹之新闻搜搜搜，让我们头版头条来搜索一番，看看有哪些热点的新闻时事跟大家一起分享。在这里插播一条最新的鄂尔多斯路况信息。
1: 听89.6，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来自路面的消息。高速路 G109 多处路段，荣乌高速自西向东方向，自西向东方向车多缓行，机场高速自北向南方向车多缓行。拥堵状况加重的道路包括荣乌高速自西向东方向 G109，在扎查县附近自西向东方向，在那临川大桥附近自西向东方向。89.6在这里提醒各位在路上的司机朋友们，请小心驾驶，快乐出行。
2: 小李，快歇歇，来尝尝牧区我们自己做的酸奶子。
3: 谢谢巴图大哥，您太客气了。
2: 哎嘿，得我们谢谢你了。以前我们牧区路难走，灯不亮，网不通，是你们千里奔波给我们修路通电通网，让我们牧民的日子过得越来越好，各民族一家亲，有你们真好。
4: 一条公路连山海，一盏灯火温暖草原，一缕网络连结民心，手足相亲守望。

0: 相助，各族儿女同心携手，共建美丽幸福家园。
1: 资讯天下，先声夺人，
2: 时政要闻，民生百态，
1: 新闻搜搜搜，
2: 陪您一起刷新资讯，深度搜索。

新闻搜搜搜，让我们头版头条来搜索一番，看看有哪些热点的新时事呢，跟大家来一起分享。首先呢，让我们来共同关注我们鄂尔多斯本地发生的一件事情啊。近日，内蒙古鄂尔多斯准噶尔旗消费者发布视频反映说，一处加油站的加油枪提起尚未出油，计价设备便已经开始跳表了，引发了网友的热议。辖区准噶尔旗市场监督管理局工作人员表示，执法人员第一时间赶赴现场，连夜封存了涉事加油机。目前呢，已经将加油机主板送往第三方质量技术监督检测院检测鉴定，等待检测结果，才能判定是故障还是设备本身的问题，还是人为改动造成的。加油站呢，对员工培训管理不到位，加油员未能及时发现异常，执法人员同步对站内的其余加油机逐步的排查，现场呢暂未发现其他加油机出现空腔走字的现象。涉事的加油站呢，现在已经停业整顿了，相关调查结果出炉之后，将会向公众来进行答复。确实啊，尤其现在这个油价呢，还是相对较为敏感的哈。诚信经营啊，这才是商家啊长久立身的根本。接下来再说说医德。很明显，这位男医生没有医德。8月3号下午，盐城当地的一个自媒体博主盐城凤凰君发布了一则当地亭湖区五星街道社区卫生院一名医生涉嫌骚扰女患者的事件。记者看到啊，盐城凤凰君发布的内容来看，一名外地到盐城游玩的游客，因为身体不适呢，前往盐城市亭湖区五星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就诊。据称啊，接诊的这个阳性男医生在问诊诊疗过程中言语暧昧，而且呢，就在就诊结束之后啊，私聊该女患者，主动出价邀约外出，言语轻浮，涉嫌骚扰女患者。据称啊，当时女患者认为杨某作风失范，并质疑其职业操守，希望院方主管部门彻查，对涉事医生依规处罚。记者呢尝试联系到了该事件当中的女患者，但未能如愿。随后呢，记者又致电了盐城市亭湖区卫生健康委员会，一名工作人员回应称啊，涉事医生已经被处理，至于是如何处理的，是否有公开的通报，他表示他会将向医院了解后再回复。不过截至记者发稿，尚未收到该工作人员的回复。医者仁心，医德为先。医生呢，手握患者的信任啊，本应该呢以一个专业严谨守好职业底线，涉事医生言行失范，违背了行医的初心，相关部门一定要及时的介入去处理啊，净化医疗行业风气，更这也是呢对患者权益的一个保护。希望呢医疗从业者要时刻恪守职业道德，规范言行举止，尊重每一位患者。医疗机构呢，需要加强全员作风的纪律培训，严查行业失范行为。普通民众呢，就医呢，如果遇到这种的言语的骚扰、不当的言行的时候呢，一定要保留聊天录音等证据，及时维权举报，将这种害群之马啊踢出去队伍。现在呢正值暑假期间啊，您和孩子是怎么度过这个暑假的呢？接下来这位父子啊，让这个暑假格外的有意义。你们去补课去吧，我爸带我骑行去拉萨。武汉12岁的男孩李子雨辰小学毕业了，父亲带他骑着二手车跨越了3400公里，成功抵达西藏，历时1个半月。8月3号呢，孩子告诉记者啊，孩子的父亲呢告诉记者说，为了确定儿子的体能没有问题，他曾经跨城试骑了60-70公里，发现儿子一点都不觉得累。这小孩子还是体能好啊。一路上呢，儿子摔过车，

遇到过需要两人一起才能够推上的陡坡，作为父亲自己已气到崩溃，儿子都没有想过放弃折返，直到看见了布达拉宫。父子二人呢，接下来的计划在冈仁波齐转山后坐火车返程，避免耽误孩子九月初中入学。好毅力呀，这个暑期真的是格外有意义，父子并肩前行的旅程不仅是一场旅行，更是最好的成长教育。所以说想问问大家，大家的暑期是如何跟自己的子女度过的呢？可以多多尝试一些沉浸式的亲子陪伴啊，也不一定像这位父子一样啊，骑行去布达拉，骑行去拉萨去看布达拉宫啊，也可以换个其他的一个方式啊，要用其他的方式呢来替代刻板的说教，来锻炼孩子的意志力和抵抗能力。我相信啊，这位孩子啊，经过这次骑行啊，以后呢面对困难的时候，他真的会勇往直前啊，一直坚持下去，真的是磨砺了他的心性，强健了他的体魄。那同时啊，如果有相关计划的朋友们，一定要提前注意啊，要出行前务必做好体能检测和路线的规划，保障旅途安全。说到了玩儿，现在的商场啊也是很多孩子的游乐场了，不仅有这个攀岩的项目啊，还有各种各样的这电动，哎，当然了，接下来这个项目就更刺激了，那就是蹦床。那很多人问，蹦床有什么刺激的呢？你听我往下说。近日呢，有网友发布视频说啊，广东佛山一商场的三楼设置了一个悬空的蹦床，就是底下一看啊，那就是三楼啊，楼底下了。有几名孩童呢正在上面来玩耍，高空安全问题呢也是引发了网友的担忧。8月4号，项目的负责人何先生告诉记者说，蹦床采用的是两层内置的钢丝的绳网，可以承受50名150斤左右的成年人同时跳跃，体重超200斤的游客不建议参与，一名以下儿童可以免一名随行大人的门票。全国开了100多家，不危险，符合国家的检测标准。儿童呢在跳跃过程中啊，可能会出现轻微的擦伤。何先生表示，设有安全员看着小孩啊，不能撒野，不能打架，不能做危险动作等等。每周都会检查绳网，还会安排专业人员定期排查钢结构异响、松动问题。根据网友发布的截图显示呢，该项目呢单人票98元一次，5次卡348元，10次卡498元。那高空游乐项目呢备受年轻人和孩子的喜爱，但是安全永远都要放在第一位，游乐场所经营者要始终把安全放在首位，严格按照标准来检修设备，配齐安保人员，如实告知游玩风险。我们家长带孩子啊体验高空游乐项目的时候，务必要全程的陪同来看护，遵守游玩规则，不要让孩子做危险动作，规避安全隐患。

0: 小学生起得早，交通小队排得好，过马路走横道，行走应走人行道，听指挥别乱跑，平平安安到学校。
1: 小朋友别打闹，停下脚步把灯瞧，红灯停，绿灯行，黄灯请你准备好，红绿黄灯是命令，交通法规要记牢。
2: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城市提高了效率。
3: 谢谢你从不会车窗抛物，让路人更加安全。
4: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5: 谢谢你礼让消防车辆，

0: 系好安全带，让我守住稳稳的幸福。
1: 谢谢你，
2: 文明驾驶者，因为有你，我们的暖城鄂尔多斯更美好。
3: 听八九六，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来自路面的消息。高速路 G109 多处路段，荣乌高速从棋盘井立交桥到乌马高速自北向南方向过往的车辆比较集中，已经出现行驶缓慢的现象。包茂高速在观点房立交附近自南向北方向，机场高速自北向南方向已经出现了行车不畅的状况。拥堵状况加重的道路包括荣乌高速从棋盘井立交桥到乌马高速自北向南方向，包茂高速在观点房立交附近自南向北方向， G109 在那临川大桥附近自西向东方向。896在这里提醒各位在路上的司机朋友们，请小心驾驶，快乐出行。
4: 嘿，中午了，您想听点啥？新鲜资讯、生活律动，还是观点碰撞？
5: 你的关心，我的关注，都在这里。用心、用声、用速度，捕捉生活信息，品谈最新要闻。每天正午，一起锁定新闻评弹。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新闻评弹，每天的中午12点呢，跟大家来一起聊新闻，谈天下。接下来呢，让我们来共同关注一下我们的孩子的身体健康。根据宁波晚报的报道，近日呢，宁波7岁的女童晶晶因为胸口疼痛就医，医生确诊其为单纯性乳房早发育，属不完全性性早熟。家长不解啊，明明已经严格管控孩子的饮食了，外卖快餐几乎不碰，为何雌激素还会过高呢？排查病因的过程当中，医生注意到晶晶的手指甲上有亮晶晶的卡通美甲贴，而此类的贴纸呢，色彩艳丽，大多含有邻苯二甲酸酯、双酚 A 等环境激素，通过了皮肤的接触、呼吸道等途径来进入人体，干扰内分泌系统，导致女童性早熟、男童性别错乱、性特征不明显等严重后果。无故有偶啊，根据东莞日报的报道呢，才9岁7个月的小丽已经有了月经初潮，妈妈匆匆带她到医院就诊，检查结果让人揪心，她的骨龄已经达到了12岁3个月，远超实际年龄，预估呢只有10厘米的生长空间了。由于性早熟，她的骨骼已经接近闭合，生长潜力几乎被提前耗尽。可见啊，性早熟从来不是发育快一点那么简单，而是可能透支孩子成长可能性的健康危机。这种发育的过分超前，可能会让孩子不再长个子，更会扰乱内分泌的稳态，影响身心正常发育，给孩子的成长埋下长久隐患。如果轻视隐形诱因，代价不可谓不沉重。从披露的案例来看，患儿的家长呢都严守了饮食防线，避开了各类公认的催熟食物，却依旧没能躲开性早熟的侵袭。这恰恰说明性早熟呢在多重因素叠加的结果，单一防护远远不够。相较于显性的饮食风险，不良的生活作息习惯，过分沉重的学业负担，藏在孩子身边的日用品污染，都是更隐蔽也更加普遍的发育杀手。亮晶晶的卡通美甲贴，香气浓郁的文具，花哨的劣质塑料水杯，带亮片的儿童服饰，这些备受孩子喜爱的网红文创与日用品，大多暗藏邻苯二甲酸酯、双酚 A 等环境激素。这类有害物质呢，可以通过皮肤接触、呼吸来摄入人体，干扰儿童内分泌的系统，诱发儿童性早熟。危害呢是悄无声息，但是破坏力却很强。这些物品呢，既不算食品，又没有归类于玩具，常常处于监管的灰色地带，成为最容易被忽略的防护短板了。隐患滋生的背后呢，是儿童用品市场长久以来的监管疏漏。当下呢，不少平价儿童文创日用品，主打的就是颜值与低价，却跳过严格的儿童安全检测，有害添加剂超标问题屡见不鲜，宽松的生产标准，监管的挂一漏万，让不少三无

合格产品肆意流入市场，遍布孩子的学习生活场景，将无数儿童置于健康风险之中。家庭防线再怎么严密，也很难防得住潜在的伤害。整个社会呢，必须行动起来，为儿童健康发育筑牢公共安全网。家长呢，当然需要摒弃片面思维，跳出单一的饮食防护误区，牢记性早熟的判别方法，优先选购安全合规的儿童用品，培养孩子健康的生活作息。市场监管部门需要筑牢制度防线，将环境激素纳入儿童用品强制检测目录，完善儿童日用品安全标准，严查有害超标产品。社会各界更需要普及科学育儿知识，破除认知误区，让每个家庭都知道危险可能藏在最日常的物品里。孩子是国家的未来，民族的希望，守护儿童健康成长不该只靠家长的多加小心。知名儿童健康防护网，让每一张卡通贴纸都经得起安全的检验，让每一支香味的圆珠笔都不含危险物质。这并不是什么高标准的苛求，而是对下一代最基本的呵护还有承诺。

欢迎回来，继续跟大家来一起聊新闻。先来说说让人挺生气的一件事情，我们一定要保护好这三个爱国的孩子。近日呢，三位少年一起自费购买并且向陈列馆捐赠侵华日军相关重要罪证一事引发了网络关注。捐赠之后呢，其中的杨同学遭遇到了网络上的死亡威胁，而徐同学则称从去年底开始，他也收到了各种谩骂以及诅咒信息。连云港警方已经启动了对他的保护措施并予以行政立案。目前警方已经找到了一名外地的侮辱诽谤者，并且已依法传唤这名违法嫌疑人。根据此前媒体的报道呢，三位少年自费购买日军侵华罪证捐赠给纪念馆，以期让更多的人知道这段历史并且警醒世人。没想到遭遇大量的恶意攻击和诅咒谩骂，甚至有人还向他们发出了销户的死亡威胁，这让人不禁要问，他们到底是谁？为什么要攻击爱国少年？他们是汉奸吗？还就是间谍呢？警方找到了一名侮辱诽谤者并不是终点。根据徐同学的透露，从四月起当地的相关部门就已经对其进行了保护，结果七月底新一轮的网暴又开始了，这说明网暴他的恐怕不是一个人，三人啊都有类似的遭遇，幕后呢是不是有组织有预谋的呢，就值得警方格外的重视了。到底是谁组织他们对这三位爱国的少年发起了大规模的网暴呢？揪住他们的小辫子啊，有没有可能牵扯出一大串的潜伏的在我国的一些间谍和一些违法犯罪分子呢？在中国的土地上宣传日本侵华历史却遭遇到死亡威胁，这并不是一件小事儿。这种网暴行为本身就是一种恐吓，试图让正义之声在网上消失。一方面，这恰好说明了对青少年加强日本侵华历史教育的重要性，另外一方面也要看到日本迄今为止对二战侵略罪行并没有进行彻底的清算，部分政客屡屡发表否定历史、美化战犯的言行，试图进行洗白，而且在网络上大肆宣扬舆论误导。在这种背景之下呢，三少年的行为啊尤其可贵，他们的初心应该得到呵护，人身安全应该得到强有力的保障，同时也要加大对日本侵略行为洗白以及恐吓言行的恶批力度，不能让日本军国主义的言论误导中国青少年，更不能允许跳梁小丑恶意的去攻击爱国少年。当前的互联网上不乏给日本军国主义洗白的言论，也不乏一些日本文化产品带有立场，试图潜移默化影响中国青少年认知的行为，更不乏今日分子作妖。当前最紧急的就是查清威胁少年的到底是谁，目的和动机何在，背后有无组织和预谋，然后依法依规处理。总之呢，网络不是法外之地，爱国少年受到恶意攻击更不能容许，必须让作恶者付出代价。

0: 让世界更温暖，需要很多善意的话语。
1: 暴雨快来了，请做好预防准备。
2: 开始下雨了，大家注意交通安全。
1: 暴雨仍在持续，如果你在低洼处，快到高处躲避，等待救援。
3: 感谢武警战士给我们的帮助，你们是最可爱的人。
1: 重整家园，大家干起来。
0: 而让世界更寒冷，只需要一句谣言。
4: 发大水了，听说半个村都冲没了，好多人都失踪了。
0: 理智判断，谨慎转发，让谣言止于我们的指尖。
5: 二的平方等于四，四的平方等于256，256的256次方，617位数，读完就超过两分钟。一个谣言多次传播后，往往会以几何基数蔓延，危害无穷。谣言的牺牲品。

真相五分钟，最后一点时间跟大家来一起聊聊真相啊。首先呢，跟大家来科普啊，很多人说啊，辐照过的食品有核辐射不能吃，这是真的吗？核辐射啊，也叫电离辐射，人体接收的电离辐射达到一定的剂量啊，其数值就会受到伤害，而受到的剂量和这个暴露的电离辐射区域的时间是成正比的，时间越长，受到的电离辐射也就越多。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啊，电离辐射真的是无处不在啊，其来源呢可以分为天然辐射和人工辐射。联合国原子辐射影响科学委员会报告指出，人体受到辐射呢，大约有80%是来自天然环境，近20%呢是来自医疗照射，如 CT 扫描、X 射线等放射性的医疗检查等人工活动。辐照食品呢，是通过辐射处理技术对食品进行杀菌、灭虫或者延长保质期的一种加工方法。常用的辐射呢源包括伽马射线、电子束和 X 射线。这些辐射源啊，通过破坏微生物的 DNA， 使其失去了繁殖的能力，从而达到了杀菌和保鲜的效果。在实际生产当中啊，辐照加工剂量受到严格的控制，被辐照过的食品不会有射线残留的，也不会产生新的放射性物质，因此可以放心使用。接下来继续跟大家来辟谣啊，这个谣言啊很恐慌，说2026年的8月12号，地球将会失去引力7秒钟，将会致万人死亡，这是真的吗？这眼看时间就到了啊，再有7天啊。该说法呢是借了2026年8月12号将发生的一次日全食这一天的这一个天文现象来制造的恐慌，但事实上呢，两者之间没有任何的科学联系。从科学原理上来看呢，引力是天体质量的固有属性，只要地球质量不发生改变，引力就绝不可能凭空消失，哪怕是1秒钟。并且呢，日全食仅仅是月球运行到太阳和地球之间，遮挡了太阳光，就像是日常的云彩蔽日，并不会对地球引力场产生影响。此外呢，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等权威科学机构也从未发布过此类的预警。总之呢，这类末日预言是典型的网络谣言套路啊，希望大家保持理性，不要轻信和传播。好，看时间呢，已经到了北京时间的12:56了，那我们今天的新闻评弹就是这样了，也是感谢大家的关注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了，拜拜。

多斯大剧院不仅是鄂尔多斯这座城市的一处独特风景，更是一个让高雅艺术融入城市生活的文化殿堂。一场场艺术盛宴，让这座城市跃动起丰富多彩的文化脉搏，润物无声地滴灌着这座城市的人文环境，塑造出鄂尔多斯城市文化生活的新形态。现在是北京时间13:00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和您漫步城市，写意风景。

0: 园上放马，最要紧的不是让马跑得快，是知道草场的边界在哪儿。过了界，啃了别人的草场，马肥了，心就歪了。我父亲是牧马人，也是老党员，他常说，人这一辈子就像放马，手里攥着缰绳，心里得装着规矩。公家的草场一根草都不能多啃，自己的马跑再远也得记得回来。后来我懂了，自由不是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是知道什么不能干。
1: 暖城鄂尔多斯，天大地大，规矩最大，联运暖城，心中有界。
2: 夏日生活乐淘淘，安全口诀要记牢。

0: 野塘河水切莫去，溺水危险要远离。
1: 走路骑车守规矩，水火用电多留意。
0: 明火蚊香远离床，燃气用完及时关。
1: 网络陷阱多提防，擦亮眼睛不上当。
2: 八九六提醒您，安全小事放心上，遇到危险不慌张。
3: 平安相伴，快乐一下。
4: 哎呀，这说单反里高额理财，看着张又让了。
5: 大爷，您可别上当，反电信网络诈骗法明确，这些全是骗局。
4: 那遇到要业障码的了，
5: 一律拉黑。另外，出租两卡还会触犯法律，可疑情况立即拨打110。
6: 全民学法防诈骗，守好咱们的养老钱、血汗钱。
5: 周末想寻一处草原大漠风光，去哪儿合适？
7: 来暖城鄂尔多斯，大漠星河，草原牧歌，黄河胜景尽收眼底。
5: 出游有哪些法律规矩要记牢？
7: 遵守旅游法，拒绝低价套路，爱惜生态与古迹，文明游览人人有责。
6: 揽尽草原大漠风光，文明畅游暖城鄂尔多斯。
8: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
9: 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啊？
10: 有了，我把车牌挡上。
11: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9: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干脆我把它花了。又怎么了？
11: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9: 哼，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哎呦，
11: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9: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
11: 法律无形，懂法有义。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1: 相约广播剧场，好剧天天听。
12: 身经百战的八路军侦察员萧峰，带领着一支特殊的敌后敢死队，在冀中平原上与日军展开周旋。飞天大盗、杀猪立士、投诚的军官以及传奇女匪蝴蝶迷，他们在萧峰的带领下破胜轻功，大闹保定城，智取敌军发动机，巧换国宝图等，完成了一个个不可能的任务。请您收听由孙红嘉播讲的评书《敌后行动》。
13: 这侯飞捏着鼻子呀，差点没给他熏过去。剩下三个日本兵一听这个日本兵放了个屁，就立刻哄堂大笑，叽里哇啦的也不知道说什么。这侯飞心想，这样可不行啊，我不能一直在这里蹲着呀，这万一到了终点把我给周出去，一看我在箱子里藏着呢，那还有好吗？我得想办法怎么能把这四个日本兵给干掉呢，这个难度可太大了。正在侯飞琢磨的时候，这火车呀已经出了城了。就见在路旁的青纱帐里啊，一段土道上飞驰着一架马车呀，这马车上还停着口棺材。这马车是谁呀？不是别人，正是杜鹏飞、秀儿、小林青还有大壮，这四个人驾着马车跟随着火车狂奔呢。秀儿在马车上 问杜鹏飞：“
14: 杜大哥，你觉得他们能成功吗？”
13: 杜鹏飞盯着左前方的这列车，眉头紧皱啊，不知道啊，但是我们只能赌一赌了，不知道他们两人现在情况怎么样。正在这么个光景，这小林青指着前面的火车就喊：
15: 男的过来，嘿，你们快看，那是什么？
13: 几个人顺着手指的方向一看，差点没吓晕过去。只见这火车底下趴着个人，这个人在火车底下呀，往这列车车厢上爬呢。这几个人可吓坏了，瞪个大眼睛，不知道什么情况。这火车底下怎么还能爬出人来呢？这书中按笔交代啊，这人不是别人，正是和侯飞一起要抢发动机的韩猛。那位说，这韩猛怎么跑车底下去了呢？咱们上文书说了，这侯飞钻进了车厢里啊，韩猛刚要上去，结果就碰见那汉奸带着日本兵要上车厢，韩猛就没上去。可前文书我说了，这火车发出鸣笛之后啊，噗的一下冒出了一股白烟。现在的年轻人可能不知道，因为现在咱们国家的年轻人还坐火车基本都是高铁了啊，都是特别先进的。上点岁数的听众一定知道，过去那火车是烧煤的，火车一开的时候啊，扑的一下放出一股浓烟呢。这韩猛心想，我也上不去车厢了，得，他顺着这白烟就钻到了这火车底下。那个年月的火车底下那藏个人是很简单的，韩猛就藏到了火车底下，用手抓着这上面车厢底部，就这么跟着火车出来了。出了城之后，韩猛想，我不能在这儿待着呀。啊，和侯飞想的一样，侯飞想的是我不能在箱子里待着，韩猛想我不能在车底待着呀，我得想办法把侯飞救出来。怎么办呢？这韩猛在这个后腰上掏出了一把匕首，就咬在嘴里，然后就顺着这火车右边往出爬。他寻思，我先爬出去敲敲这个列车车厢的门，哎，有人来开门，我上去扑哧一刀，我就先整死一个，其他的听天由命吧。就这样，这韩猛顺着火车底部叼着这匕首就爬出来了。秀儿等人在旁边不远的土道上就看见了。秀儿对着这小林青说：
14: 小林君，把枪给我。
15: 嗨。
13: 小林青把枪给了秀儿。小林青心里还嘀咕，这用枪来支援的话，我呀，哦，起码我练过呀。他哪知道啊，这秀儿这枪法那可以说是百发百中。结果这韩猛往上爬，侯飞在箱子里正琢磨怎么办好呢。这侯飞呀，也把刀拿出来了。侯飞琢磨着，我先给这小子屁股来一刀啊，我不管三七二十一了，我先整死一个再说。赶巧这时候车厢里这四个日本兵也不知道在说什么，叽里哇啦说了一段之后啊，四个日本兵是哈哈大笑，也不知道说是在中国抢了东西了，还是说在中国杀了中国人了。小日本鬼子能说什么好话呢？这四个人说完之后哈哈大笑啊，笑得都捂肚子。 尤其

一是坐在侯飞脑袋上这人，这位边笑边拍大腿边拍箱子。侯飞是实在忍不住了，心想：小日本鬼子，我叫你在这儿乐，你下去乐吧。说着话，拿着这匕首冲着这木板就是一刀啊，扑哧一下。现在有一句话老百姓常说，叫正中靶心，哈，正中花心。你自己琢磨吧，这小日本鬼子坐这个木头板子上，扑哧一下呀，在下面就来了一刀，直接穿进来了。这血扑的一下

0: 以为这日本兵在这乐呢。仨人一看他这样，笑得更欢了，捂着个肚子都起不来了。就在这么个光景，就听着火车这门板像是有人在敲门啊，梆梆梆。这仨日本兵以为听错了，心想这开着的火车怎么能有人敲门呢？这不见了鬼了吗？结果没一会儿又来三声，梆梆梆。哟，这真是有人在砸门呢。对面这日本兵起身就把这拉门往右边一拉，就在这么个光景，有一只手一下就抓住这小日本鬼子的脚脖子了，然后就听一句话呀，我去你大爷的，这么一使劲儿啊，把这小日本鬼子给从车厢上拉下来了，一下就摔到地上了。本来上车前四个日本兵是整装待发，戴着头盔，拿着38大杆，结果在车上也不注意什么形象，也太闷了，闷热就把这头盔给摘了，结果这一下这脑袋和这铁轨下面的碎石来了个亲密接触啊，扑的一下，这小子是脑浆迸裂，鲜血洒了一滩呢，脚抽搐了几下，远远的被火车抛在了身后。秀儿和杜鹏飞等人在这土道上一看，韩猛动手了，秀儿举起枪就要打里面车厢的日本兵。可就在这么光景，侯飞呀使劲往起站，那被他扎穿的日本兵已经没了大半个命了，被侯飞一推栽到了地上，鲜血一大滩呢。侯飞韩猛两人一个在车外面窜上来，一个在箱子里钻出来，俩人拿着匕首刀一人一个，剩下那俩日本兵啊，噗噗两下全给炸死了。底下这几个人可看呆了，哟，这俩人身手这么好呢。杜鹏飞笑着点点头啊，这韩猛和侯飞扎完这几个日本兵，俩人喘着粗气呀。韩猛见这侯飞身上全是血，
1: 哎，你没事吧？挂彩了？
0: 侯飞喘着气说，没有，那刚才我在这箱子里来了个钻天猴，我用这匕首我给那小日本鬼子来了个底儿朝天呐，整我一身血，没事，赶紧找发动机。这俩人紧忙翻找发动机，找到之后用车厢中的绳子把这木箱又捆了个严严实实，然后俩人一用劲儿抬到了车厢的门口。这时候俩人一抬头，整看见这土道上飞奔的马车。好家伙，这伙人看着对方这个高兴啊，这任务真是出奇的顺利。两个人看着马车慢慢靠向这火车，那个年月那火车再慢那也是火车呀，你还别说，这马车上人多，而且还拉了口棺材，怎么跑也跑不起来。俩人心想，得了，就把这发动机顺到路边吧，然后俩人再跳下去。就这样，俩人一使劲儿，就慢慢地抓着绳索，就把这木箱子向车厢的外面探，慢慢地往下顺。最后，这发动机正好扔在了路边上。两个人一松手，绳子也随着箱子下去了。这时，二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 两人来了个

0: 击掌。好样的，咱哥俩也算出力了。
1: 就是，这把整挺好，走吧，跳下去。
0: 说完，这韩猛走到了门口，背对着迎面的方向，往下轻轻的一跳，然后就见韩猛在地上来了个十八滚，滚了两圈，哎，站了起来，拍了拍身上的土。这个时候，马车上的杜鹏飞、小林青、秀儿和大壮已经走到了发动机附近，几个人停住马车，跳了下来，跑到了发动机的箱子旁，几个人用劲儿把这箱子抬上了马车上。这时这马车已经是满满登登的了，再装不下什么了。几个人看见韩猛跳下来，紧忙冲着韩猛招手。韩猛看到后，指了指车厢上的侯飞，那意思侯飞还没下来呢。这时候火车上的侯飞，这突然看着地上的景物，飞快地向后一闪而过，脚有点软了，突然就不敢跳了。他心想，我别像那日本兵一样摔个脑浆迸裂。这韩猛这五大三粗的，体格子好，一下跳下去，这我往下跳，别给我摔死。侯飞心想，这怎么办呢？哎，这胆儿小啊，有胆儿小的办法。他慢慢趴在这车门底下，顺着边缘往下一点点爬，结果这脚碰到地的时候，两个脚就用劲儿啊，用劲儿跟着火车跑，最后跑了能有几百米，终于找着感觉了，一撒手，结果还没整好，来了个狗抢屎啊，扑哧一下摔在地上，好在没摔坏。火车慢慢地向前驶进了，把众人抛在了身后。不大一会儿，这韩猛和秀儿等人也追上了侯飞。
1: 哎，老侯，你没事吧？这大狗吃屎，你玩得挺好啊。
0: 侯飞趴在地上，没起身说，我告诉你，你别废话了啊，我老侯今天干的还成吧。说着一咕噜爬起来了，摔了个满脸灰，拍了拍身上的尘土，站起来看见杜鹏飞等人。
2: 怎么样，老杜，我俩整的不错吧？
0: 杜鹏飞这个高兴啊，很好，你们俩人这次可是真显身手了，此地不宜久留，咱们快走。说着一行人顺着路边的小道，就淹没在青纱帐中。咱们压下众人暂且不说，单说萧凤。前文书咱们说了，萧凤从博爱医院拎着药箱子跑，后面日本兵就追呀，这萧凤就跑到了和平大剧院，找到了自己的接头人冯克成。万般危急之时，冯克成也是没招了，就把萧峰锁在了一个大衣箱子中。这个时候门可被日本兵撞开了，冯克成一看这些人呼呼啦啦全进去了，他也跟在身后。
2: 老总啊，我说这里全是衣服，没别的。

0: 说着用三八大盖上的刺刀来回拨弄这挂着的戏服，衣服上很多地方还刺了两刀。这一个特务指着地上的箱子，
1: 这里面是什么啊？打开。
0: 这里什么也没有啊，而且这箱子钥匙和门钥匙一起都放家了。
1: 废什么话呀啊，锁上就打不开了吗？给我砸。
0: 说着几个汉奸几下子就把这箱子砸开了。这冯克成吓得眼睛都闭上了，心想完了完了，老肖啊，我对不起你呀、啊。可是等了半天也没动静，他吓得一睁眼睛想看看怎么回事，就见箱子里空空如也。这是怎么回事啊？这冯克成也愣了，一旁的小汉奸看着这空箱子，
1: 哼，瞎耽误功夫，走。
0: 说着和这日本兵又回到了院中。这冯克成是愣了，这怎么回事啊？萧峰哪儿去了？他是百思不得其解呀。冯克成是完全弄不明白什么状况。这眼看着萧峰被自己锁进去的，这怎么人就没了呢？这时院中的张云瑞对冯克成说，
1: 我告诉你啊，这院前后我们都搜了，没有那个八路，可能是那小子穿堂而过。如果今后来了陌生人，你马上给我们宪兵队特务队打电话，否则日后我们知道了你知情不报，窝藏八路，你小子的脑袋可他妈长不住。走。
0: 张云瑞一挥手，这些人就走了。
2: 啊，放心吧老总，太君您慢走、您慢走。
0: 这冯克成点头哈腰的送走了张云瑞等人，赶紧告诉人把大门关上，转身跑到刚才放衣服的那个房间里关上了门。
2: 小凤，小凤，
0: 他轻声地喊着呀，一边翻挂着戏服，看看萧峰是不是躲到了哪件衣服后面。
2: 萧峰，
0: 这叫了半天，这冯克成一屁股坐在这箱子盖上了。
2: 萧峰，你这是去哪儿了？
0: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0: 身经百战的八路军侦察员萧峰，带领着一支特殊的敌后敢死队，在冀中平原上与日军展开周旋。飞天大盗、杀猪立士、投诚的军官以及传奇女匪蝴蝶迷，他们在萧峰的带领下破胜轻功，大闹保定城，智取敌军发动机，巧换国宝图等，完成了一个个不可能的任务。请您收听由孙红嘉播讲的评书《敌后行动》。
1: 萧峰，
2: 这叫了半天，这冯克成一屁股坐在这箱子盖上了。
1: 萧峰，你这是去哪儿了？是我害了你呀，你这是蒸发了呀。
2: 就在这时候，就听啊，箱子后面的墙里传出了一个声音。

0: 小峰。
1: 哎妈呀，咋回事？咋让人砌墙里了呢？
0: 这时候就见那墙面一翻，萧峰在里面潇洒地走了出来。他看见冯克成上去紧紧握住他的手啊，真是天无绝人之路啊。我听见外面说要撞门，就伸手去拔枪，一着急啊，气儿大了，这胳膊肘撞到这后箱板子上，结果后面动了。哎，我再用手一按呢，出现了个洞，原来是一道夹皮墙，我就藏在后面了。这战争时代啊，冀中的老百姓很多家里都修了夹皮墙，大多是为了藏点粮食或者盐之类的。这夹皮墙一般修在屋里的北墙，离原来的墙大概能有3尺2尺的，重新在屋里头筑起一道墙来，哎，下面留个洞，用木板做抽屉门，也涂成墙的颜色，前面再用柜或者箱子挡上，在屋里一般人那是看不出来的。哎，但是如果到外面测量，比如外面是3丈9尺，到屋里一量是3丈7尺，那就说明这屋里头有夹皮墙。冯克成的剧团也就成立半年左右，并不知道原来的主人修建了一道夹皮墙。冯克成拍了拍萧峰的肩膀，老萧啊，太危险了，我真为你捏了一把汗呐、啊。你都不知道啊，我险些把手榴弹扔出去。哎，别说了老冯，我得想办法赶快离开这里。可是这时候城门一定是关闭了，而且街上还有不少抓你的日本兵和汉奸呢。这我知道，可我在这时间越长越危险，尤其是经过我今天这么一折腾，明天日本人只会加强戒严，更难出去啊。而且现在小李庄的伤员急需药品，不能耽搁呀。那如何是好啊？这也出不去啊。冯克成是紧锁眉峰啊。让我想想。萧峰点上一支烟，在屋里来回踱步。哎，这还真的不好办呢、啊。萧峰吸了两口啊，才醒悟过来，这屋啊是装道具、装服装的。这在这儿抽烟啊，别走了水。然后就把烟头扔在地上，用脚一碾。这猛抬头，看见角落里停着一副棺材。老冯，这棺材是干什么用的？哦，这是晚上唱卧龙吊孝道具。哎，有了！萧峰兴奋地看着冯克成。话说呀，日军在扫荡过程中实施了惨绝人寰的攻击呀。他们实施细菌攻击，投放了大量的鼠疫、霍乱、伤寒等各种病菌，是数万人死亡。但由于敌后抗日根据地与日军占领区形成了犬牙交错的态势，日军为了保证自身的安全，对自己驻军所在地的卫生要求那是非常严格的，下令尸体不得隔夜啊，必须马上掩埋。萧峰指着地上的棺材说，今晚你们唱完戏把我放在棺材里，就说你们剧院打杂的老头死了，半夜咽的气，早晨出殡。冯克成一听乐得一拍大腿啊，哎，好主意。萧峰接着说，然后半夜你去开通行证，递上2包烟肯定没问题。
1: 那要是宪兵队说要验尸怎么办呢？
0: 冯克成提出疑问。 药验师啊。哼，好办，萧峰笑着说，你就说是传染病。哎，好，那咱们就来个大出殡，闯一闯这衡水城。哈哈，老萧啊，你先去我房间休息，放心，这剧院呢都是自己人，十分可靠，我这就去安排。那辛苦你了，老冯。定完计之后，这冯克成出去了。那个年代，日军的兽刑可太多了，可以用罄竹难书来形容，屠杀、奸淫等等，包括臭名昭著的细菌战。最有名的当属那头号战犯，日军负责731部队的石井四郎。这个畜生啊，拿咱们中国人同胞做活体试验呢、残害了大批无辜的中国百姓。可是我要告诉你，这石井四郎的下场一定能把你给气死。啊，那位说了，像这种反人类的战犯，那一定要处死他呀。二战后国际军事法庭一定要严惩啊。可是啊，哼，你想多了。这小子在日本投降后就被接走了。被谁接走了？被美国人接走了。当时这美军听说苏联也在研制细菌武器。二战之后啊，美苏对立，他就害怕自己在这方面落后了。由于日本人在活体试验上颇有经验，有大量宝贵的数据，所以这美国人包庇了这些恶魔。根据美国国家档案中的资料显示，美国军方对这石井四郎和他的细菌战专家们进行了24次的询问，撰写了35份书面报告，附有8000个详细记录的800个人体试验幻灯片，以及3个关于鼠疫、霍乱和炭疽的尸检报告。在东京审判的时候，这美国法官威廉·韦伯拒绝了国民政府对于日本细菌战的指控。他认为啊，根据边方的反对意见，这段有关在中国进行细菌实验的陈述被法院驳回，不作为证据。就这样，美国人把他接走了。他逃出了法律的制裁，甚至于在后来抗美援朝作战中，美军向我方投掷了大量的细菌武器。本来美国人想做的神不知鬼不觉，把这恶魔接走，可是啊，纸哪能包得住火呀，最终还是被战后的苏联人抖出来的。相比美国，这苏联对于日本战犯的审讯可是毫不留情。1949年12月25日到30日，这苏联撇开了美国，单独对日本细菌战的战犯进行审判，判决了山田乙三等细菌战战犯，并将大量关于日本实验和食用细菌武器的证据公布于世。当然还有美国和日本731部队的交易。苏联的审判让美国人狼狈不堪，怒不可遏呀。他们反驳称啊，苏联在作秀，你这是污蔑，你下手晚了，你没抢过我们。直到现在为止，美国也是联合国中唯一一个不承诺拒绝使用生化武器的国家。好了，咱们科普完了，当年的中国百姓那是遭尽了苦难呐。提出这个

0: 个用尸体蒙混过关的想法，丰克城觉得这个可以实行。小日本子可害怕他们占领的地方遭受到细菌的侵扰。冯克成把剧院的人召集在一起开了个会。各位啊，我老冯平日里对大伙儿如何呀？
1: 冯掌柜呢？那自不用说呀，你这个班头啊，我们从心里佩服。
2: 哎，对呀，你对大伙很照顾，像大家长一样。
0: 剧团里的人七言八语。那这样，我把话说白了吧。日本人可恨不？
3: 可恨，太可恨了。这些小日本子没一个好枣。
0: 好，我老冯现在有一件事儿要求大伙帮忙。
4: 冯掌柜的，咱们都是一家人，有事您尽管说。
0: 我呀，来了个农村亲戚，现在急需回家呀，但日本人把城封上了，出不去了。哎，我就想了个办法，就说给咱们打杂的王头半夜死了，然后把他装在卧龙吊孝的棺材里，明天早晨城门一开，咱们就丧鼓丧锣丧号齐响，给他来个大出殡，再买俩花圈举着送出城外。
3: 哎，班主，这主意不错呀，交给我们吧。
0: 那就辛苦大家了，一会儿演完出啊，咱们就开始准备。
3: 好嘞，你放心吧。
0: 哎，还有一点啊，谁也不许走漏风声啊，如果漏了可别说我冯可成不讲究哥们儿情面。
3: 你放心吧，掌柜的，
1: 我们都跟你这么长时间了，这点事儿怕什么呀？
3: 咱们考虑周全点，老王头那么大岁数，那他要死了没有个老伴儿，那有点太假了，干脆让咱们趁老旦的桂云拜上，我扮王头的儿子，
2: 那我扮他二小子，
4: 那我扮他姑娘，
2: 我扮他姑爷，
1: 那我扮他小舅子。
0: 这一张罗呀，全剧团的人都用上了。当天晚上的戏如期举行，难得的满堂彩呀。刚谢幕，张云瑞又领着几个人来了。
5: 冯克成的心一下子就提到嗓子眼了，这个狗汉奸怎么来了呀？莫非走漏了风声？
0: 强作镇定，面带笑容。
6: 张队长有什么吩咐吗？
1: 啊，那什么，没啥事儿。后天你们准备一出喜庆的戏啊，什么打金枝闹花堂，热热闹闹的，让人看完高兴的。另外卫生必须打好，桌子上都铺上台布，准备几套精致点的茶壶茶碗，要新的啊，钱嘛。皇军出，你先垫着，我给你打个欠条。
6: 啊，好说好说，张队长啊，这是要接待什么贵宾呢？
0: 说话间呢，冯克成递给张云瑞一支烟，又划了根火柴点着了。冯克成吸了一口，吐出一团烟雾，得意地说：
1: 我跟你说啊，来头大了，咱们驻城警备司令长官毛利太君他爹老毛利来了，一来看儿子，二来考察中国民情。这个老太君呢，就喜欢咱们的中国京剧，所以毛利太君交代了，一定招待好。另外你在这剧院楼上啊，拉一个横幅，写上大东亚共荣圈，墙上也别空着，挂上什么皇军万岁，都给我写上。这场戏唱成功了，太君亏待不了你。
6: 啊，好好好，你放心，我一定照办一定照办。
1: 我可说了啊， 这可是毛利。

0: 太君把我叫到当面吩咐的，别给我丢人，听见没？
1: 听见，听见。
0: 说完，这张云瑞带人就走了。走，兄弟们。
1: 啊，放心吧，张队长，您慢走，慢走。
0: 送走张云瑞，冯克成回到房间，对萧峰说：“
1: 老萧啊，咱们开始准备吧。”哎，这别动队怎么又来了？哦，他们呢，传个话，说是城里警备司令毛利他爹要来，让我们三两天后准备欢迎演出。你知道咱们管那个司令都叫什么吗？
0: 叫什么呀？
1: 毛驴。这他爹就是个老毛驴，估计也不是什么正经货，还让咱们精心准备。哎呀，先别管这些了，咱们准备东西，天亮送你出城。
0: 于是大家按照之前的计划开始买花圈扯白布，忙活了半宿。这天还没亮的时候，冯克成跑到了张云瑞家砸门。张云瑞满城的搜捕萧峰，折腾了一天一宿，刚躺炕上啊，刚着刚做梦，这梆梆梆梆就被吵醒了。这个气呀，
2: 谁呀？
1: 张队长，是我呀，祥和剧院的冯克成。
2: 什么事儿啊？啊！
0: 张云瑞披着衣服打开了门。
1: 张队长，我们剧院打砸的老王头，你记得吗？
2: 啊，咋的了？
1: 老王头半夜死了。这后天司令长官他爹还要来，那院里停一口大棺材，这日本人也不能干呢。是不是等早晨给抬出去啊？弄到郊外埋了？
2: 埋埋埋，必须埋呀，停个棺材能行吗？
1: 那您是不是去一趟啊，验一下尸，然后给开个证明？
2: 验什么验呢？啊，我这刚躺下，死就死呗。你去别动队找值班的开个通行证，我现在给那边打电话，你再拿着宪兵队盖的戳就能出去了。
1: 哎，好嘞好嘞，那我现在就去。
2: 哎，对了，老冯啊，这会儿可快天亮了，今天一天，明天晚上可就演出了，千万准备好，别弄砸了，唱好了有赏。
1: 哎，放心吧。
0: 这有别动队队长的电话，冯克成顺利的开出了通行证，回到了剧院。
1: 老肖，一切都办好了，咱们这场戏开唱吧。
0: 好，就拜托你老冯了。说完，这萧峰走到院中，准备进入棺材。剧团的人一看萧峰的气质，那很是惊讶呀，交头接耳，小声议论：“
1: 哎，这就是咱冯老板那亲戚？”“
3: 对呀。”“
2: 这哪是什么乡巴佬啊，这是八路军呐。”“
3: 可不，你看你看那眼神，看那腰板啊，这还是八路军中特别有本事的人。”“
2: 哎，行了，咱别问了，要是八路军呢、啊、还真好了，八路军打鬼子，这个忙咱得帮。来，咱们走，出大殡。”
0: 这萧峰躺到棺材里，把药箱子放到身边。为了以防万一呀、啊，冯克成在萧峰身上又盖了个白布。马车拉着棺材出了祥和剧院，前面拴着白花白布条，两边举着花圈，发丧的队伍啊，奔城门就去了。这东门离小李庄是最近的，萧峰特意叮嘱冯克成从这儿出城。萧峰躺在棺材里，一手掐着手枪，一手握着冯克成给的手榴弹，准备破釜沉舟啊。无论如何要把药

0: 年轻时。
1: 下班了，下班了，
2: 走了，走了。
3: 王海，走，喝酒去。
4: 你们去吧，我把这活干完呢啊。
3: 傻呀，你下班了，
4: 不弄完呀不踏实。
0: 十年后，
3: 老王啊，跟你一块儿来的很多人都当官了，你就不去试试啊？
4: 哎，试啥呀？我觉得现在这个岗位就挺适合我的。
3: 啥呀你？你白得那么多先进称号了。
4: 哎，还是踏踏实实干好自己的活吧。
0: 二十年后，
5: 师傅，大国工匠昨天播出你的事迹了，你太厉害了，了不起。
4: 这有啥呀？我能干的，你以后也能干。
5: 我也行。
4: 那是啊，只要是踏实肯干，有股子他们说的傻劲儿，你就一定能行。

0: 师傅，我明白了。
1: 爱岗敬业，踏实勤奋，我们的事业需要这样的人。
2: 小学生起得早，交通小队排得好，过马路，走横道，行走应走人行道，听指挥，别乱跑，平平安安到学校。
3: 小朋友别打闹，停下脚步把灯瞧，红灯停，绿灯行，黄灯请你准备好，红绿黄灯是命令，交通法规要记牢。
1: 图书馆是一座城市的心灵栖息地，鄂尔多斯图书馆的造型像三本矗立的书籍，彰显着浓厚的书香文化特色。在馆内，人们在文字的世界里平静思考，在书香的浸染中滋养灵魂。鄂尔多斯图书馆已经成为温暖城市、润泽心田的文化符号。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FM89.6，汉语综合广播，和您漫步城市，写意风景。

在暖城，您关心的这里都有，连接你我，融通世界，融通世界。让我们点开暖新闻客户端，倾听暖城故事，传播温暖声音。愿暖新闻让您更加温暖。手机应用商店搜索暖新闻，下载安装。

0: 在暖城鄂尔多斯，天黑得慢。小时候，爷爷下班回来，总要先在门口跺跺脚，把身上的土抖干净。他点上一盏煤油灯，跟我说：“孩子，人这一辈子，心里头要亮堂。灯里指天油，别掺水。”后来我懂了，那盏灯添的是清白，照的是良心。暖城之夜，万家灯火，每一扇窗后的光亮都是代代相传的清澈。联运暖城，清风传家。
1: 岁月静好，离不开未雨绸缪。汛期来临，请留意天气变化，看好家中孩子，远离河道与积水区域，不涉水，不贪玩，防范一小步，平安一大步。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提示您，提高汛期避险意识，守护夏日美好家园。
2: 哎，宝贝儿，今天老爸带你出去玩，怎么不高兴啊？
3: 您要跟我说话，先把安全带系上。
2: 不好意思，我又忘了，马上就系，马上就系。
3: 您怎么又忘记出门之前妈妈对您的嘱咐呢？这可是我们对您的爱呀。
4: 驾乘出行，请系安全带，这是来自家人的关爱。
5: 关注是面对生活的一种解读，无论世界如何瞬息万变，身边如何人来人往，他永远都有自己的见解和态度。分享像一个饱览群书的智者，从不迷路，选择了什么样的视角，就选择了什么样的高度。在 FM89.6 的电波里，你会听到鄂尔多斯成长的脚步，你会触摸百姓生活的律动。您收听的是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

关注生活，关注天气，我们来了解鄂尔多斯市气象台发布的短期城镇天气预报。先来了解形势预报，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我市大部地区多云见晴，除西部偏北地区外，其余地区有小到中雨或雷阵雨出现，并伴有强对流天气。具体预报如下：高八时小雨，15度到28度，东胜小雨，16度到24度。树林沼镇小雨，18度到28度，悉尼镇小雨，16度到28度，乌兰镇多云，16度到28度，敖勒昭奇镇多云转中雨，17度到29度，嘎鲁图镇小雨，17度到25度，阿勒腾喜热镇小雨，16度到25度。雪茄湾镇小雨，17度到24度，伊克乌素多云，17度到31度。再来回顾一下高八时和东胜的天气情况：高八时小雨，15度到28度；东胜小雨，16度到24度。896提示大家注意天气的变化，稍后呢带来午后甜心派，不要走开，节目当中再会。

行走在鄂尔多斯，抬头是白云朵朵，耳畔是清风阵阵，俯身是绿草茫茫，眼前都是自然的美好。从红海子湿地的碧波荡漾，到七星湖沙漠的璀璨明珠，从响沙湾聆听大漠回响，到鄂尔多斯草原策马奔腾，这片土地上的山川、湖泊、草原与沙漠，陪伴着我们度过朝朝暮暮，描绘出一沙一湖一世界的动人画卷。灵动的生态需要众人相守。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提示您，守护绿水青山，

守护我们心中的诗和远方。让我们一起行动，让暖城鄂尔多斯的天空更蓝，草木更绿，让眼前的美好代代相传。

0: 你荡在蓝色的苍穹。
1: 嘿、hey, 朋友，您的下午茶糖分已超标。是谁的耳朵又在偷吃小蛋糕？欢迎潜入今日午后甜心派，您的专属甜蜜补给站。在这里有全球新鲜时尚资讯，热门影视锦溪推荐，穿搭旅游疯狂种草。我是您的甜心派送员康宁，工作日下午两点解锁一小时超能力。午后甜心派，把无聊拍走，让快乐填满您的耳朵。

0: 午后甜心派，快乐不等待，欢迎大家继续在北京时间14:10来锁定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收听到今天的节目。今天是2026年8月5号星期三，我们陪伴大家的午后时光。今天的天气情况非常好啊，最近的体感温度都很合适。你看今天我们说到天气预报，最高气温很多都是二字开头了。我朋友今天早上还跟我吐槽呢，说他在邯郸，他们今天的温度有41摄氏度，瞬间感觉啊，咱们暖成鄂尔多斯可真好呀。也希望能够带给大家一份好的心情。接下来我们进入甜心速递，我们来听一听值得您关注到的一些身边事。
1: 亲爱的朋友们，您的包裹正在派送中，这里云集全球时尚动态，十分钟尽在掌握，甜心速递准时到达。

甜心速递热点资讯准时答，我们一起来关注身边事。今天起呢，航空出行哈、迎来了实惠利好的消息。今天起出票的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是正式下调了，那么这也是今年六月以来的第三次下调。新标准呢划分了两档来收费，800公里含以下的航线，成人呢是收取40元，800公里以上的航线成人收取70元。那对比之前呢，调整分别是降低了10元、30元。可以说能够切实减少大家暑期乘机的一个出行开销。不管是短途飞机还是跨省的长途旅游啊，都是可以来省下一笔的。再来我们说一说8月份啊，咱们鄂尔多斯是推出了暖城文运系列文化活动，合计有37场特色的文艺活动，覆盖全市各个旗区，内容呢非常的丰富。我看了一下，有板块，还有书画、

专题的展览，包括少儿的国风手作、多场草坪音乐会、周末音乐会、乌兰牧齐基层巡演、戏曲展演、消夏晚会，还有草原那达慕、曼汉调演出、狮子大会、广场舞赛事等多元的活动。那这些活动呢，会一直持续我们整个八月的时间，多数展览与户外演出免费啊，是向大向这个市民朋友向大家去开放的，我们可以就近来去参与，来去感受一下文艺的氛围。闲暇时间啊，就不要在家待着了，咱们出门沉浸式的体验一下

本期主题呢是激活产业动能，建设文化强区。现场呢设置了八大主题展区，集中展示了全区非遗、文创、文旅融合、数字文化产业成果。那历经了十年的发展，文博会搭建起文化、科技、旅游跨界交流平台，引入了国内的头部科技企业展示 AI 数字沉浸式文旅项目。那同时呢，也打通了对外文化经贸通道，助力内蒙古文创产品走向全国甚至是海外市场。十年沉淀的文博会啊，可以说汇聚了咱们全区的优质文化资源，也可以推动咱们传统文化结合前沿的一些科技创新发展，为本土文旅企业搭建了一些合作平台，也可以助力咱们全区文化产业的高质量发展。再来我们说一说正值啊暑运高峰期，铁路部门呢也为广大出行的市民发布了一条出行的提示。那今年呢暑运客流是持续处于高位的状态，旅游流、学生返程客流相互叠加。那现在有多条的热门线路啊，车票还是很紧张的。目前呢火车票依旧是实行15天的预售规则，各个车站放票的时间啊并不统一。大家呢可以购票之前打开12306查询出发的站点准确起售时间，提前来去做好准备。如果说您没有抢到直达车票的朋友啊，我们可以合理去选择候补的功能。铁路呢会根据客流情况动态加开这个临时的列车，那系统呢也会分批去释放一些新增的车票。那在这里呢我们提示大家啊，我们抢票不要轻易的去相信第三方平台的加速抢票服务，那不仅没有办法提升购票的成功率，这个可能还会存在泄露您的个人信息、额外收费这样的风险。所以我们买火车票，大家就认准12306的 APP 就可以了，其他的咱们就别买了。如果说是学生啊，有这个学生出行需求的朋友，记得提前在线上完成学生优惠资质核验，这个可以享受到对应的一些购票的优惠。同时呢大家安排行程的时候也要留意退票改签收费的规则，合理来规划出行的时间，也避免临时变动啊我们产生一些额外的费用。确实暑期的出行人流量是非常非常大的，大家一定要提前去做好一些行程的规划，避开各种各样的抢票陷阱，让您的旅途变得更加的安全、更加的顺畅、更加的省心。好的，朋友们，以上是今天节目当中给大家整理到的一些资讯方面的内容。未来呢，我们继续跟您关注更多的身边事，来发现更多精彩。

电量高级，心情待机，甜心充电站来了。鄂尔多斯宝藏去处，全国潮流小众景点，带您解锁最新最潮最好玩的心情放松地。记得调频 FM89.6， 甜度满格，快乐出发。

欢迎回来，午后甜心派正在播出当中。下面我们来到甜心充电站，今天想和大家说一座海滨古城。我们国内呢有很多很多的海滨古城，那泉州呢，它是一座非常具有独特底蕴的城市，它被联合国认证的是世界文化遗产之城，坐拥了千年海洋商贸历史。在这儿呢，既留存着闽南古城古朴风骨，那又兼具着滨海渔村的鲜活烟火。所以不同于商业化浓重的网红旅游城市，泉州的美好它就藏在老街古建渔家村落，或者说街头巷尾的地道风味当中。真的没有刻意的去营销去包装，我们在这里感受的是原汁原味的人文风貌，还有市井的气息。所以说让每一场奔赴这里的旅行啊，都可以充满治愈和惊喜。所以说今天把它推荐给大家，也希望是您今年夏天值得深度漫游的宝藏旅行地。泉州的旅行核心呢，它就是人文古建、滨海风情，还有民俗文化的深度融合。整座城市随处可见啊，都是一些沉淀的古迹遗存。主城区呢，藏着大量免费且底蕴十足的人文景观，我们可以慢慢逛，也可以细品一下，读懂这一座千年海港城市的前世今生。整座城市游玩节奏啊，也不需要太快，主打沉浸式的去体验。我们告别走马观花的这种打卡，非常适合想要静下心来去旅行、感受城市底蕴的旅客朋友。那我们来这儿能去哪儿呢？比如说开元寺啊，它是泉州的城市核心地标，那这也是省内规模最大的佛教寺院，历经千年风雨依旧保存特别完好。寺院呢最标志性的景观是东西两座宋代石塔，那这也是国内现存最高的石构双塔建筑，塔身呢雕刻着精美的佛像、神兽浮雕，工艺精巧绝伦，那么这也是古代石造建筑艺术的巅峰之作。我们来这里游玩啊，一定建议大家清晨就前往，避开白天密集的人流。静谧的古寺红墙再搭配着古朴石塔，在这里拍照啊，氛围感非常绝。寺内有古树枝繁叶茂，千年桑莲古树呢静静矗立，沉淀着百年岁月沧桑。在这里漫步呢，感受一下独有的这种清幽底蕴。紧邻开元寺的西街，这里呢是泉州老城的核心脉络，也是闽南烟火气息非常浓郁的街区。这一条老街呢承载着泉州上千年的商贸记忆，街巷不长，但是底蕴厚重，两侧老店呢鳞次栉比，老字号商铺复古的骑楼啊相互交织。街区中心的白色钟楼简约雅致，这里是泉州的经典城市符号，也是游客必须啊，我们来这里要打卡的一个点位。想要体验独特的闽南渔家民俗的话，我们可以走进巡抚村，那这一座千年古渔村啊，也是依海而建，青砖古厝错落排布，渔港之内渔船呢也是一个一个的停靠，保留着原生态的滨海村落风貌。在这里呢最为特色的就是簪花了，是吧，满头盛放的鲜花搭配传统的渔家服饰，那这个也是我们近两年还是非常火的这种写真照片，属于泉州的浪漫景致。除了人文街巷，泉州呢还有很多小众的滨海景致，比如说洛家寺啊，它坐落于海边的礁石之上，整座寺庙临海而建，视野开阔，潮涨的时候海水呢会环绕着庙宇，仿佛漂浮在海面的空中古寺一样，就说那种氛围感啊，既空灵又很震撼。
我们再来说说泉州，它其实是名副其实的美食天堂，闽南风味啊，我还是非常喜欢的，独具特色。面线糊，这个是本地人刻在骨子里的早餐标配，纤细绵软的面线搭配海鲜、醋肉、大肠啊，淋上鲜香的汤底，口感是非常温润醇厚的，一口呢，我们就可以解锁地道的闽南烟火。还有外酥里嫩的海蛎煎，依托新鲜的海蛎制作，鲜甜不腻，它也是滨海城市的招牌美味。软糯饱满的烧肉粽，馅料十足，肉香浓郁，再搭配特色的酱料，这个口感层次来说的话很丰富。还有一道姜母鸭，它呢是经过砂锅慢焖，鸭肉呢软烂入味啊，姜香醇厚，又不是特别的刺鼻，也是我们到这里要必尝的重餐特色。除此之外 ，Q 弹爽滑的土笋冻，还有清凉解暑的四果汤，这些呢都是夏日专属的特色吃食，每一口呢是只能在泉州吃到的啊，有拥有这种地道的泉州风味。泉州一半古城古韵，一半滨海烟火，也有小众独特的民俗风情，构成了这一座城市独有的旅行魅力。所以说，我们不妨奔赴泉州，踏古街访古寺，游渔村品百味，也在千年海丝古城的温柔烟火当中，解锁一场既松弛又治愈的夏日旅行。

清风漫过千里草原，山河藏尽万般温柔。这里是鄂尔多斯。踏过象沙湾的金色沙海，听风沙轻吟，岁月回响。漫步乌兰木伦湖畔，看灯火倒映，万顷碧波。凝望萨拉乌苏千年河谷，更续草原悠远文脉。一半壮美辽阔，一半人间烟火。黄河几字湾的深情怀抱，让这座温暖的北疆小城四季皆景，处处如画。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邀您品味塞上风味，畅游大美草原。

幸福是什么？一个朋友说，幸福是秋天，是玉米成熟的季节。我问为什么，她说每到这个季节，她的丈夫都会记起她最爱吃的是什么。一根黄灿灿的玉米，一口咬下去，甜香四溢。那一刻，她从心底涌出来两个字：幸福。幸福真的这么简单吗？1000多年前的苏格拉底也给出了答案。有一天，苏格拉底的学生怂恿他去逛逛热闹的集市。学生们说，去那儿吧，那里的东西多，保证会让你满载而归。第二天，学生们见到了苏格拉底，就好奇地问他有什么收获。苏格拉底说，我有一个很大的收获，那就是我发现原来我并不需要那么多东西。苏格拉底收获的是人生感悟，其实幸福很简单，只要你心中没有贪欲。圣雄甘地说，地球上提供给我们的物质财富足以满足每个人的需求，但不足以满足每个人的贪欲。老子说，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故知足知足常足矣。意思是说，最大的祸害莫过于不知足，最大的罪过莫过于贪得无厌。回归本心，体会心灵的富足，才是真正的富足。幸福是一种生活态度，它不取决于你住什么样的房子，开什么样的车，穿什么吃什么，而取决于你对心灵的掌控能力。如果我们把幸福完全建立在对物质享受的所求无度之上，那么心灵终将失去掌控，幸福也会遥不可及。幸福原本就应该简单，简单到可以是一根煮熟的玉米，因为在我们平凡的生活中，幸福就是做减法，贪欲每减一分，幸福将会倍增。

欢迎回来，午后甜心派正在播出当中。下面我们进入甜心放映室。今天呢，我们聚焦普通人之间非常朴素的温情。跟大家一起分享的影片是《银河补习班》。邓超在影片当中饰演父亲马浩文，白宇呢饰演成年马飞。大家不知道有没有看过？白浩文呢，他曾经是一个非常优秀的桥梁工程师，一场意外坍塌事故让他背负了全部责任，锒铛入狱，事业崩塌，名誉尽毁，长久的牢狱生活让他错过了儿子马飞的成长。多年之后刑满释放，马浩文发现了少年马飞已经被学校贴上了问题学生的标签。马飞呢，他成绩垫底，调皮叛逆，学校主任认定啊，他无可救药了，甚至呢也做出了劝退的决定。所有人都不看好这个孩子，只有刚刚归来的父亲，他始终相信我的儿子充满着也拥有着无限的潜力。马浩文呢，没有按照传统刻板的方式去逼迫孩子埋头刷题，他用自己独有的方式去教育马飞。他告诉他不要死板地听从标准答案，要学会独立思考，鼓励马飞呢走出书本去观察大自然，感受真实的世界。他带着马飞体验不同的生活，也引导孩子拥有清晰的目标，勇敢追逐心中热爱。那面对旁人的质疑，生活接连不断的困境，马浩文他始终保持着乐观，也用行动啊告诉儿子遇到困难不要认输。在父子两人相伴的旅途当中，发生了很多的事情。马飞呢想要观看航展，马浩文陪着他跨越路途啊去奔赴到目的地。洪水来袭，被困住的马浩文指引马飞利用身边的物资来去自救，也教会儿子在绝境之中要主动去想办法。但是父子之间啊也是存在隔阂的，长久缺失陪伴也造成距离，两代人之间的观念的差异也让争吵啊时常发生。马飞慢慢长大，一度没有办法理解父亲执拗的坚持，所以两个人也是渐行渐远。马飞呢在父亲的影响下怀揣梦想努力成长，那最终啊他还是投身了航天事业，成为了一名宇航员，飞向太空去执行任务。那么有一次呢，航天器突发故障，身处险境的马飞，他的脑海当中不断浮现出来的是小时候啊遇到危险父亲教给他的一些道理。也是在这一段旅途当中，马飞逐渐读懂了父亲一生的委屈。当年桥梁事故背后呢是另有隐情的，马浩文多年四处奔走只是为了洗刷自身的冤屈。整部影片呢不只是一段父子成长的故事，我觉得在观看的这个过程当中也可能引发大家对于教育的思考。分数啊从来都不能够定义一个人的全部，独立去思考的能力，直面挫折的勇气，他们才是伴随一生的财富。父亲给予孩子最好的礼物不是丰厚的物质，而是敢于做梦永不放弃的一种信念。看完影片呢，我们也不难体会父母的言传身教啊也会深深的烙印在孩子一生当中。很多人呢都曾经不理解长辈的选择，但是懂到历经世事之后啊才会明白那些藏在坚持之下深沉的爱意。有空去看一看这部影片吧，静下心来去感受一下，相信呢您也能够收获到属于自己的一些悟性。

欢迎回来，午后甜心派正在播出当中。最后的时间，我们来说一说家家户户都有的一个饮食习惯。您可能会天天这样做啊，但是呢，也是对身体藏着非常非常大的危害。现在呢，很多家庭讲究啊，吃饭一定得吃热乎的。奶茶、砖茶，这个烩菜啊，刚出锅着急入口，总觉得烫一点吃才暖胃才舒服。但是呢，大家可能不知道，世界卫生组织呢早就已经把65摄氏度以上的热饮列为了2A类的致癌因素。也就是说，长期啊，我们吃这种过烫的食物，就会大幅提升食管癌的发病概率。您要知道，我们口腔的耐受度其实挺高的，但是食管黏膜它十分的娇嫩，超过65摄氏度呢就会被烫伤。很多朋友经常吃烫食，慢慢的也会对高温就麻木了，嘴巴呢不会觉得烫，但是您的食管它已经反复受损，黏膜呢不断历经烫伤、自我修复、反复循环之下的细胞呢就非常容易异常和增生。相关研究显示，

是啊，常吃烫食的国人，食管癌的风险呢是饮食温热人群的2.43倍。如果说您吃烫食还狼吞虎咽的话，食物来不及降温就吞咽，伤害会加倍。在我们生活当中，有很多食物看着不烫啊，那其实它的内里温度很高的，像汤圆儿是吧，或者灌汤包、丸子、热粥，还有咱们可能经常喝到的这个滚烫的砖茶，这些呢都是极易灼伤我们的食道。那另外呢，像吸烟啊，长期烟酒，常吃一些腌制酸菜咸菜，这些呢也会和烫食去形成叠加的伤害，进一步刺激到您的食管黏膜。所以说我们给大家分享几条保护食管的一些食用的办法。首先就是别急啊，咱们有句话说得好嘛，心急吃不了热豆腐。食物出锅之后，咱们把它静置片刻再吃。可用您的嘴唇啊，我们轻轻来试一试温度，它变得温热了，不烫了，再来入口。也能够摸一摸这个容器的外壁啊，不烫手的时候再来食用。第二呢，像刚刚提到的一些吃的汤圆啊、汤包啊、火锅、热丸子，这样都是一些内里非常滚烫的食物，大家小口慢吃，夹开来散一下热，我们再来吃它。再呢，就是尽量少抽烟啊，少喝高度白酒，减少腌制的酸菜咸菜食用的频率，这些呢都可以有效的去降低食管的刺激。大家呢一定要留意我们身体发出的一些预警的信号，如果说您频繁出现吞咽比较难，或者说胸口灼烧疼痛，喉咙呢总会感觉有异物，没有理由的就变瘦了，这些呢一定要及时的去就医检查。40岁以上，常年喜欢吃烫食、爱烟酒，有消化道肿瘤家族史的朋友，那如果即便您有任何的没有任何的不适哈，也建议大家去定期的做一下胃镜的筛查。所以说，真正健康的趁热吃啊，就是吃一些温热适口的饭菜，而不是非要去追求温度越高越好，追求这种烫嘴的口感。一定改掉贪烫的一些小习惯，我们长久的来保护好消化道的健康。好的，朋友们，看看时间，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感谢您一个小时的聆听和陪伴，欢迎您来关注896其他的精彩节目，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
1: 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啊？
2: 有了，我把车牌挡上。
3: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1: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干脆我把它花了。又怎么了？
3: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2: 哼，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
1: 哎呦，
3: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1: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
3: 法律无形，懂法有益。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4: 在康巴什双曲广场，两匹凌空腾飞、搏击争胜的同速骏马活灵活现，穿越历史烟云，鄂尔多斯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在眼前浮现。而如今，这两匹骏马更寓意着鄂尔多斯人策马奔腾。

奋勇争先的精神风貌，成为鄂尔多斯奔向美好未来的精神象征。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FM89.6汉语综合广播，和您漫步城市，写意风景。

0: 抬头看，
1: 无人机在栽树呢。
0: 老师说这里以前全是黄沙沙。
1: 可不是吗？爷爷小时候沙丘能追到后脊梁，风一刮满嘴沙粒子，那会儿种树腰都直不起来哦。
0: 爷爷您闻闻这宁条花香。
1: 真香。现在骑单车能绕林荫道转一天。
2: 看，沙柳后面藏着野兔窝，去年新来的天鹅家族在湖里教孩子扎猛子呢。
1: 苦不及，黄沙里长出了绿洲，是几代人种下的春天。现在有了科技助力，绿洲自己都会长大喽。
3: 黄沙能变绿，奇迹有你我。多种一棵树，少扔一片纸，让沙漠永远变绿洲。
4: 晨光熹微，作为守护平安的你，或许已将打击违法犯罪的哨声吹响；
5: 灯火阑珊，身处繁华闹市的你，或许正蒸煮着一味人间烟火；
4: 星月当空，作为白衣天使的你，或许正奋战在抢救疾患的第一线。
5: 时光低吟浅唱，四季周而复始，总有一些美好沉淀在时光相册里，等待我们去翻阅。
4: 总有一些故事镌刻着奋斗者的回忆，等待我们去倾听。
5: 总有一种人生散发着与众不同的光彩，等待我们去看见。
4: 看见鄂尔多斯，
6: 看见鄂尔多斯，看见每一个人眼中的鄂尔多斯。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人物专访《看见鄂尔多斯》专栏，我是主播徐丽。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为大家邀请到一位嘉宾，他是第五届鄂尔多斯市政协委员、鄂尔多斯应用技术学院医学院教务办主任张瑜。张主任您好，欢迎您走进我们今天的节目。
7: 主持人好。
6: 这个张主任还是来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吧。
7: 好的，我呢是鄂尔多斯应用技术学院的一名教师，也是市五届政协委员。今天呢非常高兴的能有这样的一个机会，通过融媒体中心的镜头和大家聊一聊我的履职感悟和我在工作中的一些难忘经历。
6: 这个其实听张主任的这个职务的一个介绍，大家都想到了您是一名人民教师，对吧？应用技术学院的老师嘛。但是我们看到了这个名字当中后边还有一个称呼是医学院，我们又不由自主的想到了，哎呀，这个学校里边的医学老师啊，搞医方面的医学老师，所以可能真的是兼有这样的两重不同的身份，我们突然觉得您是一个有故事的人。所以今天呢，张主任也带着自己的故事走进了我们的节目，和大家来聊聊他的从业的经历和感悟。我知道您是巴彦淖尔人。
7: 是的。是的。这个刚才主持人说到呢，就是我的这个职务呢是鄂尔多斯应用技术学院医学院的这个教务班主任。然后我想说一下就是我的这个职业经历。那么首先呢，我是这个巴彦淖尔人。那么我是在2004年的时候考大学，考到了内蒙古医科大学，然后学习了这个药学专业。那么在2008年年底来到了鄂尔多斯，进入到了鄂尔多斯市卫生学校，然后从事了医学的教育。那么现在的我的这个学校鄂尔多斯应用技术学院呢，是我们卫校，然后通过这个升格之后和我们的鄂尔多斯内蒙古大学鄂尔多斯学院合并，然后我进入 我有幸成为了一名大学教师，进入到了鄂尔多斯应用技术学院。
6: 嗯，这个医学这个行业啊，也就是您现在所学的这个专业所教出来的孩子，其实都是未来的这个护士、医生啊，或者是各个领域当中的这个是一个从业者。就是他这个职业也好，专业也好，我觉得哈，其实还是非常有话题的啊。您在自己的这个选择过程当中，也是选择了药学，刚才您说的专业是啊，那就咱们就聊一聊吧。这个是有什么渊源和故事吗？还是家里边的一个鼓励支持？还是您从小的一个热爱？是什么样的一种情形？
7: 嗯，这个就是我学的这个专业药学吧，其实也没有，就是当时那个年代也没有像现在有那么多的职业规划师，或者是高考志愿的这个报考指导师。
6: 嗯，
7: 那个时候呢，就是单纯的，就是觉得对医学有一种热爱，但是呢，当时考虑到就是我因为家里边只有我一个孩子，然后考虑到临床专业是非常辛苦的一个专业，而当时在这个那个时代，药学呢是非常热门的一个专业，出来是非常好就业，尤其又考虑到出来之后呢马上能够上岗，所以就选择了药学的这样的一个专业。后来呢就是说我这个进入到我们学校之后，也是一直从事药学相关的一些个专业课程的教学，我觉得我还是在我的本专业内一直没有离开过我这个所学的专业。
6: 嗯，就是之前自己选择了药学，原因很简单，第一可能女孩子是吧，第二可能觉得啊，临床和药学相比，那药学哈，这个想起来一想一下，您的这个性格啊，您的这样的一个气质特别好，因为我觉得医学这个行业其实它也是要和人打交道的，对吧？
7: 对，
6: 那么它就是需要很多的这个沟通能力。我觉得张主任他这个沟通能力非常强，比如说哈，打个比方说，我们某一个患者或者是某一个人就要和您沟通这个吃药的相关情况，或者说这个具体的一些病例啊方案的时候，我觉得您这个表达，哎，就会让觉得对方很舒服。我觉得真的有的时候好像是一种带领啊，就是一种冥冥当中您所谓的这个一种带领啊，和您的气质和您的爱好是如此的配合。然后后来学了，到了学校又做了这个教育教学这个专业，还是教的这个，就是把自己所学的专业又精进了一下，然后同时传授给您的学生们。
7: 是的，嗯，就是刚才您说的，就是从我这个本身的这个人的这个性格呀、气质，可能觉得和我这个专业还是蛮匹配的。其实呢，就是过去的时候啊，我在学这个专业的时候，特别就是比如说我在这个实习的过程当中，包括在家里周围一些朋友在问到某一个药物我们怎么去用的时候啊，可能我会要用到一些个专业知识，但更多的时候我会选择就是我跟这个没有专业知识的人怎么去交流，而不是说我用生硬的这个专业知识告诉你这个东西是有这样的副作用，那个东西是有那样的后遗效应，我不会说这样的专业术语的，因为这样的话会让听的人或者接受的人他是无法听懂你在说什么。所以就是说我进一步现在就是当了老师了，我觉得就是我们在谈话的时候或者是讲述的时候呢，面对的人群我该怎么跟他去表达是比较关键的。我觉得这是既是一个医务工作者应该具备的

0: 一种素质，更是老师应该具备的一种素质、
1: 嗯、
0: 所以呢，我现在就是我作为这个医学的老师，在教授学生的时候也应该传达我们作为医务工作者今后在岗位上跟别人交流的时候，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方式，怎么样跟别人去交流，别人会感觉到舒适。所以我觉得医务人员他是应该具备这样的一种素质的。
1: 嗯啊，不仅仅是专业技能要好，更重要的是刚才我们说到了与人沟通，其实也是非常重要。当然，这个沟通其实是在建立在真诚之上。
0: 对，
1: 哎，也就是说，如果有的人会说，哎呀，我去了医院之后，我感觉这个某一个大夫跟我沟通过程当中很生硬啊，我就可能放弃了这个事情了，我就不做这个检查了，一定会听到过这样的一些声音，这是一种啊。第二种就是说，我觉得这个大夫或者医生他没有解决我的这个问题，这好像也不行。也就是说，其实这个适当的这个表达和沟通，就是建立在真诚基础之上的这个沟通，是你们这个职业或者说您现在所面临的双重的学校里边的医学的教师所必须要具备的。因为要培养的人才必然是面向社会化，甚至要比这个其他的一些职业和专业哈更容易接触到人的这样一个专业，那么这个技能就必须要在这个学校期间要掌握啊、
0: 是，
1: 嗯，这个很关键。
0: 嗯，是的，所以呢，就是我们做教育工作，可能就是说知识它只是一部分，更多的时候我们说叫立德树人嘛。所以呢，在这儿就是对于学生的他的这个，就是素养，一定要有一个很好的引导和培养。这是我们做老师最基本的。那么除此之外呢，就是如果就是培养出来的学生他怎么更好的能体现出他的素养呢，另一方面就是在他的这个专业知识方面。你如果没有说我有很好的一个专业知识的话，是不能够表现出他的这个职业素养来的。
1: 是的，我觉得还是专业因为我们是专业技术类的岗位。
0: 对，
1: 那么专业技术类永远都是第一位的。就像我们经常会说啊，这个我们找一个所谓的好大夫，老百姓耳朵里边眼睛里边所看到的听到的这个好到底是什么样是好大夫，我相信一定是他的专业技术精湛是排在第一位的。
0: 对，是的。是的，所以呢，就是我们现在也在这个可能会听到这个社会上有许多的声音，就是关于这个，比如说医疗纠纷呀等等这些啊。然后呢，其实这些个声音呢，我觉得它只是反馈了社会的一个面儿，并不代表就是说我们所有的这个医疗人员呀，或者是这个医生呀，他可能存在就是。这个存在问题，这只是个别。所以呢，就是我们现在在这个学校当中在进行这个教学的时候呢，也会适当的给学生这个通过一些个案例，然后来引导学生，当我们在真实的这个工作岗位当中如果遇到类似的情况，我们如何能够妥善的去处理这个问题，
1: 模拟一些现场的一些情形哈、啊。
0: 对，
1: 嗯，这个咱们不能说这叫就是通过这个模拟的这个过程当中哈、啊，起到怎么样的一个效果？因为本身每一件事情发生的这个过程可能都不太一样啊，但是可能也是来教会咱们的这个孩子们所学这个专业的一些孩子们，他们遇到的一些问题，常见的一些问题，如何去。沟通啊，逐步在这个工作的实践过程当中逐步在成长起来。
0: 对，是
1: 啊、要我说呀，这个老师这个行业本身来说，我们都知道哈，现在我们鄂尔多斯也特别的重视教育，然后这个社会各界对教师的关注也特别的高，因为他也心系着千万个家庭。那更重要的是，您现在所教授的这个专业也是相对比较热门的，对吧？医学嘛，大家都，你看无论是我们的顶尖学校哈，清华北大医学院依然是非常火爆，每年都会有很多的人去这个报考啊，高分数段的，甚至中分数段的，甚至低分数段的啊，甚至是我们是直指就业型的这样的一些学校啊，本科类的学校，那么他都会设有这个行业，那么这个设有这个职业专业，那么这个专业有了之后，也就是说他要走向社会，所以呢，我们的教师呢要必须从各个方面来逐步的提升。那

您就来说说吧，这个自己也是刚才说到了哈，单纯的一个热爱，然后无意当中的一个选择，没有所谓的这样的一个规划。但是从事了这个行业之后，您会发现其实从您的个人的喜好来说，包括您的性格气质来讲，包括教育教学的您的保有的一种热情来讲，

0: 有什么疑惑来反馈给我，然后我都在这个过程当中都是对我的一个教学的提升。然后另外呢，就是我又作为一个这个教学管理人员，那么在很多的时候可能会处理一些个行政工作，那么在做这个行政工作的时候呢，是需要我们可能花费更多的时间去处理这个人际关系，包括去协调一些个事情，费的时间非常多。但是即使是这样，我们也应该保持一种积极认真的态度去做好每一件事情。所以呢，就是说目前来讲的话，我觉得我的这个职业，也就是说从我的角度来讲的话，认真我觉得是做好我现在这个本职工作的最基本的一个条件。
1: 嗯，
0: 然后我也是这样去做的，
1: 基础、
0: 基础
1: 必须得认真啊。这个认真不仅仅是体现在您的这个专业技术上啊，就是说我要教授孩子的时候，刚才您说到了，第一就是我要传输什么，他们是否能听懂，第二他们需要什么，怎么反馈给我，对吧，就是我们的这个专业技术领域。那我这个行政职务岗位呢，同时我怎么要管理啊，那么一个学院也好，或者说一个岗位，一个专业的这个健康的发展也好，那也同样需要不同的人来这个进行一个管理。合理的管理可能让我们的各个方面都能有一个很好的一个表达，舒适，那么可能也是一个良性的发展的一个方向。
0: 嗯，是的，刚才说到这个良性的表达，这个我还想就是说一下，就是说我在这个工作当中的一些个经历吧。其实就是我现在所在的这个学校鄂尔多斯应用技术学院，它从建校到现在是有10年的历程了。在这个10年的发展当中呢，其实时间也不算长，但是有一些个很重要的经历呢，就是这种经历让我获得了一些个能力，然后历练了一些个品质。那么我现在就想说说我的这一段经历，就是我们学校的本科教学合格评估。然后首先呢，就是这个本科教学合格评估，它是对新建本科院校的教学质量的一次全面体检。那么我们学校呢，这个其实作为一个新建本科院校，当时在接受这个本科教学合格评估的时候呢，其实是可以说是我们全校上下生死攸关的一件大事。整个这个合格评估的这个过程呢，对于我们每一个亲历者来说，真的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从这个2021年9月，我们学校是正式启动了这个评估，到2023年10月底专家进校，整整是2年的时间。在这个特别是在这个攻坚期，也就是说在这个2023年的这段时间呢，我们真的是全年没有节假日，然后平时我们要奋战到深夜，我们才能结束这一天的工作。那么我是这个二级学院的一个管理人员，其实呢是重点的工作就是要组织我们的老师完成这个佐证材料的一个准备，而且呢要一次又一次去优化这个专家进校考察的这个路线。那段时间呢，就是我们所有的老师都在工作岗位上，几乎每天晚上到10点之后才能离开这个岗位。有一些个老师为了全身心投入到里边，然后呢他就住到了学校，还有一些就是孩子比较小的在上学的，就干脆把这个孩子就送到了这个父母的家里，然后每天晚上呢老师要跟这个孩子进行视频，帮他检查了作业，辅导了作业之后再回到我们的这个工作岗位当中去检查我们的试卷，检查我们的论文。还有就是我们有一些个老师的这个家属，他也是非常配合的，因为我们这个专家在考察的时候呢，他会要深入到我们的实习基地，那么这个时候呢，实习基地要展示出来学生在这个实习基地的一些个实习技能，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有一些老师的这个家属，他去到这个实习基地扮演我们的患者，让学生可以在他的这个身上无条件的去做一些个实践的操作等等这些。所以就是从这一点上来看的话，我们的老师真的就是说 在投入这个工作的时候，在投入我们

0: 遗体在面对我们重大的事情的时候，他的一种对职业的一个态度，然后对这个工作的一个热爱，都能体现出来。所以在这件事情上，我是觉得真的是特别的感动，也特别的有感触的。
1: 第一次也体现或者说体会到了这个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的这种感觉。我们经常会说啊，我们经常讲啊，在每一个职业的岗位过程当中都会有所谓的这个奉献精神啊，就是说我们从事这个岗位，我们从事这个职业，那么第一呢，职业呢给予我们一些啊这个力量和光环啊，它会让我们成为一名教师，它会让我们成为一名主持人。那么如何在这个岗位当中我们来有一种双向的奔赴和回馈呢，其实就是在关键时候的一种集体力量的一个融合。刚才可能张主任讲到了自己在学校这个过程当中关于本科教学合格评估的这个过程的几年里哈，两年的时间当中，大家的这个团结一致就让你感觉到了，感受到了这个集体的力量，从而可能那个时候我们整体的学校的一个凝聚力哈，这个战斗力都提升了，那么也有利于今后的一个发展。我相信一个好的学校的一个氛围，老师的一种氛围，必然会引导或者引领或者影响下一代，或者是你的学生们啊，还有就周围的一些这个人们，这个很重要，因为我们毕竟是教书育人的地方啊，我们首先要有这样的一个氛围。可能这件事情也让您觉得在经历当中获得了能力，所以非常的有感触。
0: 是的，就是其实就是这件事情。它可能只是一个时间，然后呢，我们在经历了这段准备的合格评估的这个过程当中啊，然后就是直到最后呢，是在2024年的11月，我们才看到了教育部的正式发文，然后我们学校本科教学合格评估的结论为通过。其实那个时候大家真正的就是把这个一颗心放了下来。当时呢，我记得那个场景就是我们看到这个结论的时候，我们在场的所有人都是眼含热泪，大家互相击掌，互相欢呼。那个时候我们真的就是在想到我们过去加过的班，熬过的夜，还有就是受过的委屈，以及我们当时对家人的亏欠，那个时候全部都觉得值了，我们通过了，就是这样的一种感受。因此呢，就是这一段经历对于我们整个团队整个学校的凝聚力，它真的是有很大的提升。
1: 那我相信这也不仅仅是你们学校或者说我们这个群体这一帮人哈，他们的一个你们的一个教学的一个成果啊，大家激动啊，开心啊，快乐，我觉得其实它也是能够代表我们整体鄂尔多斯的一个教学水平。我们经常会说一座城市其实它最重要的是什么，一定是建一所好的大学。那么一所大学它带来的不仅仅是可能是给我们带来的是这个人文的变化，它可能能够引领这个城市未来的一个发展和方向，吸引更多的年轻人进入到我们这个城市当中。所以我说刚才我的感受就是，它不仅仅是一个学校你们的一件事情，更重要的是我们鄂尔多斯人的一件事儿啊。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相信您自己在这个描述当中我也听出来哈，您是特别热爱自己的工作的。那么在这个教育教学过程当中，您是教授的就是药理学是吧，医物医学，具体咱们能不能来说一说哈，简单的说一说吧，广告之前咱们简单的说说我们这个领域当中的医学院的这个专业啊学科呀什么的，我觉得也能给我们受众哈，我们的听众朋友或者是家长朋友们来做一个了解。
0: 好的，说到这个医学专业，我们学校的医学专业呢，其实它有很悠久的发展历史。我们的前身呢，其实是鄂尔多斯市卫生学校。那么鄂尔多斯市卫生学校呢，它是到现在为止，它已经有了60多年的办学历史。然后我们现在现有的专业，有四个，有护理学、医学检验技术、医学影像技术，还有演示光学。那么目前我们这四个专业呢，它是这个符合我们现在的社会需求的人才培养的四个专业。那么像护理学呢，现在主要是在这个老龄化的这个背景下，我们一些个这个医护人员，包括我们的这

0: 个老年的护理员，他是需要一些个具备专业知识的人员去做这个事情的。那么另外像检验和这个影像呢，它属于医学技术类的专业，它主要呢就是在这个工作岗位上从事一些个像检验呀还有就是影像的它的这个技术类的一些个工作的啊，它主要对我们的这个医师起到了一个很好的辅助作用。那么另外的一个专业呢，眼视光学，可能大家听这个名字听的不是很多，但是也是眼视光学呢，它重点呢就是在这个眼镜的验配的这个领域当中，它要发挥专业作用。特别像我们现在的这个青少年近视率比较高，那么这就是我们的这个专业呢，就是从这个青少年近视防控，包括老年的眼病的预防，它都要发挥一定的专业的作用的。所以呢，就是说我们目前来讲的话，这些个专业真的也是属于我们热门专业的。
1: 的确是哈，您说了我都觉得，哎呀，这个都是社会需要的一些岗位哈。而且我们的现在的本科院校，我们鄂尔多斯的本科院校就有培养啊，其实这个还是很不错。那这样啊，我们先进这一节的广告，时间长度大约是2分钟，2分钟之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中。

0: 离开家久了，你们的小事儿在我看来都是惊天动地的大事儿。
1: 哎呀妈，你怎么才接手机啊？短信不回，电话也不接，你一个人在家要随时接电话。
0: 总在想还能为你们多做点什么。
2: 喂爸，哎，我到车站了，你记得把门锁好啊。哎，我想想还有什么没说的啊。哦对了爸，
0: 总希望还能为你们做得更好。
3: 你和爸来我这儿住吧，我这要什么有什么。不来啊？
0: 离家越久，越知道父母是永远无法割舍的牵挂，曾经的欢笑、唠叨、误会甚至责备，如今都变成我想对你们好的理由。
4: 爸妈，我们回来了。
5: 五岁时，
6: 我想吃红烧肉。
7: 行，妈给你烧。
5: 15岁时，
6: 妈别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7: 行，做别的菜。
5: 35岁时，
7: 闺女啊，啥时候回家吃饭？妈给你做红烧肉。
6: 不行，最近太忙了。
5: 55岁时，
8: 妈，我想念你亲手做的红烧肉。
5: 不要。

0: 做别的菜。
1: 35岁时，
0: 闺女啊，啥时候回家吃饭？妈给你做红烧肉。
2: 不行，最近太忙了。
1: 55岁时，
3: 妈，我想念你亲手做的红烧肉。

0: 今天的嘉宾呢是第五届鄂尔多斯市政协委员、鄂尔多斯应用技术学院医学院的教务办主任张瑜。张主任，我们接着说啊，广告之前也说到了您现在司。今天的嘉宾呢是第五届鄂尔多斯市政协委员、鄂尔多斯应用技术学院医学院的教务办主任张瑜。张主任，我们接着说啊，广告之前也说到了您现在所在的这个技术学院的医学院啊，那我们也来具体说一说吧。您刚才讲到的医学院，目前为止我们设立的这司，今天的嘉宾呢是第五届鄂尔多斯市政协委员、鄂尔多斯应用技术学院医学院的教务办主任张瑜。张主任，我们接着说啊，广告之前也说到了您现在所在的这个技术学院的医学院啊，那我们也来具体说一说吧。您刚才讲到的医学院，目前为止我们设立的这四个专业以及它的相关情况。
1: 好，刚才我也说了，我们这四个专业啊，护理学、医学检验技术、医学影像技术，还有眼视光学，它具体的就是
0: 四个专业以及它的相关情况。
1: 好，刚才我也说了，我们这四个专业啊，护理学、医学检验技术、医学影像技术，还有眼视光学，它具体的就是说我们今后它的一个就业方向。那么我现在想说一下，就是具体这四个专业它在人才培养上它到底是怎么一个培养模式。首先呢，就是我这四个专业呢，它都是四年制的一个专业。那么我们整体的这四个专业呢，它的培养的模式呢，就是从一入学的认知的一个培养，然后到了中期的叫做这个综合见习的一个培养，然后到了后期有一个毕业实习的培养。那么整体呢，它为了就是说为了突出我们的这个应用型的一个人才的培养，所以就是说技能这一块呢是占比非常大的。那么另外呢，在这个课程设置上来讲的话，是要贴近于我们现在的一个岗位需求的。那么比如说像我们的这个医学影像技术，那么我们逐步的是随着这几年的这个现代化的一个发展，那么我们加入了一些个大数据的处理，包括人工智能的一些个课程。所以呢，就是这个我们的学生培养出来呢，它是更具有这个社会竞争力的。因为它能够对接一些个现代化的一些个需求。那么另外呢，就是我们这四个专业在这个出口上，它这个就业面向呢其实还是比较广泛的。像这个我们一般的这个医疗机构啊，然后另外呢，像现在在基层这一块，包括我们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还有就是像我们乡村的卫生院这一块呢，我们对这样的医学人才也是需求量比较大的。那么相较于咱们的这个内医大还有包头医学院这样的医学的本科院校来讲的话，那么我们学校的学生呢，就是他能够在一些个基层就业的时候呢，他可能比起这些个专业的这个医学本科院校的学生，他更能潜下心来，能够下到基层。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学校学生的一个优势。
0: 那具体的专业也来说说吧。因为您看啊，现在我们说到了就是这个教育话题和行业，包括您的这个身份，大家其实全社会，刚才我也讲了，就是都非常关注。因为我们涉及到了千家万户啊，涉及到了每一个莘莘学子，所以的话大家可能一聊这个教育呀，无论是在怎样，无论是什么样的一个场合，是吧，朋友聚会、同事聚会啊，甚至是单位公司可能我们搞一个年轻活动，大家不自而然的就会把这个教育教学就要谈起来聊起来。那今天我觉得您还是具体的跟大家也算是一个分享哈，具体它的一个特点是什么，也算是给我们更多的朋友哈来普及一下这方面的知识。比如说啊，护理型的护理这个专业哈，它主要的特点是什么，就拿我们学校来说，检测的专业它的主要特点是什么，分数啊这个社会的需求呀，男女比例呀，它实际学了些什么。甚至可能有的人会觉得，哎呀，这个药理学哈，就是我非常直接的说哈，张主任可能哎呀说

0: 是不是大家都认为我们都是抓药的等等，就是把这些方面的情况也跟大家来做一个分享。
1: 好，那么我接下来就细致的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这四个专业它具体在做一些什么样的工作。那么首先呢，就是我拿护理学先来说。护理学呢，大家这个知道，培养的是我们护理型的这个专业技能型人才。那么今后从事的这个护理的这个行业呢，可能大家的印象当中是考虑到比如说进入到医院，我成为一名护士。那么其实呢，我们护理学的专业除了医院的护士之外呢，像我们现在的一些个医养结合的这个养老护理院呀，然后包括我们社区的一些个居家养老的这样的一些个工作人员，都是需要我们护理这一方面的人才的。那么他们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呢，大家知道的，除了我们有这个临床的护理课程，像内科、外科、妇科、儿科这些个护理课程，那么还有就是刚才我们主持人说到的，像这个我带的课程，这个药理学，它是属于医学的基础课程。那么学生呢，在最初的时候，他先要把我们人体的这个结构掌握了，然后知道我们的人体正常机能是怎么运行的。那么这个时候呢，他具备了基础知识，再去学习他的临床知识，他会形成一个完整的知识体系。那么最后呢，到了他的大三和大四的时候呢，他会进入到临床，先进行临床的一个见习，然后最后的一年大四呢，他要进行为期9个月的临床实习。那个时候呢，就是考验他在校的3年他具备了什么样的技能啊。这就是整体我们护理学这个专业它的一个培养模式。那么我们医学检验技术这个专业呢，它的培养模式呢，刚才说了，第一年的时候基础，然后后边呢逐渐的把这个专业课加进去。那么医学检验技术这一块，这个专业呢，其实可以说是最受这个家长和学生欢迎的一个专业，也因此呢，它是我们四个专业当中这个录取分数线最高的一个专业。那么这个专业最大的特点呢，就是它的就业面向除了我们医院的医疗机构的这个检验科以外，它可以进入到像这个疾控中心，然后进入到这个血站，还有第三方的检测中心，都可以进行这个从事相关的一个工作。那么这个医学检验技术这一块，它最大的优势呢，就是它从工作强度上可能比这个护理的这个后期在岗位上的工作强度稍微这个轻松一些，这也是家长和学生选择它的一个原因之一。那么医学检验技术呢，这个学生因为他录取的分数线比较高，这个时候呢，他可能在毕业的时候呢，更多的同学他具备考研的能力，他会选择进一步考研深造啊，这样的一个过程。
0: 我觉得这个专业哈，我说到这儿，我跟张主任聊一下，我觉得这个专业其实它的后期的延展性，我觉得上升空间啊还是蛮高的。为什么要具体的说说您几个专业？本身它医学这个领域和行业和专业大家都挺关注的，我觉得正好借此机会呢，您能给大家给我们的受众哈、来听众朋友来就是介绍一下，可能大家就能听得更明白了啊。它上升空间会高也是一个选择，就是说我们在选择专业啊，包括选择的这个学什么的时候，其实结合的方向基本上就是这两个方向。第一呢，首先自己的这个热爱，第二呢，刚才我们也说了要实地结合啊，就是就业的这个趋势和方向。另外我觉得还有一点，今天您提到了，就是关于这个学科后期的它这个延展性，这个也很重要。
1: 对，说到延展性，刚才我说到了这个医学检验技术，它的因为学生录取的时候他的分数线比较高，所以这部分学生呢后期他可能选择了继续考研深造。那么当然就是说我们这个四个专业当中啊，他选择这个后期考研的学生也是不在少数的。那么如果从这个本身就业的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像这个医学影像技术专业这一块，他呢后期就是说我们在做一些个这个

0: 医院的医师的一个辅助工作，包括现在可能基层医疗它有一些这个仪器设备的维护呀，包括设备的这个运行呀，都是需要我们培养出来的这样的这个人才去做这样的一些个工作啊。
1: 嗯，
0: 所以它可能就是说我们想象当中的医生，他更多的是去诊断或者是去治疗，那么我们的学生呢，可能在这个医院的这个正常运行这一块呢，发挥了更大的一个作用。
1: 嗯，这个也挺好。为什么呢？我觉得就是现在有一种说法说能就业的专业就是好专业，当然我觉得带有目的性是对的哈，因为我们毕竟最终学习的目标是要进入到社会当中啊，然后去体现自己的这个价值，同时也要有这个自己赚钱啊，奉献呀，付出呀，体现这个自己的这个专业和职业性的一个机会嘛，啊，总得要走向社会。但更重要的是，刚才我们说到的，也要结合很多的这个方方面面啊。听了您的这个介绍，我们会发现，哎呀，没有所谓的努力很重要，选择也挺重要，选择有时候真的是大于努力，是吧？我。通过这个张主任的描述，我发现其实任何一个学校，任何一个专业，其实它都有自己的啊可圈可点的地方。刚才您也讲到了，其实一次的经历嘛，就比如说我们学校的一个评估，我也说到了，这次评估可能不仅仅是我们学校内部或者你们的一个这样的一次简单的经历，也是我们鄂尔多斯这片热土当中唯一的一所本科院校，它能够通过了检测检验，也就是合格了。这个其实也是对我们整体的这个教育的这个事业和行业来说是一件大事儿，所以你们特别开心啊。但是我后来了解到，应该借着这个评估的这样一个东风，你们学校其实还是有了一些改善的。而且过去我们都知道，我们学校是属于我们鄂尔多斯唯一的一所，截止到目前为止哈，唯一的一所本科这个院校，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可能学习和借鉴的时候比较少啊，因为我们这个地域性嘛，可能我们需要学习，我们就要去外面去学习，去自治区学习，去省外学习，甚至去国家层面的好的一些学校学习，所以就不自而然的我们就形成了一种关起门来办学的这样一种状态吧。可能借着这样的一个事情，你们也后来在办学的这个条件方面也大幅的改善，包括在专业方面也应该是有了一些拓展。无论是我们个人啊，或者整体学校，都打开了一扇门、一扇窗的感觉。那后期的这些事情能不能跟我们说一说，也跟我们听众朋友来做一个介绍？
0: 是的，就是我们评估仅仅是一个时间，然后一个时间段的一些个工作，那么其实呢，评估对于我们学校来讲呢，它确实是一个发展的机遇啊。然后在这个评估的之后的这几年当中，我们借助了这个评估的这个东风，然后学校的办学条件也是得到了大幅的改善。那么其实呢，这个是跟我们市委市政府对我们的这个真金白银的一个支持是离不开的。那么为了帮助我们学校通过这个评估呀，市里边其实是专门给我们拨付了这个本科合格评估的专项资金的。那么另外呢，另外呢，就是当时呢，因为我们属于地方的一个本科院校，其实对于人就是高端人才的吸引力没有那么大。那么这个时候呢，市里边又出台了相应的这个人才引进的一些个政策，包括在这个进度上协调，给我们做了很多协调工作，那么帮助我们引进了急需的人才和教师，然后提升了整体的我们这个学校的竞争力。另外呢，就是投入了大量的资金，把我们学校的这个宿舍楼、综合服务楼，然后从学校整体的硬件设施上也得到了很大的改善。那么我们之前呢，可能像您说的，就是关起门来在办学，因为我们没有可参考的对象。那么通过这几年的一个评估，以及我们市委市政府的一个投入啊，然后呢，我们现在呢，就是把这个专业其实是建在了我们鄂尔多斯本土的一个产业链上。那么我们的专业呢，在对接鄂尔多斯包括这个风光清除车的新能源这一块，现代煤化工这一块，都有 这些个相应的专业。那么另外呢，我们在这个服务地方支柱产业的一些个专业，它其实就业率一直是走在我们全区的前列的。因此呢，就是我们在为这个地方为我们鄂尔多斯做了一些什么呢？我们做的就是培养了一些个能够下得去、用得上、留得住的人才。这就是我们对我们的这个鄂尔多斯市、对我们的地方的一个回馈。
1: 嗯，对，嗯，然后就觉得自己又我们这个团队吧，哈，从自己出发，然后我们延伸到我们这个团队，延伸到我们这个学校，我们为地方的经济发展 做贡献了，我们留住人才了。因为你后期我还了解到，张主任，你们对接什么风光清储能是吧，新能源、现代的煤化工这些的主导产业，就是后来我会发现，你看我们现在有很多的这个学院丰富了，然后服务了地方的这个刚才您说的哈，地方的这个支柱产业，我就会觉得有一种感觉，真的是应验了，就是我们鄂尔多斯的学校培养鄂尔多斯的人，然后呢能够留在我们鄂尔多斯，这可能也是我们身上的一种责任啊，就是能够发展壮大我们鄂尔多斯的经济，让我们鄂尔多斯有更多的人才，这个可能也是我们身上的一个责任吧，应该说。那么我知道您后来呢也履职这个政协委员啊，相信您也提了一些关于这个教育方面的一些想法和思路或者是建议，能不能结合您的工作我们再来聊聊。
0: 好的，就是作为政协委员呢，我也经常在思考，就是我如何能够把我的这个本职工作和我的这个履职工作能够结合在一起，然后去发挥更大的作用。其实呢，就是这个政协委员的这个身份呢，让我打开了眼界。那么以前的时候，我在教学或者是我在教学管理的时候，我更多的关注的就是一个具体的知识点的一个传授。那么但是通过这几年，就是我在政协履职的过程当中，然后通过调研，包括跟我们的这个其他教育界的委员的一个了解，那么当我走进这个各类的医院基层机构的时候，我了解到岗位上真正需要什么样的医学人才的时候，我会回过头去审视我们的课程设置是不是和社会脱节了，和岗位脱节了，然后我们的专业设置是不是符合我们社会的需求。那么这个时候呢，我就会跳出教育再去看我们的教育的时候，会发现很多问题。那么这个时候呢，可能我会通过一些个提案议案，然后把这种我看到的需要解决的问题去传达出去。那么比如说我其实多次提到了，就是我们本土的这个培养的人才的一个就业问题，包括这些个人才留用在我们鄂尔多斯，对于这个乡村振兴呀，然后对于整体的我们重点产业的一个领域的发展呀，都有提到过，就是希望我们这个市委市政府能够更多的关注到我们学生的一个就业啊，然后以及留在我们本地，我们本土人才留在本地为我们做贡献的一个相应的一个建议。那么另外呢，就是还有就是这个在这个教育领域了解到一些个，比如说我们这个教师的一些个心理压力的一个问题啊，然后这个时候就是也写了相应的一个提案啊。然后呢，就是因为我们作为教师来讲的话，特别是高校的教师，除了承担教学的这样的一个责任，那么还要包括我们这个科学研究，然后还有就是社会服务，都是我们高校教师的责任。那么因此呢，可能大家从心理压力上比较大，然后这个时候呢，是需要我们社会关注老师们的这些个心理压力，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更需要的是社会的一些个支撑，比如说这个我们相应的可以这个通过不同单位之间的交流连通，然后在我们一些个项目申报呀，包括我们一些这个社会服务方面，我们形成合力，这样的话就能够让老师们 对他本身

0: 的这个责任，他的压力减轻一些，从心理上是一个支撑啊。
1: 嗯，这个说到这儿，我突然想到刚才您说了哈，就是跳出教育看教育这个视角，我去调研啊，我去这个，因为政协委员这样一个身份哈，就是走进医院呀、医疗机构呀，了解岗位真正需要什么样的人才，然后我就在看，哎，我们学校现在办的这个教育，或者说我们现在本科教育，我们鄂尔多斯这个本科教育，就这个领域当中啊，我所了解的这个领域当中，是不是培养的是需要社会真正的人才？我觉得突然我就想到一个问题，我们培养人才哈，过去最早的时候，我们再往前说前20年。我们那个时候的大学培养人才是什么样的一种模式呢？就是说大学它会有专有的设定的这样一个专业，然后呢我们是因为有了这样一个专业，所以我们培养这样的人才，但是如今可能是因为我们需要这样的人才，所以我们设定这样的专业。我不知道您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就是说这个所谓的设定的专业到底怎么做会更好，或者说两者应该怎么兼顾会更好？
0: 您的这个问题是非常现实的一个问题，因为我们现在也有很多专业在面临一些个专业优化，那么有一些个传统的或者说跟就是适应不了我们这个社会需求的一些个专业，我们可能这些个专业就要面临转型和优化。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说我们现在的大学包括国家的整体导向就是学校培养人是要从出口来走，就是岗位需要什么样的人，社会需要什么样的人，我们学校就去设置什么样的专业，然后去培养这样的人才。那么因此呢，这也是对大学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了。这个
1: 也就是说刚才我说的这个问题，提出的这个问题，可能是很多人甚至是我们这个年龄阶段的一些家长们或者社会各界的一些人士哈，他们的一个想法，我代表的是大众啊。然后您给我们给出的答案就是我们要顺应时代的发展。
0: 对，
1: 如今它是这样的，以出口为导向。
0: 对，以出口、
1: 需要什么培养什么。
0: 对，
1: 所以就是说今年2026年哈、年初的时候，我们也发现现在今年有很多的学校，985个别，还有211个别，还有一些普通院校，他们都会分门别类的砍掉了一些所谓的专业。
0: 对
1: 啊，然后融合了一些所谓的专业，那么目的只有一个，就是顺应时代的发展。
0: 是的，所以作为政协委员这一块，我觉得我的责任在于继续要做好传声筒和连心桥，在教育这块田野上呢，守土有责，尽职尽责。那么作为我是一名鄂尔多斯应用技术学院的教师来讲的话，我会一直坚守在三尺讲台，努力培养更多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人才。那么我相信在市委市政府的继续关心下，在全校师生的共同努力下，我们这所家门口的大学一定能够越办越好，为我市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多高校力量。
1: 也非常感谢哈，张宇主任今天呢做客我们的节目，和大家做了一次真诚而有力量的分享。我们也相信带着这样的一种热情和光芒，继续在未来的职业和生活当中能够绽放更多的光彩。我们也期待鄂尔多斯的高等学校教育能够越来越好。稍后继续来关注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更多精彩内容可以来关注看见鄂尔多斯的短视频。我们下期再见。

0: 小学生起得早，交通小队排得好，过马路走横道，行走应走人行道，听指挥别乱跑，平平安安到学校。
1: 小朋友别打闹，停下脚步把灯瞧，红灯停，绿灯行，黄灯请你准备好，红绿黄灯是命令，交通法规要记牢。
2: 鄂尔多斯体育中心是这座城市力与美的完美呈现，散发尊贵雄壮之美的体育场，洋溢热情活力的体育馆，收获健康快乐的游泳馆，代表性地体现了这座城市的人居品质。在这里共享的是运动激情，迸发的是奋进的力量。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和您漫步城市，写意风景。

我在咱们鄂尔多斯啊干了40来年的木匠，当年师傅传给我一把尺子，说木工活差一厘，榫卯就合不上，做人做事差一分，良心呐、就合不拢。他当了20年的村支书，经手的修路款、盖房砖瓦，每一笔都记得清清楚楚。他说呀，公家的事就像这把尺子，量别人之前先量量自己。后来我懂了，尺子量的是木头，守的是规矩。暖城鄂尔多斯，一把尺子量出方圆，守住清白，连运暖城不差分毫。

厚植兴业沃土，为城市成长注入不竭动能，敞开合作之门，让大美鄂尔多斯拥抱世界。优环境，聚商机，我们夯实发展根基，共发展，迎未来，我们绘就宏伟蓝图。暖城鄂尔多斯愿与您携手同行，在并肩奋斗中抢抓机遇，在同心协气中奔赴前程。这片热土正以温暖之名，邀您共赢广阔天地，共创璀璨明天。

0: 一道安全步骤，忽视一处细小隐患。谁都以为意外很遥远，可事故从来不会提前预约。一次违章毁掉平凡幸福，一份谨慎守护阖家团圆。生命没有重来，安全没有彩排，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规范操作，远离隐患。愿每一位劳动者朝出平安，暮归团圆。
1: 丫头，来看看爷爷的宝贝匣子。
2: 哇，这几个骨头好特别，还染着颜色。
1: 这是羊拐，草原上传了几代的非遗手艺，你太奶奶当年就靠它教姑娘们变方向、练巧手。
2: 我也想学，怎么玩呀？
1: 看好喽，拇指顶，食指送，像接草原上的落雪似的。
2: 接住了。
1: 轻着点儿。
2: 爷爷，这颜色是怎么染的？
1: 用沙棘之茎、野菊花染，每颗羊拐都带着草原的颜色，是老辈的念想。
2: 我要拍下来发出去，让同学都知道这非遗宝贝。
1: 好啊，让老手艺也跟上你们的新日子。
3: 羊拐不是旧物件，是藏着智慧的非遗。传承不是老话题，是连着代际的心意。让草原老手艺走进新时光，让非遗活在日常里。
4: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为什么白天没有星星吗？
5: 我知道，因为我就是一颗小星星，一闪一闪亮晶晶。
6: 铃，我爱唱歌表演。
7: 铃，我爱童话故事。
8: 我爱。
4: 你们要的我都有，快来听 FM89.6 成长课堂，
9: 让我们边玩边学，快乐成长。

常经典的老歌拉开了今天节目的序幕，在这里我要问候收音机前所有的大朋友和小伙伴们，欢迎大家锁定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和我一起走进成长课堂的节目当中。在生活当中，我们陪伴孩子成长，让我们自己首先呢找到更好的自己，我想呢这就是成长的意义。所以在节目的开始呢，真诚的邀请大家在公众号搜索89.6综合广播，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把您在平时陪伴孩子成长过程当中的心情分享给我们。因为在我们陪伴孩子成长的过程当中呢，很多家长呢都会陷入一个育儿的误区。这个误区是什么呢？总想倾尽所有保护孩子的周全，舍不得让孩子受累，舍不得让孩子动手，同时呢还特别的操心，洗衣服做饭基本是全部都包了，大事小事呢只要给孩子就有一件事儿做，那就是你只需要读书学习吃喝玩乐，剩下的事情呢妈妈来帮你做。其实我们说无微不至的这种呵护和关怀好不好？真的好，但是这不是最好的给孩子的爱。因为过度的呵护看似轻松无忧，其实是慢慢的失去了成长的能力。所以我们说在我们成长的过程当中，我们是不是要给孩子一个全方位的呵护啊？把所有的事情我们都包办了。其实真正通透的育儿观从来不是替孩子遮挡所有的风雨，而是要舍得用孩子。育儿的最好方式呢，就是放手让孩子参与生活，承担责任，让孩子被用心使用，那么孩子呢就会越来越自律，越来越独立，也越来越有出息。此刻如果收音机前呢你也赞同王芳的这个观点，别忘了可以在公众号搜索89.6综合广播来给我留言。那么来探讨一下，你是爱孩子的吗？你平时舍得用孩子吗？那么我们既然要舍得用孩子，究竟该怎么用呢？在今天的节目的前半段时间呢，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这个话题。所以我们说，如果想让孩子是独立的，而且呢他们是自律的，将来呢也是我们眼中有出息的那个孩子，那么舍得用孩子呢是培养独立能力的一个基石。伙伴们，此时此刻呢我们看到很多的朋友在平台上发来了信息，王芳也非常的开心能和大家在这个环节呢我们一起来互动一下，说一说你在生活当中是怎么用孩子的。教育家陶行知说啊，生活就教育，孩子的成长能力从来呢都不是靠说教得出来的，而是呢在一次一次动手当中啊，做实事当中磨练出来的。生活里呢很多家长习惯性的去包办啊，书包家长收拾，书桌家长整理，碗筷家长洗漱啊，包括呢孩子的可能的衣物都得家长叠放。久而久之呢，孩子就养成了一种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惰性，失去了基本的生活自理能力。其实我们反观那些优秀的孩子，大多呢不是天以秉啊天赋秉异的，而是呢父母舍得放手，这两个字真的特别重要。低年级他们开始自己整理书包，整理书桌，自己呢收拾房间啊，洗袜子洗碗筷，课余时间呢还可以

帮妈妈来分担家务。比如说他们可以拖地，可以整理杂物，可以收拾碗筷。看似琐碎的小事，其实呢是孩子成长的必修课。动手的过程啊，就是锻炼专注力、条理性、动手能力的一个学习的机会。会打理生活的孩子，懂得规划时间、整理事物，做事呢沉稳有序。这一份自律和条理会直接迁移到学习和人生中，成为伴随一生的一个优势。伙伴们，你们是不是认同呢？在平时的生活当中，你们是不是也会让孩子去动手做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还是你们真的是怕孩子端一杯水怕洒了啊，或者说啊整理个碗筷怕打了啊，从来不敢让孩子去比如说拿一个刀子去切水果，或者是去倒一杯热水，总是有很多很多的担忧和顾虑。你们是这样的吗？别忘了可以在公众号搜索八九六综合广播来和王芳一起聊一聊。

我们在生活当中呢，很多的大人还会吐槽说，哎呦，很多的孩子是自私任性，不懂得感恩，遇到事情呢就要逃避，根源呢其实从来都不是本性不好，而是呢他们从未被赋予责任。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啊，就是我们很多的家长呢总觉得说，哎呀，我的孩子还小，他不用操心家务事儿啊，他不用分担压力，所有的问题呢都父母扛了啊，所有的麻烦呢都是父母来解决，所以习惯性的我们的孩子什么被照顾被包容，自然觉得说所有人的付出呢都是理所当然的，他就不懂得体谅父母，更没有担当意识。就是你看我们身边有很多的大人在逗孩子的时候说，有一个好吃的啊，说你看给妈妈吃一口吧，孩子刚刚把吃的递过来的时候，你就说妈妈不吃妈妈不吃，然后每一次都是这样，久而久之呢，这个孩子就觉得说这个东西妈妈不吃，然后呢他就从主动分享，然后到被动分享，然后到他不愿意分享。当他不愿意分享的时候，你们就觉得说，哎呀，你看

而且我们让孩子参与家庭分工，比如说一些家务事儿，孩子是需要做的，而且他可以做好，就是从一开始不会到会是一个过程，为家庭呢要付出力量。家里遇事呢，适当的和孩子来沟通，让孩子学会换位思考，分担压力。而且当孩子被需要被托付，他们会真切的感受到自己在家庭当中呢，他是很重要的一份子。就比如说前一段时间呢，陪孩子出去学习，到了一个陌生的城市，他呢有很多的事情他没有接触过，比如说第一次坐地铁，孩子需要从买票规划路线，然后到怎么去乘车，那么怎么去换乘啊，到了以后那么怎么去参与，比如说他前一段时间他去学习去考试，那么到了以后呢，怎么和老师来沟通，怎么来拿取自己的证件，怎么来走这个他考试的这个流程。如果按照之前呢，肯定是父母包办的，那么我们要坐地铁，我们怎么去规划路线，那么我们中间呢要怎么去换乘，或者是啊，我们从买票开始，肯定是父母全部都包办了，孩子只是跟在后面。但是通过学习呢，我发现父母包办孩子是不可能成长，所以呢，我就学着老师的样子，放手让孩子去做，告诉他目的地，我们要去哪里，那么你来规划。一开始呢，孩子真的不明白，因为是第一次，所有的这些流程呢，对他来说都是陌生的。第一次走进地铁站，那么第一次看到说啊，那么多的地铁路线，应该去怎么选？那么一次、两次，等做到第三次的时候，发现孩子轻车熟路，怎么去买票，怎么去规划路线，怎么呢走得又好又快，节省时间。那么我们到哪一站下，离我们的目的地是最近的？那么到了学校之后，参加考试，孩子又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所以就发现，其实给孩子锻炼的机会，当他们有了这样的机会去练习的时候，他们就懂得了什么？他们就被赋予责任的孩子呢，褪弃这种娇气和任性，他们懂得了体谅，学会了担当，遇事呢，就会知道冷静去分析该怎么去做。同样，他们遇到事情呢，他们需要承担责任啊，他们有了这份责任心，那么我觉得这是孩子未来立足社会最珍贵的一个底气。所以我们经常去吐槽说，现在的孩子太玻璃心了，抗挫能力特别差，一点小事呢就崩溃了。所以归根到底呢，就是我们对孩子保护的太好了，经历太少，历练也太少。从未吃过苦、做过事的孩子，心理是格外脆弱的，习惯了一帆风顺，稍微遇到学习压力、生活挫折，就容易自我内耗，轻言放弃。所以如果说这个孩子呢，我们经常去让他做一些事情，而且被父母呢合理去用起来的孩子，他们的生命力呢是格外的旺盛。从做家务、解决小事儿，从承担责任，孩子呢在不断的尝试、不断的失误，也在不断的改正，慢慢呢他们的心理素质呢也会变得越来越好。而且呢，我们说一个懂得感恩的孩子，他们不会矫情内耗，他们会懂得生活的不易，他们会体谅父母的不易。而且我们说，真正育儿的智慧在哪里呢？真正育儿的智慧就是在生活的小事当中，我们刻意的去锻炼孩子，去成全孩子。因为最好的爱是什么呢？最好的爱就是放手让孩子成长。可能我们听很多的老师，听很多的专家，我们听过了好多遍，都说我们学会放手，学会让孩子有自己的空间，但是我们很多的父母是做不到的。然后呢，我们总是替孩子扛了所有的难，然后就觉得说，哎呦，孩子只是配合，这就可以。其实呢，往往是剥夺了孩子成长的权利。所以请记住一句话是什么呢？就是说孩子越用，他越能干，而且你越对他保护，他将来真的一小雨来了，小风来了，可能就会让这个孩子感觉很受挫。所以适度的放手呢，舍得去用这个孩子，会让孩子动手、动脑、动心，他会有一个非常什么，非常好的一个成长过程。他锻炼了自己的能力，他同时呢，也收获了一种成长的能力。而且终有一天，你就会发现，舍得被用的孩子呢，他就是成为一个什么样子呢？就是独立、勇敢、优秀。所以我们说，看看我们身边的孩子，可能他永远都是在我们的保护当中。

我们舍不得让他去摔跤，就觉得哎呦摔了太疼了，我们舍不得让他去吃苦，舍不得让他去遇到任何的困难和挫折，就会发现其实现在的舍不得让孩子之后呢，他们会遇到更多的风雨，更多的风浪。所以陪孩子出行一趟，就会发现其实呢，孩子的能力远在我们的想象之外，而且他们做很多事情真的会学得特别快，而且会举一反三，往往呢，他们给出的这个结论比我们想象的更要周到，更要好。所以我们为什么不能让孩子去做这件事呢？就比如说我们想要出去啊，有一个短暂的旅行，为什么不能让孩子去规划呢？他可能做的攻略远比你做的更要完善，而且有的时候孩子做出来的攻略可能会给你很多的惊喜。所以伙伴们，适度的放手其实不是对我们对孩子这种过度的保护啊，过度的爱，其实刻意的去锻炼孩子呢，往往能成全这个孩子。成全的是什么呢？成全的是这个孩子将来当他走出社会离开我们庇佑的时候，他能走得更好，走得更稳，而且呢，他总有一天会有一个自己的世界，自己的空间。所以我们说小的时候呢，就让他学会飞翔，他一天呢比一天飞得更好，走得更稳。所以我们都要走出这个育儿的误区，就是不要倾尽所有去护我们孩子的周全，一定要舍得让孩子受累，舍得让他去动手，而且舍得让他去吃点苦。其实我们自己自认为那种无微不至的爱，其实是剥夺了我们孩子成长的能力。

其实不仅是我们这种无微不至的爱剥夺了孩子成长的机会，同时呢，很多的家长呢如我一样在苦苦的寻找教育的捷径，我们期待有一剂良方，有一次比如说啊，一个特别资深的老师的一次谈话，一套学习方法能让我们的孩子彻底的蜕变。其实当我们越这么纠结，我们越走得久，就会明白真正持久的有效教育从来没有一蹴而就的奇迹。教育的本质呢，就是培养习惯，一场耐心反复抓持续打磨的漫长过程。而且很多父母呢容易陷入一个误区，就是希望呢一下子这个孩子学好啊，看见孩子拖延粗心专注力差啊，严肃的去沟通啊，立下规矩，希望孩子呢马上改变啊。可能一开始的时候啊，孩子有所改变，家长是满心欢喜的，以为大功告成了，没过多久呢，旧毛病卷土重来，父母瞬间就失望愤怒啊，然后感慨说，你看这个孩子屡教不改。其实这不是孩子故意的对抗，而是我们低估了习惯养成的规律。坏习惯呢是日积月累养成的，好习惯自然不可能一朝成型。改变本身呢就是伴随着反复断断续续，这才是成长的常态。就比如说我们很多的父母在假期的时候呢啊，让孩子去参加一个夏令营或者参加一个什么样的集训，回来之后呢就发现孩子确实有改变啊，确实有很多的方面提升了，但是没有坚持下来，过了几天就发现夏令营学回来的东西丢的一点都不剩。所以我们说有人把习惯塑造呢比作雕刻艺术品一样，需要什么呢？精雕细琢，不断的去打磨完善。而且呢不是说一蹴而就一次完成，是需要经过什么一次次的练习实践行为，才能转化成自己内在内心的一种什么内化于心外化于心。所以我们说一定要坚持去做这件事儿，然后呢成为孩子什么，成为孩子他已经习惯了这样一个规律，习惯了这样一个节奏，那么自然而成。就像我们说读书一样，我们想让孩子爱上阅读，那么我们每一天一定要坚持去和孩子亲子共读，久而久之呢，孩子自然就滋生起了阅读的兴趣，养成了阅读习惯。我们也不用去督促说啊，你每天有读书的任务。其实呢，在我们陪伴他的过程当中，日复一日，自律的意识呢，就慢慢的扎根了。父母以身作则，举止温和克制，孩子呢，便会不自觉的模仿，建立良好的行为底色。所以，真正拉开孩子差距的是什么呢？不是意识的分数高低，而是藏在日常当中的微小习惯。比如说，我们有没有陪着他天天去阅读？有的家长说，哎呀，我坚持不了，我读不了，我一看书我就头晕。那孩子可以坚持吗？还有呢，比如说我们让孩子课前主动预习，完成作业主动检查，遇到难题呢要静下心来去思考。但是我发现很多的妈妈们，孩子写完作业之后都是家长去替孩子检查，然后呢家长帮助孩子去整理错题集。这些看似不起眼的小事，短期内可能你看不出问题，也看不出差距，但是常年的日积月累便会形成巨大的一个分水岭。优秀的学习能力正是无数良好习惯叠加出来的结果。伙伴们，你们认同吗？啊，你需要不断的日复一日去重复，把这个好习惯呢叠加起来，然后呢就有你想要的结果。但是呢反复抓绝不同于什么呢？绝不等同于机械的严苛的管控。你反复抓的是什么呢？反复抓的是让孩子不断的去这个优他做的好的点去重复，不是说你反复的提醒，不断的唠叨说啊，不断的去指责这个孩子，他不收拾书桌，你反复的去批评他啊，写作业有点松懈，你就是一种说教。其实呢，无休止的催促呢，只能让孩子产生抵触情绪，家长盯得越紧，孩子就越被动，好习惯没有建立成，反而呢什么？反而和孩子的隔阂是越来越多了。所以伙伴们，在生活当中，我们说的反复是什么呢？我们说的反复是让孩子养成这个好习惯。比如说今天呢他收拾了书桌，你一定要表扬他的这个行为。第二天呢你要提示孩子收拾书桌。每一天呢让孩子去动手把他的书桌、文具、作业
收拾得整整齐齐。这样呢，慢慢的孩子就习惯了，写完作业之后，他自觉主动的把书桌收拾干净，而再不会出现什么，妈妈，我的文具呢？妈妈，我的提单呢？然后第二天你就会发现，不断的去给孩子送，回来呢，孩子还对很不开心，一顿埋怨说，你看你昨天给我收拾的，把我的提单弄丢了。此处的省略号，父母们应该是感同身受。所以我们需要做的是什么呢？从一开始养成这个习惯，让孩子自己动手。

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曲。在这里呢，要提示我们收音前所有的新老朋友，此刻呢，您收听到的是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在周一到周五下午的16点到17点为您送上的成长课堂。在每天的这个时间呢，王芳都会在节目当中陪伴着各位。我们不仅要学习更多的好的方法去陪伴我们的孩子成长，同时呢，在每天的节目当中呢，我都希望大家能把自己陪伴孩子成长过程当中的，比如说你们是怎么做的，或者有什么样的收获，我们一起来分享。因为在分享的过程当中呢，你好的做法我们可能会学习。如果说我们今天呢讲到这个问题，你恰好也遇到了，那么你就会很释然。就像我们刚才说的，好的习惯呢需要慢慢的养成，有效的反复讲究的是什么？讲究的是方式和节奏。所以我们说，在平时陪伴孩子成长的过程当中呢，我们需要做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首先要明确一个清晰的目标。这个目标呢一定要清晰而简单。为什么呢？就是你不要同时要求孩子改正10个缺点，或者说啊，你看这个孩子满身都是缺点，你提了1、2、3、4、5、6好多的要求。其实呢，贪多往往就全部归零，一事无成。一个阶段就聚焦一个习惯，比如说你先要功课写作业拖拉磨蹭稳定之后，然后你再让孩子整理错题，然后你再让孩子比如说有预习的好习惯。目标越集中越容易看到改变后的这个成果。但是你不能说啊，孩子你这个拖拉磨蹭要改，你预习复习要改，你错题整理要改，那么往往贪的多了之后一项都抓不好。所以呢，我们只抓什么？我们一个阶段只抓孩子的一个习惯。而且慢慢的，当我们孩子把这个习惯养成了之后，你就会发现下一个习惯就很容易了。再者，当孩子践行好习惯的时候呢，我们要及时的给予肯定，让他体会到自律带来的这种成就感。如果出现了松懈，旧习惯复发的时候呢，也不必急于发火，耐心的去引导，和孩子一起看清问题，找到调整的方法。因为批评呢，只能制造恐惧，成就感才能驱动主动坚持。所以当我们陪伴着孩子去养成好习惯的时候呢，你一定要记得口吐莲花，多正向的去鼓励，少一些负面的打击，这样呢一定会让孩子取得一个很好的效果。另外呢，就是父母呢一定要守住什么？守住我们自身的一致性。很多的家庭教育没有做好，就是因为半途而废。根源在于什么呢？根源在于你没有一个标准，而且你一直在摇摆不定。心情好的时候呢，你可以放松，放任孩子的拖延。你心情不好的时候呢，你可能焦虑紧张的时候呢，你就会严格的去约束，而且很严厉的去会训斥这个孩子。规则呢，时有时无，孩子呢就没有边界，他不懂得说，哎呦，你看，今天妈妈心情不好，我老实点，哎呦，今天妈妈心情好，那我就可以任意来做我自己想做的事情。所以呢，这自然难以建立一个稳定的习惯。所以定下的规矩呢，一定要什么？长期的保持统一，这才有力量。所以为什么我们一直都强调一个词儿叫温柔而坚定的去做？就是很多的家长急于看见结果呢，缺乏耐心的等待。习惯养成的路上呢，肯定会有停滞，肯定会有倒退，肯定有做不好的时候，这都属于正常现象。那么今天孩子做到了，明天松懈，后天调整，螺旋式的去上升，这才是成长真实的一个模样。并不是说啊，孩子一直就是这样一个标准，就像我们拧螺丝一样，这不是一个正常的养成规律。所以呢，所有经验的成长，所有经验的孩子，他们取得了很好的成绩，背后呢都是无数次的日复一日的坚持。然后天赋决定了上限，而行为习惯决定了下限。就是我们孩子考多少分，短期可以突击，但是根植于骨子里的这种自律和专注有条理，只有依靠什么？依靠长期的反复培养才可以。所以教育是没有速成答案的，也不必急于求成，放下一蹴而就的这种幻想，沉下心慢慢的去引导，反复的去坚持，
那些日复一日打磨出来的好习惯呢，一定会成为孩子很珍贵的一个底气。所以伙伴们，听到这儿的时候，你们还焦虑吗？或者听到这儿的时候，你们是不是觉得说，哎呀，你看我对孩子的要求取决于我心情怎么样，你们还会这样去做吗？所以一定要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呢，和我们的孩子保持一致。今天你做得好，妈妈肯定会肯定你的这种行为，肯定会正向的去鼓励你。但是你不能因为说啊，我今天心情特别好，你就放松了对自己的要求，然后呢，你一再的拖延啊，等我明天我遇到了一个不开心的事情，那么我又会对你啊、非常的严厉，严格的去约束，不是这样的。就是不论你的心情怎样，不论你遇到了什么样的状况，那么对孩子的这种要求是一致的，温柔而坚定的去执行，这才是教育的力量。所以伙伴们，在生活当中呢，一定要什么？一定要保持情绪稳定，这对于培养孩子来说真的很重要。

其实每每讲到教育，每每和大家来探讨这个问题的时候呢，我就会想起叶圣陶先生啊，一代宗师，中国现代教育的一个奠基人。他作为新中国教育体系的一个搭建者，他的教育理念在我学习了这么长的时间来，我自己的看法就是，他没有高深的理论，但是他句句却贴合着孩子成长的规律，从长远去考虑。所以呢，叶圣陶先生的观点呢，就是教育的本质是教人做人，塑造一个完整的人，教育是育人，其次才是育才。叶圣陶先生有一句广为流传的话，他说教育是什么呢？往简单的说，就是养成良好的习惯。因为在他看来，教育的本质不在于传授了多少死的知识，而是在于好的习惯成为孩子的第二天性。无论是按时作息、物归原处的生活习惯，还是勤于观察、主动求知的思维习惯，一旦养成，便会让孩子终身受用。他自己在教育子女的时候呢，也是很少讲大道理，却极其看重这些生活。

活细节的一些持守。习惯里藏着一个人的未来，一个人从小养成整理、专注、坚持习惯的孩子呢，哪怕没有人督促，也能走得很稳健。所以呢，我平时呢特别喜欢看燕圣陶先生，他对于教育的一些观点，他的一些作品文章，他把教育化于无形的生活琐碎的细腻之中，我觉得这就是教育的真谛。而且呢，他最让人振聋发聩的教育名言呢，他反对做知识的搬运工，而是说一定要让什么，一定要让孩子获得自己学习的能力。他有一个广泛流传的故事啊，今天呢也给大家再分享一下。就是叶圣陶呢让他的孩子们每天写一点东西，然后呢念给他听。他不说啊这里写的不好，也不动笔去改，只是听着，偶尔笑着说一句啊这一段我没听明白。然后孩子呢便拿回去自己琢磨自己改，直到念起来很顺耳，意思清楚为止。他管这叫什么呢？这叫相机诱导。在关键处呢轻轻地点一下，孩子自己去发现，却生出了一种能力，就去生长出一种自己成长的能力。所以呢，当孩子终有一天明白说自能读书不带老师讲，自能作文不带老师改，这教育的使命都达成了。我特别欣赏这个观点。所以呢，这种不教的背后呢，恰恰是最高明的教。所以生活就像一个泉源一样，文章是溪水。我们很多的时候呢啊，比如说我们孩子给我们读了一个他写的文章，我们大多数的父母可能如我一样，我们就去说啊，你看你这里应该怎么怎么写，这里哪一句写的怎么样，就是不要去评价，跟叶圣陶先生去学啊。他只是说你看这一段我好像没听懂，孩子自己去琢磨怎样说别人才能听得懂呢。所以呢，比如说孩子不会写作文，常常呢觉得是无话可说。叶圣陶先生当年是怎么做的呢？他给的这个方法呢特别的简单，说先有丰盈的生活，才会有活泼的文字。他说呢，生活就如同这个泉眼一样，文章呢就是从这个里头流出的水，泉源丰富了，丰盈了，那么这个溪水呢自然会昼夜不停地流出来。所以他说一定要把这个教育放到广阔的天地当中去，让孩子去观察生活，从街头巷尾的人间烟火去做一件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所以我们说这就是给孩子有温度的教育。叶圣陶先生呢一生做人做事做学问都是一时不够的，他当编辑连一个标点符号都不放过，他写文章平白如画却字字用心，这种态度啊，其实本身就是最好的教育。子女们看着他伏案工作的背影里长大，不用多说，那份沉静与认真便深深地刻在了他们的脑子里。而且呢，我们就发现，说这种身教啊，言传身教，用身教去教育我们的孩子，很多很多的时候，孩子会生出很多他有自己的想法。就比如说，你看，我的父亲这么认真地去伏案工作，那么我应该用一种什么样的态度去教我的孩子呢？但是我们目前的状态呢，是很多的妈妈们一边催促着孩子看书，一边呢自己放不下手机，一边呢要求孩子有很多很多的规矩，但是自己呢却从来不去遵守。所以呢，叶圣陶先生的教育理念也提醒我们呢，教育不是说教，而是浸润。你想让孩子成为什么样的人，那么最简单也最难的路径就是自己先成为那样的人。所以回望叶圣陶先生他的教育思想呢，就是真的没有那种说哎呀很华丽的文字，或者说他有一个什么样的被我们接触不了的非常复杂的观点，没有，都是什么，都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啊，培养品行端正，习惯良好，能独立思考，适配生活的一个健全的普通人开始的。所以伙伴们，听了很多教育专家也好，或者说听了很多名人他们的教育理念或者教育心得，我们就会总结出来，教育不是百米冲刺，而是一个长跑。这一段长跑呢，需要什么？需要孩子有良好的品行，需要有自律的习惯，需要有独立的思维，需要有热爱生活的本心，这才是

孩子穿越人生风雨的最大底气。所以呢，我们一定要用什么？我们一定要用这些前辈他们的这种教育理念，结合我们自身的实际去教育我们的孩子，陪伴我们的孩子成长。因为只有这样呢，我们的孩子才会收获得更好，收获得更多。而我们在孩子成长的过程当中，我们期待的也是什么？我们期待的也是孩子能遇见更好的自己。

我们看到手机尾号7688的朋友发来信息说，孩子不喜欢读书，不喜欢阅读，该怎么办呢？其实所有的孩子从最初一开始的时候，他们可能都不喜欢说拿起来书本，我坐在那儿端端正正的去读。而且呢，很多的孩子呢需要什么？需要父母去引导。昨天呢，有一位听众朋友和我去分享，他特别的开心发来信息说，他想和我分享一个孩子爱上阅读的一个心得。然后呢，电话打过去，他就告诉我说，我终于发现我家的孩子如何来爱上阅读了。他就给我讲，他说之前呢，就是给孩子买了很多很多的绘本，很多的故事书，就觉得说你看多好看呀，很多的小朋友不是都是这样去看的吗？他说不是，他从来就不喜欢看。所以有那么一段时间呢，他说我自己认为我的孩子真的不爱读书，真的不爱阅读。但是他说突然有一天呢，他跟孩子读这个坐井观天，然后他说呢，我就和孩子在玩一样的去读。他说啊，他说这个坐井观天里头不是有这个对话吗？他说我就学着青蛙啊，粗声粗气的说啊，你看天不过井口那么大。咦，这个小朋友就来了兴致了啊，然后呢他就跟着我一起去把这个坐井观天的这个故事呢读完了。我们还分角色啊，一会儿呢他扯着嗓子喊说啊，我是小鸟，说朋友你弄错了啊。然后我就说啊，你看天就是井口那么大，我这儿就是最好的。他通过读这个故事呢，他说啊，我明白了一个道理是什么呢？就说如果说你想让孩子走进这样一个世界，走进这样一个空间，你一定要把他领进门，而并不是说我们给孩子一本书。所以呢，就是说他突然发现了这个点之后呢，他说我就每天跟孩子去读一读故事，读一读绘本啊，那我们其中呢扮演不同的角色啊。他突然发现说孩子每一天呢都特别期待能和他一起去读书，他就觉得说哎呦太开心了。然后呢他给我讲了一个他们昨天呢读的这个小马过河。他说呢，我就学这个老牛说，哎呦你不能过河，河水太深了啊，说他小朋友呢高兴的就说，哎呀我要试一试。他们两个人呢在愉快的氛围当中呢，不仅是把这个故事读完了，另外呢还学会了很多的道理。他给妈妈分享的时候呢，就觉得说你看我是一个小孩子，但是呢我也应该去尝试的去做我力所能及的事情。因为你是大人啊，你看这个水可能就到你的小腿，我是孩子可能水到我的大腿，所以呢他说我自己要有一些判断的能力。你看多好呀，就是在这样简单的互动当中呢，孩子什么，孩子慢慢的就会养成阅读的好习惯。而且呢我们说，如果说你想让孩子爱上阅读的话，那么其实从一开始呢，我们一定要什么，我们一定要让孩子学会朗读。朗读是什么呢？不是把字念出来，而是把知识读进去。伙伴们可能觉得说，哎，一听这样一个说法好像有一点矛盾啊，朗读就是把字念出来呀，你好好的用心去体会一下，它是让你把知识去读进去。朗读呢不是简单的去念字，而真正有效的朗读呢是让什么呢，我们的眼口耳大脑去一起工作。就是孩子读一段课文的时候呢，眼睛先看到文字，大脑要识别每一个字每一个词，然后呢他用嘴巴读出来的时候呢，他要什么，他要去有语感，然后呢耳朵听见了，同时呢他的大脑还要在想我读的是什么。所以看见

文字，理解文字，读出文字，听见自己，再去调整，这就是一个完美的良性循环的过程。所以很多孩子看书呢，一扫而过啊，看起来他在看，其实呢，没有真正的进入大脑啊。尤其是课本当中啊，他去看一些东西的时候，他没有读出来，他就很难去把它读到自己的大脑当中去。所以为什么我说读书呢，是把知识读进去，就是用你的眼睛、嘴巴、耳朵、大脑一起来工作。所以呢，朗读呢一定要慢下来，不要要求孩子一下要读的那么多啊，而是呢让文字呢真正的进入他的大脑，然后呢能做到什么，我朗读的时候不漏字、不添字、不跳行，我直接呢有自己的理解啊，我直接呢把它读懂了。即使呢什么读准，这是学习的第一步啊，这是朗读很重要的一个作用。而且呢它训练孩子的注意力。一个孩子朗读的时候呢，如果说频繁的走神，马上会就是什么，马上就会卡住、漏字、读错啊。所以朗读呢本身它会暴露孩子注意力的问题啊。所以呢就是我们让孩子什么专心的去读，哪怕就读一小段，每一天五分钟啊，你认真的去配合孩子。然后呢也一定要让他做到什么，眼到、口到、耳到、心到。这个四道呢就是朗读很重要的一个方法。不要要求去多啊，输入然后校准，然后孩子呢就开始一个真正的学习过程。因为只有你读进去，你记住了，那么这才是一个有效的学习。所以如果说你看到孩子去给你读一个故事的时候，他出现了比如说读错了漏字了，或者是啊读的完全你听不明白，那么说明这个孩子专注力是不够的。所以呢你看，这就简简单单的一个出声朗读，还培养了我们孩子的专注力，多好呀。所以无论我们在陪伴孩子做任何一种形式的成长，其实它对我们来说都是收获。我们会收获孩子每一天的进步，收获书本当中看到的知识点，收获孩子的自信阳光，收获孩子的内驱力，收获他的好习惯。即使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反复和大家讲的这个呢，就是一个好习惯的养成。如何陪着我们的孩子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呢，他更好的去愿意去坚持，愿意去做这件事儿，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让孩子看到了更好的自己，然后呢他一点一点愿意成为更好的自己。正向的肯定和鼓励是分不开的。而且你一定要懂得在生活当中呢，你去及时的去肯定你的孩子，哪怕他做的真的很小的一件事儿，然后呢你就会明白说，就这么小小的一件事儿，孩子看到了他的闪光点，这就是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孩子慢慢的就会发现，我是很棒的，我是很出色的，我可以做得更好，这不是我们所期待的吗？好了，朋友们，看看时间呢，我们今天的节目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在周一到周五下午的16点到17点，记得王芳会在直播间等候着各位。下期同一时间再会。

多斯大剧院不仅是鄂尔多斯这座城市的一处独特风景，更是一个让高雅艺术融入城市生活的文化殿堂。一场场艺术盛宴让这座城市跃动起丰富多彩的文化脉搏，润物无声地滴灌着这座城市的人文环境，塑造出鄂尔多斯城市文化生活的新形态。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 ，FM 89.6，汉语综合广播，和您漫步城市，写意风景。

倾听暖城故事，感受鄂尔多斯温暖。下载暖新闻 APP， 鄂尔多斯即时、权威、有价值新闻资讯尽在这里。手机应用商店搜索暖新闻，下载安装。

0: 刚放马，最要紧的不是让马跑得快，是知道草场的边界在哪儿。过了界，啃了别人的草场，马飞了，心就歪了。我父亲是牧马人，也是老党员。他常说，人这一辈子就像放马，手里攥着缰绳，心里得装着规矩。公家的草场一根草都不能多啃，自己的马跑再远也得记得回来。后来我懂了，自由不是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是知道什么不能干。
1: 暖城鄂尔多斯，天大地大，规矩最大，联运暖城，心中有界。
2: 当低碳出行的概念刚刚兴起的时候，我觉得那只是一个口号，不置可否。当车辆开始限行的时候，我买了第二辆车，打算轮换着开。当超市雇员推荐我使用环保购物袋的时候，我嫌麻烦，依旧使用塑料袋。当 PM2.5 成为人们关注热点的时候，我批发了口罩，觉得这样就没关系了。当大地上再也没有一方净土的时候，我终于慌了，不知道还能怎么办。
3: 趁一切还来得及，低碳减排从我做起，从身边小事做起。

听八九六，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来自路面的消息。高速路 G109多处路段车辆滞缓，荣乌高速在那临川大桥附近自西向东方向车辆在明显攀升当中，机场高速自北向南方向车辆在明显攀升当中。拥堵状况加重的道路包括荣乌高速在那临川大桥附近自西向东方向，自西向东方向 G109在京拉线附近自东向西方向。八九六在这里提醒各位在路上的司机朋友们，请小心驾驶，快乐出行。

听八九六，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让我们一同关注天气情况。康巴什今天阴，当前温度23摄氏度，相对湿度67%，风向南风，风力等级3级。明天有小雨，最高温度25摄氏度，最低温度18摄氏度。后天多云，最高温度28摄氏度，最低温度18摄氏度。东胜区当前温度22摄氏度。树林赵镇当前温度25摄氏度。悉尼镇当前温度28摄氏度。薛家湾镇当前温度22摄氏度。阿勒腾席热镇当前温度24摄氏度。敖勒赵旗镇当前温度29摄氏度。乌兰镇当前温度27摄氏度。嘎鲁图镇当前温度25摄氏度。

0: 幸福是什么？幸福是出门看到天空湛蓝，路边花开。幸福是微笑与礼让随处可见，温暖和关怀时刻同在。
1: 谢谢谢谢
2: 谢谢
3: 谢谢叔叔。
0: 幸福是来自心底的安全感，总有人在滋滋创造生活的祥和和宽阔。朝朝暮暮都是话，一年四季都是歌。这里是鄂尔多斯，您收听的是 FM 89.6汉语综合广播。
4: 年轻时，
5: 下班了，下班了，
6: 走了，走了。
7: 王海，走，喝酒去。
8: 你们去吧，我把这活干完呢啊。
7: 傻呀，你下班了，
8: 不弄完呀，不踏实。
4: 十年后，
7: 老王啊，跟你一块来的很多人都当官了，你就不去试试啊？
8: 哎，试啥呀？我觉得现在这个岗位就挺适合我的。
7: 啥呀你？你白得那么多先进称号了。
8: 哎，还是踏踏实实干好自己的活吧。
4: 二十年后，
9: 师傅，大国工匠昨天播出你的事迹了，你太厉害了，了不起。
8: 这有啥呀？我能干的，你以后也能干。
9: 我也行。
8: 那是啊，只要是踏实肯干，有股子他们说的傻劲儿，你就一定能行。
9: 嗯，师傅，我明白了。
4: 爱岗敬业，踏实勤奋，我们的事业需要这样的人。
6: 老公，衣服沾灰了，你去阳台帮我抖一抖。
10: 好嘞。哎呦，打火机掉下去了。
6: 哎，没事儿，就是个小物件，楼高着呢，砸不到人。
10: 咱家阳台这几盆绿植啊，叶子也太乱了，我修剪整理一下啊。
6: 哎，这些枯枝叶我扔了啊。
10: 哎，你别往下扔啊，这太不安全了。
6: 没事没事，楼层这么高，一点灰尘几片树叶谁会在意呢，出不了大事儿。老公，过来帮我抖抖床单。
10: 好嘞。
6: 哎呀，我的手机。
11: 哎呦，谁扔的东西？
10: 坏了，砸到人了。
0: 所有的高空危险都不是突如其来的意外，是一次次侥幸，一次次随手，一次次的不以为然，慢慢攒出来的隐患。
12: 高空从无小事，方寸随手之间藏着邻里安危。居家勿随性，高空莫抛物，一念守文明，万家得安宁。
13: 守护邻里安全，共建文明城市。
14: 新闻，聊聊八卦事，
15: 听一分钟提神，
14: 听半小时醒脑，
15: 开心现场秀，
14: 听最开心的现场，
15: 聊最 fashion 的大秀。

0: 2026年8月5号星期三，北京时间17:11，
1: 欢迎大家回到我们好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啊、
0: 哎，正在为您直播的开心现场秀、
1: 大家好，我是张扬，
0: 大家好，我是开宇。

0: 欢迎大家。
1: 哎，你看昨天在节目一开始和大家关注了一下猛超的情况。
0: 对，
1: 刚说完、昨天刚说完。
0: 哎
1: 啊
0: 怎么呢？
1: 包头赢了。
0: 嚯、
1: 哎，3-1。
0: 哎呦，
1: 你看看
0: 大胜啊。
1: 哎、你看、
0: 这
1: 个和乌兰察布的这场比赛当中进了3个，
0: 还是客场作战是吧？
1: 哎，客场作战，在客场直接拿下了一场胜利。
0: 嚯、
1: 那回到主场就踢个平局，那也满房烧酒气啊。
0: 是是是，
1: 是不
0: 是？
1: 是
0: 是是，
1: 你看
0: 是是是
1: 这个1/4比赛已经第一轮全部战罢，目前呢是有3场比赛踢成了平局。
0: 哦，
1: 只有包头和乌兰察布这场比赛呢是分出了胜负。
0: 啊、是。
1: 哎，
0: 目
1: 前我们来关注一下，巴彦淖尔对阵赤峰是1-1。
0: 哎，
1: 锡林郭勒对阵鄂尔多斯是0-0。
0: 是的。
1: 呼和浩特对阵通辽是0-0。乌兰察布对阵包头是1-3，乌兰察布负于了包头。
0: 是。
1: 哎，这是2026年内蒙古自治区蒙牛啊足球超级联赛的这个1/4决赛的第一回合的比赛的结果。
0: 没错，
1: 大家就又有期待了。这
0: 是是是，
1: 是不是、
0: 对，
1: 哎，
0: 这回进入的这个思想都有了。
1: 这个
0: 接下来就更多的事，
1: 越来越好看了吧。
0: 对
1: 啊，因为啥呢？1/4的第二轮，那就是生死战了，相当于淘汰赛阶段了嘛。
0: 对对对
1: 啊，
0: 对，
1: 也有可能加时，没有进球，进入到点球大战的这个阶段。
0: 是
1: 啊、
0: 预
1: 计呢，鄂尔多斯对阵锡林郭勒的比赛呢是在8月22号，
0: 是
1: 在我们鄂尔多斯，体育发展中心体育场。这个在我们的主场，所以啊，朋友们，提前关注比赛日程和时间，关注呢买票的这个情况。
0: 对，
1: 一定提前买这个 VIP，
0: 是
1: 不贵啊、VIP 也就36块钱一张。
0: 如果提前抢的话，可以抢到的。
1: 对，
0: 啊，
1: 这个得提前。
0: 是是是，
1: 大家手机小程序搜索“看个比赛”，
0: 哎，
1: 啊，4个字，搜索“看个比赛”，然后呢，在上边等到放票的那天啊，
0: 给自己设个闹钟嘛。
1: 对，
0: 就是一点提醒。
1: 毕竟这个又是一年的淘汰赛阶段，
0: 是
1: 又要回到我们的主场。
0: 哎，
1: 我们鄂尔多斯队所有的队员，包括我们的教练以及所有的工作人员，是需要大家在现场为我们的主队加油的。
0: 是的，
1: 哎，我们这个主场的球迷越多，那客队的这个球员们他心理压力就越大。
0: 对，
1: 是吧？
0: 是，
1: 包括你看今年，我看昨天看了一组数据，今年的猛超，真的是火遍了全中国。
0: 哎，没错
1: 啊，
0: 大家都在看。
1: 比那个苏超的那个关注度，还要高。
0: 哎，是
1: 啊，尤其是你看，我看了一下一组数据的这个，鄂尔多斯对阵赤峰的那场比赛，应该是，热度直接飙升到了榜一，超越了苏超、东北超、吴越杯以及湘超，是中国五大联赛的这个第一。
0: 嚯、
1: 你看这个，包括你这个微博上的一些，搜索的频率呀，
0: 是
1: 微信公众号呀，这些所有关注的这些，
0: 对对
1: 对，这个统一的这个数据上，
0: 没错
1: 啊，累计阅读量突破了1.3亿次，
0: 嚯、
1: 这也是体现了咱们鄂尔多斯足球赛事品牌这个影响力在持续的攀升。
0: 10个人里面就有一个人在关注。
1: 哎，你看，当然啊，我们不光是有啥呢？不光我们自己这个球队球员们有着这个顽强拼搏的这个精神，还有这个能给大家带来这种特别舒服的这种比赛的这个观赛的感受
0: 体验。
1: 哎，还有啥呢？你看，我们每一场比赛，都给大家设置了很多丰富的一些个，和足球赛相关联的一些活动。
0: 对
1: 啊，
0: 对，
1: 各旗区的这乌兰牧旗的一些精彩的演出，
0: 没错，
1: 包括我们草原村牌的一些宣传，
0: 是的
1: 啊，再到我们这个赛场外围的一些，你像市集呀、能让大家这个在现场能，有其他的一些，活动的一些区域的一些体验，哎，都体现出了我们这次猛超啊，这个我们鄂尔多斯赛区对于这个赛事的一个重视，
0: 对，
1: 啊、
0: 用心举办的程度，
1: 对、
0: 啊，
1: 包括像我们的这个保障机制，
0: 是
1: 啊，公安呀、消防呀、医疗呀、交通呀、公信志愿服务啊，就每个环节

0: 衔接的都非常有序。
1: 嗯，
0: 哎，所以你看，能给大家带来这么好的比赛，
1: 哎，
0: 是吧？
1: 对，而且后续保障还这么完全、
0: 啊、
1: 全面，
0: 对，
1: 是吧？
0: 哎，还有一组数据挺有意思，六场比赛主场的这个累计带动销售额达到了172.2亿。

0: 宿优惠，
1: 是
0: 对吧？
1: 嗯，
0: 而且呢，像咱们湖区啊，还设立了这个第二观赛点位。
1: 哎呦
0: 啊，喝着啤酒，吃着烧烤，
1: 对，
0: 看着大屏幕啊，现场这么多的这个球迷陪着你一块儿。确实是啊，也是咱们鄂尔多斯市体育发展的这个有一个新的高度，
1: 没错。
0: 哎，所以啊，我们接下来的淘汰赛的第二轮比赛也是值得大家关注的。
1: 嗯嗯。
0: 我那天看的这个预计是在8月22号啊，会在我们鄂尔多斯的主场对阵锡林郭勒。大家也关注一下，手机小程序搜索看个比赛啊，提前抢票，
1: 是
0: 为我们的主队加油，
1: 加油吧。好了，刚才这个比赛的这个情况也跟大家详细的说了一下，
0: 哎，
1: 相信这个大家这个感兴趣的这几天呢就可以提前的去关注一下比赛的情况和这个售票的情况了。
0: 对
1: 啊，对，这个提前买就可以抢到刚才开宇给大家说到这个贵宾票，
0: 对
1: ，VIP 票
0: ，VIP 36，
1: 是
0: 票24，
1: 是
0: 就是最便宜的票是12，
1: 12，12，
0: 哎，这个票价也不是很贵，
1: 哎，
0: 啊，
1: 是的，
0: 而且你凭这票杆，
1: 还
0: 有那么多的福利。
1: 对
0: 吧，
1: 对，
0: 这是好事儿，你就相当于其他的这个门票啥你都免了，
1: 你看了足球又能游览景区，
0: 哎，真的好，
1: 是吧，所以呢大家呢就可以多多的关注一下啊，这个怎么买票也跟您说了，
0: 对
1: 啊，那说过这个足球的事儿呢，那咱们今天呢就说一说这个节目跟大家带来的一个话题吧，啊，这个现在啊，这个堵在路上的朋友或者是拎着包正在往家赶的各位，
0: 哎，
1: 聊一个所有人回忆起来都会疯狂抠脚的话题。
0: 哎呀
1: 哎呀，是什么呢？就是童年的大型社死现场啊，
0: 社死，
1: 现在想起来都想给自己一巴掌的那个。
0: 哎呀，一说到社死这个词儿，大家也都明白，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
1: 就是尴尬到极点。
0: 哎呀，尴尬的都是脚趾都能抠出32厅来，
1: 哎，这还能抠出个复式来，
0: 哎，是不是
1: 啊,
0: 啊？谁的这个小时候还没经历过这样一些尴尬的时刻？
1: 是，
0: 别说小时候，你长大了你，
1: 那天天尴尬呢，
0: 对吧？
1: 那是
0: 有很多时候发这个有糗的时候啊。
1: 对，主要是当年这个浑然不觉嘛，因为你小嘛，是不是？
0: 哎，
1: 长大回头再复盘的时候，那就是更尴尬了。
0: 哎，
1: 啊，
0: 这些事情呢，别琢磨，
1: 是。千万不能琢磨，
0: 哎，别琢磨，你要回头看那个，哎呀，那当年我咋能干出这种事儿？
1: 就是琢磨的时候呢，自己这个情不自禁的，有的时候会给自己一小巴掌，
0: 你看是不是？
1: 但给完了之后才意识到你在外面，周围有一群人，
0: 哎，都在那看热闹
1: 啊，这个心里想，嚯，完这回更丢人。
0: 哎呀呀，你看守护说今天被蜜蜂亲了一口，真疼。
1: 哎呀，
0: 哎呀，让蜜蜂再来啊，这小时候有。
1: 你这身上得有多甜呢，
0: 对吧，这小时候主要是，哎，这都知道，小时候被蜜蜂蛰过的同学都知道，那个东西离他远点儿，
1: 哎，
0: 不要招惹他，
1: 是
0: 围过来不要不拉他，
1: 对，
0: 不要动，你等他飞嗡嗡嗡飞一会儿杆就飞走了，他还不少害你，你一次都把他打给一动他刚你判命了你知道吧对吧，
1: 对对对对，
0: 是不是，
1: 对，
0: 那个蜜蜂的那个针不是和他那个肠子连着吗，
1: 嗯，
0: 他只要是扎在别的地方，这小蜜蜂的生命就结束了，
1: 结束了，
0: 哎，那不就搞你破眼命了，
1: 所以你这个
0: 啊，
1: 能躲尽量躲，
0: 对
1: 啊，
0: 那小时候的糗事就有这个被蜜蜂蛰，
1: 是
0: 有的被蛰了耳朵，
1: 嗯，
0: 有的被蛰了眼睛，
1: 大嘴唇子
0: 啊，有的被蛰了嘴，哎，对吧，
1: 嗯，
0: 我们有个同学也是，我记得小学印象特别深，一群小孩在那玩，人家有一个蜜蜂在那个花丛当中飞呢，谁都不动，
1: 就他
0: 聊闲
1: 啊，
0: 他去那花丛里边追着煽火人家，
1: 你这不是火啊，
0: 哎
1: 啊，
0: 哎呀，你看这结局是注定的，
1: 哎
0: 啊，那不是把嘴冲砸成破个蛋
1: 啊，
0: 像那个东邪西毒看过了吧，这梁朝伟的那个状态，
1: 嗯，
0: 啊，就是香肠嘴，
1: 哎
0: 啊，
1: 嗯
0: 啊，就是那样的啊，
1: 更英俊潇洒了，
0: 刷客的了，
1: 嗯，
0: 英俊潇洒，你看，
1: 对
0: 啊，
1: 所以呢，这个怎么说呢？你说小时候呢，就干过那些傻事儿，
0: 哎，
1: 有时候啊，其实小时候呢，就是脑子一根筋嘛，
0: 哎，
1: 是不是？言行全凭本能，
0: 对，
1: 当中闹出的这个让自己尴尬的事儿，其实。

0: 当时好像是记忆挺深的、
1: 哎、你看看。
0: 但是呢我们根本就发现不了什么呢，就是你每过一年你的记忆更深一层、
1: 嗯
0: 啊、就是时间越长你这个尴尬的程度越强、
1: 哎、
0: 尤其是到长大的时候你想起来那时候的事儿，哇
1: 嗯，
0: 让自己真的是一头冷汗。
1: 哎呀、啊、你看看我当年怎么能
0: 这样，是不是？
1: 嗯，
0: 能记个十几年，记个二十几年都有。
1: 哎，
0: 啊、
1: 你 看
0: 咱们就挨个分享，也欢迎呢大家通过我们的这个微信评论区，你只要搜索896综合广播加关注呢，就可以跟我们留言来说一说了。
1: 是的，
0: 啊、我先跟大家说一些黑历史吧，就是小学呢，
1: 哎、你的黑历史，
0: 对，每年呢。咱们这个不是小学生都有文艺汇演吗？
1: 啊，
0: 对吧？
1: 文艺汇演
0: 啊，这个有一次呢，这个我们这个班呢是出了一个上台朗诵啊。当时呢，因为小嘛，
1: 嗯，
0: 紧张到忘词，就是大脑到我的时候，大脑一片空白。
1: 对，
0: 站在舞台中央呢，愣了大概有，现在记不清了，大概可能是有半分钟吧。
1: 嗯
0: 啊，那你想那时候那么小啊，那么台下那么多人，就看着台上。
1: 啊
0: 到你了，没声了，啊，
1: 不会了，
0: 对，
1: 脑子一片空白了，
0: 那
1: 人当场就石化站在台上了。
0: 你想想那，
1: 手足无措，不知道该干啥了。
0: 对，其实这样的事呢，也不光小学生，
1: 哎，
0: 啊，到现在也是，啊，依旧站在台上是特别紧张
1: 啊。
0: 所以呢，这个你想想，这个几百个师生啊，啊，就这么盯着你，
1: 你看，
0: 现在想
1: 下了一辈子的阴影了都。
0: 嗯，当时我就。我为什么要上在那个台上？
1: 哎呀，尴尬呀、嗯
0: 哎！
1: 干啥来着？我是要上来干啥来着？老师让我上来干啥呢？
0: 穿越了！
1: 啊，这当时那种感觉，就像仿佛全世界就只有你一个人。
0: 是，连镜子能心跳都能听到。
1: 哎，然后就所有人的目光都盯着你，但是你自己都不知道自己该干啥。
0: 是，你说说这样的事儿，大家可能也。都碰到过吧？
1: 哎呀，挺苦，
0: 嗯、
1: 你别说是吧？
0: 是不是？
1: 嗯，哎，来说一说、
0: 嗯、
1: 大家小时候做过的那些个
0: 嗯，
1: 社死的事儿。
0: 是、
1: 哎，说白就是糗事儿。
0: 哎，对，
1: 是不是
0: 对
1: 啊？
0: 对对 对,
1: 啊
0: 对，
1: 有哪些？微信平台896综合广播，
0: 对，
1: 可以用语音，
0: 嗯，
1: 啊，讲一讲那个故事。
0: 是、
1: 发文字也行、
0: 嗯、
1: 是吧，
0: 对对对，
1: 那个上图片也行、
0: 嗯、
1: 啊，我们期待各位的互动留言。
0: 是的。

0: 孤独中道发的一点也没看懂。
1: 啊，又发天书了
0: 啊！对，又是天书。啊、他说感觉养哥自己像被扒光了一样，
1: 差不多吧？
0: 啊，就是
1: 那
0: 种
1: 类似
0: 那
1: 种
0: 感
1: 觉。
0: 哎啊，
1: 对，这个你说这个几百双这个目光，汇聚在你身上。
0: 对，
1: 但是呢，你站在台上，
0: 不知道该干啥。
1: 哎，你想想那
0: 个体验很酸爽。
1: 是
0: 啊，那当然，你看现在就包括我们现在当了主持人了，
1: 哎，
0: 其实这也是一个我们需要克服的心理问题，那这个真的是有，
1: 对
0: 啊，就是小的时候，我觉得这个也和经常锻炼、
1: 啊、是，
0: 有很大的关系，
1: 对，
0: 就比如说你经常会在这个公共场合呀，或在人多的时候有这种展现自己的这种时候，
1: 嗯，
0: 你就会有相关的一些经验。
1: 对，
0: 包括你的这个紧张啊，哎，你张不开嘴啊，或者你一下子脑子出现这种空白这种情况，
1: 是，
0: 这个我觉得是可以通过一点一点积累啊，锻炼呀、啊，哎，能克服的。
1: 对，所以呢，
0: 啊、
1: 这个就是其实就是能让大家，其更多的场合这个出现的时候呢，你就会慢慢就麻木掉。
0: 对，
1: 啊，
0: 很多朋友说，哎呀，我张不开嘴，
1: 跟不上溜儿，
0: 哎，我迈不开腿，哎呀，我。上去我的腿抖得软的就想往那儿坐呢，锻炼的少，
1: 是，
0: 哎，锻炼的少，
1: 不过有这么一回你这个记忆深刻之后呢，
0: 哎，
1: 之后呢其实每次都会紧张，对、
0: 啊、
1: 是每次都会紧张，那就是艰难的克服，
0: 对，
1: 那没办法、啊、怎么办呢，
0: 这个确实，这个是我们主持人需要克服的一些心理上的问题，
1: 是
0: 啊，有的时候确实你站在舞台上那灯光咵，所有的聚光灯都打在你的脸上，你是看不到台下的情况的、
1: 你就耶、
0: 啊、

0: 啊，上去让你夜去了，啊、对吧？就容易出现这种情况，张嘴忘词儿，脑子出现这种短暂性的失忆。
1: 是啊，
0: 哎，
1: 所以能打架
0: 吗？这个就是站在那儿，确实啥也不知道。这个确实是，哎呀。
1: 没办法哦，
0: 大型社死现场啊，这是 啊，
1: 对
0: 啊，
1: 所以呢，这个这时候呢，真的是不知道该怎么办。
0: 哎，
1: 啊、
0: 当然除了这些事儿，
1: 嗯，
0: 大家小时候都有过哪些社死瞬间呢？
1: 没错，尴尬的时候啊，跟我们来说说。

鄂尔多斯福彩送家电了，7月6号起买福彩刮刮乐单张中50元或100元即可参与抽奖，冰箱、洗衣机、洗地机大奖送不停，详情关注

0: 尔多斯福彩微信公众号。
1: 刮大美内蒙古，享福彩草原情。内蒙古福彩大美内蒙古540万元赠券福利来袭，7月22号起，在全区福彩销售站购买大美内蒙古刮刮乐、中指定奖等及赠券，详询附近福彩销售站。

听八九六，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来自路面的消息。高速路 G109多处路段，荣乌高速在沙井服务区附近自东向西方向，从棋盘井立交桥到乌马高速自北向南方向，在暖水川大桥附近自西向东方向车辆滞缓。拥堵状况加重的道路包括荣乌高速在沙井服务区附近自东向西方向，在暖水川大桥附近自西向东方向 G109 在京拉线附近自东向西方向。八九六在这里提醒各位在路上的司机朋友们，请小心驾驶，快乐出行。

听八九六，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让我们一同关注天气情况。康巴市今天多云，当前温度22摄氏度，相对湿度66%，风向东南风，风力等级3级。明天有小雨，最高温度25摄氏度，最低温度18摄氏度。后天多云，最高温度28摄氏度，最低温度18摄氏度。东胜区当前温度22摄氏度，树林赵镇当前温度25摄氏度，西泥镇当前温度27摄氏度，薛家湾镇当前温度22摄氏度，阿勒腾席热镇当前温度24摄氏度，敖勒赵旗镇当前温度29摄氏度，乌兰镇当前温度27摄氏度，嘎鲁图镇当前温度25摄氏度。

0: 同学们，你们知道什么是家吗？
1: 我知道，我知道，老师，老师，我知道。
2: 家是温暖的小屋，是爸爸妈妈的怀抱。
3: 家有草原，有沙漠，有家喝，有山川，有不一样的服饰，还有好听的民族歌谣。
4: 家是我和小伙伴一起读书，一起长大。
5: 家是温暖的港湾，有温暖的地方都是家。
0: 家是方寸天地的温暖，是五湖四海的相拥。小小的眼睛看见大大的山河。我们说着不同的乡音，有着不同的民俗，却同怀一颗初心，共享一片山河。

0: 夏日生活乐淘淘，安全口诀要记牢。
1: 野塘河水切莫去，溺水危险要远离。
2: 走路骑车守规矩，水火用电多留意。
1: 明火蚊香远离床，燃气用完及时关。
2: 网络陷阱多提防。

0: 亮眼睛，不上当。
1: 八九六提醒您，安全小事放心上，遇到危险不慌张，
2: 平安相伴，快乐一下。
3: 丫头，来看看爷爷的宝贝匣子。
1: 哇，这几个骨头好特别，还染着颜色。
3: 这是羊拐，草原上传了几代的非遗手艺，你太奶奶当年就靠它教姑娘们变方向、练巧手。
1: 我也想学，怎么玩呀？
3: 看好喽，拇指顶，食指送，像接草原上的落雪似的。
1: 接住了。
3: 轻着点儿。
1: 爷爷，这颜色是怎么染的？
3: 用沙棘之茎、野菊花染，每颗羊拐都带着草原的颜色，是老辈的念想。
1: 我要拍下来发出去，让同学都知道这非遗宝贝。
3: 好啊，让老手艺也跟上你们的新日子。
4: 羊拐不是旧物件，是藏着智慧的非遗。传承不是老话题，是连着代际的心意。让草原老手艺走进新时光，让非遗活在日常里。
5: 总有一个地方，是我们心中的诗和远方。这里有现代都市般的流光溢彩，也有隐匿于喧嚣之外的静谧闲适。你可以悠然漫步，感受安闲自得的民众生活，也可以载歌载舞，体验豪放热情的民俗风情，融入智慧内核，让城市更便捷，打造文明标签，让生活更美好。这里是鄂尔多斯，您收听的是 FM89.6 汉语综合

0: 的向上拼搏。
1: 这里是 FM 八九六开心现场秀，提醒您，差不多北京时间5:30，请您拒绝差不多的生活。

0: 北京时间17:41，开心现场秀正在直播当中，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一个话题，就是说你小时候啊，
0: 对，
1: 做的最尴尬的一件事儿，
0: 对，
1: 就是
0: 大型社死现场，
1: 是让你特别特别尴尬，就是十几年之后回忆起来，
0: 羞的，
1: 对。这个尴尬的程度非但没有减轻，而且更严重的那种，
0: 是不是？
1: 对，
0: 有。Forever 说，大概5-6岁那会儿看电视，
1: 怎么了呢？
0: 感觉那会儿，哎呀，就吃药死的人很酷啊。然后我就吃了2板 VC 银翘片，
1: 哎呀
0: ，VC 银翘片啊。
1: 嗯。
0: 后来想想，我这要那啥的时候，我得干净点呀，还给自己洗了个脚丫子，怕臭到医生。我妈回家看见我吃了2板这个 VC 银翘片，赶紧带我催吐去医院。后来医生说吐出来这一部分药也没啥大问题啊，观察一下。
1: 哎，
0: 我还回去骗我妈，我说因为我自己生病了，现在我30多了，
1: 是
0: 啊，我都不敢跟我妈说我是当年看电视里边学电视里边那个情节呢。
1: 你看，
0: 我怕我妈打死我。哎呀，这可都这幸亏你吃的是泻火药。

0: 是吧？
1: 真的是
0: 啊，你看多危险。
1: 嗯，真的是这个说起来是有点，
0: 对，这都不是射死，
1: 但是
0: 作死，你这是，你知道吗？
1: 你这可是不能做这个学呀、
0: 哎，
1: 这很多朋友们。
0: 对，你看我们小的时候，应该你看现在的孩子应该接受的这些教育比较多一些，或比较早一些。
1: 嗯、
0: 我们那会儿好像。
1: 嗯，
0: 没有说大人会专门的说、哎，你怎么怎么样，不要学什么什么怎么怎么样，没有这些的，
1: 没有，
0: 好像很少。
1: 嗯，
0: 你看、
1: 嗯，
0: 这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1: 嗯，
0: 但是也很幸运，你们家也当时没有啥。
1: 你这学这，我们小时候一般都学大侠呀，你
0: 哎，
1: 要不就是孙悟空，
0: 对，要么还有
1: 学的
0: 白娘子。
1: 是，那倒没有学过。
0: 没瞧着人家电视剧里吃药。
1: 你这什么学的？
0: 哎。
1: 你这说起来学呢，我也想起来我小时候，你知道、那时候不是看刚看完什么，嗯，叫什么，忘了是一个武侠片吧，
0: 嗯
1: 啊，
0: 干石九妹，
1: 那都
0: 笑傲江湖，
1: 大概是笑傲江湖、
0: 啊、
1: 这一类的哈，这是应该是笑傲江湖，那不是这个耍剑的吗？啊，
0: 这话说的谁耍剑，那叫舞剑啊，舞剑、
1: 嗯，对对，舞剑的、啊、
0: 哎。
1: 这个当时呢，这个捡了一个棍儿嘛，那是好不容易千挑万选
0: 啊，
1: 这个棍儿中之棍儿，
0: 神棍、
1: 啊、就比较直的那一种
0: 棍儿、哎，
1: 哎，自己裹个破床单子，
0: 那个、对
1: 啊，对，出去就瞎比划啊，这个
0: 当大侠呢，
1: 你这乱比划就在这个那时候住的平房嘛，大家、啊、这个邻居呢，这个门、邻居家的这个奶奶呀，端着一杯水就在门口喝水，就坐在门口啊、我就在这个门口就瞎玩。这 一棍子抽过去，把人家水杯打洒了。
0: 你看看、
1: 这一杯子水，
0: 剑法如何？
1: 一杯水全洒在这个奶奶身上、
0: 哎呀，
1: 这个你说这个，当时我也愣在那儿半天，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0: 哎，
1: 小孩
0: 傻了，
1: 嗯，
0: 呆在那儿了。
1: 是你这
0: 等着奶奶过来收拾我呢，还是怎么办？
1: 倒是没收拾我，回来我妈把我揍了一顿。
0: 免不了，免不了、
1: 是，所以你这挺危险。
0: 还行、这还行，幸亏你这要是个大爷，我估计当时也得兑现、幸亏是个奶奶啊，脾气比较好。
1: 哎、
0: 啊、
1: 是这个大爷就是虎云邪神了，
0: 对、
1: 哎、
0: 当时就给你一下子，
1: 我让你耍，不是我让你舞剑
0: 啊，
1: 哎
0: 呀孩子，
1: 对对对对对，
0: 哎
1: 这个其实呢，有很多的朋友可能碰到过更多的这个比较尴尬的事儿。
0: 对、
1: 这位朋友呢，我看他说发过来一个，说他小学的时候呢，数学随堂测验，
0: 嗯，
1: 全班的你想考试嘛，
0: 嗯，
1: 全班就特别的安静，啊，掉根针都能听见，
0: 哎，
1: 他们没忍住，啊，这个人吃五谷杂粮嘛，
0: 嗯，
1: 对不对？
0: 对，
1: 这个都有一些这个是这个时候是吧？当时呢，没忍住的时候呢，这个声音呢绕教室一圈啊。
0: 啊，
1: 你想
0: 就扩散出去了。
1: 对，
0: 啊，
1: 主要是你说当时现场那么安静，
0: 嗯，
1: 周围同学齐刷刷回头看我。
0: 哎呀，
1: 嗯，
0: 谁干的？
1: 你想那么明确的声音位置啊？这位朋友他说，虽然
0: 哎
1: 这样，但是他还硬着头皮假装在看试卷。
0: 哎呀，这种情况我觉得吧，
1: 假装不是我，
0: 对吧？你就不用假装了。
1: 嗯，
0: 因为啥呢？这你都不用那个啥就破案了，
1: 哎，
0: 对不对？你就干脆大大方方就承认，就你干的。
1: 对，你当时就应该站起来说，这老师干的。
0: 哎，你，
1: 哎，
0: 行了，你考也别考了，出去亮去。
1: 你应该站起来说，老师你怎么能这样？
0: 出去亮亮腕去。
1: 哎，
0: 对，
1: 对
0: 吧？我那这种情况，你不如就是大大方方承认。
1: 哎，
0: 啊，你还落个光明磊落呢。
1: 对，你
0: 说对吧？前后左右都有人，那谁还不知道？你还在那装。
1: 这是
0: 能装得过去吗？你又不是放了一个那种没有事儿的那种，是吧？
1: 哎，
0: 大家还找一找这个，是吧？源头在哪里什么的？你这你装不了。
1: 大大方站起来承认，
0: 你看
1: 你中午吃了什么？
0: 哎呀，这样不要去研究啊！来说一说啊、
1: 哎，
0: 这也算是这个小的时候做的一些糗事儿。
1: 嗯，
0: 哎，有时候这个糗事儿怎么说呢？
1: 嗯，
0: 也不是自己故意的，
1: 是
0: 对吧？
1: 嗯，
0: 有朋友发过来说小时候就应该有段时间应该甩鞋
1: 啊，是啊，
0: 对吧？咱们看穿个什么凉鞋呀，
1: 啊、对，
0: 或者那种拖鞋呀、什么的，这个啊、就边走路边往出甩，咔一个大家甩在那个栅栏里头了，哎呀，这也进不，这拿不上呀，里边也没有人、啊，后来跳着拐拐回的家，
1: 你狠。
0: 啊，
1: 你把另一只鞋也扔了，你直接走过去，你这
0: 也挺糗的。
1: 哎，
0: 那、
1: 嗯、
0: 但还好，但是别人肯定也不理解啊，
1: 嗯、
0: 哇哇跳拐拐灰了。
1: 啊，是啊，嗯。这个其实呢，这个有的朋友这些事儿真的都特别搞笑，
0: 哎、
1: 啊，就比如这位朋友啊，他说，还有这个运动会的时候，因为
0: 运动会
1: 小孩其实是尴尬的事重灾区，
0: 哎、
1: 啊，
0: 运动会这个是我们小的时候特别开心的一件往事，
1: 哎、
0: 啊，
1: 尤其是听到那个音乐的时候，
0: 对
1: 吧？这个自动进入到这个休假模式，
0: 哎，
1: 然后呢，这个他呢就是在这个运动会期间呀，就是跟那个小学同学抢秋千玩。
0: 嗯
1: 啊，
0: 等啊，抢秋千，
1: 抢秋千、
0: 嗯，
1: 他就是想把对方拉开嘛，
0: 哎，
1: 手一滑，啊，这个拽到人家衣服了，
0: 哎，
1: 啊，就把人家这个男同学的这个短裤拽掉
0: 给扒下来了，
1: 哎，这种全班围观呐，
0: 也是稳准狠，这让我想起了当年央视的一条新闻，
1: 嗯、哎，
0: 啊，有一帮子小朋友们在那儿。
1: 嗯
0: 做那个火箭、
1: 哦、
0: 用气体打那个火箭、
1: 啊啊啊、
0: 直播出去了
1: 啊,
0: 啊, 对啊那个小孩呢高兴的看后边有个同学啪一下把裤子给扒了哎呀然后他给播出去了
1: 哎
0: 呀你看这我估计他这十年以后二年以后也能拿出来这个视频给大家看
1: 哎呀
0: 哎有的时候你出球、
1: 嗯、
0: 不是你自己
1: 是嗯，
0: 那是别人的事儿
1: 是没错，
0: 对吧？
1: 嗯，
0: 你那不能怪，那我也不想这样。
1: 对
0: 啊，
1: 你跟我有、
0: 啊、
1: 我也不想出这么大的球，是吧？是吧？
0: 但是啊，我就觉得是啥呢？
1: 嗯、
0: 就是我觉得小朋友的这个羞耻心要更重一些。
1: 是，
0: 我就依稀记得啊、
1: 嗯，
0: 小的时候，尤其运动会的时候、
1: 嗯，
0: 那会儿咱们运动会不是每年都要开吗？
1: 对啊。
0: 开运动会的时候会按班级，拿着那个什么花圈啊、花束啊，啊，要走这个方阵啊，
1: 对，
0: 要喊口号啊，
1: 跟在鼓号队后头，
0: 对吧？就每个按照班级的那个排序，
1: 是
0: 绕着操场走，然后最后走到这个操场中间列队。哎呀，当年我就觉得这件事特别害羞，就啥呢？穿着这个白衬衣、短裤，系着红领巾。
1: 就这些还好
0: 啊，
1: 我就是你说你
0: 主要拿那花还得挥，还得喊口号。
1: 嗯、
0: 我当时，我现在想起来，我就觉得，
1: 嗯、
0: 其实现在想你有啥呀，对吧？
1: 对，
0: 就是周围会有老师呀，有家长会围观，但人家谁看你呢？哎呀，我就觉得那个东西特别那个不好意思，
1: 当时就比较尴尬，
0: 哎、对，特别尴尬、
1: 嗯，
0: 特别难为情。哎呀，我说一个男孩拿一束花还得挥着。就我现在那个当时那种感受我还有，但是现在想想、
1: 嗯、
0: 真的是啊，这谁看你
1: 主要是这个
0: 你想太多了。
1: 嗯，我最尴尬的是这个文艺汇演的时候
0: 啊，
1: 你这你穿着小白衬衫系个红领巾、
0: 哎、
1: 穿着小白鞋
0: 涂个红脸蛋
1: 涂个大嘴
0: 红嘴唇
1: 红嘴唇蛋红脸蛋子、啊、你这
0: 化个妆，
1: 你说女孩还好化妆、
0: 哎、
1: 是不是，你这是男孩也这样，你
0: 对
1: 这你这真尴尬，
0: 哎，
1: 是不是、啊、
0: 你看这也算是小的时候出糗的事儿、
1: 嗯、是，
0: 但这个有些这个糗是因为自己内心的对于这个羞耻感，
1: 嗯
0: 啊，
1: 嗯
0: 有一部分在作祟，但有的事情你就是真的自己坐在那儿了，
1: 对，
0: 你没、
1: 嗯、
0: 你真的是没办法，对不对？
1: 是
0: 啊，你就像刚才说那个考试那个，
1: 嗯
0: 啊，通气儿了那位，
1: 嗯，哎，嗯，
0: 那没办法，
1: 那叫内功打通了任督二脉是
0: 吧？啊，来都来了，
1: 对，
0: 是吧？
1: 嗯、
0: 哎呀。
1: 总得留点响动吧、
0: 啊、你看怎么办呢只能说这个时势造英雄、
1: 嗯、你这确实挺英雄的，
0: 没赶上好时候、
1: 啊、这个是其实呢这个大家也发了挺多留言的，
0: 对，
1: 给大家读点有意思的啊、
0: 嗯、
1: 这位朋友说呢他上这个考试的时候就是写作文嘛，然后说吹牛说自己家的这个养的鹦鹉会飞
0: 啊
1: 然后呢除了会飞之外、
0: 嗯、
1: 还会唱歌，
0: 哎，
1: 然后呢这个老师就在后面那个给他写了一个批注嘛，
0: 嗯，
1: 说鹦鹉都被你吹生气了、嗯、作文全班传阅，
0: 哎
1: 啊作文全班传阅，
0: 这是现场，这不是自己，这老师干的老师你咋能这样对我呢、
1: 嗯啊，
0: 那也是我的一种美好的那个幻想呗、
1: 嗯、
0: 啊，就是现在就是有很多鹦鹉会唱歌呀，
1: 啊，是啊
0: 只不过是我们小时候没有见过这样的衣服。

0: 鹦鹉嘛，
1: 是，
0: 对不对？
1: 你见过说我没见过你
0: 啊？
1: 你是
0: 啊，真的，你像现在什么玄凤啊，和尚呀，尤其你看会学人吹口哨，
1: 就是嘛
0: 啊，
1: 嗯，
0: 你再像那大一点的，像什么灰鸡呀、
1: 嗯、
0: 什么金刚呀、什么等等那些，也能学唱歌、学说话呀，
1: 而且都挺有意思的。
0: 对，
1: 嗯，
0: 老师，你现在是仔细想想，你做的对不对？
1: 就是，
0: 还把我这作文拿出去全班传阅去。
1: 你这是多社死！你
0: 这么多年以后实现了吧？
1: 后来才发现你的文采那么好。哎，是，所以呢，大家呢都跟我们来聊聊吧，就说一说，就是你小时候或者是现在都遇到过哪些尴尬的事儿？
0: 是的，
1: 跟我们来说一说，
0: 哎，来聊一聊。
1: 嗯，那当然呢，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您只要关注八九六综合广播就可以了。
0: 是的，
1: 嗯。

0: 500年前，你和我是一家人。
1: 5000年前，你和他也是一家人。
2: 再往前5000年，我们都是一家人。
3: 百家姓，中华民族的生存简史，炎黄子孙的精神地图。
1: 百家姓，中华民族共同的。

0: 闲暇的一分钟干点什么好呢？
1: 刷个朋友圈，为好友点个赞，
2: 为火速抢到的现金红包欢呼。
1: 打开电脑，看看心仪已久的宝贝降价了没有，
3: 和大宝聊聊精彩的球赛。
4: 看妙传，有了有了有了，傻不会走了，兄弟。
0: 哎，这个一分钟我妈在干嘛呢？妈，你在哪儿呢？
5: 我和你二姨包饺子呢，你最近怎么样啊？
6: 给家人的问候不怕多，想到了就给爸妈打个电话吧。
7: 喂，闺女啊，好啊，我和你妈现在身体都好。
8: 鄂尔多斯市福利彩票中心为您报时。北京时间晚上6点整，中国福利彩票，扶老助残救孤济困。
1: 同学们，你们知道什么是家吗？
9: 我知道，我知道，老师，老师，我知道。
10: 家是温暖的小屋，是爸爸妈妈的怀抱。
11: 家有草原，有沙漠，有家喝，有山川，有不一样的服饰，还有好听的民族歌谣。
12: 家是我和小伙伴一起读书，一起长大。
13: 家是温暖的港湾，有温暖的地方都是家。
1: 家是方寸天地的温暖，是五湖四海的相拥。小小的眼睛看见大大的山河。我们说着不同的乡音，有着不同的民俗，却同怀一颗初心，共享一片山河。

0: 哎，宝贝儿，今天老爸带你出去玩，怎么不高兴啊？
1: 您要跟我说话，先把安全带系上。
0: 啊，不好意思，我又忘了，马上就系，马上就系。
1: 您怎么又忘记出门之前妈妈对您的嘱咐呢？这可是我们对您的爱呀。
2: 驾乘出行，请系安全带，这是来自家人的关爱。
3: 五岁时，
4: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5: 行，妈给你烧。
3: 15岁时，
4: 妈，别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5: 行，做别的菜。
3: 35岁时，
5: 闺女啊，啥时候回家吃饭？妈给你做红烧肉。
4: 不行，最近太忙了。
3: 55岁时，
6: 妈，我想念你亲手做的红烧肉。
3: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听八九六，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让我们一同关注天气情况。康巴市今天多云，当前温度22摄氏度，相对湿度66%，风向东南风，风力等级3级。明天有小雨，最高温度25摄氏度，最低温度18摄氏度。后天多云，最高温度28摄氏度，最低温度18摄氏度。东胜区当前温度22摄氏度。树林赵镇当前温度25摄氏度。西米镇当前温度27摄氏度。薛家湾镇当前温度22摄氏度。阿勒腾席热镇当前温度23摄氏度。敖勒赵旗镇当前温度28摄氏度。乌兰镇当前温度27摄氏度。嘎鲁图镇当前温度23摄氏度。

0: 听八九六，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来自路面的消息。东胜区东康快速路自北向南方向车辆滞缓，拥堵状况加重的道路为东康快速路自北向南方向。高速路荣乌高速从棋盘井立交桥到乌马高速自北向南方向，自东向西方向，在暖水川大桥附近自西向东方向过往的车辆比较集中，已经出现行驶缓慢的现象。G109多处路段车流量大，经过这里的时候需要大家短暂来等候。拥堵状况加重的道路包括荣乌高速从棋盘井立交桥到乌马高速自北向南方向，自东向西方向，包茂高速在乌兰木伦大桥附近自南向北方向。八九六在这里提醒各位在路上的司机朋友们，请小心驾驶，快乐出行。
1: 老公，衣服沾灰了，你去阳台帮我抖一抖。
2: 好嘞。哎呦，打火机掉下去了。
1: 没事儿，就是个小物件，楼高着呢，砸不到人。
2: 咱家阳台这几盆绿植啊，叶子也太乱了，我修剪整理一下啊。
1: 哎，这些枯枝叶我扔了啊。
2: 哎，你别往下扔啊，这太不安全了。
1: 没事儿没事儿，楼层这么高，一点灰尘几片树叶谁会在意呢，出不了大事儿。老公，过来帮我抖抖床单。
2: 好嘞。
1: 哎呀，我的手机。
3: 哎呦，谁扔的东西？
2: 坏了，砸到人了。
4: 所有的高空危险都不是突如其来的意外，是一次次侥幸，一次次随手，一次次的不以为然，慢慢攒出来的隐患。
5: 高空从无小事，方寸随手之间藏着凛凛安危。居家勿随性，高空莫抛物，一念守文明，万家得安宁。
6: 守护邻里安全，共建文明城市。
7: 夏日生活乐淘淘，安全口诀要记牢。
8: 野塘河水切莫去，溺水危险要远离。
9: 走路骑车守规矩，水火用电多留意。
8: 明火蚊香远离床，燃

0: 燃气用完及时关，
1: 网络陷阱多提防，擦亮眼睛不上当。
2: 八九六提醒您，安全小事放心上，遇到危险不慌张，
3: 平安相伴，快乐一下。
4: 关注是面对生活的一种解读，无论世界如何瞬息万变，身边如何人来人往，他永远都有自己的见解和态度。分享，像一个饱览群书的智者，从不迷路。选择了什么样的视角，就选择了什么样的高度。在 FM89.6 的电波里，你会听到鄂尔多斯成长的脚步，你会触摸百姓生活的律动。您收听的是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
5: 离开会议，发现安静的快乐；离开网络，发现无知的快乐；离开键盘，发现书写的快乐；离开饭局，发现美食的快乐；离开办公室，发现开心现场秀的快乐。开心现场秀 ，Let's go！

0: 北京时间18:15，开心现场秀正在直播当中，欢迎各位好朋友，
1: 欢迎各位
0: 今天来，说你那些小时候的糗事儿，
1: 对，
0: 社死现场，
1: 让你现在都感觉特别社死的，这个小时候呢，其实是尴尬事儿的这个重灾区嘛，
0: 对，
1: 因为那个时候呢，孩子的头脑都比较简单，做任何事都是凭着本能直觉去做的，是不是？
0: 有时候确实也不考虑，也不想那么多，
1: 是
0: 我做了再说，
1: 这
0: 吧，
1: 这当然是这个脑子直接指挥行动了。
0: 有，
1: 是不是？
0: 特别多。
1: 是，有的时候其实脑子是不指挥行动的。
0: 你看看啊，然后呢，有朋友说，我初中时候那会儿，住校，总晚上听着有人打呼噜，我以为是睡在我床尾的那个女生，我就用我的脚抓着她的头发，蹬她一下，她醒一下。结果那呼噜声还有，就一直抓那呼噜声，一直还有，后来我说快算了吧，放弃，第二天，我这室友跟我说，太恐怖了，
1: 怎么了？
0: 咱们宿舍是不是有鬼？昨天晚上一直有人抓他的头发，吓得他都不敢动，还听见有人一直打呼噜。
1: 哎呀，
0: 你
1: 这事儿碰的就是，
0: 你看是不是？给他吓的。你俩
1: 怎么说呢？
0: 这个，你别说出来，他永远不知道。
1: 是，
0: 你要说出来，说你昨天晚上揪的他头发，还是拿脚揪的人家头发？
1: 你多尴尬，
0: 对吧？
1: 是不是？
0: 那你看，你解释你都解释不清了，你就让这件事儿啊，问题不说，他留一辈子阴影。对吧？你说
1: 是
0: 啊，这不有鬼这件事不就坐实了吗？找个合适的机会跟他说一说，
1: 告诉他吧。
0: 你看是不是啊？
1: 是，你还能吹一下你这个脚步有多灵活呢？是不是？
0: 大家小的时候有哪些糗事儿？
1: 是的，跟我们来说说。这个其实呢，这个小孩啊，我们刚才不说这个是重灾区吗？就是都靠着本能指挥行动。
0: 对，
1: 那还有这个，把大人悄悄话是当众复述的，
0: 大喇叭
1: 是这个
0: 孩子小孩不知道这个话它是什么意思，
1: 对
0: 他会带来什么样的后

0: 我，
1: 他就在这个把那爸妈私下聊天吐槽邻居的，
0: 哎，
1: 转头呢遇到邻居，他一个字儿不差的就给人说出去。
0: 哎呀，叔叔，我爸我妈昨天说你那啥了。哎呀，叔叔，你跟你说啊，就他们就这么说的。
1: 你想，这个你告诉了对方之后，好几

0: 说小时候指月亮，长辈会说割耳朵，我说不信，当众指着月亮大喊根本不会，隔壁的邻居全听到了，我奶奶当场教育我，围观的小孩全都笑我，
1: 这个嗨，
0: 这是这个也没什么是吧，
1: 这就是一个小小故事。
0: 这个他说啊，这位朋友他说这个上课回答问题的时候他把古诗念错了，本来是举头望明月，他说举头望明天，望明天怎么，明天有好吃的，
1: 小小尴尬一下啊。还有 T A T L A， T B 说，高中的时候小卖部卖那种烤肠一样的那种撒尿牛丸，
0: 嚯，
1: 也是就那种烤肠机里烤那种，一串三个，我吃第一个，用嘴拔下来的时候，哎呀，那丸子里那汁儿直接飞进我旁边一个同学的耳朵孔里了。怎么说呢，就是太准了，你这正你往里边挤你都挤不进去，
0: 是，
1: 哎呀，那你这厉害了，你俩当时最后怎么解决，你是不是给他一颗牛丸这事儿就解决了，
0: 三个牛丸，
1: 你看看啊，来，
0: 这位朋友说一个，他这我觉得这个是确实挺尴尬的，他说小时候嘛，这不是看这个古装剧嘛，在小区广场啊，这个就单膝跪地跟同班的女生说，你愿意嫁给我吗？
1: 这孩子早熟啊，这孩子啊，
0: 虽说
1: 电视剧里别啥也学啊，你跟刚才吃药那个一样，
0: 你这学了半天，他说学完了这个他也不知道什么意思
1: 啊，
0: 遛弯的大爷大妈全都围过来看
1: 啊，哎呀这是，哎呀谁家孩子，
0: 嚯
1: 啊，
0: 是不是
1: 啊，你
0: 导致他现在遇到这个女生的时候都全程都不敢对视，
1: 你看看
0: 一碰到这个女生就尴尬脸红，
1: 哎呀，那本来这孩子不懂，
0: 是
1: 啊，就是照着那个玩一下而已啊，
0: 哎，
1: 别往心里去，
0: 啊，
1: 但是这个东西后劲儿大呀，
0: 是，这是越想越尴尬，
1: 对吧，越往后，哎呀，他当年还单膝跪地跟我求过婚呐，
0: 嚯，这一想这个满脸通红，
1: 哎呀，你看以后见了他不说话了吧，
0: 哎，是避免尴尬吧，
1: 哎，
0: 这个还有这个，其实我觉得这个应该大家都碰到过的一件事儿，就是这位朋友他说还有认错人认错车的那种尴尬，他说他小时候呢放学
1: 有
0: 因为家里面嘛这个正好有一个这个车啊，这跟他碰见那车是同款的车
1: 啊，
0: 而且同个颜色，
1: 哎，
0: 所以呢他看见这辆车呢就
1: 拉门就上，
0: 哎，扒在车窗边上看了，等了半个小时，他倒没上去
1: 啊，没上
0: 啊，在这个车跟前等了半个小时，说这个怎么还不开门呢，是吧，然后呢车主呢就特别疑惑，说这孩子站我车跟前这看了半个多小时了，这下来一看，这谁
1: 家孩子，
0: 这告干什么，
1: 他不认识，
0: 哎，这个是这个朋友他说我这才发现认错车了，
1: 哎呀，尴尬呀，
0: 你这算啥，我这碰过一个这不就是我吗，这个看到同款车拉车门就坐在人后背，对，人家坐的估计有倒没有，这坐了四五分钟了，估计那个人可能不好意思跟我说，
1: 他是玩手机也没注意，
0: 啥意思，你知道，这坐了可能四五分钟，我突然感觉这个
1: 这还不走，
0: 主要是我闻到这个车上味儿不对，因为我拿着手机玩手机呢嘛，
1: 哎，
0: 然后后来我就抬起头来看了一下，哎呀，上错车了，
1: 对不起啊，
0: 这挺尴尬，
1: 哎，你看
0: 上错车是真尴尬，
1: 哎，
0: 嗯，
1: 这上错车呀，
0: 嗯，
1: 认错人呀，
0: 哎，
1: 还有，那个小徐说，
0: 刚
1: 毕业那会儿，去单位给我们局长倒水呢，
0: 是
1: 水接太满了，
0: 哎呀，
1: 我又不敢直接往垃圾桶里边倒
0: 啊，
1: 又怕那茶叶呀，倒的时候掉了，结果我就
0: 喝一口吧，
1: 哎呀，就喝了一口，
0: 哎，
1: 关键是喝没事，你别让你们局长看见，
0: 是，
1: 对吧，
0: 你这都看见了，你这
1: 你不说这事儿谁也不知道，
0: 小刘啊，你来一下
1: 啊！一般啊，不过那是公共杯子还是你们局长自己的杯子？ 啊，
0: 是是，
1: 哎，
0: 嗯，
1: 别让你局长看见就没事儿啊，不尴尬，这个一点也不尴尬啊。
0: 行，这个真是挺尴尬的。
1: 哎，
0: 其实呢，我们刚才跟大家说那么多都是小时候的事儿。其实小时候呢，不懂害羞，
1: 嗯，
0: 不懂掩饰，喜怒哀乐全写在脸上。
1: 哎，
0: 你说想到什么就做什么。
1: 哎，
0: 啊，没有现在成年人的这个顾虑，
1: 对，
0: 才会闹出那么多这个让自己尴尬的事儿。
1: 哎，有的时候就是孩子的想法都比较简单，
0: 是
1: 他不会想那么多。
0: 哎，
1: 你像刚才这位。

0: 还有一个说的说，小的时候有一次被老师叫到办公室了，
1: 嗯，
0: 然后呢，老师就跟我说：“你稍等一下啊，
1: 嗯、
0: 我去接水。”
1: 哦，
0: 哎呀，当时我就脑子一抽，我说：“老师，我不渴。”
1: 哇，
0: 你以为老师去给你接水去了？
1: 是，
0: 你
1: 考了53分，你让我给你倒水？
0: 你是不是有点想太多了？你是不是有点啊？
1: 其实呢，这个。哎呀，这些这么多年呢，为什么我们现在记忆犹新呢、
0: 哎、
1: 就是长大之后就越来越在意别人的眼光了，
0: 哎，
1: 对不对？
0: 嗯，
1: 反而呢，就是很难再有小时候那种毫无顾忌的模样，
0: 哎，就不，
1: 嗯，
0: 不像以前那么洒脱了。
1: 是
0: 啊，
1: 所以呢，这些尴尬回忆啊，其实都是独属于我们这个童年的鲜活印记吧？
0: 哎，
1: 是不是？
0: 嗯，
1: 小时候干了那么多这个搞笑的事儿，而且很多当年让我们无地自容的事儿，其实身边人。转头就忘了，
0: 对
1: 对不对？
0: 只有你自己、
1: 嗯、记了这么多年，
0: 我一直想想、啊、一直在复盘，在想、
1: 嗯、
0: 这个事儿，我忘不了。其实想想也挺有意思，
1: 反复独自抠脚，
0: 哎，没有这一次又一次的这个，这叫什么失败的经历、社死的经历，
1: 是吧？
0: 啊，
1: 嗯，
0: 你在一些个重要的时刻和你都不会处理，
1: 是。啊、
0: 对吧？
1: 这你说现在想想，我那么尴尬的事都做过，现在我怕什么？
0: 啊、对，你看我现在我这么大人了，我还
1: 是不是？
0: 所以说这些美好的这个
1: 小
0: 事、小
1: 回忆吧。啊、
0: 哎，
1: 其实现在偶尔呢，你要是跟家人啊、朋友聊起当年的这些比较、有意思的这黑历史吧，
0: 哎，
1: 反而能变成特别、
0: 对
1: 美好的回忆了。
0: 对，都是和你的家人啊，或者你的同学朋友，都是一段美好的历史，
1: 嗯、也是一种难得的乐趣吧？
0: 对，
1: 是不是、啊？
0: 哎。
1: 好了，这个时间过得挺快哈、啊。今天呢，给大家聊了一些童年社死的这个瞬间的内容。大家呢可能会想到了很多，是不是、啊？让你这个比较尴尬的事儿。
0: 嗯。
1: 所以呢，从这个课堂翻车到外出公共场合丢人，
0: 哎，
1: 那再到嘴快口误这些大型这个社死的现场，
0: 嗯、
1: 每一件事儿其实都曾承载着大家的这个过去，想起来是尴尬，但是也觉得挺搞笑的回忆。
0: 哎，
1: 是不是、啊？所以呢，这个大家呢，现在可以继续回忆回忆那些尴尬的历史，
0: 对，把它当做一个，包括你要是这个事情确实和同学之间发生的、
1: 嗯，
0: 也可以当做你们多年以后
1: 有意思的一个谈资，
0: 哎、
1: 是不是挺有意思，
0: 拿出来说说挺有意思。
1: 所以呢，这个大家呢也是共您回忆吧。
0: 哎，
1: 那今天的节目呢就是这样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
0: 嗯，
1: 明天同一时间再见吧，
0: 拜拜。
1: 拜拜。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5号星期三，农历6月2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66.1%，服务消费已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
2: 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3名航天员返回地球并完成隔离和疗养恢复后，首次面向媒体与社会公众公开亮相。
1: 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我国部分地区有强对流天气，需防范次生灾害。
2: 美国表示正参与阿曼与伊朗之间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的谈判，伊朗否认与美国直接谈判，并表示若美方继续干预，霍尔木兹海峡协议就无法达成。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十五五开局之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着力解决人民急难愁盼问题，让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中国共产党为人民而生，因人民而兴。今年7月1号，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揭示的党的优秀特质中有一条，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总书记提出的5个必须中有一条，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
4: 我们党牢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坚定地同人民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拥有任何风浪都动摇不了的坚实根基。
3: 在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的繁忙日程中，人民始终是他最深的牵挂。庆祝大会后的首次地方考察，总书记来到上海市黄浦区半松园路街道的市民新村居民区。几年前，这里还是远近闻名的老破小，不少

0: 居民常年需要拎马桶过日子。如今通过改建更新，这里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看到这几年发生的蝶变，总书记十分高兴。他强调，要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持续增进民生福祉。上海市黄浦区市民新村居民区居民朱国立：
1: 我们现在厨房卫生间都有了，方便多了，总书记听了很开心，总书记真的很关心老百姓的家里事，你也都问得很清楚。
0: 民以居为安，安其居才能乐其业，民生改善城乡并进。今年六月，习近平总书记走进山东省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新余架村村民于新辉家，总书记同一家人围坐一起拉家常，聊的就是就业收入、老人健康、孩子学习。这既是一家人的小事，也是千家万户的大事。总书记欣慰地说，看到你们过上好日子，我很高兴。他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
2: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0: 让人民生活幸福是国之大者。今年以来，从城市到乡村，从重要会议到地方考察，习近平总书记始终惦念着老百姓身边的大事小情。春节前夕，总书记来到北京市西城区北草场胡同的五老新街养老服务街区。总书记指出，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爱老助老是全社会共同责任。各级党委和政府要统筹各类资源，推动养老服务扩容提质，持续发展，努力为老年人安享幸福晚年创造更好条件。
2: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我们一老一小还是要关心好。
0: 如今五老新街养老服务街区持续推进无障碍和适老化改造，为老年人提供多元化养老服务。就业是最大的民生，快递员、网约车司机、电商从业人员，新就业群体是美好生活的追求者、创造者、守护者。在新街口街道父母食堂，习近平总书记见到在这里休息的快递员，关切询问他们的工作和生活，为他们付出的辛劳和做出的贡献点赞。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纲要设置的20项主要指标中，民生福祉类指标占比最高，覆盖就业、收入、教育、健康、养老、托育等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问题。让夕阳更暖，让朝阳更艳。今年三月，习近平总书记前往河北雄安新区考察，在北京四中雄安校区，总书记勉励孩子们惜福奋进、积极向上，与雄安新区一起成长，与中国式现代化同步发展，
2: 再接再厉，茁壮成长，成为我们优秀的一代。
0: 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三月底，在参加首都义务植树活动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组织动员全社会广泛参与植树造林，为山川大地增添锦绣，让中国式现代化的底色更加亮丽。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是全球增绿最多最快的国家，天蓝地绿水清已经成为常态。今年我国颁布生态环境法典，进一步筑牢了美丽中国建设的法治基石。人民健康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农工党、九三学社、医药卫生界、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界委员联组会时强调，建设健康中国必须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

0: 的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坚定不移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目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卫生体系，人均预期寿命居于中高收入国家前列，健康中国步履铿锵，让人民过上更好的日子，书写更加温暖的民生答卷。今年上半年，我国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居民收入平稳增长，乡村全面振兴扎实推进，基本公共服务覆盖范围不断扩大，民生保障有力有效，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今年四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专门就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进行第25次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强调，着力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当前正值汛期，群众的安危冷暖是习近平总书记时时放心不下的牵挂。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刘旭：
1: 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治国理政的实践中，将增进民生福祉放在了更加突出的位置，民生建设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与务实导向，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既立足当下疏解群众现实难题，又着眼长远建立健全长效机制，为十五时期持续增进民生福祉、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筑牢坚实根基。
0: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一项项务实举措正汇聚成进一步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强劲合力，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转化为可知可感的幸福图景，让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
2: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3: 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业增加值41.4万亿元，同比增长5.2%，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66.1%。服务消费已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总台记者王东宇报道。
4: 暑期热力十足，文旅市场热度不减，从看景到入景，消费需求的变化也正推动着服务供给不断升级。在山东青岛蓝谷，一批批来自全国各地的中小学生研学团走进国家深海基地，近距离感受蛟龙号等大国重器。研学学生韦宗远说，
5: 蛟龙号抗压的这个玻璃到底是多么多么厚，到底能不能抗压看不到，但现在今天能摸到能看到，我觉得还是不错。
4: 作为全国海洋科创资源最集中的区域之一，当地将深海、航海、航空三大板块的科创资源整合起来。实践教育基地负责人焦磊清介绍，今年暑期研学订单增长明显。
6: 我们今年的预订量比往年的话应该是有30%以上的增加。
4: 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零售额增长5.3%，增速高于商品零售额4.2个百分点。服务消费已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生活性服务业热起来的同时，生产性服务业也在加速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在河南新乡一家变配电设备生产企业，依托物联网与大数据技术，企业研发出电力设备运维平台，实现了从被动抢修向主动运维的转变。企业研发副总监寇书瑜介绍，
7: 我们能24小时实时监控设备的运行状态，很多隐患还没有发展成故障就被我们主动排除了，客户投诉率降低了近60%，而且服务本身成了我们的新业务，今年仅线上运维服务又带来600多万元的订单。
4: 从全国来看，生产性服务业正在加速赋能制造业转型升级。上半年，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0.7%，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增长11.9%。服务业提质升级的背后是政策的持续发力。今年四月，国务院印发《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明确到2030年，服务业总规模迈上100万亿元台阶。 7月20号召开的国务院。

0: 院常务会议指出，要充分释放服务业发展潜力，分门别类完善支持政策，加快破除各种制约和障碍。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宏观经济中心主任石英华：
1: 服务消费未来的增长空间很大，像绣花一样，它是针对不同年龄层、不同群体、不同性别，甚至完全细分的一个市场。所以围绕这个的供给呢，其实它是一个有无限空间的。
0: 从深海基地的科创研学，到千年古桥的国风夜游，从贵州山间的清凉旅居，到工厂车间的数据流转，服务业提质升级的每一个细节，都在为扩大内需、夯实经济增长根基注入实实在在的动能。
2: 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今天举办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与记者见面会，这是张璐、武飞、张鸿章三名航天员返回地球并完成隔离和疗养恢复后，首次面向媒体与社会公众公开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此次任务创下单次乘组210天在轨驻留时长新纪录。在轨期间，乘组在轨亲身经历和见证了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史上首次飞船受空间碎片撞击推迟返回，首次航天员乘组换船返回，首次飞船应急发射等历史时刻。航天员张璐说：
4: 无论是飞船遭受空间碎片撞击的处置、驻留周期动态调整、乘组更换飞船返回，还是应急发射组织实施，整套体系环环相扣，无缝连接，为我们构建起有效的安全保障。它带给我们的是满满的信任感和安全感。
3: 航天员武飞解锁了三项宝贵的太空技能：失重环境下的精细操作能力、高负荷下的天地协同沟通能力和在轨快速排故能力。
5: 我们是科学家之手，要把地面科学家的智慧蓝图转化成真实的太空成果。我们是工程师之眼，是空间站的随战医生，要用专业的眼光去发现和解决问题。我们更是开拓者之足，为未来的载人登月乃至更遥远的深空探测迈出探索的脚步。
3: 载荷专家张鸿章介绍，太空微重力环境彻底改变重力、浮力、流体对流等物理规律，与地面实验室环境差异悬殊，给各类试验开展带来诸多特殊挑战。
6: 我们的科研团队需要周密设计，并对可能出现的问题提供解决预案。
3: 乘组目前身心状态良好，待完成任务返回后，恢复期健康评估总结后，转入正常训练和工作。
7: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7月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28.6点，环比下跌1.3%，同比上涨15.5%。大宗商品市场运行基础总体稳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8: 分行业看，能源价格指数震荡上行，报107.7点，月环比上涨2.4%，年同比上涨11.4%。农产品价格指数小幅反弹，报95.5点。月环比上涨0.1%，年同比下跌2.4%。有色价格指数继续回落，报159.2点，月环比下跌1.1%，年同比上涨22.4%。分商品看，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本月价格与上月相比，14种大宗商品价格上涨，35种大宗商品价格下跌，1种大宗商品价格持平。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大宗商品流通分会副会长周旭分析，7月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环比回落是短期因素所致。
9: 受国际原油价格回落、季节性因素以及强台风等极端天气影响，指数继续回落，但同比仍保持较大涨幅，表明大宗商品市场运行基础总体稳固。
8: 周旭表示，当前国际形势复杂多变，世界经济增长总体放缓，国内部分行业有效需求不足，但新动能持续保持扩张，企业对后市总体乐观，大宗商品市场长期向好的基本趋势没有改变。
9: 随着国家宏观政策发力提效，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大，以及极端天气影响消退，预计后市大宗商品市场整体景气水平将逐步回升，并有望继续保持平稳向好的运行态势。
2: 海关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各类机器人累计出口超1200万台，当前全球每销售10台人形和4足智能机器人，就有8台产自中国。火热的机器人产业催生了一个火热的新职业。

0: 机器人开发应用工程师。瞄准这一缺口巨大的就业岗位，我国的人才培养模式也在发生巨变。特别策划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今天播出机器人出师记，采制总台记者周瑶、吴彤、刘哲。
1: 走进机器人研发车间，几台人形机器人分布在不同的工位上，有的正在执行搬运任务，有的正在学习抓取动作。在这个充满科技感的场景里，记者见到了魏新峰，一位机器人开发应用工程师。
2: 我们目前对人形机器人应用两个方向，一个的话还是用传统的方式来做轨迹编程跟末端纠偏，还有一种的话是用 AI 的方式去做训练、采集、推理、部署。
1: 用 AI 的方式训练机器人，通俗的讲就是教机器人干活，比如把一根铝条从左边拿起来，转身放进右边的箱子里，人要带着机器人做几百遍，然后把数据喂给模型，让机器人自己学会。他指着一台尖子生机器人告诉记者，
2: 他现在全身的那个关节的运动还有视觉的那个识别我们都没有预先编程。
1: 目前我国具身智能产业普遍面临人才短缺，有的地方研发岗位供需比高达1:10，产学研深度融合是破解人才短缺的关键，政府层面也在积极破题。宁波市人力社保局人才开发处副处长罗宇晨介绍，宁波正在推动校企人才共用共享。
3: 我们宁波市从2024年开始探索产业教授、科技副总的双聘工作机制，目前全市已累计选派530名产业教授和科技副总。
1: 高校也在加速跟进。浙江清华柔性电子技术研究院院长助理蒋烨告诉记者，他们正在探索一种全新的培养模式。
4: 清华会给我们每年稳定的工程博士，那我们就让他们第一年在校内完成这种课程类的学习，后面就来到我们研究院的中试线上，来到企业的真实场景需求上去进行技术攻关和课题的一个研究深化。
1: 今年哈尔滨工业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等9所高校获批增设具身智能新专业，越来越多的高校开始布局人工智能、未来机器人等相关专业。采访结束时，车间里那台尖子生机器人还在反复做着抓取和松开的动作，每一次都比上一次更精准熟练一点。而教会他干活的卫星风们正在成为一个时代的新职业人群。
5: 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陕西、湖北、湖南、云南、黑龙江等地部分地区有较强降雨，河南、湖北等地有强对流天气，需防范局地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对交通、城市运行、户外活动等不利影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6: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芳华预计，未来3天，我国内蒙古中东部、东北地区、华北、黄淮西部等地仍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局地有短时强降水或雷暴大风。陕西、河南西部、湖北西部、湖南西部及云南、广西、海南岛等地有较强降雨。6号降雨将逐步减弱。
7: 预计5日夜间到6号白天，在黑龙江中西部、吉林西部、甘肃东部、陕西中南部、河南西部、湖北西部、湖南西部，还有贵州东部、云南南部、广西的西北部和东南部、广东西南部以及海南岛等地的部分地区呢，有这种分散性的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上述局部地区还有可能伴有短时强降水或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那么6日夜间到7日呢，降水的范围和强度将会进一步的减小。
6: 张芳华提醒公众，强降雨持续多日，受影响地区需加强防范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城市暴雨积涝等次生灾害。
7: 总体来看，未来3天这个强降雨和强对流呢都是比较分散的，但在副高外围呢还是局地的有一些强降雨天气的出现，特别是近期降水比较多的像西北地区东部、西南地区东部以及东北地区等地呢，需要提醒注意一下局地的强降雨以及前期这种持续降雨的滞后的影响，提示大家尽量避免去往山区、河谷等次生灾害的易发区。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财政部今天第3次续发行2026年超长期特别国债4期， 本次续发行国债为30年期固定利率付息债，总额730亿元，票面利。

0: 利率与之前发行的同期国债相同，为2.23%。
1: 中国消费者协会今天发布投诉情况分析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消协组织共受理消费者投诉985928件，同比下降1.01%，已解决567926件，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4.47亿元。
0: 今天14:54，北京南郊观象台气温达到36.3摄氏度，创今年以来新高，体感温度在40摄氏度左右。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4号，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称，美方正参与阿曼和伊朗之间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的谈判，谈判已有进展，但协议尚未达成。伊朗方面否认与美国直接谈判，伊方还表示，若美方继续干预，霍尔木兹海峡协议就无法达成。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3: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地时间4号说，伊朗仍在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进行谈判，谈判在技术和政治层面取得积极进展。据了解，伊朗正与阿曼合作制定管理该海峡航运的必要机制，双方谈判全部结束后将向外界公布最终结果。据伊朗方面以及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方面5号发布的消息，有消息人士透露，伊朗与阿曼关于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迟迟未能达成协议的主要原因是美国方面的介入以及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威胁。伊朗方面称，只要美国继续干预并对伊朗发出军事威胁，相关协议就无法达成。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接受采访时称，霍尔木兹海峡将很快开放，否则伊朗将遭受猛烈打击。谈及与伊朗方面的接触，特朗普称，磋商进展非常顺利，伊朗方面不愿承认，这纯粹是假话，他们其实是想达成协议。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当天表示，与伊朗就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进行的谈判已经取得进展，但协议尚未最终敲定，希望协议很快能够达成。他还表示，眼下最紧迫最受关注的问题就是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美方正参与阿曼和伊朗之间的相关对话和谈判。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同一天说，美国和伊朗可能在4号或5号达成协议，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允许商船自由通行。此外，受美国和伊朗或将很快达成涉霍尔木兹海峡协议乐观预期推动，国际原油期货价格4号早盘快速走低，收盘时国际油价显著下跌超5%。
0: 西班牙内政大臣当地时间4号表示，上周共有约7.2万名移民从摩洛哥非法入境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其中约7万人已经被遣返回摩洛哥。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4: 据西班牙中央政府估计，目前仍有约2500名非法入境移民未离开休达，而休达地方政府认为这一数字可能在3000至5000人之间。目前休达的边境秩序正逐步恢复，当地居民生活也开始回归日常，但此次危机给当地带来的冲击仍未消散。在休达市中心，部分商铺已经重新开门营业，但仍有不少店铺大门紧闭，巡逻警力依然随处可见。对于这座依靠边境贸易、港口物流和旅游业发展的城市来说，这场移民危机留下的影响短时间内恐怕还难以完全消退。此外，欧盟成员国内政部长当地时间4号举行紧急视频会议，讨论休达发生的大规模移民入境事件。西班牙内政大臣马拉斯卡在会后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由于休达在申根体系内实行了特殊安排，任何人离开休达前往西班牙本土都需检查有效证件，所以申根区的安全并未受到威胁。根据欧盟公布的会议简报，与会国家对西班牙表示强烈声援，并同意改进欧盟的监测和预警系统，以便在更早阶段发现类似的人员大规模流动。
1: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国土安全部下属海关与边境保护局官员8月4号披露的数据显示，美国海关已退回约1000亿美元此前根据美国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征收的关税。
0: 受今年第14号台风鲸鱼及西南季风持续增强带来的降雨影响，菲律宾总统府宣布，自8月5号15点起，首都大马尼拉地区以及吕宋岛中部和北部多省的政府机构

0: 停工及学校停学。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宇华、张明浩、郭明，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
1: 鄂尔多斯广播电视台，
2: 鄂尔多斯广播电视台，
3: 鄂尔多斯新闻联播。
4: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8月5号，星期三，农历6月23，欢迎收听鄂尔多斯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5: 上半年，我市新能源新材料相关产品产销两旺；
4: 鄂托克旗飞波造林全面开展；
5: 我市各高校学子扎实开展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
4: 鄂尔多斯供电公司以数智加人工双保障体系织密防汛安全网。
5: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4: 上半年，我市新产品产量提升，锂离子电池产量同比增长46.5%，发电机组同比增长117%，新能源新材料相关产品产销两旺。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白嘉玲的报道。在准格尔经济开发区，鄂尔多斯市新创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以煤基衍生物为核心原料，经过磨粉、造粒、石墨化等多道工序，加工成锂离子电池负极材料，产品主要应用于数码 3C、动力储能等领域。鄂尔多斯市新创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发展与战略部经理贺新：
6: 目前呢，我们公司已经与上海杉杉、深圳贝特瑞、江西紫城等一些这个知名负极材料企业建立了合作代工的合作关系。一期工程这个产能呢是3.5万吨每年，目前基本已接近满负荷生产，现在这个产销情况比较良好。
4: 随着新能源汽车、新型储能产业快速发展，高端负极材料市场需求持续扩容，企业自主研发的煤基微中空石墨负极材料具备优异的快充性能和低温表现。二期预碳化车间已启动建设，将进一步延伸产业链条。鄂尔多斯市新创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发展与战略部经理贺新：
6: 二期工程呢，计划建设预碳化生产线一条，它可以增加这个负极材料产品的附加值，然后利润呢也会逐步的增加。
4: 上半年，全市锂离子电池产量同比增长46.5%，发电机组增长117%，聚乙烯、聚丙烯产量均实现20%以上增长，新能源新材料产业正成为全市工业增长的新引擎。
5: 眼下，毛乌素沙地迎来一年里最要紧的播种时期。在鄂托克旗项目区，草方格如巨网锁住流沙，沙米、花棒、沙打旺等草种全部备齐，飞波造林工作全面启动。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王峰、董雷的报道。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王峰：
7: 我现在在鄂托克旗毛乌素沙地项目区，脚下的这些草方格是工人们一节一节扎进沙里的密密实实，有了这层保护。

0: 网，种子落进去，才不会被风刮跑。眼下草籽儿全部备齐，无人机调试完毕，飞播照领，马上开始。
1: 鄂托克旗地处毛乌素沙地北缘，沙化土地面积大，曾经治沙全靠人扛肩挑，一天都种不了几亩。如今随着北斗导航定位与飞播技术的成熟，这些过去人进不去车开不进的沙窝子正被大型飞播无人机一一攻克，治沙从人海战术转向科技精准打击。地形复杂的沙地腹地如今成了飞播无人机的主场。鄂托克旗毛乌素沙地项目区现场施工负责人赵喜年：
2: 本次撒播呢，我们就是采用这个雨季来临之前进行撒播，七月份降水比较集中嘛，然后八月份雨季就要来临，现在完成了应该有个10000亩左右，然后这一片区域整体的话，我们可能要完成50000多亩。
1: 草方格锁边固沙是前提，无人机精准撒播是关键。一架大型飞播无人机单次载种量超70公斤，日作业面积可达3000亩，一天下来顶过去10好几个人忙活好几天。从春季扎设草方格到雨季飞播撒种，环环相扣，步步紧逼，只为锁住流沙。种子虽小，却是飞播成败的关键。每一批种子进场都要经过纯度、饱满度等层层把关，不达标绝不进场。鄂托克旗林业和草原工作站站长田彦军：
3: 那么我们每次要飞播的时候，我们各级的草部门还有监理部门会联合然后下来对这个苗的种子的质量还有数量进行然后筹检。那么我们重点就看这个种子的稠度还有饱满度。我们飞播的目的就是照料地，撒播这个草种，然后形成很好的一个桥灌草结合的一个立体式治理措施。
1: 沙米先长起来固住表层，花棒跟着扎下深根，一块一稳，把流沙牢牢摁在地上。草方格锁住的是眼下，生物沙帐护住的是长远。2026年，鄂托克旗3.7万亩飞播任务正按照桥灌草结合带片网搭配的科学方案全面推进。科技正在重新定义这片土地的生态密码，孕育出新的绿色希望。
4: 今年暑期，我市各高校学子深入基层一线，扎实开展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丁奋聪、杨泽浩的报道。在鄂尔多斯蒙苏零碳产业园隆基光伏与氢能产业展厅内，鄂尔多斯应用技术学院化育微光实践队的队员们边听边问，探讨热烈。作为入选2026年全国大学生暑期社会实践鄂尔多斯专项活动的团队，他们紧扣乡村振兴与能源转型主题，深入调研氯氢耦合煤化工技术路径，详细了解碱性电解水制氢、氯电耦合碳减排等环节的技术原理，借助图文资料与讲解员介绍，深入探讨氯电加氯氢如何为传统煤化工基地深度脱碳赋能。鄂尔多斯应用技术学院学生周佳怡：
5: 这次的调研让我们能够深刻地感受到了鄂尔多斯能源转型的一个强大力度。氯氢耦合它化煤化工不仅是技术的革新，更是发展方式的转变。作为应用型人才，我们要把论文写在车间里，为家乡的绿色发展贡献我们的智慧。
4: 在东胜区复兴街道办事处沃热社区，一群大学生志愿者用爱心点亮孩子们的假期。针对双职工家庭看护难问题，社区推出暑期万能充成长公益活动。志愿者们上午耐心辅导课业，下午则组织专注力训练、趣味知识问答和跳绳比赛。东胜区复兴街道办事处沃热社区居民王银：
6: 像我们这老年人呀，这个双手确实也是管不了，解决了好多这个双职工，他们上班走一弯弯就没人管。
4: 科学的作息安排解决了家长的后顾之忧，也让孩子们在寓教于乐中度过一个安全充实的假期，更让大学生返乡志愿者们在暑期社会实践中将书本里的理论知识化作贴近乡土的细腻观察，在服务乡邻的点滴里读懂责任二字的分量。鄂尔多斯大学生返乡志愿者屈佳欣：
7: 在这个过程中我觉得非常有成就感，然后也让我感受到了青年服务家乡、服务社会的价值。
4: 东胜区复兴街道办事处沃热社区党支部书记朱聪聪：
8: 为辖区的大学生提供扎根基层、服务居民的实践平台，实现社区民生服务与青年成长的双向共赢。

0: 局面。
1: 在东胜区罕台镇灶火壕村，内蒙古民族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的师生们将文化大餐送到了百姓家门口。该校学前教育系文化传承志愿服务队精心策划了一场非遗主题春晚，蒙古族舞蹈、川剧变脸、传统舞狮等节目轮番上演，吸引了众多村民驻足观看。内蒙古民族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生李芷轩：
2: 我们希望借助青年的力量，赋能传统民俗，让非遗在乡村落地生根，薪火相传。行走在乡土之间，亲身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既夯实了我们自身的文化自信，也让我深刻明晰了青年扎根乡土、服务基层的责任与担当。
1: 从新能源产业调研到社区暖心托管，再到非遗文化赋能乡村振兴，鄂尔多斯的青年学子在行走的课堂中增见识、长才干、做贡献。他们用脚步丈量祖国大地，用内心感应时代脉搏，正以昂扬的姿态，以实际行动书写服务地方高质量发展的青春答卷。
3: 当前，我市已进入防汛关键期，降雨天气频发。面对防汛大考，内蒙古电力集团鄂尔多斯供电公司以数智加人工双保障体系织密防汛安全网，全力守护地区电网生命线。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张家荣、杜龙的报道。走进鄂尔多斯供电公司调度大厅，大屏幕实时更新全市242座变电站的负荷数据。调度人员依托智能调度系统，24小时不间断监测电压波动、负荷变化等异常信号。与此同时，康巴什区边加塔220千伏变电站内变电运维人员正逐一排查电缆沟、排水设施及端子箱防水情况。内蒙古电力集团鄂尔多斯供电变电管理一处边加塔运维站技术员王旭：
4: 进入汛期以来，我们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提前对主变冷却系统、护感器、开关柜等重要设备开展自查，做好设备防水封堵，针对地势较低的点位提前布防沙袋、潜水泵等应急物资，确保设备零缺陷运行。
3: 进入防汛临战状态，鄂尔多斯供电公司通过在线监测装置和可视化监控系统，对68条输电线路及通道实施全天候实时监测。在东坑一核心城区，依托配网自动化系统实现秒级自愈恢复供电，同时建立全域供单库，统一汇集各渠道客户诉求。严格执行雨前排查、雨中特巡、雨后复查，运用红外测温、局放检测等带电监测手段，对重点线路开展雨后无人机精细化特巡，实现风险超前防范和隐患闭环治理。目前，各级抢修队伍应急发电车及物资已全部就位，人员24小时值班待命。内蒙古电力集团鄂尔多斯供电公司生产技术部副部长晚飞：
5: 今年汛期，我们持续推进数智化技术与人工保障相结合的双重保供机制。如果说数智化手段看得广、判得准、动得快，那么人工则确保细节到位、落实到底，两者互为支撑，共同织就一张立体防汛安全网。
3: 康巴什区以生态为底、繁花为末，通过创新梯度造景方式，科学搭配各色花卉，打造出一片3万平方米的花海，为城市增添一处诗意打卡地。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段渊、李笑的报道。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段渊：
6: 手机导航雷加坡花田，从康巴什区出发大约10分钟的车程，我们就来到了这片占地3万多平方米的缤纷花海。在这里可以沉浸式的感受康巴什独有的城市温柔和生态魅力，在烂漫繁花中邂逅城市美好时光。
3: 一眼望去，无边花海肆意绽放，四类特色花卉组团成景，错落交织，层层叠叠的自然花境延伸向远方，勾勒出独属于康巴什的温柔浪漫风景线。不少市民游客来到这里赏花打卡，留下美好瞬间。游客马丹利：
7: 我们是从内蒙古阿拉善过来，然后路过之后看见这一片花海特别漂亮，就带着父母下来打打卡，看见这个花层次很好，然后也感受到康巴什的生态魅力。
3: 市民张扬起：
8: 来到这个花田，这里一片紫色，非常漂亮，感觉很开心、很幸福、很快乐。
3: 据现场负责人介绍，雷加坡花海景观项目秉持生态造景、自然雅致的核心设计理念，打破传统单一化、模式化的景观打造形式。

0: 立足本地气候特征与城市生态基底，甄选百日草、八瓣梅、马鞭草、硫磺菊四大观赏性强、适应性佳的特色花卉品种。康巴什园林绿化公司总工程师徐慧：
1: 我们前期通过调研和精选了这么个十多个品种，最终我们选择了这种和颜色比较亮丽、花期比较长的这种四个品种，然后也适合咱们和打卡拍照，欢迎广大市民和游客朋友们来这里感受一下这种花海的意境和然后咱们生态的这种魅力。
0: 在花草的种植方面，园林部门也下了一番辛苦。花田采用精细化配植、分层布局、梯度造景的科学手法，巧妙搭配不同花卉的株高、花色与花期，有效规避了传统花海景观花期短、层次单一、视觉单调的痛点，全方位升级花海景观质感与沉浸式观赏体验。各类花草随风摇曳，生机盎然，与周边自然生态环境相融共生，氛围感拉满。
2: 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0: 民族团结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1: 暖城更暖是我们心中的信念和行动，民族团结是我们发展的基石和关键。
2: 民族团结进步故事会，带您走进身边的真实故事，见证平凡而又感动的瞬间，感受民族团结进步的强大力量。大家好，欢迎收听民族团结进步故事会，今天的主题是烟火聚草原，同心促交融，鄂前旗好极了，特色市集以文旅赋能民族团结进步。鄂托克前旗紧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依托草原村牌系列重大赛事，精心打造鄂前旗好极了特色市集，开展草原村牌续岁月，好极了相守一家亲主题活动，以群众喜闻乐见的市井文旅形式，创新各族群众交往交流交融载体，持续推动民族团结进步工作走深走实，落地见效。一、赛事搭台引流，打造民族交融全新场景。立足体育加文旅加商贸加民族团结融合发展思路，借助双伞联动热度，构建各族群众共居共学共事共乐的互嵌式交流平台。市集设置六大功能区域，33个特色展位，聚集特色美食、非遗手作、文创潮玩、民族服饰等多元业态，现场集中展示羊毛毡、传统马具等草原非遗，与南京绒花、安塞绘画等文创同台亮相，实现南北文化互鉴互通、交相辉映。各地参赛队员、游客与本地各族群众齐聚市集，品鉴美食，选购好物，在沉浸式游玩互动中打破地域与身份隔阂，厚植手足相亲、守望相助的团结情谊。二、烟火赋能剧情，夯实民族团结基层根基。本次市集深度融合民族文化、特色产业和赛事元素，打造沉浸式多元化交融体验场景，奶食品制作、铜锅奶茶熬制等民俗体验项目，让群众亲身感受游牧与农耕文化共生共荣的独特魅力，蒙古象棋、鹿棋等传统棋类体验，吸引各族群众围坐对弈，以棋会友。非遗展区常态化开展宋锦、花馍等传统技艺教学，各族群众共学共做，共享非遗之美，在指尖传承中增进文化认同。板鞋竞速、抓沙嘎等民族趣味游戏

0: 有力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同时，市集有效拓宽本地农畜产品、特色文创销售渠道，带动群众增收致富，以产业共建共享夯实各族群众互嵌之发展根基。同步推出的村牌奇遇、NPC 密宝寻踪特色活动，聚集客流人气，释放消费潜力，推动赛事流量高效转化为经济增量。鄂托克前期积极探索民族团结加文旅商贸融合新路径，持续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擦亮本土特色文旅品牌，不断凝聚各族群众同心奋进合力，推动新时代民族团结进步事业与全域高质量发展互促共进，提质增效。在这座被温暖拥抱的城市，每一缕风声都诉说着故事，每一片云彩都映照着变迁。我们将以敏锐的洞察和深情的笔触，带您领略鄂尔多斯风土人情，探寻城市的每一次心跳，共话暖城非凡魅力。八九六平暖城，在电波中相聚，聆听评说，带您感受鄂尔多斯的无尽风采。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八九六平暖城。盛夏时节，草木繁盛，暖意满城，鄂尔多斯的大街小巷涌动着浓浓的文化气息，与城市那达慕热闹启幕氛围感满满的草坪音乐会温情沉浸式非遗体验有序开展，覆盖城乡的基层惠民演出常态化落地。近期，鄂尔多斯聚焦群众精神文化需求，接连推出一系列接地气、高品质、零门槛的文化打破传统服务的空间局限与形式壁垒，把优质的文化盛宴精准地送到群众家门口，送到百姓身边，以多元鲜活的文化形式浸润城市肌理，滋养市民心灵，让文化惠民真正落地生根，开花结果。文化惠民核心在惠民，关键在普惠。不同于小众化封闭式的文化活动，鄂尔多斯今夏系列文化活动全程面向市民游客免费开放，打破门槛限制，不分年龄，不分群体，让普通群众成为文化生活的主角。城市那达慕融合民俗竞技、非遗展演、特色市集，重现草原民俗风情。暖城恋歌、草坪音乐会以悠扬旋律点亮城市夜空，让市民在自然绿意中尽享视听盛宴。从传统民俗的现代文艺，从日间市集到夜间演出，丰富的活动业态精准贴合群众多样化、高品质的文化需求。文化赋能城市，烟火滋养文明。鄂尔多斯始终坚持以文润城，以文惠民，摒弃文化建设重形式轻时效的误区，推动文化服务走出场馆，走进市井，融入日常。除大型的主题活动外，全市常态化开展广场音乐会、非遗体验课、文旅惠民展演等活动，百余场文艺演出贯穿夏季，持续盘活公共文化资源。同时，菜市书屋、草原书屋、社区书屋等阅读阵地遍地开花，让书香与文艺演出、民俗体验相辅相成，构建起全方位多层次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一座城市的温度藏于烟火民生，显于文化底蕴。文化惠民不是短暂的节庆热闹，而是久久为功的民生工程。鄂尔多斯通过常态化、大众化、场景化的文化供给，把文化福利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幸福，让传统文化活起来，群众生活乐起来，城市气质暖起来。各族群众在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中相聚相融，既丰富了精神生活，也凝聚起同心向善的城市合力。文化兴则城市兴，文脉盛则民心盛，立足当下，着眼长远，鄂尔多斯将持续深耕文化惠民事业，不断丰富文化供给，创新服务形式，

0: 真服务触角，让优质文化资源下沉基层，沁润民心，以浓浓的文化气韵滋养城市文明，以暖心惠民举措点亮百姓生活，持续擦亮暖城鄂尔多斯文化名片。今天的八九六评暖城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音乐不只是声音，而是流转不息的音符；音乐不只是节奏，而是启迪心灵的语言；音乐不只是旋律，而是表达情感的艺术。用音乐与世界交流，用歌声与心灵对话，寻找心中的诗和远方，遇见更美好的自己。一切尽在八九六音乐之旅。

你说你等等。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 FM89.6 为您带来的896音乐之旅，为您带来游鸿明的《我的心下着雪》。会不会反反复复？这首歌呢是收录在了他2000年中期的一张专辑当中，延续了他标志性的尤氏情歌风格。歌词里面唱到的“我的心下着雪，下着漫天的雪”，用雪的意象去比喻了内心的寒冷与孤独。游鸿明呢也用他沙哑的深情的嗓音，唱出了爱情里面最彻骨的含义。当一个人离开，整个世界都会变成冬天。我的心下着雪，游鸿明。

刚才为您带来的是《我的心下着雪》，游鸿明。那把时间呢，再拨到2004年。2004年的11月呢，李圣杰发行了专辑《绝对痴心手放开》，当中收录了一首由江逸轩作词、蔡伯南作曲的歌曲《我懂了他》。这首歌呢，由蔡伯南为李圣杰去。

根据他的嗓音和根据他的音乐表现的方向描述了这么一首傻情歌。那歌曲当中呢，就是描绘了一个男人在多年后终于理解了当年那个女孩为何要离开自己这么样的一个故事，直到时间让自己白了头，他才明白他不让眼泪落下是为了让爱结束在最美的一刹那。为您带来我懂了他，2004年11月

0: 两秒钟。你可以做什么？你可以将60瓦的普通灯泡换成10瓦节能灯，照亮房间，也照亮每个人的心。你可以打开一扇窗，大口呼吸新鲜空气，让超负荷的空调休息一下。你可以把单面纸张翻过来重复使用，做一名时尚的绿色办公达人。你可以个性十足地跨上环保袋，大声对一次性塑料袋说 No。 如果每人每天花2秒钟主动为低碳生活做点什么，那么我们的身体将会更加健康，环境也将更加优美。
1: 用你的双手为世界增添一份清新吧，改变世界有时只需2秒钟。
2: 同学们，今天我们上一堂特殊的音乐欣赏课。
3: 哎，这什么音乐？这什么音乐？这什么音乐？
2: 听，音乐就在你的身边。
4: 保护好你身边的环境，这一切会变得更动听。
1: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5: 我们从很小的时候就知道，黄河是我们的母亲河，它发源于青藏高原的巴颜喀拉山脉，全长约5464公里，流域面积约75万平方公里，是世界的第六大长河，中国的第二长河。黄河是中华文明最主要的发源地，它孕育了千千万万的炎黄子孙。唐朝诗人李白曾经在诗里这样写道：“君不见黄河之水。”

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王维的名句“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中的长河正是指的长江，而刘禹锡的“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涛风簸自天涯”更是描绘出了黄河浩浩荡荡的气势。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晴。那么本期节目我们就追随作家海飞去那气势磅礴的黄河边看看吧。黄河是神圣的，那一泻万里气吞山河的气势，那浊浪排空惊天动地的咆哮，那凝重深沉黄金一般的色彩，都给了我永恒的崇拜。山高者高不过太子山，山连山，九枝把夜夜的牡丹。若是要我俩的婚姻散，石头烂，十二道黄河的水干。这是一首流传在黄河上游的优美动听的双衬词式的甘肃林下花儿，那高亢激昂而富有情感的旋律，唱的是一对情人海枯石烂不变心的坚定信念。在人们的心目中，黄河无底，大海无边，黄河是永远不会干枯的。然而1986年10月15日至1987年2月15日，因为黄河上游的杨龙峡水电站大坝下闸蓄水，龙阳峡至刘家峡段的500里黄河河道主流断水，黄河水干了，黄河漏底了，于是万里黄河 4% 的河段洞开了它神秘的河府。根据地质学家断定，从黄河的发生发育算起，至今已经有250万年到300万年的历史了。万古河底见青天，这是真正的开天辟地的第一次。多么难得的黄河河底昙花一现，历史将永远记载这不寻常的四个月。1987年2月15日是龙阳峡水库放水的日子，怀着朝圣般虔诚的心，在临夏回族自治州州长的陪同下，我乘坐越野车急匆匆地向黄河上游的积石关奔去。黄河河底会是个什么样的天地呢？凭着多年在黄河边生活的经验，我深信万变不离其宗。黄河河底应该是个卵石泥沙的世界。我曾见过黄河下游的古河道，山东聊城地区有160多公里的黄河故道，一色黄沙，堪称黄沙河，流的是沙，不是水。根据史料记载，在1938年以前的2540年内，黄河下游决口1549次，大改道26次，平均3年2次决口，百年一次大改道。改道后暴露在阳光下的黄河河道，道道是沙道，细如尘埃，粗如玉珠，大风一起不见家，庄稼年年遭沙压，成了下游的遗骸。人们硬是用自己的聪明才智与肆虐的黄河故道做斗争，平沙、挖沟、栽树，使黄河故道变成了杏、桃子、李、苹果等百花争艳的故道果园。咯噔一声刹车，越野车在雄伟的积石关前停住了，所有猜测都成了过去。被黄河河水覆盖了300万年的黄河上游河床赤条条地裸露在眼前。地险天成第一关，怡然积石出群山，这是明朝御史李基游历积石关以后写的题积石诗的两句。他以饱满的激情赞美了明初在河州设置的24关中的第一大关积石关的雄奇险要和壮丽。在积石关的西端是黄河上游著名的峡谷

金石峡，这是一条长约25公里的峡谷，深邃、险峻、神奇，传说是大禹治水时凿开积石山而形成的，因此有许多迷人的关于大禹岛河传说的遗迹。我国最早的地理书《禹贡》中记载，岛河自积石，至龙门，入于沧海。进入积石峡，黄河两岸山势峭拔，绝壁千仞，如同刀削斧劈一般。微石险峰横出天际，大有将崩欲倾之势。只见重岩叠嶂，遮蔽天日，深邃幽深。据说在未曾断流之前，峡谷中的黄河急流奔湍，洪涛巨浪，声震如雷，浪拍石岸，声云吞雾，滔滔东去，一泻千里。晋成公随在《大河赋》中曾经这样赞美道：蓝百川之宏壮兮，陌上美于黄河，前昆仑之峻极兮，出积石之嵯峨。晋人萧崇生先生在他的游记《出过积石峡》中也写道：绝壁险崖中的峡谷，其实是一道曲曲折折的裂缝，犹如大震之后错裂的缝隙，丝丝缕缕的淡烟轻雾悄悄地升腾着，飘散着昏暗和神秘，看不到谷底的河水，只能听到那隐隐的吼声，仿佛是从地层深处传来。峡谷中最窄的地方，两岸山崖热乎乎的脸庞几乎要贴到一起了，只有当裂缝稍稍宽展，才能看到黄河的身影，已被两岸山崖死死卡住了腰身，变成了一条细长的小河。顾不上看天，顾不上看山，顾不上看关，一踏上积石峡里的黄河河底，我就迫不及待地盯着脚下的河底。昔日喧嚣咆哮的黄河，如今静谧地只听得见我的心在砰砰跳动。干涸的黄河河床呈现着一片神圣而肃穆的灰褐色，竟是个巨石阵，犹如水底石林一样。奇形怪状的巨大的河底石静静地躺卧着，一块挤着一块，构成了河府世界的主要建筑群体，大的如同列车车体、卡车车身，小的也有写字台一般尺寸，连我这个 1.78 米的个头到跟前也相形见绌。河底的石头虽然面貌各异，可全是优美的曲线组合，没有一条直线，没有一处棱角，处处光滑无比。黄河水万古不息的抚摸，把铮铮巨石摸得光溜溜了。我取出了随身携带的地质锤，由轻而重连声叩击河底石，由弱而强的一连串咚咚声，如同金属撞击声，悠扬悦耳。地质锤连击数十下，河底石除了露出花岗岩略带黄白的本色之外，竟然丝毫无损。看来亿万年的水流冲击和锻打已经是河底石百炼成钢了。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晴。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继续黄河之行。州长看我对河底时兴致勃勃，突然冒了一句：您最好蹲下看看石头有没有根。石头怎么会有根呢？我立即蹲下一看，大吃一惊，河底石竟然与石河床同时而生，天衣无缝。原来黄河上游河床的河底石都是生根石，大概是由于黄河上游河道陡峭，落差极大造成的。根据资料表明，从龙阳峡到刘家峡，黄河河道每公里平均落差 1.66 米，湍急的河水把那些泥沙和无根石都一带而过了，只有那些根基极深的河底石才成为了

0: 德府的主建筑群，老百姓称这块巨石为藏金石。有一位牧民在黄河水断流后的第三天，曾经在底下的这个藏金洞捡到一块价值5000多元的黄金块，卖给了政府。州长指着一块横卧的大鱼形状的巨石说，巨石中间被水切割出一道长长的豁口，越到背水的一面豁口越大，最后竟然成了一个直径1米、深1.5米的大圆洞。浪里淘沙，沙里淘金，滔滔的黄河水就是这样把大自然里最珍贵的金子纳入大圆洞中。州长告诉我，黄河断水为青海、甘肃两省沿河的人民提供了淘金致富的好机会，数万农牧民涌向黄河河道捡金采金，4个月的冬闲时节变成了大忙季节。黄河上游的万古河道确实名副其实的黄金河道呀。我们左绕右绕，信步绕到了一个1尺见圆的石洞跟前，洞里结着冰，大约是断水后留在洞里没有流走的黄河水结成的。奇怪的是，冰块竟然不是黄色。州长一本正经地说，这个洞看起来还没有人掏过，花点力气试试您的运气如何。出于探奇，我也一本正经地掏开了洞。幸亏是下午，天气有些暖和，不算太费劲儿，就把一肚子冰给掏了出来，噼里啪啦砸了个粉碎，真是有意思。金子没有，倒砸出一条带有金色的鱼鳞的灰冰鸽子鱼。鸽子鱼，黄河鲤鱼，我们这儿也有灰鸽子金鲤鱼。没等我反应过来，州长如获至宝地捧起那只冰鸽子，看来这个外形像灰鸽子的宝贝是黄河金鲤鱼中最名贵的上乘鱼种，只产于黄河上游湍急的流段，肉嫩味美，历史上曾经作为上贡皇上的贡鱼。多少年来，相传灰鸽子金鲤鱼已经绝迹，想不到在这里被发现了。州长连声夸我在自治州采到了比黄金还贵重的灰�鸽子金鲤鱼。下午3点10分，龙阳峡电站水库的弧形闸门徐徐升起，养精蓄锐了4个月的黄河巨龙出库了。重振雄威的黄河水奔腾咆哮了51个小时，于2月17日下午6时许进入刘家峡水库。黄河之水天上来，我毕恭毕敬地望着黄河之水从积石关喷泻而出，沿着崎岖山谷河道崎岖直下的浑浊水头，掀起3-4米高的浪头，席卷着大量泥沙和许多1米多厚的巨大冰块，在石崖陡壁上冲撞，发出震耳欲聋的雷鸣般的吼声。血浆般的流水，黄金叶般的流水，我知道了是一个什么样的河床托拥着这个民族的血浆，知道了黄金般的色彩下蕴藏着黄金，知道黄河母亲从悠悠的岁月开始之初就用她的乳汁哺育着大地。本期梦想旅行日志到这里就要跟您说再见了，我是雨晴，与梦同行，有我相伴，下一段旅程我们依然相约同行。
1: 但是中华民族的儿女啊，谁愿像猪羊一般任人宰割，我们要抱定必胜的决心，保卫黄河，保卫华北，保卫全中

0: 年轻时。
1: 下班了，下班了，
2: 走了，走了。
3: 王海，走，喝酒去。
4: 你们去吧，我把这活干完呢啊。
3: 傻呀，你下班了，
4: 不弄完呀，不踏实。
0: 十年后，
3: 老王啊，跟你一块来的很多人都当官了，你就不去试试啊？
4: 哎，试啥呀？我觉得现在这个岗位就挺适合我的。
3: 傻呀你，你白得那么多先进称号了。
4: 哎，还是踏踏实实干好自己的活吧。
0: 二十年后，
5: 师傅，大国工匠昨天播出你的事迹了，你太厉害了，了不起。
4: 这有啥呀？我能干的，你以后也能干。
5: 我也行。
4: 那是啊，只要是踏实肯干，有股子他们说的傻劲儿，你就一定能行。
5: 嗯，师傅，我明白了。
0: 爱岗敬业，踏实勤奋，我们的事业需要这样的人。鄂尔多斯体育中心是这座城市力与美的完美呈现，散发尊贵雄壮之美的体育场，洋溢热情活力的体育馆，收获健康快乐的游泳馆，代表性地体现了这座城市的人居品质。在这里共享的是运动激情，迸发的是奋进的力量。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FM 89.6，汉语综合广播，和您漫步城市，写意风景。

0: 走啊，带你去个好玩的地方，包你开心。
1: 可是我答应我妈回家吃饭的。
0: 哎呀，回什么家呀？吃一口这个比吃饭爽多了。
1: 这是什么呀？我头有点晕。
2: 孩子，饭要凉了，你什么时候回来？
3: 当所有的声音都消失的时候，那个等你回家吃饭的人再也等不到你了。
4: 6月26日国际禁毒日，别让一次好奇偷走你生命里最重要的声音。
5: 对毒品说不。

0: 清风漫过千里草原，山河藏尽万般温柔。这里是鄂尔多斯。踏过象沙湾的金色沙海，听风沙轻吟，岁月回响。漫步乌兰木伦湖畔，看灯火倒映，万顷碧波。凝望萨拉乌苏千年河谷，更续草原悠远文脉。一半壮美辽阔，一半人间烟火。黄河几字湾的深情怀抱，让这座温暖的北疆小城四季皆景，处处如画。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邀您品味塞上风味，畅游大美草原。
1: 请进。
2: 孙总，有位先生和一位女士同时来我公司应聘司机，可我们就招一位呀。
1: 经验丰富的优先。
2: 他们的驾龄都是八年。
1: 那有办法了，你让他们回答一个问题：油门和方向盘分别是干嘛用的？
2: 这会不会太简单了？
1: 哼，这个问题可不简单，你就去吧。
2: 好。
1: 请进。
2: 孙总。
1: 哦，他们是怎么回答的？
2: 那位先生说油门是控制车速的，方向盘是掌控车的方向的。
1: 那位女士呢？
2: 那位女士说油门掌控的是生命的时速，方向盘把握的是命运的方向。
1: OK， 请你转告那位女士，她被我们录用了。
3: 驾龄并不代表经验，责任才能确保安全，掌控生命时速，把握命运方向，安全驾驶。
4: 童年的承诺是小纸，
5: 蜡高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4: 稚嫩而不乏真诚。少年的承诺是无名指，
6: 放心吧，我一定能行。
4: 简单却无比坚定。青年的承诺是中指，
7: 相信我，我会让你一辈子幸福。
4: 也许漫长，但绝不食言。中年的承诺是食指，
8: 我一定尽力而为。
4: 也许世故，却言出必行。老年的承诺是大拇指，
9: 孩子，我支持你。
4: 饱经沧桑，一诺千金。时光流逝，在我们手指上留下记忆的纹路，每个承诺都那么闪亮耀眼。诚信就是为我们自己竖起的大拇指。
10: 相约广播剧场，好剧天天听。
11: 书接前文，宋文公肉袒前阳，来到楚大营见楚庄王啊。这肉袒前阳啊，就是光着上身前的绵羊啊，来到这儿跟你结盟，就是永远听话，我像绵羊一样听你话。这招谁发明的呢？正是宋国的祖宗啊微子启发明的。想当初武王伐纣，打败了纣王，纣王的哥哥微子启啊，就肉袒前阳，光着上身领着绵羊啊，来见纣王。纣王就封他商丘，你在这儿建国吧，这就是宋国。宋国是大公之国呀。隔着多少代，到了宋文公这一代啊，又肉袒前阳了。来见庄王。庄王一看，哎呀，楚庄王这人特别好啊，能杀能打，人又随和又仁义。他之所以能列为春秋五霸之一，他有他的长处。赶紧把衣服穿上啊，别凉着，别凉着，来来，喝酒喝酒。两下就签了盟约了，这盟约就八个字：我无尔诈，尔无我愚。啊，就这么八个字，什么意思呢？这是在《左传》上写的呢。那意思就是我不欺骗你，你也不用担心我。哎，两下结了盟了。后来尔虞我诈，哎，这个成语就这么来的啊。 他是我无尔诈，尔无我愚，后来演变成尔虞我诈。总而言之吧，宋国跟楚国结盟了。晋国干嘛呢？晋国没来增兵救宋啊，因为晋国也很忙啊。一个是这个晋景公整顿内部，扫除四边，把周边那些戎族啊、狄族啊，哎，打败了不少。另外最主要的是秦国呀发这兵了。这时秦国的国君谁呢？秦桓公。这秦桓公想报仇啊，几次跟这个晋国打，秦国都败了，到他这儿当了国君了，一定要把这脸找回来。就这样派大兵是袭击晋国呀。晋国这晋景公立刻派兵迎之，亲率大兵来着，两下对阵呢、啊、哎呦，这晋国呀是连败两次。怎么败的？他是兵对兵，将对将。那么晋国这边有第一勇士，这人叫魏科。这魏科呀，他爹最有名，乃是晋国第一勇士魏抽啊。这魏抽想当初跟着晋文公重耳流浪了的啊。那么魏抽死了，他儿子哎得了将军之位，那是能杀能打呀，在这战车之上挥舞长矛大戟，那真有万夫不当之勇。可偏偏呢，这个秦军呢有一个部将，这人叫杜回，身高马大，两膀一较劲有千斤之力啊。他有说兵刃，他手里拿的就是兵刃，叫轮。什么玩意儿？就是一个车轱辘给劈开半打，铁的，哎，半打车轱辘安个把，这玩意叫轮。这家是个部将，光大脚丫子就在这阵前来回奔跑，上下翻飞，叮叮当当。这魏科在车上啊，他不灵巧，这杜回在地上来回这么一转，把这个魏科给转懵了，连败两阵。哎呀，再败一阵就完了，再败一阵你这个战将就得自杀了啊。因为这个在春秋时代，这个打仗是非常讲理的，你如果连败三阵你得谢罪，那除非国君特殊批你不死。这魏科急的，明天还一仗啊，怎么办呢？晚上睡不着，睡不着喝点酒就瞪眼珠睡着了。正睡的时候啊，就有人爬他耳朵根子说青草坡，青草坡，明天打时你往青草坡跑。哦，忽然惊醒之后四下无人。嗯，这魏科就纳闷，怎么事啊？啊，青草坡，青草坡在哪儿啊？第二天他就问，一问有人告诉他，你看那就二里多地儿啊，那坡，那大坡，那上边全青草嘛，是吧，绿油油的，那就叫青草坡。哎呀，莫非说神仙指点于我？魏科想到这儿，挥舞长矛大戟，第二天鼓声一响上阵了。这是杜回呀、啊、这个狂劲儿就甭提了，我连赢了两阵，今天我要把你拿下了啊！他直叫唤，好家伙，这两下就打起来了。杜回往前奔跑啊，这魏科驾战车往前狂奔，来了这么一回合，他兵刃旁兵刃火星子直冒，紧接着魏科就奔着青草坡跑，哗啦啦啦啦啦啦，这战车就过去了。奔青草坡后边，这杜回就追。这就上了这草坡了，他四匹马拉的战车呀，哗就过去了。这杜回不是吗，一上青草坡当就一个跟头啊，摔桨在地呀、啊、他爬起来又跑两步，咣又栽在那儿，又跑两步，咣，哎呦，紧着摔跟头。哎，这魏科在这车上一看，这怎么事儿？第四次摔倒在地的时候，魏科由车上就蹦起来了，拿着刀对准他的脖子，别动，这个摁到那儿，动我就宰了你。车上又跳下俩人，是胡琴、杜回。哎呀，这魏科就纳闷儿，你看我这车往上跑过去了，他怎么跑两步就一跟头，跑两步就一跟头？仔细一看呐、啊，哎呦呦呦，整个这青草坡这个草啊，说不上谁。把那草哎抓起一绺子来， 然后把这系在一起，然后又把那个左手抓出一绺子来，右手抓出一绺子来，把这草啊像绳一样系在一起。这整个一绺子系起，一套一套，就像那套似的，哎，像绊马索一样。整个青草坡全是这个，就是这个一绺子草和这绺子一草系在一起了。他这人往前一跑，就像绊马索一样，一下把你绊倒了。没往前跑两步，又脚插在这个套里头，又把你绊倒了。这谁干的？后来一打听，是一个老头干的，真找到这老头了。哎呀，魏科这个客气呀、啊，老人家，你为啥把那草都结在一起呀、啊？啊，我是为了报恩呐、啊。老头跟这魏科一说，魏科恍然大悟，怎么事呢？这魏科的爹不魏抽吗？那魏抽呢是晋国的大功臣，活的时候啊，这魏抽喜欢自己一个小妾。这小妾才漂亮，还年轻，啊，十八九岁。哎呀，魏抽就跟他儿子魏科说：“说我要死了啊，你就把你这庶母啊，哎，给他找个人家，是吧？多拿点钱把他找个人家就完了，就再嫁。”哎呦，那个时代呀，你想魏抽这么大一官能说出这话来，那真仁义啊，啊，很慈爱之心。哎呀，魏科点点头说：“你放心吧，啊爹，等你要是没了之后，我就把我这庶母是吧？她太年轻，我就给她找一个好人家就嫁出去。”结果呀，魏抽要死的时候，已经半昏迷状态，突然就跟他儿子说：“说我死之后，你把你那庶母给我殉葬了，就是让这孩子，就让这小妾陪我一起死。”啊，行了，爹，你闭上眼睛吧。这魏科把他爹埋了，埋了之后就把他这个庶母，也就是魏抽这小妾，给找了个很好的人家就嫁出去了。这有人就问他呀，说你不孝顺呢，你爹说了是不是？你爹说了他死了让这小妾殉葬，跟他一起死，你怎么把他嫁出去了？哎，魏科一瞪眼珠子，那哪成呢？我爹是在清醒的时候告诉我把他嫁出去，我爹要死的时候都糊涂了，都迷糊了，啊，脑袋都混沌了，所以他那么说，我必须得执行我爹清醒时说的话。他脑袋混沌了，都糊涂了，他那话那就不是话了，所以我不能那么办。你看看，这魏科真不错呀。这老头啊就说了，我就是那个你爹小妾啊，那个女孩子的父亲，我就是为你报恩来了。我观看了你打这个杜回两阵没打过，然后我用一晚上时间，我就把这青草坡这个草结在一起，啊，系成了各种套，一套一套又一套，一套一套又一套，只要他往前一跑就中我这套，所以晚上我摸进大营，偷偷告诉你，哎，往青草坡跑，哎呀，多谢老人家，后来就留了一句成语，结草衔环，哎，这结草之恩必然得报啊！实际结草啊，就是一个报恩的举动。魏科那是非常高兴，盛情款待老人，这是留下了《春秋》这么一段故事。结草衔环，哎，那么这一仗，晋军转败为胜，大胜秦军呐。那么秦皇公呢，退兵了。他这儿退兵了之后，你想啊，扫了四边，又打赢了秦国，所以这个晋国在邲之战败那个鄢阳就没了，整个晋军呢、啊、是士气大增啊。这晋景公眼珠一转，这回我要跟你楚国争霸。咱们书接前文。晋军大败秦军，士气大涨。那么这个晋景公呢，也是还有两下子啊，扫四边，整顿内部。最主要啊，他帮了周定王一个忙。这时候周天子那发生点内乱，然后呢，他派手下的侍卫啊，大夫侍卫，帮助周天子平了叛乱。 哎，把这乱给平了。另外呢，晋景公呢，考虑到世会，是吧？这个大夫为晋国立下了汗马功劳，人家世会的爹世伟，是不是啊？那都是非常有功的，所以晋景公就给这世会啊禀报周天子，能不能封世会为上卿。这个春秋啊，各诸侯国有三个卿，那是最高的，上卿、哎、中卿、下卿。那么上大夫、中大夫、下大夫，这个卿必须得是周天子给封俩，有三个卿吗？周天子必须给你这诸侯国封俩，留一个指标给你诸侯，你自己封一个卿。所以要想封上卿，那必须得周天子。所以这晋景公就给这世会申请了上卿的职位。这周定王就批了，啊，一看世会确实有两下子，所以呢，批世会为上卿啊，而且摆征来招待。什么叫摆征啊？哎呦，这是很高的礼节了。这周天子要是招待客人，必须得同宗的才能摆征。征分多种，什么叫征呢？就是把这羊，哎，或者牛，放到那个锅上进行蒸。征分全蒸，啊，全蒸啊，就是把那玩意儿，那羊扒着皮儿往上一放，叫全蒸。哎，还有半只蒸，半只蒸叫房蒸。什么叫半只蒸啊？就是。

晋国，这时候晋景公呢就有一个计划，他准备在公元前592年，在自己本国一个地方叫段道，他开一个大会，联盟，必须得跟楚国争霸呀。这个段道这个地方是哪儿呢？就是今天山西的沁县啊，段梁城。春秋时这地方叫段道。这召开会得提前准备呀，是不是？他想把鲁国、魏国都拉上，然后呢把齐国也拉上。哎，把鲁国的国君、魏国的国君啊，还有齐国的国君都请来。提前得派一个使臣、使者、特使。这个特使这个规格非常的高，所以他就派了晋国第三把手细克前往办这个事儿。细克啊，细瑞的后人呢、啊？细瑞不是搞叛乱被杀了吗？但是啊，人家晋文公啊网开一面，杀了细瑞，结果呢，细瑞的儿子细缺被重用了。细缺的儿子就是这个细克，那对晋国是忠心耿耿啊。别看祖上犯过错误，但是细克，哎，那对晋国报效国家，被封为上军元帅。这是晋国第三把手，第一把手是国君，二把手是中军元帅，三把手是上军元帅，四把手是下军元帅。所以这个细克这个位置非常高，就这样景公呢就把他叫到切近，说你去办个事儿，先到鲁国，然后到魏国。到鲁国之后拉上一个大臣啊，跟国君说明白，让他派个特使。然后到魏国呢，跟国君说明白我要开会，让他派个特使，然后你们三个人一起前往齐国。到齐国见他的国君齐顷公，现在是顷公在位，然后一通知大伙，咱们在段道开盟会，是不是啊？都是各国君来参加。细克呢就领了这命了啊。这里边说一下子啊，这个晋景公这个景他都是谥号，哎，死后人们给他定的，什么桓呐、啊，哎，什么什么什么灵啊，这景啊代表什么呢？代表着由义而济，布义心刚，德行可养，哎，这是一个好词儿，就说明晋景公这个人呐很仗义，哎，也会办事儿。就这样，我们这个细克可就上了路了，上路了，先到的鲁国。啊，见到鲁国国君，哎呦，好啊！鲁国国君点头啊，行，派上大夫季孙行父。哎，季孙行父啊，说你们一起走吧。啊，鲁国国君说了，到时候我到段道一定开会啊，放心吧。那么就这样的，这个细克和这个季孙行父又到了魏国，魏国国君行，这会我参加。又派了个大夫叫孙良夫啊。行了，你们三个一起到齐国，请齐国的国君。就这样，这个细克、季孙行父、孙良夫三位一起到了齐国，出了事儿了。怎么出了事儿了呢？这三位特使啊，都有点身残。细克呢，左肩头啊有罗锅，啊，就一罗锅。你别看罗锅啊，这可是相当了不得，能杀会战的一个将军呢、啊。他有罗锅，个又矮。那么你赶上这个季孙行父鲁国这个大夫呢，点脚，啊，有点瘸，一走道一点一点一点一点的。那么最要命的是魏国这孙良夫上大夫，一只眼，好家伙，一只眼睛。这三个特使可就来到齐国了。哎呀，见这个齐顷公，齐顷公啊当场就乐了，憋不住了。他这一看这三个特使，大名鼎鼎的细克啊、罗锅，哎呦我的妈呀，大名鼎鼎的鲁国上大夫季孙行父啊，一瘸一点点脚，大名鼎鼎的魏国大夫孙良夫居然一只眼，好好好，招待招待。他转过身进后屋啊，他就跟他妈说了，他妈是萧老夫人。老太太一听，怎么的？
来这么三

那特使就要看热闹。好，这齐宣公啊就开了个国际外交玩笑，这是绝对不应该的，这倒霉就倒霉到这儿。然后第二天在朝堂上召见三位特使啊，这都什么身份呢、啊、那谢克啊，禁军上军元帅啊，第三把手啊，他呢，这个齐宣公就派人把这三位大夫得领进来，他居然找了个罗锅啊，这引导员吧，本身细客就罗锅，他找了个罗锅领了细客，他找了个瘸子点脚的领的这个季孙行父，他找了个一只眼领的这个魏国大夫孙良夫。你这六个人有打这个外边往里头这么一走啊，满朝堂啊哇就笑。特别是这个萧老夫人在这帘子后面看，哎呦，一看这六个人呢 啊罗锅的罗锅，点脚的点脚，一只眼的，哎呦，这气得咔啦，气得哭声有打外边进来了。这老太太笑的是前仰后合。这时呢，季孙行父啊低着头，你到人国家能说什么呢？孙良夫啊皱着眉峰，只有细客什么表情都没有，大大方方进来了，可那心呢，他现在恨不得一下就抓住齐宣公把他宰了，但是表面上一点没露出来。然后该礼节外交啊，递了召会，递了这个请书啊，说在断道要开一个盟会，希望国君，贵国国君您亲自前往。这细客紧着说，你亲自前往，因为各国都是国君去。细客怎么想，你等到断道我非把你宰了不可。你这么玩啊，玩国际外交你拿开玩笑，我们哪个都是国家之重臣，你太轻视我们了，我要不整死你我都不过黄河。这就发了狠誓了，但表面上一点都没带出来。结果呀，办完这事儿，细客立刻就走了。啊，他有个副手，带了一个副手叫栾家奴啊，乃是晋国的大夫。他告诉这个副手栾家奴：“你一定把这齐国国君给我请到断道啊！哎，你在这玩走几天。”听着没，我先回去，细客急急忙忙游打齐国回到晋国，这场外交玩笑却引来惊天

0: 哎，宝贝儿，今天老爸带你出去玩，怎么不高兴啊？
1: 您要跟我说话，先把安全带系上。
0: 啊，不好意思，我又忘了，马上就系，马上就系。
1: 您怎么又忘记出门之前妈妈对您的嘱咐呢？这可是我们对您的爱呀。
2: 驾乘出行，请系安全带，这是来自家人的关爱。
3: 离开家久了，你们的小事儿，在我看来都是惊天动地的大事儿。
4: 哎呀，妈，你怎么才接手机啊？短信不回，电话也不接，你一个人在家，要随时接电话。
3: 总在想还能为你们多做点什么。
5: 喂，爸，哎，我到车站了，你记得把门锁好啊。哎，我想想还有什么没说的啊。哦，对了，爸。
3: 总希望还能为你们做得更好。
6: 你和爸来我这儿住吧，我这要什么有什么。不来啊？
3: 离家越久，越知道父母是永远无法割舍的牵挂。曾经的欢笑、唠叨、误会，甚至责备，如今都变成我想对你们好的理由。
7: 爸妈，我们回来了。
8: 咱们书接前文，上文书啊，咱们说到这齐国的国君齐景公开了一个国际外交玩笑啊，说齐景公这个人呐，一点都不坏，而且可以说用贤君来说他都不为过。这个齐景公呢，叫吴野，啊，他小时候的命很苦，因为他的母亲叫萧童叔子，乃是国君齐惠公的一个最低等的小妾，就在妾当中还排最低等。也是齐惠公有一天喝多酒了，就碰着这萧童叔子了，在这宫宫里边啊，就临幸了。结果呢，这萧童叔子啊就怀孕了。哎呀，他这一怀孕，他这一琢磨，我是最低等的小妾呀，是吧？一呢怕别人笑话，二来呀提心吊胆，担惊受怕。我这儿为国君生了个孩子啊，万一别人争风吃醋再把我害了，所以他就跑到这个野地里头把这孩子生下来了。生下来他转身就走了，可是转念一想，不行，这毕竟是国君的一脉血脉啊。他转身回来，他发现了一个非常惊奇的景象。这个在史书上有记载，有一只野猫啊，哎，叼东西来喂这孩子，你刚出生。有一只鹰叼了食物来喂这孩子。哎呀，此子不凡呐，萧童叔子就把这孩子就抱起来了，然后就寄养在一个老农的家中。过了一年，又碰着齐惠公了，碰着国君了。这国君这妾也太多，是不是啊？哎呦，齐惠公一看，这不那萧童叔子吗？大有一年未见，长得又漂亮了，哎，又要临幸。这时候萧童叔子啊，才跟齐惠公说，说上一次啊，一年多以前，咱们两个在一起，我生了个孩子，我怕别人说三道四啊，我把这孩子就寄养在一农夫家中。啊，齐惠公大为高兴，赶紧抱回来呀。哎，就这样把孩子抱回来了。齐惠公给这儿子起了个名啊，因为他生在田野当中嘛，就叫吴野，吕吴野。后来不是吗，这个吴野这孩子是越来越聪明，深得齐惠公的喜欢呢，居然他继承了国君大位，这就齐景公。齐景公这个人有时愿意开点玩笑啊，你看这次这个外交这个玩笑开就有点大了。人家这个晋国的细客，那是晋国第三把手啊，鲁国的季孙行父，那乃鲁国三环势力之一啊。在鲁国呀，这国君说了基本上不是太算， 有三环势力啊。这三环势力是怎么事呢？就是在这个鲁桓公时代，鲁桓公不有四个儿子吗？大儿子啊继承了他的国君之位，就是鲁庄公。那么还有个儿子就是庆父，庆父不死鲁难未已嘛。庆父后来死了，人家的儿子起来了啊，个个那都是精英。那么庆父是老二，还有一个叫叔牙的老三，叔牙不是被逼死了吗？还有个老四是季友。所以这个庆父的后人、叔牙的后人、季友的后人号称为三环势力，就他们这后人都有势力，这势力是相当之大，能左右国君，门客居多啊，私人武装部队又精壮，所以鲁国的国君呐，哎，拿这三环是真没办法。所以你像季孙行父这样的人到你齐国来了啊，他给耍笑了一番。那谢克，谢克乃是晋国的三把手，季孙行父三环势力当中最大的这么一股势力，还有个魏国的孙良夫，他也给耍笑了。这孙良夫那乃是魏国的上卿之臣呐、啊，势力庞大，所以我们这位齐国的国君这玩笑有点开大了。细客有罗锅啊，是不是啊？往里走的时候，他弄了个罗锅领着细客，哎，往里走。季孙行父有点点脚，齐顷公弄了个点脚的，哎，也瘸子领子往里走。那孙良夫一只眼，结果他也找了个一只眼的，把孙良夫领下来了。你说这几个人一进去，那要命了啊！这个齐国的大臣笑的都憋不住，本来不想笑，憋不住了，说为啥这么干呢？我前文书不说过了吗？就是为了哄他妈高兴嘛。这小老太太就想见见这仨人那、啊、什么模样，说长得都怪怪的，没想到怪到这种程度。本来这仨人都够怪的了，齐顷公又给配了一个对儿，你看看这对儿怪。这细客呀，会都没参加，就是宴

请的时候走了。临走之时，他告诉自己的那个副手栾经禄，你一定把这个七国国君给我弄到断道去，到那儿啊，我把你宰了。我要不好好收拾收拾你，我都不过黄河，这事都起了。这细客回到国内啊，可就发了疯了，见到晋景公说啥要发兵打齐国，这齐国太不像话，哪有这么侮辱人的，是不是？他不光侮辱咱们晋国呀，连鲁国带这个孙良夫魏国他都给侮辱了，那是咬牙切齿，怒目横眉啊，破口大骂。这个晋景公啊还是一个聪明的人，他权衡一下这个时局一些形势，说现在还不是打齐国的时候，先别忙啊，这个仇给他记了，早早晚晚你看看鲁国也得揍他。为啥呢？那季孙行父回去能饶了齐国吗？他肯定鼓着国军发兵，那孙良夫魏国的那也不能咽下这口气呀，你就放心吧，是不是？早晚的事儿，哎，肯定咱们三国联合倒是大的。那细客呀把这桌子拍得啪啪的响，说国君你要不派兵，我带我的私人武装过去。哎呦，后来呀晋景公好顿把他劝，血气方刚啊这细客呀。那么这个场面就被这个啊世会看到了，因为世会就在跟前呢。这世会看完了这事儿，世会可是中军大元帅啊，晋国的二把手，细客是三把手。那么就这样呢，这个世会回到家里头啊，就把自己的儿子叫过来了。嗯，他就跟他儿子说了这么番话。他儿子叫世燮，因为世会是名门贵族啊，啊，他爹世伟那是原来在晋国管大司法的，现在他是晋国二把手，他就跟他这个儿子说了这么番话，说这细客呀在国外受了委屈了，他得发泄，他得发泄，他得宣泄出去，这个是男儿的本性，大丈夫喜于怒都是为了阻止祸根，但是往往有的时候喜高兴的事儿了容易办砸了，你像这个齐景公就是高兴过头的啊，高兴过头的，一看这家来这么国家，这好几个国家是不是都上卿，哎，都是什么二把手来请他参加这个会议，所以他这个高兴就闹过头了。有的时候大丈夫愤怒就不顾这个那了，也过头了。所以但是细客呢，他肯定要发泄一把，他把这个委屈要找回来，你要不让他发泄绝对不行。那发泄那就两个途径，一个你要不让他发兵打这齐国，他会把这个愤怒发泄在晋国身上，他会施暴政啊。如果要发泄到齐国身上还非常不错，就怕他发泄在这个晋国本国身上啊，因为他是三把手啊，上军元帅，如果这个事情换成我，国君会同意，所以这世会就跟他儿子说，我不日我退位，我把这个位置给细客，让细客当中军大帅，是不是？因为细客啊，是会有把握，他即便发泄，他会尺度掌握得非常好，只要把这火怒火泄出去，那也就完了，是不是？哎，这日后真是世会把中军这个大帅的位置让给了这个细客。那么单说齐国这边，这个笑话开完了，齐景公也明白过来了，哎呦，哎呀，这个后悔呀，我怎么这么办呢，是不是？这不就一时高兴，为了哄我娘高兴，你说这玩意儿，你说这老太太也是非得看人家罗锅点脚一只眼，你这玩意儿，另外我还给人家配的对儿，这可如何是好？你看人家来请着参加那断道盟会呀，是不是？他眼珠一转，我说啥不能去？最主要的是细客临走时告他那个副手啊栾经禄，一定你把这七国国君给我忽悠去。所以栾经禄天天劝齐景公，君上您得去呀，
我国招待这个会是吧？万望您走。你看我没走的原因就是在。

这等着你去。齐景公一想，拉倒吧，你别跟我闹了，我去，我去有好吗？我呀，他没敢去，他派了四个人前往。第一个乃是齐国的上卿高固，哎呀，这上卿可了不得啊，那必须得周天子加封。第二个叫晏若，第三个叫蔡朝，第四个叫南郭衍。这四个人奉齐国国君之命前往断道去会盟，这不去还则罢了，一去才引出一桩祸事。咱们书接前文，上文书啊，咱们说到这断道会盟即将开始。这断道会盟是晋国啊召开的，想建立同盟国。在哪儿啊？断道啊，就在今天的山西沁县啊，断梁城，就在这个地方召开。齐国的国君没敢去，齐景公知道上次玩笑开大了，所以他派四个人，高固、晏若、蔡朝，还有这南郭衍。高固呢是上卿，那么晏若呢是上大夫。这晏若可能没啥名，他有个儿子厉害啊，就晏婴，是吧？后文书的晏婴，晏婴使楚嘛，很是出名。剩下呢，那个蔡朝啊和南郭衍是中大夫，就组织了这么一个哎参加会的团。齐景公啊，在四个人临走的时候，就跟这四个人说呀：“我告诉你啊，上次我开的玩笑了，肯定晋景公啊，他不愿意到那儿啊，是打是骂呀，是给脸子不给你倒酒啊啊！你们都是一笑而至，是不是？谁让咱们错了呢？”谁让我妈想看罗锅点脚一只眼呢？是不是？所以呀，四位，你们就克服点困难吧啊！为了我，就遭点罪吧，打不还手，骂不还口。要不给吃的呢，就自己带点干粮。反正总而言之，这顿嘱咐呗。四个人上路了，上路了，可上路走到一半儿。这团长啊是高固啊，他上卿啊，是不是周天子加封的？我前文书说过，一个国家只有三个卿啊，其中有两个上卿必须得周天子加封，剩一个名额下卿，那个归你本国的国君加封，那个身份地位非常之高，那必须得祖上那得立下十足的汗马功劳，你才能加封上卿。这高固就琢磨呀，你说我们这国君也是，你说你开哪辈子这国际玩笑啊？这我去了到那儿，我这么大个堂堂上卿，我让人家打不还手，骂不还口，这也丢人呢。你到那儿怎么说呀？你这事儿是不是？哎，越想越憋气。他半夜他跑了，行了，你们仨去吧，我呀跑了。第二天早一睁眼睛，高固没了。哎呦，这晏若和这个蔡朝、南郭衍仨人，你看我，我看你啊，大眼瞪小眼儿，斗处对眼儿，懵了，是不是？这团长跑了，那剩下副团长晏若一琢磨，这的吧，两位兄弟，咱们得不辱使命啊，君命难违呀、啊，那怎么的，咱想办法也得去呀、啊。到那儿挨骂也好，挨收拾也好，反正就这么一把，对不对？咱仨要再跑了，那就不带劲了，那回去没法见国君了。你看高木跑可以，咱不能跑，是吧？他身份在那儿呢。走吧，三人上路了。那么这个断道盟会如期召开，规格非常之高啊！鲁国的国君来了，魏国的国君来了，那就差齐国的没来。这个会议的宗旨是什么呢？团结一致，共同对外啊，小心楚国。这楚国呀太霸道，所以晋国是通过上一次战争因为败了，想拉拢几个哥们儿共同对付这个楚国。可是呢，这细客在齐国遭到这么一番戏耍，这细客呀擦拳魔掌，就等着这齐景公来呀。哎，那个晋景公呢，哎，也是为这个细客打气儿，来了呀你别伸手啊，你就臭骂他一顿，你把那茶杯那水也倒他脸上，哎，要不然你怎么受都行，就不能打，知道吧？那放心，我不打。这细客咬牙切齿等没来，来仨，高固还跑了。这晏若、蔡朝啊，还有这个南郭衍

先给晋国国君见完礼，随后把这个文件往上一递，赵惠往上一拿，这当时晋景公就翻脸了，岂有此理，我派使臣前往贵国受到极大的侮辱，断道会盟规格如此之高，齐国都是国君参加，岂容几个上大夫下大夫到这儿来耍笑，滚，给轰出去了。你齐景公不来，你派收拾，你派这仨人来给轰出去了，给轰出去了。哎呦，这燕若想，那咱就往回走吧。这事儿可就传出去了，结果走到半道，走到温城这儿，一伙老百姓把他们抓住了，抓住地方官，说你看看，都知道这事儿了，是不是？我们那位细客到你那儿，到你齐国被耍笑一番，那么结果呢？参加会你们国君不来，你们来了，地方官把这仨大臣给抓住了，压在牢里边扣为人质，这事儿哗就传到了这个断道会这个会场来了，说咱们这个地方官呢把那仨大臣给抓住了。这时细客站起来了，说这不行，咱们对的是国君，跟人家的使臣呢咱不能太过格了，马上把人放了。从这一点上可看出来，细客做事的尺寸是非常到位。那么世会呢，看在眼里，想在心中，行，细客绝对行。所以这个断道盟会结束之后，哎，大伙试了宣言了啊，一致对外共抗楚国。那现在共同的敌人不光是楚国了，鲁国和魏国，是不是啊？晋国还有个敌人齐国呀。你想那季孙行父回到鲁国，那能清古的吗？古的国君一定打齐国解恨，那孙良夫古的这魏国的国君，是不是啊？一定要把这羞辱给他找回来，哎，把他平了，把这脸找回来。所以说呀，这三个国现在不光恨楚国，也恨这齐国。那么这时解释会在这个断道盟会开完之后，就把自己的中军元帅的位置就让贤了，让给细客了，就跟晋景公说，我这么大岁数了，是不是？我回去养老吧。这个位置给细客是一点一点问题没有，就这样细客就当了中军元帅。哎呀，那就是晋国的二把手啊，军政大权一身呐，除了国君就他呀。那么这个细客一上台，立刻就派人联系鲁国，联系魏国，三个国家要联军一起共打齐国呀，就是要把当初那个脸找回来。那么你赶上这个鲁国什么情况呢？鲁国那季孙行父紧着劝国君呐，哎，无论如何是不是啊，得发兵打齐国。这鲁国的国君呢就有点胆小，鲁宣公就说，你等等，先别忙啊，你多人看晋国动手咱们动手。他就没同意，没同意是没同意啊，没过几天他就暴死了。那么这个鲁宣公的暴死呢，在历史上就有疑点，有的说他是自然死亡啊，有的说呀是被季孙行父给害死的。因为在鲁国三环势力太大，他左右国君呐，我说发兵你不发兵啊，我说打你不打，我上次知道吧，我到这个齐国，我去出使齐国，我容易吗？我还点脚，我一瘸一点的进去了，结果他们国君耍笑我，也弄那么一个瘸子扶了我，我们俩啊一点一瘸的满朝堂哄笑啊，这仇不报我还是男人吗？所以你鲁宣公不同意打齐国，可能就是被季孙行父用人把这鲁宣公给弄死了，这个是春秋的一个疑案啊。那么鲁宣公死了，鲁宣公的儿子上台了，哎，他的儿子叫黑公，名字叫黑公。上台之后，那就鲁国的鲁成公啊。这鲁成公一上台，季孙行父又出来了，

说现在晋国要跟咱们联兵打齐国，你同意不？成功能不同意吗？爹怎么死的还是个疑点，是不是啊？哎呀，我要不同意我也待不长时间，所以就同意了。他这儿一同意啊，那魏国那边更没说的了。那孙良夫就跟国君说了啊，魏穆公说这个仇一定得报，当初他耍笑我们，我一只眼我容易吗？啊，我跑到齐国去，结果我一进他朝堂，他也弄个一只眼领着我往里走，齐国满朝堂哄笑，此仇不报枉为人也。那么这一次整个晋国啊，细客这一张罗，这三个国家就联合在一起了，当啪，兵法齐国呀。齐景公呢，齐景公一听怎么来了，好，我让你知道知道啊，我齐国的强大。排兵不阵，两下呼啦朝排兵不阵呢，四个国家就混战在一起。这时齐景公下了个令，这马上早晨要打仗啊啊！说三军二郎将士们，有，先别吃早饭啊，不用吃早饭，等咱们出击，把他们那三个乌合之众、蝼蚁之邦那三个国家打败了，回来咱们再吃早饭。哎，有句成语吗？灭此朝食，就是齐景公发明的。什么意思呢？就是着急的消灭敌人啊，胜利非常有把握，我打败你回来我在文章坐这儿吃早饭，知道吧？灭此朝食吗？结果齐景公大喝一声，四个国家混战在中原，与之详情下集再说。

鄂尔多斯大剧院不仅是鄂尔多斯这座城市的一处独特风景，更是一个让高雅艺术融入城市生活的文化殿堂。一场场艺术盛宴让这座城市跃动起丰富多彩的文化脉搏，润物无声地滴灌着这座城市的人文环境，塑造出鄂尔多斯城市文化生活的新形态。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和您漫步城市，写意风景。

0: 绿茵场上，十二支盟誓队向着同一个冠军梦。
1: 多场精彩对决，每一颗进球都是汗水写就的荣耀。
0: 从各盟誓现场齐声呐喊，到屏幕前三五好友的激情欢呼，我们同频心跳，因同一支队伍而沸腾。
1: 那一声破门后的集体狂欢，每一次振臂高呼我们赢了，不需要言语，脚下这颗球就是我们共同的语言。
0: 足球滚动的轨迹，恰如猛超开幕式上那句，猛聚一心，同心起航。
1: 当球员们奋力拼抢，十二支队伍同场切磋，胜负之外，更重要的是我们始终站在一起，为了同一个梦想并肩战斗。
0: 以足球为纽带，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1: 让赛场上的每一次握手都成为民族团结最生动的注脚。
0: 绿茵有界，团结无疆，
2: 心手相连，共筑梦想。
3: 年轻时，
4: 下班了，下班了，
5: 走了，走了。
6: 王海，走，喝酒去。
7: 你们去吧，我把这活干完呢啊。
6: 傻呀，你下班了，
7: 不弄完呀，不踏实。
3: 十年后，
6: 老王啊，跟你一块来的很多人都当官了，你就不去试试啊？
7: 哎，试啥呀？我觉得现在这个岗位就挺适合我的。
6: 傻呀你，你白得那么多先进称号了。
7: 哎，还是踏踏实实干好自己的活吧。
3: 二十年后，
8: 师傅，大国工匠昨天播出你的事迹了，你太厉害了，了不起。
7: 这有啥呀，我能干的你以后也能干。
8: 我也行。
7: 那是啊，只要是踏实肯干，有股子他们说的傻劲儿，你就一定能行。
8: 嗯，师傅，我明白了。
3: 爱岗敬业，踏实勤奋，我们的事业需要这样的人。
9: 同学们，今天我们上一堂特殊的音乐欣赏课。
10: 哎，这什么音乐？这什么音乐？
9: 听，音乐就在你的身边。
11: 保护好你身边的环境，这一切会变得更动听。
12: 宝宝，把洗脸水倒大桶里边，留着冲马桶。
13: 好的，妈妈。
14: 咱们别坐电梯了，走楼梯吧。老师说走楼梯又能省电，还能锻炼身体。
15: 好的，宝宝。
16: 乖孩子，爸爸也要节约能源，不开车了，骑自行车送你上学。出发。
17: 节能减排，我们能做的还有。

0: 很多。
1: 权力与陷阱，激情与迷茫，这是一部年鉴式商业纪实，用纪实的手法解密幕后真相，用动人的声音播讲凡人真情。中国大案，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2: 藏在微信后的危机，欢迎收听中国大案，我是大鹏。谈及手机微信呢，27岁的谭敏欣不免有些谈虎色变，因为这个小小的微信，他不仅被骗了钱财，而且还搭上了感情，险些失去了家庭。身为一名报社记者的谭敏欣，每日忙于工作，职业记者的独特性造就了他具有追逐潮流风向的鲜明性格。出生于黑龙江的谭敏欣，作为一名北漂，同丈夫结婚后在北京安家落户。她的丈夫是一家大型企业的管理人员，由于工作原因经常出差在外，她戏称自己嫁了个空中飞人。但丈夫每月有2-3万元的收入入账，加上自己每月5000余元的收入，他们的生活比较富裕。在工作之余，会友聊天逛街成了她主要的消遣项目，同时网络和手机更成为他离不开的通讯工具。谭敏欣绝对称得上是一名微信控，通过这种不需要支付通话费、占用流量极少的软件，不仅可以与好友聊天，还可以认识一些新朋友。2012年3月20日令谭敏欣终身难忘。这一天他与王国华隔空相识，通过微信，他们开始了一段不同寻常的旅途。这一天呢，正好是星期二。交完稿子的谭敏欣刚想喘口气，他的手机嘟的一声响了，一个陌生的信息跃出：“你好，能跟你聊聊吗？”喜欢交友的谭敏欣正好手头没什么事儿，便跟这个自称是砂石料厂的老板搭上了讪。通过微信，他了解到啊，对方大自己3岁，今年正好是而立之年，北京人，住在北京市海淀区2里庄牡丹园附近。由于经营砂石料厂，收入颇丰，并且拥有一辆宝马 X5 轿车。这些信息的传递使谭敏欣对这位老板充满了好奇心，同时他心中翻腾的还有对这位老板的好感。从传递的信息中，谭敏欣也隐约感到对方对自己很感兴趣，双方聊得酣畅淋漓，并且约好了下次聊天的时间与方式。他们呢，由微信聊天改为网上聊天，隔着网络的面纱，双方天南地北地聊着，从当下政局聊到生活琐事，从时尚大牌聊到美食小店。正是基于交流的顺畅与话语的投机，于是一周以后，双方终于走出了从网络到现实的关键一步，他们相约见面了。在北京市海淀区2里庄的一家咖啡馆里，谭敏欣见到了这位王老板。他身材魁梧，浑身名牌，显得年轻时尚，这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谭敏欣对他的好感。王华国平淡地告诉谭敏欣，自己是个喜好交友的人，由于他对朋友肝胆相照，使得他的朋友遍布天下。这不，今天他就将自己的座驾宝马车借给了朋友用。王华国表现出的那份豁达与大方令人是深信不疑。随后呢，简单的用过饮料之后，王华国提议去附近的一家大型商场去逛逛，喜好逛街的谭敏欣是欣然接受。在购物时，王华国淡定地说要送给谭敏欣一套服装作为见面礼，只要他看上眼了，价格不是问题。于是谭敏欣选购起了衣服，王华国几乎是抢着要买单的，将自己的银行卡交给了收银员。结果呢，他被告知银行卡已经失效了。听闻银行卡已经失效，王华国就皱起了眉头， 一脸的不满。于是他一边嘴里说着不可能，一边给公司的财务负责人打电话。电话中他的语气非常重，责难对方，言语间充满了训斥之声。由于声音过大，引来了收银员以及路过的顾客侧目观看。见此状况，谭敏欣立即说，我先来付款吧。于是他迅速地交钱结账，只想尽快离开这里。尽管第一次见面有些不快，但因王华国一表人才以及他的老板嫉妒，谭敏欣对他是青睐有加，丝毫没有疑心他的身份与目的。随后呢，在一次见面时，双方聊到了纹身的话题。王华国微笑着对谭敏欣说，我在一家纹身店有股份，有空可以带你去看看，你要是想纹身的话，咱们绝对享受贵宾待遇。有一次在二人逛街时，他们路过了一家纹身店，王华国突然停住了脚步，并对谭敏欣说，这就是我入股的那家纹身店，你等我一会儿，我进去看看合伙人在不在。随后呢，王华国就走进了纹身店，而谭敏欣站在店外等候。从外部的装潢看，这家店的规模不小，由此啊，谭敏欣更加对王华国的身份是深信不疑。约摸着十来分钟以后，王华国从小店里走了出来，对谭敏欣说，合伙人今天不在，改天呢介绍你们认识认识。随后二人来到位于东四环的奥特莱斯购物。这次王华国说，今天一切的花销都算在我头上，你不许拿一分钱。谭敏欣微笑着应允。在收银台前，王华国递上了银行卡，收银员刷了一下之后告诉他，银行卡过期了，请您换一张。于是同一幕再次上演，王华国继续打电话给公司财务，责难之余口气明显比上一次更重了，而谭敏欣则劝说着结了账。之后呢，他们来到莫斯科餐厅用餐，依旧是谭敏欣负责结账。这一次次的结账风波都没有引起谭敏欣的怀疑，因为每一次同谭敏欣见面呢，王华国都是西装革履，每次的 LV 包都不同，劳力士腕表也更换过好几块。谭敏欣感觉对方不是蹭吃蹭喝的人，也就没有产生怀疑。在聊天的过程中，王华国不止一次的吹嘘自己的座驾宝马 X5 有多好，多安全，多舒适。谈及谭敏欣的宝来汽车，则表现出不屑的表情，说太次了，不上档次。看到谭敏欣稍有不悦，于是他立即脱口而出，我出钱给你换辆好车。随后二人多次出现在北京一些专卖豪车的 4S 店，看各式价格不菲的豪车，奔驰呀，奥迪呀，宝马呀。王华国慷慨地说，我能找关系啊，把你这车高价卖掉。他主动提出帮谭敏欣卖车。出于对王华国的信任以及他的怂恿，谭敏欣一口应允。2012年4月12日上午，在朝阳区安祥里小区北门门口，谭敏欣将他的大众宝来轿车以及本人的身份证和车辆的所有手续一并交给了王国华。之后王国华就将宝来车在二手车交易市场以84000元的价格卖给了拍卖公司。拿到钱后，王国华就跑到丰台区一位朋友家躲着，后来又跑去外地旅游。在这期间呢，谭敏欣是反复向王国华催要卖车款，王国华总是借口拖延，到最后无法圆谎时，他干脆呀，关手机玩起了失踪。之后谭敏欣到交管局查询，发现自己的车已于2012年4月13日过户给别人，车号也已更改，这王国华呢也无法联系上。此刻他才觉察到自己可能是被骗了。

0: 2012年4月16日，谭敏欣向公安机关报案。2012年5月31日，王国华在丰台区西红门一洗浴中心内被民警抓获。经查，王国华其实就是一个无业游民，父亲呢几年前过世了，如今他跟着退休的母亲相依为命，他也根本没有什么宝马车，他嘴中的砂石料厂更是子虚乌有，其所得赃款也早已被挥霍一空。听闻这一切都是一场美丽的骗局后，谭敏欣简直不敢置信呢。案发后，她的丈夫得到了真相，但是经过一番思想斗争后，她选择原谅谭敏欣。王国华的母亲则选择了恳求甚至威胁的方式让谭敏欣别告自己的儿子，但这位母亲却忽略了一点，那就是她的宝贝儿子早已涉嫌诈骗罪被检察院公诉。
1: 中国大案，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0: 被抢劫的微信控。无独有偶，2012年3月，广州增城警方成功的将一名利用微信实施诈骗抢夺的犯罪嫌疑人抓获归案，成功侦破案件3宗。在广州增城工作的刘小姐同样也是位微信控。2012年1月的一天，刘小姐接到了一条添加好友的申请，申请人轩仔自称是用微信查看附近的人的功能搜索到刘小姐的。刘小姐的微信好友多数都是亲友同事，陌生人非常少。当她看到轩仔的微信头像斯斯文文，此人又在自己附近，所以啊特别有亲切感，于是呢就将他添加为好友。由于刘小姐最近在学车，为了鼓励自己，便在微信上签名，我要努力考试，一定要过关。轩仔看了后便问他是不是考车牌，并告诉刘小姐可以用自己的车陪他学车。3月9日的一个晚上，轩仔约刘小姐吃宵夜，吃完宵夜后，轩仔提议说晚上车少，不如带刘小姐去河边练练车。于是呢，两个人便开着车前往增城河边的湿地公园。这一路上由刘小姐与轩仔交替开车，轩仔是很认真地教刘小姐一些驾驶的注意事项，这样使本来担心轩仔会有什么不轨企图的刘小姐倒也放下了心。驾车期间，轩仔屡屡提出觉得车后轮有异响，并多次与刘小姐一起下车查看。前几次呢，刘小姐都是把手机拿在手里再下车查看，几次三番以后，刘小姐便把手机与钱包放在了驾驶位旁边的凹槽处。当刘小姐正仔细查看车轮到底有什么异常的时候，轩仔却突然坐上了驾驶位，发动汽车轰的一下子开走了。起初刘小姐并没有反应过来，以为轩仔只是试车或者是与自己开玩笑，因为啊车的副驾驶位门都没关。当车开离了自己的视线许久都没有回来的时候，刘小姐这才醒悟过来，自己被骗了。最后是一对驾车经过的好心的情侣把他送到了派出所。接下来的几天里，陆陆续续的有年轻女性前来报案被抢。民警经过调查研究判断，认为虽然这几宗案件被抢的地点不尽相同，但凑巧的是啊，这几位女士都是被微信网友约见后被抢的，而且那位男网友的微信 ID 居然是同一个人。同样以微信约会，同样的微信 ID, 同样是驾车实施抢夺，基本可以判定就是同一个人所为。增城警方立即抽调民警组成专案组负责侦破。3月30日下午，在市中心的中山路附近呢，民警手机的微信显示嫌疑人在附近800米以内，而且民警在中山路邮政局门口发现了一辆与事主形容的作

案车辆相似的现代轿车。于是民警决定一边继续用查看附近的人，看嫌疑人是否离开，一边派人守株待兔，等待嫌疑人出现。下午4:30左右，一名男

0: 骗、抢夺女网友财物的事实供认不讳。其供述仅在三月份就作案三宗。民警在朱某手机上的微信里发现了一长串的微信好友，这些好友都是本地的年轻女子。据了解，嫌疑人朱某自己是个微信控，在使用过程中，他发现微信的实时语音聊天相对于 QQ 等聊天工具主要用文字聊天的方式更让人有亲近感，更能让人接触对方。于是他广泛搜索同城的微信好友，经过一两个月的聊天经营，逐步获得对方的信任后，再约对方到偏僻路段实施作案。据警方通报，微信是网上推出的手机即时通讯免费应用程序，具有摇一摇、漂流瓶和查找附近的人等多种新型即时通讯功能，且只需使用手机号或 QQ 号进行非实名注册即可，在手机网络覆盖处就可随时随地与陌生人聊天。微信在给人们带来通讯便利的同时，也给不法分子提供了可乘之机。由于微信并不需要实名认证，因此也增加了它的风险性。以广州为例，2012年以来，广州发生数起利用微信诱出事主实施抢劫、抢夺等违法犯罪的警情，而该类警情2011年没有发生过。从作案方式看，多选择是在晚上，其中20、30和凌晨1时较多发。从作案对象看呢，事主多为喜欢上网的年轻男女，喜欢追求新鲜事物。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官马一飞提醒广大听众，为了防止陌生人发微信骚扰，微信用户可在隐私设置里进行设置，来保护自己的隐私。使用微信交友时要保持警惕，提高防范意识，不要轻信，也不要轻易见面。若要见面，见面地点最好在繁华场所，并注意啊，手机、钱包等贵重物品要贴身存放。如果对方提出借手机、借钱时，要三思而后行，防止上当受骗。
1: 中国大案，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0: 欢迎继续收听中国大案，我是大鹏。游黄山摔伤致残，景区赔40000。南京的一中年女士啊，在黄山景区游览下山时，在一处台阶一脚踩空，滚落山底受伤，构成九级伤残。事后由于协商赔偿不成，该女士将两家旅行社及黄山旅游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告上南京市鼓楼区法院，以三被告未尽到告知和安全防护责任为由，索赔各项损失20余万元。八月中旬，法院对此案作出一审判决，判决被告黄山旅游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承担20%的赔偿责任，赔偿原告各项损失近40000元，驳回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下山时一脚踏空，滚落山底。2009年7月10日，时年54岁的南京孙女士等九人与江苏省中山国际旅游社签订了黄山三日游旅游合同，并缴纳了含保险费在内的各项费用。7月11日呢，孙女士等人乘坐旅行社安排的大巴来到黄山，随地陪导游上山游览。在13日下山时啊，孙女士一行沿台阶行至紫光阁，这一脚踩空跌倒，这处山阶靠山崖一侧没有护栏，孙女士啊当即滚落山底。滚落的过程中，身体接连与山石碰撞，使其受伤十分严重，全身多处受伤，手术饱受折磨。黄山景区救护队接到救援后，立即派出救援人员赶到现场，在将孙女士从山底救起后，急送往景区急救中心包扎，再送往黄山市人民医院抢救。经医院确诊呢，孙女士颅骨骨折、右颈腓骨骨折、腹部

0: 愈合伤、脾破裂，同时呢全身软组织挫裂伤。经初步治疗后啊，孙女士于9月29日出院。在此期间，黄山当地的地接社中环旅行社为孙女士垫付医疗费用25,000元。孙女士回到南京后，在鼓楼医院门诊不定期进行治疗。2011年6月2日，为将体内固定物取出，孙女士又来到南京市第一医院治疗，把骨折手术的体内固定物给取出来。6月30日，孙女士终于出院了，向景区旅行社索赔20余万。孙女士在南京二次手术出院后不久，在协商赔偿无果的情况下，将南京、安徽的两家旅行社和黄山旅游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告到南京鼓楼法院，索赔医疗费、残疾赔偿金、精神抚慰金等。孙女士认为啊，对于自己的受伤，三被告均存在过错。对于可能危及旅游者人身财产安全的旅游项目，没有履行告知和警示的义务。黄山风景区缺少安全防护栏等基本措施。案件审理中，孙女士向法院申请做伤残等级鉴定，法院委托南京医科大学司法鉴定所对孙女士进行伤残鉴定。鉴定的意见为，孙女士右胫腓骨骨折，遗留右膝关节功能丧失 50% 以上，构成久期伤残。这个鉴定结论出来以后，孙女士将总索赔额定为 20.88 万元，其中伤残赔偿金为 10.53 万元。针对孙女士的诉讼请求，两家旅行社均辩称旅游合同中对参加旅行过程中可能存在的风险已做到相应的告知，景区及导游也做了提示和警示，所以啊，不存在过错，请求法院驳回诉讼请求。黄山旅游公司则认为，孙女士没能提供任何证据证明他们存在过错，他们对经营场所提供的安全保障义务已经达到了合理限度，景区所有旅游设施都是完全符合国家的相关强制性规定的。孙女士受伤完全是因为她下山时注意力不集中，一脚踏空摔倒所致，景区不承担损害赔偿责任。由于原被告在责任归属上分歧过大，导致法庭调解的努力失败，法院判景区担责 20%。 今年8月中旬，鼓楼法院在前期掌握的庭审事实的基础上，对此案作出一审宣判。法院认为，孙女士自身的不慎和疏忽是造成其受伤的直接原因，但是孙女士所在的山坡左侧边缘有坠崖危险，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且一旦发生危险将造成严重后果，对此黄山旅游公司应当有所预见。若黄山旅游公司在台阶旁安装防护栏，孙女士即使从台阶边缘摔倒也不至于跌入山底，故黄山旅游公司对孙女士的受伤负有一定的责任，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而孙女士作为成年人，对于山区旅游的安全问题理应明知，两家旅行社无需特别提醒和特别的安全保障，因此啊，两家旅行社对孙女士损害的发生并无过错，不应承担责任。根据孙女士和黄山旅游公司各自的过失，法院认定孙女士自身承担 80% 的责任，黄山旅游公司承担 20% 的责任。孙女士有证据证实的损失共计 19.21 万余元，黄山旅游公司应承担 3.84 万余元。最终呢，法院判决黄山旅游公司一次性赔偿孙女士 39,436.32 元，驳回孙女士其他诉讼请求。该案主审法官王素平认为，一般面积大的旅游景点，一些安全隐患地段因长时间不出事儿，很容易引起经营管理方的疏忽，而一旦发生安全事故并被人告上法庭，则难逃干系。好的，本次的中国大案就是这样了，我是大鹏，下次节目咱们再会。
1: 中国大案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0: 童年的承诺是小指，
1: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0: 稚嫩而不乏真诚。少年的承诺是无名指，
2: 放心吧，我一定能行，
0: 简单却无比坚定。青年的承诺是中指，
3: 相信我，我会让你一辈子幸福，
0: 也许漫长但绝不食言。中年的承诺是食指，
4: 我一定尽力而为，
0: 也许世故却言出必行。老年的承诺是大拇指，
5: 孩子，我支持你，
0: 饱经沧桑，一诺千金。时光流逝，在我们手指上留下记忆的纹路，每个承诺都那么闪亮耀眼。诚信就是为我们自己竖起的大拇指。
6: 离开家久了，你们的小事儿在我看来都是惊天动地的大事儿。
7: 哎呀妈，你怎么才接手机啊？短信不回，电话也不接，你一个人在家要随时接。
6: 总在想还能为你们多做点什么。
8: 喂爸，哎，我到车站了，你记得把门锁好啊。哎，我想想还有什么没说的啊。哦，对了爸，按我
6: 总希望还能为你们做得更好。
9: 你和爸来我这儿住吧，我这要什么有什么啊，不来啊。
6: 离家越久越知道父母是永远无法割舍的牵挂，曾经的欢笑唠叨误会甚至责备，如今都变成我想对你们好的理由。
10: 爸妈，我们回来了。
11: 权力与陷阱，激情与迷茫，这是一部年鉴式声音纪实，用纪实的手法解密幕后真相，用动人的声音播讲凡人真情。中国大案，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12: 村官约架，一场两败俱伤的杀人案。欢迎收听中国大案，我是易辉。因为烤烟合同引起纠纷，云南省阿岗镇的村官蓝进林竟邀来家族亲友，活活将两名村民打死，他也因此被判死刑。
13: 我对不起被害人，对不起信任我的父老乡亲。
12: 2012年8月15日云南市曲靖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对罪犯蓝进林公开宣判后，依照最高人民法院下达的死刑执行令，将其押赴刑场执行死刑。临终之际，反思短暂的一生，45岁的蓝进林发出内心的忏悔。
11: 中国大案，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12: 2009年8月4日上午，正是烟农忙着摘烟、烘烤、出售的季节，熙熙攘攘的云南省罗平县阿岗镇村民正在村小组长蓝进林家领取自家的烤烟收购合同。领取自家的烤烟收购合同，对于作为以烤烟种植为主要经济收入的当地村民来说，意味着半年多的忙碌，一年收入的兑现。这是一件天大的事儿。连续栽种多年烤烟的华裔华信兄弟，在总结老辈种烟烤烟经验的基础上，摸索出了自家的经验。展望收获，华裔爽朗的笑声传得很远。8月4日下午，华裔驾驶着自己家的面包车来到蓝锦林家，等候领取自家及弟弟华信、母亲陈翠三家的烤烟收购合同。
13: 村长，是不是该给我家的了？
12: 眼看村民们一个个喜笑颜开的离开，华裔心有些慌。
13: 你家的没有交身份证，今年只能并在其他家的一起销售。
12: 蓝进林头都没抬起来的答道。按照规定，当地烤烟收购合同的签订是按照当

0: 当地考研种植实际面积折算之后，按照村组的人口平均分配。当年蓝晋林所在的村子按收购合同分得410亩地，平均每位村民可分得4分地。要签订收购合同，户主需要提交身份证，没有提交的，其合同数并入其他村民家。今年烟叶长势较好，别家的收购合同还不够他自己用，我剩余的烟叶交给谁呀？交给你家，你给钱呢？你不是故意难为我家吗？对答当中，华裔的声音高了起来：我见不到考研销售合同，你走着瞧。经其他村民劝解，恼怒的华裔开车离开了蓝晋林家。有村民来我家闹事，请求查处。因为被华裔威胁，蓝晋林拨通了当地派出所的报案电话。报案同时，蓝晋林又打电话告诉了几位兄弟，说了自家被华裔威胁的事。这类事情啊，要冷静处理，不要激化矛盾。到蓝晋林家出警的民警了解情况后，劝说蓝晋林，并决定去寻找另一方当事人华裔做做思想工作。没想到民警还没找到华裔，又接到了报警，民警只得迅速赶回蓝家出警。原来就在民警离开蓝晋林家不到2个小时，蓝晋林及其家族的人与华裔兄弟发生打架，华裔已被打伤。民警再次赶回蓝晋林家，发现蓝晋林已经不在家了，而在其家门前满地散落着钢管、木棒、板锄、菜刀、匕首等沾满血迹的作案工具，以及两具躺着的尸体，其中一人就是民警要寻找的华裔。据华氏三兄弟的母亲陈翠回忆，8月4号下午6点左右，蓝晋林的媳妇儿到陈翠家叫华裔三兄弟过去，因为不放心三个儿子单独去，陈翠跟着儿子一起过去。走到蓝晋林家的小卖部时，就看见蓝晋林的大儿子蓝小龙提着小锤指着华裔喊：
1: 杂种，你今晚别想跑出去，我要把你家灭了。
0: 华裔兄弟被打翻之后，蓝小龙持匕首对华裔、华信、华晨三兄弟分别捅刺数刀，并叫嚣：斩草必除根，把他家全部整掉，要是华裔的爹在，就一起干掉，省得以后会报复。叫喊中，蓝小龙还从自家床下拿出一把砍刀，继续参与砍杀被害人。当华晨被人背起送医院抢救途中，蓝小龙、蓝耀红等人仍对华晨继续追杀。三个儿子瞬间倒地，陈翠慌忙用手去拦砍向小儿子华晨的刀，右手的二手指和中指先后被砍伤。案情重大，罗平警方迅速成立专案组，抽调民警对犯罪嫌疑人实施抓捕，同时对蓝晋林亲属做思想工作，敦促其尽快投案自首。
1: 我来投案自首。
0: 当晚10点多钟及第二天，蓝晋林等9人先后到派出所投案，交代了作案的经过。原来民警接蓝晋林报案出警以后，蓝晋林怀疑华裔驱车外出是为了约人来闹事，他通过打电话外出寻找的方式，将在地里劳动的兄弟、儿子、侄子叫到家里，准备好了钢管、木棒、板锄、菜刀、匕首等工具应对，并叫其妻去找华裔的母亲，让华裔的母亲去找华裔兄弟三人来说事。后经司法鉴定，被害人华裔华系系颅脑损伤并失血性休克死亡，被害人华晨的损伤为重伤，达8级伤残，被害人陈翠的损伤为轻伤。案发后，蓝晋林的妻子交给公安机关受害人赔偿金8000元，已被受害人家属领取。庭审，祸首村官，祸死刑。带被告人蓝晋林。2010年7月7日，随着审判长将法锤敲响，这起由曲靖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的备受关注的村官杀人案在罗平县人民法院公开开庭。蓝晋林从1996年选任村小组长以来，一直兢兢业业， 因发放烤烟收购合同的公益事业造成八次案件，希望给予从轻处罚。案发后，蓝晋林所在的聂洽村委会向司法机关出具了请求从轻处理蓝晋林的要求，当地村小组上百位村民签名捺印。在办理烤烟收购合同中，因受害人的过错没有提交身份证，致使被告人无法到烟草部门办理收购合同，受害人当天两次提刀无理取闹。法庭上，被告人蓝晋林及其代理人辩解道，同时辩护人表示，被告人是因为村集体的公益事业与被害人发生殴打且有投案情节，其所犯罪行尚达不到罪大恶极的程度。
1: 杀人偿命，还我儿子。
0: 三个儿子，两个被害，一个重伤。法庭上，白发人送黑发人的陈翠几次昏厥。一同出席法庭的还有陈翠的丈夫、华裔华姓的妻儿等七人，他们附带提起民事诉讼，请求严惩蓝晋林等九名被告人，同时判令蓝晋林等连带赔偿经济损失35万余元。
1: 我只能尽力赔偿。
0: 在附带民事赔偿案件审理中，蓝晋林对被害人请求的赔偿数额表示过高，无赔偿能力。
1: 我们知道错了，请求法庭对我们全家老小从轻从宽判处，我们愿意尽所能给予被害人赔偿。
0: 休庭后，仅有小学文化程度的蓝晋林在看守所给法庭写来近千字的请求书。2010年10月21日，曲靖市中级人民法院以蓝晋林故意杀人罪判处其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同罪判处蓝晋林之子蓝小龙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蓝六友等七人被以故意杀人罪判处12年至8年不等的有期徒刑，同时判决蓝晋林等九名被告人连带赔偿陈翠等12万余元。一审判决宣判后，蓝晋林等人认为被害人也有过错，一审量刑过重，蓝晋林等人有自首情节，故向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2011年5月12日上午，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在罗平县法院公开开庭进行二审审理，当地上百名村民自发赶来旁听。
1: 我起初报案，他们出警民警劝了我句话就走了。
0: 法庭上，蓝晋林认为案件属家族性的共同犯罪，一审判决认定其邀约他人参与犯罪系主犯不当，同时埋怨当地公安机关对事态控制不力致案发。法庭上，蓝晋林的辩护律师认为，一审判决未能认定被害人华裔在案发前持刀威胁蓝晋林，以及未认定被害人在案发时携带凶器到现场，属认定事实错误。一审判决认定各被告人均构成故意杀人罪，属定罪不当，应当以故意伤害罪对被告人定罪处罚。结合部分群众关于对蓝晋林从宽处罚的申请，辩护人建议对蓝晋林撤销死刑，作出从轻减轻的处罚，给其一个悔过自新、重新做人的机会。
1: 在杀害华裔华姓的过程中，蓝晋林、蓝小龙等九人手段极端残忍，其目的是非法剥夺他人生命，情节特别恶劣，后果特别严重，社会危害性大，依法应予严惩。
0: 公诉人认为，被害方的过错远远小于被告方的过错，且蓝晋林应负主要责任。
1: 村子就是你家说了算，法庭上还信口雌黄。
0: 法庭审理期间，被害人及其家属对蓝晋林等人推卸责任的辩解不满，多次打断庭审，被法官制止。
1: 我对不起你们，我对自己犯下的罪行感到十分后悔。
0: 法庭上，蓝晋林表示将尽最大努力赔偿受害人的经济损失，并当庭向七位被害人家属鞠躬致歉。2011年7月7日，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终审裁定，驳回上诉， 维持原判。
2: 中国大案，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0: 欢迎继续收听中国大案，我是易慧。女贪官杨秀珠司机的巨贪录。外逃女贪官杨秀珠曾经的司机受宠后摇身变成了国企董事长，贪污挪用数千万元，潜逃国外八年之久。这一现代版的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案令人触目惊心。2012年8月10日，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第四审判庭对出逃境外的女贪官杨秀珠的原司机杨胜华贪污挪用公款案进行公开宣判。至此，这起在社会上影响巨大的贪腐案落下了帷幕。杨胜华涉嫌利用担任温州市现代城市建设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等职务便利，贪污2700余万元，挪用资金4300余万元。在看守所，杨胜华甚至为自己辩解说，他并不是故意贪污，只是希望把公司变成自己的，这样工作起来更有积极性。浙江省建设厅原副厅长女巨贪杨秀珠在案外逃曾轰动全国，她的司机杨胜华的一举一动自然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现年50岁的杨胜华是浙江省温州人，说起只有高中文化程度的他的发迹，就不得不提到女巨贪杨秀珠。1989至1993年，杨秀珠担任温州市规划局局长。此间，杨胜华结识了杨秀珠。据规划局工作人员回忆，起初杨胜华只是温州市规划局下属分局的司机，并不是杨秀珠的专职司机。但由于他能说会道，又会迎合和巴结领导，很受杨秀珠的赏识。杨秀珠甚至在公开场合表示出对他的关照，只要自己的专职驾驶员有事，杨秀珠就会主动找杨胜华来代替开车。而曾经一段时间，杨胜华为杨秀珠开车的次数要多于他的专职驾驶员。即便是后来杨秀珠出任温州市市长助理，杨胜华仍被借调去给杨秀珠开了近一年的车，直至他以身体吃不消为由提出离开。温州市规划局许多人对杨胜华印象一般，1米7的个头，看似壮实敦厚，操一口地道的温州话，还没听说有什么特殊才能。然而让大家颇感意外的是，这样一名不起眼的司机后来居然当官了。1995年12月至1999年的10月，杨胜华被调往原温州市市政公用局工作。1996年1月，他又被聘为城建处副处长。在这期间，温州市现代城市建设发展有限公司成立，隶属于原温州市市政公用局，主营业务为房地产。杨胜华被任命为该公司法定代表人、董事长兼总经理。1998年1月，温州市现代市政基础设施有限公司成立，由温州市现代城市建设发展有限公司出资，主营业务为城市市政建设工程施工。杨胜华又任公司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一人担任两家国有公司的董事长，杨胜华是如何完成华丽转身的？相关知情人士透露，这全靠了杨秀珠这位贵人的点拨和提携。其中的蛛丝马迹从杨胜华开始发迹时便显露出来。1995年，杨秀珠时任温州市副市长，分管城建。1998年，杨秀珠任省建设厅副厅长，而由杨胜华掌权的两家国有公司恰恰隶属于城建领域。几个知晓内幕的人员说，杨胜华的一步登天是因为有杨秀珠这位靠山。 杨慎华也曾向好友透露过杨秀珠对自己的关照。

从一名司机一跃成为呼风唤雨的老总，杨振华有种重生的感觉。欣喜之余，他的私欲开始膨胀，雄心勃勃地谋划自己的二次人生。经检察机关查明，1999年6月，杨振华利用担任温州市现代市政基础设施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的职务便利，在未按规定程序进行资产评估及经有关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审批的情况下，假意出资人民币800万元虚构产权交易，从而获得现代市政公司股份，后经工商变更登记，使其本人成为该公司持股600万元、占75%股份的股东。验资后，杨振华随即抽走该800万元人民币。评估咨询报告书显示，截至1999年6月，现代市政公司的所有者权益合计人民币841.52万元。把国有公司变成私人公司后，杨振华有了莫大的成就感，从此一发不可收拾，在泥潭里越陷越深。2000年8月，他故技重施，虚构产权交易，获得现代城建公司股份，使现代市政公司成为现代城建公司持股400万元、占80%股份的股东。通过两次假意出资、虚构产权交易、伪造票据等，杨振华共贪污国有公司股权价值达2700余万元。就这样，用小鱼吃大鱼的办法偷梁换柱，杨振华成了两家国有公司的实际大股东与控制人，将国企变成了自己的公司，坐拥数千万元资产。检察机关还查明，在2000年11月至2003年3月期间，杨振华多次个人决定将现代城建公司的资金借给温州市吉林不锈钢制品有限公司使用，累计金额达人民币3316万元，后被收回。2013年4月8日，杨振华又个人决定将现代城建公司的资金人民币1000万元借给吉林不锈钢制品有限公司，再转给杨振华本人用于现代市政公司的增资。同年4月28日，该1000万元被收回。而持有吉林不锈钢制品有限公司50%的人，正是杨振华当时的妻子胡杰。2003年，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检察院在查办电力系统系列受贿案件中，发现原温州地方铁路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杨光荣的受贿事实。经查证后，依法对其立案侦查，而这个杨光荣是女贪官杨秀珠的胞弟。同年4月，时任浙江省建设厅副厅长的杨秀珠携女儿、女婿及外孙出逃境外，浙江省检察机关通过国际刑警组织发出了红色通缉令。此后，与杨秀珠案相关的贪腐人员先后被检察机关查处，并被法院定罪判刑。当时，这一系列案件被统称为杨秀珠腐败串案，引发社会各界的极大关注。2013年11月，杨振华出境前往德国，之后一直滞留国外。2005年10月，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检察院对杨振华立案侦查。接下来的6年时间，浙江省的检察机关始终没有放弃对杨振华案的侦查，并全力对其实施追捕，直至2011年，事件终于有了转机。2011年4月，温州市鹿城区检察院收到了一份关于要求回国自首接受处理的报告的传真，落款人正是杨振华。报告中，他吐露了这些年来的心路历程，流露回国的渴望。同年6月，在朋友的陪同下，杨振华走进温州市鹿城区检察院投案自首。
杨胜华的突

0: 然投案，再次引发各方猜测。据杨胜华自己称，之前他已与前妻胡杰离婚，现在孩子都长大了，也结婚成家，自己已经没有了负担。他一个人在国外很想回来，就选择了自首。由于案情重大，2011年7月21日，杨胜华被检察机关依法逮捕。此案由温州市鹿城区检察院侦查终结，于同年11月23日被移送温州市检察院审查起诉。2012年6月28日，杨胜华一案在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进行了公开审理。2012年8月10日下午，杨胜华贪污挪用公款案在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第四审判庭公开审判。法院作出一审判决，杨胜华因贪污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2年，并处没收个人财产人民币30万元；犯挪用资金罪判处有期徒刑5年，决定执行有期徒刑16年，并处没收个人财产人民币30万元。巨贪司机沦为巨贪的警示。杨胜华一案的办案检察官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沉重地指出，巨贪的司机沦为巨贪，不应仅被视为个例，其中折射的权力庇护下的监督漏洞应引起全社会的反思。相关专家指出，女巨贪杨秀珠涉案2.5亿余元，杨胜华涉案数千万元，如此数额巨大的公然贪腐，直至他们逃往国外才东窗事发，充分暴露了上级监督太远，同级监督太软，下级监督太难，群众监督太虚的监督漏洞。如果不尽快从制度上解决这类对领导干部权力监督的失控失真现象，类似案件还会继续发生。好的，本次的中国大案就是这样了，我是以慧，下次节目咱们再会。
1: 中国大案，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2: 2秒钟，你可以做什么？你可以将60瓦的普通灯泡换成10瓦节能灯，照亮房间，也照亮每个人的心。你可以打开一扇窗，大口呼吸新鲜空气，让窗户后的空调休息一下。你可以把单面纸张翻过来重复使用，做一名时尚的绿色办公达人。你可以个性十足地跨上环保袋，大声对一次性塑料袋说 No。 如果每人每天花2秒钟主动为低碳生活做点什么，那么我们的身体将会更加健康，环境也将更加优美。
1: 用你的双手为世界增添一份清新吧，改变世界有时只需2秒钟。

0: 500年前，你和我是一家人。
1: 5000年前，你和他也是一家人。
2: 再往前5000年，我们都是一家人。
3: 百家姓，中华民族的生存简史，炎黄子孙的精神地图。
1: 百家姓，中华民族共同的。

0: 北京时间22点。
1: 鄂尔多斯广播电视台，
2: 鄂尔多斯广播电视台，
3: 鄂尔多斯新闻联播。
4: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8月5号，星期三，农历6月23，欢迎收听鄂尔多斯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上半年，我市新能源新材料相关产品产销两旺；
4: 鄂托克旗飞波造林全面开展；
2: 我市各高校学子扎实开展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
4: 鄂尔多斯

0: 自供电公司以数字加人工双保障体系织密防汛安全网。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上半年，我市新产品产量提升，锂离子电池产量同比增长 46.5%， 发电机组同比增长 117%， 新能源、新材料相关产品产销两旺。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白嘉玲的报道。在准格尔经济开发区，鄂尔多斯市新创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以煤基衍生物为核心原料，经过磨粉、造粒、石墨化等多道工序，加工成锂离子电池负极材料，产品主要应用于数码 3C、动力储能等领域。鄂尔多斯市新创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发展与战略部经理贺新：
2: 目前呢，我们公司已经与上海杉杉、深圳贝特瑞、江西紫辰等一些这个知名负极材料企业建立了合作代工的合作关系。一期工程这个产能呢是3.5万吨每年，目前基本已接近满负荷生产，现在这个产销情况比较良好。
0: 随着新能源汽车、新型储能产业快速发展，高端负极材料市场需求持续扩容，企业自主研发的煤基微中空石墨负极材料具备优异的快充性能和低温表现。二期预碳化车间已启动建设，将进一步延伸产业链条。鄂尔多斯市新创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发展与战略部经理贺新：
2: 二期工程呢，计划建设预碳化生产线一条，它可以增加这个负极材料产品的附加值，然后利润呢也会逐步的增加。
0: 上半年，全市锂离子电池产量同比增长46.5%，发电机组增长117%，聚乙烯、聚丙烯产量均实现20%以上增长，新能源新材料产业正成为全市工业增长的新引擎。
1: 眼下，毛乌素沙地迎来一年里最要紧的播种时期。在鄂托克旗项目区，草方格如去网锁住流沙，沙米、花棒、沙打旺等草种全部备齐，飞播造林工作全面启动。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王峰、董雷的报道。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王峰：
3: 我现在在鄂托克旗毛乌素沙地项目区，脚下的这些草方格是工人们一节一节扎进沙里的密密实实。有了这层保护网，种子落进去才不会被风刮跑。眼下草籽全部备齐，无人机调试完毕，飞播照领马上开始。
1: 鄂托克旗地处毛乌素沙地北缘，沙化土地面积大，曾经治沙全靠人扛肩挑，一天都种不了几亩。如今随着北斗导航定位与飞播技术的成熟，这些过去人进不去车开不进的沙窝子正被大型飞播无人机一一攻克，治沙从人海战术转向科技精准打击。地形复杂的沙地腹地如今成了飞播无人机的主场。鄂托克旗毛乌素沙地项目区现场施工负责人赵喜年：
4: 本次撒播呢，我们就是采用这个雨季来临之前进行撒播，七月份降水比较集中嘛，然后八月份雨季就要来临，现在完成了应该有个10000亩左右，然后这一片区域整体的话，我们可能要完成50000多亩。
1: 草方格锁边固沙是前提，无人机精准撒播是关键。一架大型飞播无人机单次载种量超70公斤，日作业面积可达3000亩，一天下来顶过去十好几个人忙活好几天。从春季扎设草方格到雨季飞播撒种，环环相扣，步步紧逼，只为锁住流沙。种子虽小，却是飞播成败的关键。每一批种子进场都要经过纯度、饱满度等层层把关，不达标绝不进场。鄂托克旗林业和草原工作站站长田彦军：
5: 那么我们每次要飞播的时候，我们各级的草部门还有监理部门会联合然后下来对这个苗的种子的质量还有数量进行然后筹检。那么我们重点就看这个种子的稠度还有饱满度。我们飞播的目的就是照亮地，撒播这个草种，然后形成很好的一个桥冠草结合的一个立体式治理措施。
1: 沙米先长起来固住表层，花棒跟着扎下深根，一块一稳，把流沙牢牢摁在地上。草方格锁住的是眼下，生物沙障护住的是长远。 2026年，赫托克旗3.7万亩飞播任务正按照桥冠草结合带片网搭配的科学方案全面

0: 推进，科技正在重新定义这片土地的生态密码，孕育出新的绿色希望。
1: 今年暑期，我市各高校学子深入基层一线，扎实开展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丁奋聪、杨泽浩的报道。在鄂尔多斯蒙苏零碳产业园隆基光伏与氢能产业展厅内，鄂尔多斯应用技术学院化育微光实践队的队员们边听边问，探讨热烈。作为入选2026年全国大学生暑期社会实践鄂尔多斯专项活动的团队，他们紧扣乡村振兴与能源转型主题，深入调研氯氢耦合煤化工技术路径，详细了解碱性电解水制氢、氯电耦合、碳减排等环节的技术原理，借助图文资料与讲解员介绍，深入探讨氯电加氯氢如何为传统煤化工基地深度脱碳赋能。鄂尔多斯应用技术学院学生周佳怡：
2: 这次的调研让我们能够深刻地感受到了鄂尔多斯能源转型的一个强大力度。氯氢耦合它化煤化工不仅是技术的革新，更是发展方式的转变。作为应用型人才，我们要把论文写在车间里，为家乡的绿色发展贡献我们的智慧。
1: 在东胜区复兴街道办事处沃热社区，一群大学生志愿者用爱心点亮孩子们的假期。针对双职工家庭看护难问题，社区推出暑期万能充成长公益活动，志愿者们上午耐心辅导课业，下午则组织专注力训练、趣味知识问答和跳绳比赛。东胜区复兴街道办事处沃热社区居民王银：
3: 像我们这老年人呀，这个双手确实也是管不了，解决了好多这个双职工，他上班走的是娃娃就没人管。
1: 科学的作息安排解决了家长的后顾之忧，也让孩子们在寓教于乐中度过一个安全充实的假期，更让大学生返乡志愿者们在暑期社会实践中将书本里的理论知识化作贴近乡土的细腻观察，在服务乡邻的点滴里读懂责任二字的分量。鄂尔多斯大学生返乡志愿者屈佳欣：
4: 在这个过程中我觉得非常有成就感，然后也让我感受到了青年服务家乡、服务社会的价值。
1: 东胜区复兴街道办事处沃热社区党支部书记朱聪聪：
5: 为辖区的大学生提供扎根基层、服务居民的实践平台，实现社区民生服务与青年成长的双向共赢局面。
1: 在东胜区罕台镇灶火豪村，内蒙古民族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的师生们将文化大餐送到了百姓家门口。该校学前教育系文化传承志愿服务队精心策划了一场非遗主题村晚，蒙古族舞蹈、川剧变脸、传统舞狮等节目轮番上演，吸引了众多村民驻足观看。内蒙古民族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生李芷轩：
6: 我们希望借助青年的力量赋能传统民俗，让非遗在乡村落地生根，薪火相传，行走在乡土之间，亲身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既夯实了我们自身的文化自信，也让我深刻明晰了青年扎根乡土服务基层的责任与担当。
1: 从新能源产业调研到社区暖心托管，再到非遗文化赋能乡村振兴，鄂尔多斯的青年学子在行走的课堂中增见识、长才干、做贡献。他们用脚步丈量祖国大地，用内心感应时代脉搏，正以昂扬的姿态，以实际行动书写服务地方高质量发展的青春答卷。
0: 当前，我市已进入防汛关键期，降雨天气频发。面对防汛大考，内蒙古电力集团鄂尔多斯供电公司以数智加人工双保障体系织密防汛安全网，全力守护地区电网生命线。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张家荣、杜龙的报道。走进鄂尔多斯供电公司调度大厅，大屏幕实时更新全市242座变电站的负荷数据，调度人员依托智能调度系统24小时不间断监测电压波动、负荷变化等异常信号。与此同时，康巴什区边家塔220千伏变电站内变电运维人员正逐一排查电缆沟、排水设施及端子箱防水情况。内蒙古电力集团鄂尔多斯供电变电管理一处边家塔运维站技术员王旭：
7: 进入汛期以来，我们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提前对主变冷却系统、护杆器、开关柜等重要设备开展自查，做好设备防水封堵，针对地势

0: 是较低的点位提前布防沙袋、潜水泵等应急物资，确保设备零缺陷运行。
1: 进入防汛临战状态，鄂尔多斯供电公司通过在线监测装置和可视化监控系统，对68条输电线路及通道实施全天候实施监测。在东康一核心城区，依托配网自动化系统实现秒级自愈恢复供电，同时建立全域供单库，统一惠及各渠道客户诉求。 严格执行雨前排查、雨中特巡、雨后复查，运用红外测温、局放检测等带电监测手段，对重点线路开展雨后无人机精细化特巡，实现风险超前防范和隐患闭环治理。目前，各级抢修队伍、应急发电车及物资已全部就位，人员24小时值班待命。
2: 内蒙古电力集团鄂尔多斯供电公司生产技术部副部长万飞。
3: 今年汛期，我们持续推进数字化技术与人工保障相结合的双重保供机制。如果说数字化手段看得广、判得准、动得快，那么人工则确保细节到位、落实到底，两者互为支撑，共同织就一张立体防汛安全网。
1: 康巴什区以生态为底，繁花为末，通过创新梯度造景方式，科学搭配各色花卉，打造出一片30000平方米的花海，为城市增添一处诗意打卡地。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段渊、李笑的报道。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段渊，
4: 手机导航雷加坡花田从康巴什区出发，大约10分钟的车程，我们就来到了这片占地30000多平方米的缤纷花海。
1: 在这里可以沉浸式的感受康巴什独有的城市温柔和生态魅力，在烂漫繁花中邂逅城市美好时光。一眼望去，无边花海肆意绽放，四类特色花卉组团成景，错落交织，层层叠叠的自然花境延伸向远方，勾勒出独属于康巴什的温柔浪漫风景线。不少市民游客来到这里赏花打卡，留下美好瞬间。游客马丹利。
5: 我们是从内蒙古阿拉善过来，然后路过之后看见这一片花海特别漂亮，就带着父母下来打卡，看见这个花层次很好，然后也感受到康巴什的生态魅力。
1: 市民张扬起，
5: 来到这个花田，这里一片紫色，非常漂亮，感觉很开心、很幸福、很快乐。
1: 据现场负责人介绍，雷加坡花海景观项目秉持生态造景、自然雅致的核心设计理念，打破传统单一化、模式化的景观打造形式，立足本地气候特征与城市生态基底，甄选百日草、八瓣梅、马鞭草、硫磺菊四大观赏性强、适应性佳的特色花卉品种。康巴什园林绿化公司总工程师徐慧。
6: 我们前期通过调研和，然后拣选了这么个10多个品种，最终我们选择了这种颜色比较亮丽、花期比较长的这种四个品种，然后也适合咱们打卡拍照。欢迎广大市民和游客朋友们来这里感受一下这种花海的意境和然后咱们生态的这种魅力。
1: 在花草的种植方面，园林部门也下了一番辛苦。花田采用精细化配植、分层布局、梯度造景的科学手法，巧妙搭配不同花卉的株高、花色与花期，有效规避了传统花海景观花期短、层次单一、视觉单调的痛点，全方位升级花海景观质感与沉浸式观赏体验。各类花草随风摇曳，生机盎然，与周边自然生态环境相融共生，氛围感拉满。
7: 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0: 媳妇儿，坐好了，咱出发喽！
1: 哎呀，老公，好几天没坐你车，怎么脏成这样呢？
0: 这两天忙，忘收拾了。
1: 那我把这些垃圾都给你扔了啊！你看，这喝剩下的饮料瓶怎么还在？走你！哎，还有香蕉皮呢，这走你！这还俩月前的报纸呢吧？走你！
0: 哎呦，那报纸里头还夹着2000块钱呢！
1: 哈！
2: 等一等！哎，我说，这报纸里的钱是你们俩的吧？我们啊，扫马路的不收小费。

0: 车窗里扔出去的除了垃圾还有品德。
1: 大案要案，记录现在，客观真实，影响未来，这一切我们用声音来完成。纪实中国，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2: 高考让高三学生家长的日子一如走在刀刃上，一旦孩子如愿以偿考上了大学，紧张的心欣喜与放松没多久又会随着孩子离开家庭而牵肠挂肚。孩子的安全，孩子的健康，孩子的生活，孩子的学习，孩子的情感，孩子的对陌生环境的适应，这一切的一切，在家长与孩子之间有多少事情需要记挂，有多少情愫缠绕于心，有多少故事层出不穷，有多少话语需要叮咛诉说。听众朋友，纪实中国从今天开始为您播出报告文学《写给大学生的家书》，作者李长春，演播高旭东，欢迎收听。
3: 离别也是人生的一张考卷，随着汽笛一声长鸣，你紧紧贴在车窗上的脸渐渐变得模糊了。我抑制了许久的泪也终于决堤般夺眶而出。孩子，这辆列车将载着你穿过近两个昼夜的时间隧道，越过八个省、直辖市的城城乡乡，于三天后的那个清晨再把你冷酷地卸到一个陌生的地方，然后你要在那个地方用整整四年的青春岁月换取一纸大学文凭，或约一张未来的通行证。我知道此时此刻你一定也随着车轮的滚动而泪水连连，和老爸一样陷在离别的苦痛之中。还记得两个月前的那个午后吗？当我们在电话里获知你已被这所大学录取的时候，家人是何等的高兴啊，都欢呼雀跃的没老没少了，久久地拥抱在一起，翻滚在一起，最后又抑制不住满腔的激动打了一辆的士，到一家颇为豪华的饭店狠狠宰了自己一把。尽管在买单的时候老爸的手禁不住有些颤抖，可心里却是史无前例的痛快。这兴奋一半源于这所学校是我们申报的第二志愿，尽管第二志愿难免诸多有遗憾之处，譬如学校名气、师资力量一般都无法与第一志愿媲美，但据有关部门统计，第二志愿的录取率每年不超过 5%。 换句话也就是说，你是那100个考生中的5个幸运者之一呀、啊。剩下的 95% 不是名落孙山，就是跌到下一张表格里了，而另一半却是因为远。远是选择志愿时的标准之一，我们也很赞成你的想法，远是未知，是神秘，是风景，是诱惑。不仅远来的和尚会念经，远处的寺庙仙也灵，就考大学而言，起码咱们生活的这座城市里，只要你考到别的省份，不管什么档次的学校，都会赢得一片啧啧声。且距离越远，啧啧声愈烈，倘若考到国外，就不只是啧啧了，而这所学校比你填的第一志愿还要远得多，在这一点上就越发显得理想了。我们赞成你的想法，除了虚荣心作祟外，还有一个原因，上大学不只是学知识，还要学文化，远处可以多掌握一个地域的风土人情，另外还可以开拓人的视野，拓宽人的思维，磨练人的意志，加快成长的步伐。鲲鹏之所以成为鲲鹏，就是因为它鹏程万里，麻雀之所以是麻雀，就是因为它离不开屋檐。是我们都忽略了一点，距离和牵挂思念是成正比的，距离越远牵挂

得一尘不染。你妈妈悄悄地跟我说，咱们孩子一下子变得懂事了许多。我知道你不仅仅是想在离别前尽一份孝心，替爸爸妈妈多做点什么，更主要的是对家的一种留恋。你清楚长途电话的费用很贵，就把自己保密了几年的 QQ 密码公布在家里的电话号码簿上，又不厌其烦地手把手教会了我学发短信，其目的就是保证我们以后能够频繁地密切地联系呀。那个日子还是无情地来到了，一家人经过反复协商，决定我在家里留守，由你妈妈送你到学校，并用五天或一周的时间陪伴你熟悉那个陌生的环境。临行前，按照北方上车饺子下车面的老规矩，爸爸妈妈在饭店里请你吃了一顿三鲜馅。咱父女俩还在饭桌上打手击掌，拉钩上吊的规定，在分别那一刻，谁也不准哭。可是此时老爸却违背了誓言，忍不住流泪了。我坚信你这时候也已经把那个誓言抛在脑后。孩子，如果真是那样的话，也不要因此而自责。月有阴晴圆缺，人有悲欢离合，离别自古就是人生一张不得不答的考卷呢。而这张考卷大多是用泪写的，只是擦干眼泪后，我们都要坚强起来，用微笑去迎接明天的太阳。直到这列列车彻底消失在夜幕里，我才最后一个走出站台，打辆出租回家。司机望了望我红肿的眼睛，很老道地说，一定是送孩子上大学的吧，现在的人我都摸不透了，孩子一上大学是件多么大的喜事啊，家长还都哭天抹泪的。我家那小祖宗要是能考上，哪怕是天涯海角呢，我也要摆三桌酒席，放三天鞭炮，欢天喜地送他上路。我很失礼地拦住他的话头，中国有句老话叫做，不养儿不知父母恩，实际不离别也不知骨肉情有多深呢。

0: 纪实中国正在为您播出报告文学，写给大学生的家书，作者李长春，演播高旭东，欢迎您继续收听。
1: 信二，点土成金。你启程的次日晚上，就是小时候你管他叫北极熊的叔叔来咱家做客，闲聊中他问我都给你带了些什么。我说除了通知书上规定的以外，还带了一部手机、一台相机、一支钢笔，都是低档的，一共也就花了1000多块。是不是寒酸了点儿？据说

我现在大学生都很势利，你给孩子带这么不起眼的东西，会被人瞧不起的。我说，这就错了。中国有多少贫困的大学生，连交学费都是个问题，更有多少的孩子因此而不得不放弃朝思暮想的大学梦。北极熊说，理是这么个理，可不能这么比，既然咱们有条件，何必让孩子抬不起头来呢？我们楼上的老张就想得开，去年他儿子上大学，人家老少三代给采购了整整一个礼拜，什么笔记本电脑、数码照相机、能咔嚓的手机，还有某某牌子的随身听，我没记住，反正都是当今世界顶尖的产品，光一身行头就花了好几千块。听到这里，我心里忽地窜起了一股无名火，禁不住吼道，他以为大学是啥呢？大学是学习深造的场所，不是显富百阔的地方。现在大学生之所以势利眼，都是被家长给嘚瑟的，他们把社会上贫富不均的现象趾高气昂地搬进大学校园，结果使富孩子越发不可一世，使穷孩子更加无地自容，实际上对这两种孩子的成长都没有任何好处，既容易助长富孩子的虚荣心，也容易加重穷孩子的自卑感，而虚荣和自卑都是进取精神的大敌。别说我没有这么雄厚的物质基础，就是有也不会这样做。若我是教育部长的话，就正式给大学发一个文件，规定新生入学，除了必备的学习和生活用品外，其他东西一律严禁带进校园，警告三遍，扔执迷不悟者就将多余物品没收，然后变卖资助给贫困学生。北极熊用肥胖的右手拍了拍我的肩膀，老兄，干嘛如此激动啊？这话冷不丁听起来挺忧国忧民的，可咂咂嘴儿，我咋总觉得有点买不起葡萄就说葡萄酸的味道呢？我倔强地摇了摇头，表示绝对没有那个意思。其实，孩子，你可能也不知道，老爸在为你购物的时候想到了什么吧？那几天我的脑海里总是重演着三十几年前的一幕，当时我和你的年龄差不多，获知被祖国最大的石油企业吸收为学徒工的消息，跟你那天捧着大学录取通知书一样的兴奋。随着报到日子越来越近，我也在窥视着你爷爷奶奶到底为我准备了些什么。可是由于咱家那时非常贫寒，两位老人绞尽脑汁，也仅仅给我做了一床崭新的麻花被，翻新了一张铺了几年的旧褥子，其他就什么都备不起了。与我一起即将成为石油工人的另一位，是公社革命委员会主任的儿子，不要说是一身行头，两床铺盖都是里外三新，他爸爸还给他装备了上海牌手表、飞鸽牌自行车，那年月这可都是最高档的奢侈品了，其身价绝不低于现在的手提电脑、数码相机。尽管穷人的孩子懂事早，我也深知你爷爷奶奶能为我做到这样，已经是尽了最大努力了。可临上火车前，望着这位高贵的少爷般的旅伴，我还是流露出了一丝奴仆般的寒酸相。在即将检票的时候，你爷爷把我拉出了候车室，语重心长地讲了一个故事。故事的大意是，很早以前，有一位老人就要去世了。临终前，他把两个儿子叫到身边，拿出一块金砖和一把锄头，说是留给他们的遗产。而这两样东西又不能按平均价值分配，只能一人一份。老二精明，老人的话音刚落，就把金砖夺到了手。老大憨厚，拿起锄头倒也没有什么怨言。老二乐颠颠地走了，老人拍着老大肩膀说，孩子，你别以为老二占了多大便宜，他要是只靠这块金砖活着，很快就会贫困潦倒的。可这把锄头却是个无价宝，它可以点土成金呢。
只要你每天都勤奋地去点咱们家门前那块荒原，你很快就会成为富翁。

疯的。老大琢磨了几天父亲的话，终于茅塞顿开。从此他废寝忘食地开垦那片荒原，十年后果然成为远近闻名的大农场主。而老二呢，却不幸被他父亲言中，最后沦为了可怜的要饭花子。故事讲完了，你爷爷还想嘱咐点我什么？火车已经进站了。其实他没来得及说的话，后来都被证实了。我那位带着上海表骑着飞鸽车的老乡，参加工作以后总感觉自己比别人高一等，目中无人，专横跋扈，工作中更是挑肥拣瘦。有一年单位分来一个汽车驾驶员的指标，早就干腻了采油工的他认为是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就又是请客又是送礼的使出浑身解数。那个单位领导很正直，根据平时表现把指标给了另外一个人。他一怒之下砸了领导办公室的玻璃，又一板砖把领导拍成植物人，工作混没了不说，直到现在还在监狱里服刑。而带着奴仆相走上工作岗位的爸爸，终于踏踏实实地做事，老老实实做人，力争走一步留下一个闪光的脚印。时至如今，虽没大富大贵，倒已平平安安。家当呢，早已由原来一床崭新和半新的被褥变成了100多平方的大居室，比上海手表飞鸽车高档的多的各种家电也应有尽有了。孩子，你很聪明，几十年后我之所以把你爷爷讲的这个故事又讲给你听，我的用心你也不会不明白的。送给你手机是让你上大学后不要忘了亲情友情，常和亲友们沟通信息。送你相机是让你把一生中最美丽的时光拍摄下来，留给未来的回忆。送你钢笔是让你好好学习文化知识，为灿烂的明天打好底稿。也许在傅同学面前，你用这些廉价的东西之时会抬不起头来，但只要你记住那个老大是怎样点土成金的，你总有一天会直起腰，且永远不会再弯下。

0: 纪实中国正在为您播出报告文学《写给大学生的家书》，作者李长春，演播高旭东，欢迎您继续收听。
1: 人生很难一帆风顺。点击你们学校的网站，你又一张面含微笑、满脸幸福的彩色照片映入了我的眼帘。这是你升入大学以来第二次在互联网上亮相了。第一次是军事训练结束后，你被评为标兵，部队领导为你颁发证书的镜头。而这一次你在学校组织的04届新生普通话大赛中，历经初赛、半决赛、决赛，最后终于登上领奖台的场面。短短一个半月，你能够在几千名新生中脱颖而出，两次得到奖励，两次走进网络，不能不说是一种幸运。听到这个消息，一些亲戚朋友都很兴奋，纷纷打来电话表示祝贺，说你头三脚踢得很精彩，可谓旗开得胜了，以后在整个大学期间也会一帆风顺的。我也兴奋，其喜悦的心情跟他们相比绝对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可是我却不敢这样贸然下结论。一个人到了一个新的地方，头三脚好踢，旗开得胜也并不难，想要在以后的岁月里一帆风顺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何况是漫漫的4年时光啊。我承认你在过去的

0: 12年学习生涯中，不说在各方面都很出类拔萃，也是比较优秀的，但那些岁月和这4年时光是不能相提并论、同日而语的。此时你面对的都是一次次经过大浪淘沙般的精品。虽然有人说考大学是一场赌博，一半靠实力，一半靠运气，可总体来讲还是没跑出优胜劣汰的大规律，能录取者也是过五关斩六将的佼佼者。总之一句话，大学校园不是藏龙卧虎之地，也芳草萋萋，人才济济，他们各有各的杀手锏，各有各的超人处。你之所以在这两方面展露了一下头角，主要是因为他们都是你的强项。军训靠的是体力，你的身体素质一直不错，中考时体育达标就差不多满分。普通话大赛呢，身为北方人的你又占了地域上的优势，普通话就是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的，所以你在这两方面表现得突出一些并不奇怪。作为一个大学生，面临的活动很多很多，面临的课程也很多很多，面临的竞争也会很多很多，要想样样都强于别人，以至于达到一帆风顺的程度，怎么可能呢？孩子，我这样说不是当爸爸的在你蒸蒸日上热火朝天的时候往你头上泼冷水，实在是因为我听到过不少大学生在某方面落到了别人的后面，心里就失去了平衡，甚至悲观失望，一蹶不振的事，因此导致破罐子破摔者有之，精神衰弱者、抑郁者有之，落花流水、中途退学者也有之。追溯起来，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对自己的认识不够，估量不足，揣着的是一颗无敌的必胜心，缺乏挫折或失败的精神准备。让我终身难忘的是我在电视里看到的一个案例，某地有一位大学生，从小学到高中，学习成绩一直保持在年级前3名，也年年被学校评为3好学生。考进大学后，面对强如林的对手，他使出了浑身解数，历经了千辛万苦，仍觉力不从心，不如人意。为了发扬前3名的光荣传统，满足可怜的一点虚荣心，他在一次考试中竟铤而走险，做起了舞弊的勾当。事情败露后，他又没能很好地总结经验，吸取教训，而是觉得再也无颜面对老师同学和父老乡亲了，便躲在寝室里谁也不见，不久就由于忧郁过度患了精神病，并于一个深夜踏上了不归路。这个案例曾在我去年写的一篇文章里引用过，我之所以今天又絮絮叨叨地讲给了你，实在是因为这件事对我的震撼太大了，也实在是应该成为现代一些大学生的前车之鉴。孩子，你在4年大学期间里，老爸不苛求你百战百胜，只希望你百折不挠，一个人只有百折不挠了，最后才能百炼成钢。其实胜不胜是没有什么关系的，只要你努力了，拼搏了。
1: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报告文学《写给大学生的家书》，作者李长春，演播高旭东。纪实中国也欢迎您下次节目继续收听。

0: 先有蛋，
1: 先有鸟，
0: 先有蛋，
1: 先有鸟。
0: 算了算了，这个问题咱俩谁都不知道。
1: 哎，只有鸟知道。
0: 鸟呢？
2: 尊重自然，爱护鸟类。

0: 500年前，你和我是一家人。
1: 5000年前，你和他也是一家人。
2: 再往前5000年，我们都是一家人。
3: 百家姓，中华民族的生存简史，炎黄子孙的精神地图。
1: 百家姓，中华民族共同的。

在康巴什双曲广场，两匹凌空腾飞、搏击争胜的同速骏马，活灵活现。穿越历史烟云，鄂尔多斯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在眼前浮现。而如今，这两匹骏马更寓意着鄂尔多斯人策马奔腾、奋勇争先的精神风貌，成为鄂尔多斯奔向美好未来的精神象征。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FM89.6，汉语综合广播，和您漫步城市，写意风景。

0: 小李，快歇歇，来尝尝牧区我们自己做的酸奶子。
1: 谢谢巴图大哥，您太客气了。
0: 哎，得我们谢谢你了。以前我们牧区路难走，灯不亮，网不通，是你们千里奔波给我们修路、通电、通网，让我们牧民的日子过得越来越好。各民族一家亲，有你们真好。
2: 一条公路连山海，一盏灯火温暖草原，一缕网络连结民心，手足相亲

0: 肘望相助，各族儿女同心携手，共建美丽幸福家园。
1: 行走在鄂尔多斯，抬头是白云朵朵，耳畔是清风阵阵，俯身是绿草茫茫，眼前都是自然的美好。从红海子湿地的碧波荡漾，到七星湖沙漠的璀璨明珠，从响沙湾聆听大漠回响，到鄂尔多斯草原策马奔腾，这片土地上的山川、湖泊、草原与沙漠，陪伴着我们度过朝朝暮暮，描绘出一沙一湖一世界的动人画卷。灵动的生态需要众人相守。FM 89.6汉语综合广播提示您：守护绿水青山，就是守护我们心中的诗和远方。让我们一起行动，让暖城鄂尔多斯的天空更蓝，草木更绿，让眼前的美好代代相传。

0: 你荡在蓝色的苍穹。
1: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

这里是电台情歌，你好朋友，我是杨志。电台情歌，你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首先我们来听到陈晓东《比我幸福》。

陈晓东2000年发行的歌曲《比我幸福》也是他的代表作品之一。继续我们来听到的是彭佳慧的《相见恨晚》，收录在彭佳慧的专辑《敲敲我的头》当中，是一首激情励志、波动情感的伤感情歌，曾在港台和内地乃至东南亚范围内引起一时的轰动，获取新加坡最受欢迎女歌手奖，也是彭佳慧歌唱生涯当中最著名的一首情歌。

彭佳慧的歌曲之后，我们来听王力宏在2007年创作的一首《落叶归根》，也是王力宏用拍电影的心态去创作的歌曲。写完之后，他觉得很陌生，因为从来没有写过那样的词。受徐志摩的影响，因为那段时间都是看徐志摩的散文和诗，写完之后才发现还是没有完全脱离电影中的角色。

所有的结局都已写好，所有的泪水也都已启程，却忽然忘了是怎么样的一个开始。青春是一本太仓促的书，命运将它装订得极为拙劣。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来自于阿杜和江蕙的歌唱《梦中的情话》。这里是电台情歌，我是主持人杨志。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来分享共同的歌声日记。继续我们要听到的是李宇春为电影《山河故人》献唱的同名主题曲。歌曲在悠扬恬淡的乐曲中奏响，李宇春醇厚而不失轻盈的嗓音完美演绎下，歌曲与影片气质相得益彰，仿佛将听众拉入影片中长长的时光甬道。来听这首《山河故人》。

0: 请进。
1: 孙总，有位先生和一位女士同时来我公司应聘司机，可我们就招一位呀。
0: 经验丰富的优先。
1: 他们的驾龄都是八年。
0: 那有办法了，你让他们回答一个问题：油门和方向盘分别是干嘛用的？
1: 这会不会太简单了？
0: 哼，这个问题可不简单，你就去吧。
1: 好，
0: 请进。
1: 孙总。
0: 哦，他们是怎么回答的？
1: 那位先生说油门是控制车速的，方向盘是掌控车的方向的。
0: 那位女士呢？
1: 那位女士说油门掌控的是生命的时速，方向盘把握的是命运的方向。
0: OK， 请你转告那位女士，她被我们录用了。驾龄并不代表经验，责任才能确保安全，掌控生命时速，把握命运方向，安全驾驶。
2: 闲暇的一分钟干点什么好呢？
3: 刷个朋友圈，为好友点个赞，
4: 为火速抢到的现金红包欢呼。
3: 打开电脑，看看心仪已久的宝贝降价了没有，
5: 和大宝聊聊精彩的球赛。
6: 看妙传，有了有了有了，下个后卫走了，升级。
2: 哎，这个一分钟我妈在干嘛呢？妈，你在哪儿呢？
7: 我和你二姨包饺子呢，你最近怎么样啊？
8: 给家人的问候不怕多，想到了就给爸妈打个电话吧。
9: 哎，啊，闺女啊，好啊，我和你妈现在身体都好。
10: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

在淡出，终于只有你共我一起，仍然自问幸福，虽说有真实。

这是陈小春的《相依为命》，也是他2004年的一首作品。在2015年《古惑仔》的巡回演唱会上，因为与妻子应采儿的现场互动而被更多人所熟知。这里是电台情歌，欢迎您的继续聆听《你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杨志。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2001年周杰伦为吴宗宪写的一首歌，由吴宗宪、温岚合唱，《屋顶》。

屋顶来自于温岚、吴宗宪。继续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当年单飞独自发行专辑的田馥甄，这样的一首《寂寞寂寞就好》。这首歌的歌词内容描述的是一个坚强的女生面对失恋的方法，就是让自己彻底的寂寞，用一种略带逞强的口吻表达自己接受寂寞和面对伤口的态度。

在爱情里，每个人都是傻子，我们愿意为了对方付出，做出许多疯狂甜蜜的事。而为你写诗这件事，在现代讲求快速又数字化的时代里，看似不可能，其实是存在于各处。一封温馨的简讯，一则关心对方的离线讯息，还有在微博当中写下对于对方的感觉，其实都是一首诗，一首为了爱而疯狂的情诗。基于这样的原因，吴克群写下了这样的一首代表作品，2008年的一首《为你写诗》。这里是电台情歌，我是杨志，继续来听到下一首情歌，黄小琥《重来》。

好的，我们听到这里，今天的电台情歌马上就要结束了，也是非常感谢各位听友的聆听和分享。那么在明天节目当中，杨哲将会继续的为你准备我们共同的歌声日记，明天再见。

睿智广播，生动全程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听众朋友，全天的广播到此结束，感谢您。

还要送回。

0: 当第一缕阳光洒下，当第一声鸟鸣响起，广袤的草原开始苏醒，流动的城市开始新的节奏。 FM 89.6 汉语综合广播，用温暖的声音为你开启全新的一天。早安，鄂尔多斯。
1: FM 89.6，全市九个旗区收听频率：东胜区、康巴什区、伊金霍洛旗 ，FM 89.6兆赫；树林兆 ，FM 93.1兆赫；薛家湾 ，FM 98.6兆赫；嘎鲁图

FM 106.3兆赫，悉尼镇 FM 94.5兆赫，乌兰镇 FM 89.8兆赫，敖勒肇旗镇 FM 97.4兆赫。汉语综合广播全天节目预告：5:15到5:20开始曲节目预告；5:20到5:35怀旧金曲；5:35到6:00广播剧场；6:00到6:30听天下；6:30到7:00央广新闻和报摘；7:00到7:20内蒙古早间新闻；7:20到7:35鄂尔多斯新闻联播；7:35到8:00音乐导航；8:00到9:00896新闻派；9:00到10:00鄂尔多斯航风热线；10:00到11:00直播说法；11:00到12:00音乐之旅；12:00到13:00新闻评弹；13:00到14:00广播剧场；14:00到15:00午后甜心派；15:00到16:00周一周三周五看见鄂尔多斯；周二周四听见；16:00到17:00成长课堂；17:00到18:30开心现场秀；18:30到19:00转播央广新闻联播；19:00到19:15鄂尔多斯新闻联播；19:15到19:30896微短评；19:30到20:00梦想旅行日志；20:00到21:00广播剧场；21:00到22:00世界迷踪；22:00到22:15鄂尔多斯新闻联播；22:15到23:00计时中国；23:00到24:00电台情歌。FM 89.6陪你开启全新一天，精彩节目即将开始。

0: 相约广播剧场，好剧天天听。
1: 元朝末年，朝廷腐败，天下大乱，各地义军风起云涌。
2: 咱朱皇上将来一旦登基，先赏你们每人一个大饼。
1: 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从乞丐到皇帝的人朱元璋，开始一步步走上了中国历史的舞台，演出了一幕幕波澜壮阔的历史。
3: 朱棣之所以弃中谢晋，很大的原因就是在于他准确地判断出谢晋就是那个能胜任大典主编工作的人。于是在永乐元年，也就是公元1403年，朱棣郑重地将这个可以光耀史册也可以累死人的工作交给了谢晋。他的要求是凡书契以来经史子集百家之言，至于天文地质阴阳医卜僧道技艺之言，被集成一书，无厌浩繁。多么豪壮的语言和愿望，请大家不要小看修书这件事儿。在信息并不发达的当时，书籍即使出版后也是很容易失传的，因为当年也没有出版后送一本给图书馆的习惯。小说之类的书很多人看，但某些经史子集之类的学术书籍很少有人问津，这点和现在差不多啊，极易失传呢、而某些不传世的书籍就更像武侠小说中的秘籍一样，隐藏于深山密林之中，不为人知。要采集这些书籍，必须要大量的金钱和人力物力。所以虽然每个朝代都修书，但大有不同。比较穷的朝代，官方修书数量有限，只求修好必须修的那一本前朝的史书。而朱棣要修的不是一本，也不是一部书，他要修的是涵盖古今、包容万象、蕴含一切知识财富的百科全书。这不仅仅是文化，这是包括经济在内的综合实力的体现，是一个国家自信和强大的象征。大典之外再无他书。我们可以想到，当朱棣将这项工作交给谢晋时，他是把希望和重担一起赋予了这个年仅34岁的年轻人。可是让人啼笑皆非的是，在朱棣看来无比重要的事情，在谢晋那里啊，却成了一项一般任务。谢晋在这件事情上并没有表现出政治敏锐性，他天真地认为这不过是皇帝一时的兴趣，想编本书玩玩。于是在永乐2年11月，他就向皇帝呈送了初稿，名文献大成。应该说这套初稿也是花费了谢晋很多心血的，但他没有想到自己这番心血换来的是朱棣的一顿痛骂。谢晋如此之快地完成了任务，倒是让朱棣啊十分高兴。可当他看到谢晋送上来的书时，才明白这位书呆子根本就没有领会领导的意图。于是他狠狠地斥责了谢晋一顿，然后呢就摆出了大阵势。这个阵势啊实在是大，完全体现了明朝当时的综合国力。首先呢，朱棣派了5个翰林学士担任总裁。我说这个总裁啊，不是今天说某某公司那总裁。那么这5个人呢，以王景为首，都是饱学之士，并另派20名翰林院官员为副总裁。这20个人呢，也都是著名的学者。 此外，朱棣还在全国范围内发起总动员令，召集所有学识渊博的人，不管你是老的是少的，是贫的是富的，或者你有残疾也没关系，脑袋能转得动，脚能走动就行了，全部召集来做编撰。这个编撰就相当于我们今天的编辑。这还没完呢，朱棣拿出了拼命的架势啊，一定要做到精益求精。他还在全国各个州县寻找有某种特殊能力的人，但这种能力并不是学问。那么他到底找的是什么人呢？这个答案是啊，字写得好的人。由于当时是修一部全书，所以要采集大量的书籍和资料，那么这些资料找来之后需要找人抄写，这也情有可原，因为当时并没有电脑排版技术，在编撰过程中只有找人用手来写。既然是大明帝国编的书，自然要体面呢，书籍的字迹必须要漂亮清晰。如果要找一个类似我这样的字迹潦草，每天只会在电脑面前打字的人去抄书，别说朱棣看得不惯呢、我自己都觉得丢人呢、那年头啊，你要是写的一手烂字，你都不好意思和人打招呼。

这可是名副其实的文化总动员呢、啊。可以说朱棣是集中了全国的精英知识分子来做这件事。之前我们曾经提到过，修书也能充分体现国家的经济实力。这是因为你要召集这么多知识分子来为你修书，你就得在那个招聘广告上写明，包食宿，按月发工资。千万不要以为知识分子读书人就会心甘情愿的干义务劳动，人家也有老婆孩子。这个朱棣啊，是一个做事干脆的人，他雷厉风行地解决了问题。他将编撰的总部呢设在了文渊阁，并给这些编书的人安排了住处，要吃饭时自然有光禄寺的人来送饭，编书的人什么也不用管，编好你的书就行了。听了我们以上的介绍啊，大家应该清楚了，没有钱，没有很多的钱，这书它能修成吗？贫穷的王朝整日只能疲于奔命，一点国库收入拿来吃饭就不错了，哪里还有闲钱去修书？盛世修书实非虚言。除了以上所说的这些人外，朱棣呢还给这谢晋派去了一个帮手，和他共同主编此书。这个人呢、说是帮手，实际上应该是监工，因为在此之前他只做过一次二把手。不巧的是，一把手啊是朱棣。那么这个监工的就是姚广孝。姚广孝不但精于权谋，还十分有才学。明朝初年第一个学者宋濂也十分欣赏他的才华，而那个时候谢晋呢还在穿开裆裤。把这样的一个重量级人物放在谢晋身边，朱棣的决心可想而知。当朱棣排山倒海之势摆出这样一副豪华阵容时，谢晋才终于明白自己将要完成一件多么宏大光荣的事情。如果不能完成，或是完成不好，那就不仅仅是丢官的问题了。什么也别说了，开始玩了命的干吧。在经过领导批示后，这个谢晋同志终于端正了态度，沿着领导指示的方向前进。事实证明啊，朱棣确实没看错人。谢晋是充分发挥着他的才学，他合理地安排着各项工作，采购、辨析、编写、校对都是有条不紊地进行着。每次编写完一部分，他都要亲自的审阅并提出修改意见。作为这支庞大知识分子队伍中的佼佼者，他做得很出色。当着上千人的编撰队伍在他的手中有序运转，所修大典不断接近完成和完善时，谢晋终于实现了自己人生价值和梦想。他不再是怀才不遇的书生，而是国家栋梁。在修撰大典的过程中，朱棣还不断地给予帮助和关照。永乐四年，也就是公元1406年四月，朱棣在百忙之中专门抽出时间探望了日夜战斗在工作岗位上的各位修撰人员，并亲切地询问谢晋在工作和生活当中有什么困难。谢晋感谢领导的关心，并表示一定要再接再厉，把工作做好，以报答皇帝陛下的恩情，不辜负全国知识分子的期望。最后他提出，大典经史部分已经差不多完成了，但子集部分还有很多缺憾。朱棣当即表示，哪里有困难就来找我，一定能够解决，不
不就是缺书吗？给你钱去买，要多少给多少。之后他立刻责成有关部门派人出去买书，派出的部门啊是礼部。有了这样的政治支持和经济支持，再加上谢晋得力指挥和安排，无数勤勤恳恳的知识分子日夜不休地工作着，他们在无数个灯光通明的夜晚笔耕不辍，舍弃了自己家庭和娱乐，付出了健康甚至生命的代价。其中啊，有不少人因为劳累过度而死，只为了完成这部古往今来最为伟大的著作。他们中间的很多人可能并没有什么伟大的理想，因为大部分人只是平凡的抄写员、编撰人。在当时，他们也都只是普通的读书人而已，他们的人生似乎和伟大这两个字扯不上任何关系，但他们所做的却是一件伟大的事。历史不会留下他们的名字，但这部伟大的著作的每一页、每一行都流淌着他们的心血。所以不管是累得吐血的编撰，还是整日埋头抄书的书者，他们都是英雄，当之无愧的英雄，每一个人都是。在这些人不懈的努力下，永乐五年公元1407年11月，这部大典终于完成了。此书收录了上自先秦，下至明初各种书籍七八千余种，共计11095册，22877卷，3亿7000万字，全部是由人一字一字的抄写而成。它的内容包括经史子集、天文、地理、阴阳、医术、占卜、世藏、道经、戏剧、工艺、农艺，涵盖了中华民族数千年的知识财富。它绝不仅仅是一部书，而是一座中华文明史上的金字塔。更为难得的是，以谢晋为首的明代知识分子们以广博的胸怀和兼容并包的思想，采集了几乎所有珍贵的文化资料，为我们留下了一笔巨大的财富。朱棣的梦想终于实现了，他郑重地为这部伟大的巨作命名《永乐大典》。现在我终于可以说，在我的统治下编成了一部有史以来最大、最全、最完美的书。终有一天我会老去，但这部书的光荣将永远光耀着后代的人们，告诉他们我们这个时代是多么的辉煌。光荣，但这绝不仅仅是朱棣的光荣，这是属于我们这个国家、我们这个民族的光荣。我们经历了数千年的风风雨雨，曾经光耀四方、强盛一时，也曾屈膝受辱、几经危亡，但我们最终没有屈服，我们的文明承传了下来，并引领着我们顽强的站立起来。

永乐大典的伟大之处正在于此，它绝不仅仅是一部书，而是一种精神，文化传承，自强不息的精神。我们要感谢这部书，因为如果没有

0: 它的诞生，很多古代书籍今天的我们竟永远也看不到了。如果要给这些书开个书单，恐怕会很长。在此呢，我们只列举其中一些书目，让大家了解此书的重要意义，如《旧唐书》《旧五代史》《宋徽要辑编》《续资治通鉴长编》等书，后全部失传，直到清代时，方才从《永乐大典》中记录出来，流传于世上。所以我们说，《永乐大典》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座金字塔。在这场建筑中国文化金字塔的工程中，谢晋是一个出色的总工程师和设计师，他的功劳其实并不亚于征伐开疆的徐达、蓝玉。他虽然没有万军之中攻城拔寨的豪迈，也没有大漠挥刀、金戈铁马的风光，但他也是有自己的武器，他的武器就是他的笔墨。正是在他的带领下，无数辛勤的知识分子用笔墨为我们留下了祖先的智慧和知识，让我们了解了那光荣的过去和先人的伟大。事实证明啊，那些常常被我们嘲笑的手无缚鸡之力的书生和读书人，他们也有力量，他们也很强壮，他们同样值得我们尊重。谁言书生无用，笔下亦显英雄。永乐大典是谢晋一生中最辉煌的成就，也是他的一生最高点。然而在此书完结时，那些欢欣雀跃的人中却没有了谢晋的身影，因为此时他已经从人生的高峰跌落下来，被贬到了当时人迹罕至的广西。为什么才高八斗、功勋卓越的谢晋会落到如此境地呢？谁又该对此负责任呢？其实啊，谢晋落到这步田地，完全可以用一个词来形容：咎由自取。因为他做了一件自己并不擅长的事情——投机。要说到投机，谢晋并不是生手。我们之前介绍过，他拒绝了建文帝方面低微的官职的诱惑，排除万难毅然奔赴朱棣身边的光辉事迹。当然了，他的这一举动是有着充分理由的，因为朱棣需要他，而他也需要朱棣。谢晋有名气和才能，朱棣有权和钱，互相利用而已。读书种子方孝孺已经被杀掉了。为了证明天下的读书人并非都是硬骨头，为了证明这个世界上还有人愿意和新皇帝合作，朱棣自然把主动投靠的谢晋当成了宝贝。他不但任命谢晋为《永乐大典》和第二版《太祖实录》的总编，还在政治上对他委以重任，在明朝的首任内阁中给他留了一个重要的位置。此任内阁总共七人，个个都是精英，后来为明朝仁宣盛世做出了巨大贡献的三杨中的两杨，都在此内阁中担任要职。除此之外，朱棣还经常在下班，就是散朝的时候，单独找谢晋谈话，用今天的话来说，这叫重点培养。朱棣不止一次地在大臣面前说：“得到谢晋呐，真是上天垂怜于我呀。”
1: 由孙一播讲的明朝那些事儿，敬请关注。

图书馆是一座城市的心灵栖息地。鄂尔多斯图书馆的造型像三本矗立的书籍，彰显着浓厚的书香文化特色。在馆内，人们在文字的世界里平静思考，在书香的浸染中滋养灵魂。鄂尔多斯图书馆已经成为温暖城市、润泽心田的文化符号。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和您漫步城市，写意风景。

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六月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月，牢记总体国家安全观，守好粮食。

稳，互助网络清朗，严守保密底线，防范各类风险。国家安全不分岗位，不分朝夕，藏在日常一言一行里。从我做起，从小事做起，绷紧安全之弦，携手筑牢国家安全坚固防线，守护万家平安，护航美好生活。

0: 教我拉马头琴，妈妈是汉族，教我弹古筝。那我是什么民族呢？妈妈说我们都属于中华民族。哦，我也属于中华民族。
1: 传承民族文化，爱我中华民族。
2: 关注是面对生活的一种解读，无论世界如何瞬息万变，身边如何人来人往，他永远都有自己的见解和态度。分享像一个饱览群书的智者，从不迷路，选择了什么样的视角，就选择了什么样的高度。在 FM89.6 的电波里，你会听到鄂尔多斯成长的脚步，你会触摸百姓生活的律动。您收听的是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
3: 今儿高兴我睡不着，
4: 病也没治好，药也吃。
5: 听点什么好啊？
6: 我要听故事。
7: 听点歌吧，开车提神。
5: 还是听点有用的吧。
6: 我想听有意思的吗？
8: 要不听听咱这个？
7: 嗯，
8: 这儿有世间万象天下事，也有古今传奇沧桑史。要故事有故事，要知识有知识。
7: 我还是想听歌。
8: 您别急，咱保证说的比唱的好听。听天下，
9: 这里是听天下。话说如今这影视剧小说里男主角各式各样，什么运筹帷幄翻云覆雨的张良同款的翩翩谋士，鲜衣怒马风凉居胥的霍去病同款的少年将军，还有智力改革有言有权的张居正同款的权臣首辅等等，应有尽有，任君选择。请问您喜欢哪一款？不过哪怕这些都是虚构文艺作品，作者写起来多少还得收着点儿。就算是主角也不能啥都会啥都好，人设不能太离谱，否则弹幕评论就得说了，这种人现实里根本不存在，好吧。但是500年前的大明朝还真有这么一位天选男主，他考进士全国第四，练枪法一代宗师，数理化走遍天下，写文章也一点不差。但说实话，这个人的名字说出来，大部分人可能听都没听过。这个手握大男主剧本的人是谁？他为什么在后世这么没有存在感呢？少年进士，意气风发，为什么坚持要冒皇帝之大不韪？投笔从戎练枪法，戚继光背后的男人是谁？地理历法样样能行，全能战神是怎样练成的？文道合一推崇唐宋，他原创了什么名号千古流传？听天下跟您聊聊能文能武的大明六边形战士唐顺之。现如今孩子高考可是大事，大家都用尽办法想考得好点，但是咱们今天的主人公唐顺之却偏偏不走寻常路，好成绩摆在面前也不要。大明朝嘉靖八年，也就是公元1529年，年仅22岁的唐顺之在乡试中脱颖而出之后，参加3年1次的会试拿下第一名，一时间名声大振，大伙都想来认识认识这位 No.1。

内阁大学士杨一清就非常赏识这个年轻人。随后唐顺之参加了殿试，杨一清打算录取他为殿试第一，就派人来跟他说，小唐啊，把你之前的答卷默写一份交给我，我能把你排成全国第一名啊。唐顺之一想，这不是就是作弊吗？哦，我才刚准备当官就搞这种勾当，以后还了得？不好意思，谢谢您的抬爱，但这种事儿不能办。可没想到杨一清这人还挺执着，派人来要了好几次，小唐都没给。最后杨一清也生气了，你爹教出来的好儿子怎么这么无知，劝你们全家不要不识抬举。话传到唐顺之他老爹的耳朵里，老爹一向谨小慎微，就劝儿子，儿啊，要不咱还是给了吧，人家可是大学士，你爹我就是个小举人，咱吃罪不起呀。唐顺之却是降种转世，意志相当坚定，亲爹来了也甭想让我改主意。杨一清被服了面子，好好好，你清高，你了不起，那这个状元呀，你就别当了。他把所有人的卷子翻了个遍，把唐顺之放在了一甲第三名，后来又移到二甲第一名，人称传卢，也就是全国第四。时任皇帝嘉靖道长亲自批阅唐顺之的试卷，还写了评语说，条论精详带劲，意思就是说写的不错。唐顺之成了第一个试卷有预批的二甲考生。考中了进士还不算完，咱还得当官呢。当什么官啊？正所谓是金子在哪儿都要发光，唐顺之这块金子的光也早就被人惦记上了。这个人就是按科举制度的老理来说，我张聪是你唐顺之的导师，指导你当官是正合适。依照当时仕途的常规剧本，这位年轻的天才应该进入翰林院，接着和四书五经打转，最后成为某大学士或者某尚书。但是唐顺之却第二次点亮了拒绝大学士的技能。张聪想提拔我进翰林院，谢谢您，婉拒了啊，我还是想去兵部当主事。他就这么着又扫了一位大官的面子。然而在兵部，因为领导性格太差不当人，唐顺之干脆称病辞职。后来又遇上母亲去世丁忧，孝满之后他被启用接着当官。按说这应该是东山再起的大好时机，大展风头的时候来了。但唐顺之居然敢直接硬着脖子去触皇帝的眉头。当时嘉靖皇帝常年称病不上朝，沉迷修仙炼丹，每天练得身形似鹤形，把当皇帝的本职工作扔到一边，不受朝贺，不见外臣，还不允许别人提太子的事儿，朝野上下人心惶惶，咱这皇上到底咋样了谁也不知道。唐顺之看不下去了，他跟小伙伴罗洪先、赵时春联名上书，奏请来年元旦后令皇太子出御文华殿受群臣朝贺，表面上是为太子正位，实际上是想点一点嘉靖爷，皇上您是皇帝啊，咱别只顾着整活了，还是干点活吧。不过唐顺之还不明白，您指望道长忽然勤政那是不可能的，他只会解决提出问题的人，而且是物理意义上的解决。果然嘉靖帝勃然大怒，正巧他前一段时间生病了，于是觉得这三个人是心怀不轨，诅咒自己赶紧病死才好，让太子名正言顺的接班。最后还是靠朝中大臣多方营救，求情求了20多天，仨人才保住了性命。当然当官就甭想了，开除公职回家种地去吧。回了老家也别闲着，拿了几十年笔

0: 文弱书生为什么想要练武功，戚继光的鸳鸯阵和唐顺之是什么关系。官场沉浮，吉凶叵测，不到40岁的唐顺之回望自己这大起大落的人生，彻底失去了当官的兴趣，带上老婆坐船退隐常州。我回老家去也，不和你们玩了。他闭门谢客，钻研学问。当时正是王阳明心学席卷士林，风靡天下的时候，他的核心理念知行合一，让许多读书人重新审视学问与行动之间的关系，强调躬行实践，鄙夷袖手空谈。唐顺之也深受影响，在他看来，一个儒者的学问如果不能经世致用，不能保境安民，便算不得真学问。于是他苦修各种经济学问，声名远扬，来求学问业的弟子络绎不绝。唐顺之学问广博，其中甚至还包括体育课。没错，这位殿试传儒，文人中的文人，还拿起了长枪，学会了武术，而且学得相当不错。和一般的武人不同，这位高材生练枪，不光练招式，更讲究枪理，枪杆的弹性，劲力的传导，攻防的几何关系等等，都一一研究得很到位。他将这些心得写成一本书，名叫《五鞭》，其中有一篇专门论述六合枪法、北枪南传的流变和攻守进退的实战要诀。当然，唐顺之一直将经世致用四个大字牢牢顶在头上，他习武也不是单纯的一时兴起，或者是为了强身健体，而是要抵御倭寇。那时候东南沿海倭寇横行，松江、宁波都遭了殃，而当政者花了5-6年的时间都没能抵制，唐顺之痛心疾首。嘉靖35年，工部尚书赵文华提督江浙军务，这位赵尚书和唐顺之是同一年的进士，俩人多少还算有点交情。赵文华知道唐顺之不仅满腹经纶，而且还通晓军务，所以一到江南就先去拜访他，请教抵御倭寇的方法。唐顺之对江南海防形势了如指掌，根据各地情况提出了兵力部署和御敌方案。赵文华佩服得五体投地，他有心想网罗唐顺之帮自己办事，却遭到了拒绝。赵文华碰了钉子还不死心，又要举荐他复出当官，唐顺之索性避而不见。第二年，赵文华回京复命，第一件事就是向朝廷举荐唐顺之。于是唐顺之被任命为南京兵部主事。据说当时举荐唐顺之的奏折有50多份，可见是酒香不怕巷子深。唐顺之这时候却陷入了纠结，倭寇横行，他无比愤慨，但是自己久居山野，不慕功名利禄，而赵文华却是权臣严嵩的同党，如果自己因为赵文华而出山，别人又该怎么看我呢？还是拒绝的好。不料严嵩听说这小子屡次拒绝任命，这么不给面子，居然派人带话恐吓他。唐顺之压力山大，与此同时倭寇还在肆虐，唐顺之跟自己的好兄弟罗洪先商量该怎么办。
1: 哎，你看，赵文华又来了消息，要举荐我为官，我拿不准主意，想请教罗兄的意思。
2: 你不是一直想扫除倭寇吗？这正好是个机会啊。
1: 可是赵文华是严嵩的心腹爪牙，在他的举荐下复出，我恐怕我唐顺之就成了严嵩同党，必然会招人非议。
2: 身正端直，何惧他人议论？再者说，你从前就已经隶属官籍，此身并非个人所有，如今正是国家用你的时候，怎么能和一般的隐士相提并论呢？
1: 正是。好，我即刻动身。
0: 于是唐顺之居家16年

年之后再次出山，回到了阔别已久的官场。当然，不出所料的，骂他的人也不少，都说他是什么奸臣同党、沽名钓誉之徒、自甘堕落之辈。对此，唐顺之表示，我就是来打倭寇的。他曾经写诗说，海上倭方急，云中鲁又亲，应冠本非分，报息复何心。意思就是说，如今国家南有倭寇，北有胡虏，我本来也不是武将，但实在不能坐视不管。嘉靖37年，唐顺之前往江南、浙江视察军情，与抗倭名将胡宗宪一同商讨讨伐倭寇。唐顺之可不是只知道纸上谈兵的书生，而是有真本事的人才。他主张在海上截击倭寇的兵船，不让倭寇登陆，以此减少老百姓的生命财产损失。然而，当时大部分将校兵卒都害怕打海战，经常找各种理由拒不出战，这恰好给倭寇提供了抢掠的机会。唐顺之见老百姓遭此劫难，决定以身作则。他来到抗倭前线下海视察，将所有险要的地区都绘制成图备用。倭寇真来了，他亲自率兵引诱贼人到海外奋力击杀，斩杀倭寇120人，沉没敌船30多艘，缴获衣物兵器无数，没让一个倭寇登岸。当时人们都说，自从这地界开始用兵以来，还从来没有打过这么大的胜仗呢。一说起明代抗倭战争，大伙儿首先想到的估计就是戚继光和威名赫赫的戚家军。不过，也许您不知道的是，戚继光的成功也离不开唐顺之的努力。戚家军赖以成名的鸳鸯阵是冷兵器时代最经典的步兵战术小队编制之一。这个阵法以12人为一个独立作战单元，长短兵器互补，藤牌手、狼弦手、长枪手和唐把手紧密配合，形成一个进退有度的刺杀与防御组合。而这个阵法的思想源头就来自于唐顺之。唐顺之早年研究古代兵法和当时战例，苦苦思索为什么东南沿海明军与倭寇交手却屡战屡败。他发现了一个致命的问题，原来倭寇的单兵作战能力极强，刀长而锋利，又擅长利用地形快速突进，而明军传统的密集方阵则往往一触即溃，想要翻盘必须彻底改变这种大兵团密集对撞的思路。他在自己的书里提出了一种全新的编制构想，也就是以5个人为一个小组组成独立的作战单元，小队长持长牌站在前面，第二名执狼弦掩护侧翼，长枪手在后方攻击，如此以长克短，攻防一体。这一思想后来被戚继光吸收发展，最终完善为战无不胜的鸳鸯阵。事实上，唐顺之的经略思想涵盖了抗倭战争的许多方面。明代有一本记录抗倭的书叫做《筹海图编》，其中就写了唐顺之在练兵、发军饷、鼓舞士气、赏罚分明、加固海岸、严守城池、间谍情报乃至后勤补给等许多方面都有独到的见解，用来指导抗倭战争是一用一个准儿，也得到了实践的证明。这一套系统的抗倭方案也给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经验。全能战神到底有多全能？他如何将郭守敬的理论发扬光大？又是如何整理出了唐宋八大家？唐顺之不光在军事方面成就不小，在自然科学领域也是绝对的大咖。他有着强大的逻辑思辨能力与数学天赋，在天文历算、几何学等方面都有成就。明史评价他说，顺之于学无所不窥，自天文

乐律、地理、兵法、胡史、勾股、人齐、秦矣，莫不究极原委。一句话，唐顺之这人啥都会，他的学术触角几乎无所不包，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左会乐律，右会兵法，而且还不是浮光掠影、蜻蜓点水，而是都有精深的研究，绝对可以称之为行走的百科全书，大明少有的复合型人才。当时明代使用的历法叫大统历，这是对元代授时历的沿用，而授时历又是由元代杰出的科学家郭守敬编制的，在计算精度与观测技术上处于全球领先水平。但是到了嘉靖年间，历法官员世袭，朝廷法禁森严，双重束缚之下，明代传统天文历算之学出现了严重的传承断层，许多郭守敬时代的精微算法面临失传的危险。面对这样的困局，唐顺之凭借残存的文献与不完整的数学笔记，对郭守敬的授时历法进行了重新推演和阐释，对传统勾股融元理论进行了深化与创新。他对历算的研究理念有着明显的复古倾向，提出要研究数背后蕴含的意义的思想，抨击当时算法义理失传的现状。唐顺之的历算工作把力学研究重新纳入到儒家学者学术研究的范畴中来，打破了明代前期几乎沉寂的历法研究状态，还启发了后人进一步讨论授时历的历法原理，影响了其后的一批历算学者。除了历法，唐顺之在海防方面也颇有心得。地理学家、军事学家郑若曾就曾向唐顺之问学，绘制有《海防图论》《筹海图编》等书籍，其中有不少实测海防图就是由郑若曾和唐顺之共同商定的。说了这么多，咱们也别忘了，其实唐顺之最开始的老本行是玩笔杆子的，靠科举晋升的文人，论起写文章也不是盖的。当时的文坛顶流是以李梦阳、何景明为首的前七子，和以李攀龙、王世贞为首的后七子，他们提倡复古，打出了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口号，可惜逐渐流于字句模仿，脱离现实。面对这样的弊端，唐顺之和王慎中、归有光、毛坤等人共同举起了唐宋派的大旗，认为学习秦汉容易导致流于形式，而唐宋散文既承先秦法度，又贴近生活，更便于流畅说理与真情表达，咱们还是该学学人家唐朝人、宋朝人是怎么写文章的。光靠嘴说还不行，唐顺之还亲自甄选编撰了古文选本文编，重点选录了唐代的韩愈、柳宗元，以及宋代的欧阳修、三苏，也就是苏洵、苏轼、苏辙一家三口，还有曾巩、王安石，总共八位大牛的作品，再附上精准的点评，让读者掌握文章要点一二三。不过您发现了没，唐顺之选的这八个人在一块儿好像是有点说法。没错，这就是如今的唐宋八大家，中小学语文知识文化常识重点之一。当然唐顺之那时候还没有八大家这个名号呢，不过这本文编却直接启发了唐宋派的另一位重要代表人物毛坤。此人擅长古文，尤其崇拜唐顺之，他的古文理论受唐顺之影响特别深，正是在文编的直接启发下，毛坤编撰了一本《唐宋八大家文钞》，这本书流传相当广泛，于是唐宋八大家的名号也就这样流行开来。后来到了清代，尊崇这八位的经典甚至成了朝野上下的共识，当然这都是后话了。那么最后问题来了，这样一位样样都能干的人，怎么在后世就没留下什么名声呢？有人说这大概是因为他的人生总是在不走寻常路吧。

正所谓一片树林里分出两条路，而我选择了人迹更少的一条，因此决定了我迥异的旅途。同辈文人忙着诗酒唱和追逐名利，打拼文坛一片天，唐顺之

0: 年轻时。
1: 下班了，下班了，
2: 走了，走了。
3: 王海，走，喝酒去。
4: 你们去吧，我把这活干完呢啊。
3: 啥呀？你下班了？
4: 不弄完呀，不踏实。
0: 十年后，
3: 老王啊，跟你一块来的很多人都当官了，你就不去试试啊？
4: 哎，试啥呀？我觉得现在这个岗位就挺适合我的。
3: 啥呀你？你白得那么多先进称号了。
4: 哎，还是踏踏实实干好自己的活吧。
0: 二十年后，
5: 师傅，大国工匠昨天播出你的事迹了，你太厉害了，了不起。
4: 这有啥呀？我能干的，你以后也能干。
5: 我也行。
4: 那是啊，只要是踏实肯干，有股子他们说的傻劲儿，你就一定能行。
5: 嗯，师傅，我明白了。
0: 爱岗敬业，踏实勤奋，我们的事业需要这样的人。
6: 宝宝，把洗脸水倒大桶里边，留着冲马桶。
7: 好的，妈妈。爸爸妈妈，咱们别坐电梯了，走楼梯吧。老师说走楼梯又能省电，还能锻炼身体。
8: 好的，宝宝。
9: 乖孩子，爸爸也要节约能源，不开车了，骑自行车送你上学。出发。
10: 节能减排，我们能做的还有很多。
11: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宋波、程程，代表节目编辑高秋菊，主编山森淼，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6号星期四，农历6月24，北京多云，36度到2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全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砥砺初心使命，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砥砺初心使命，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
1: 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聚焦精细安排田间管户稳秋粮，筑牢全年粮食安全基础。
2: 神舟21号乘组返回后首次与公众见面。
1: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北京地铁迎来智能检修员，运营维护数字化转型加速。
2: 多地积极应对高温天气，在电力保供、关爱新就业群体等方面出台措施，守护群众平安度夏。
1: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确认北京为2029年世界建筑之都。
2: 伊朗称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线路达成一致。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15五开局之年，中国共产党迎来成立105周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瞻远瞩，举旗定向，带领全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以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未来航向，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砥砺初心使命，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0: 年大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砥砺初心使命，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2026年，当历史迈入新的关键一程，一个为理想和使命矢志不渝、奋斗不息的伟大政党迎来了他的105岁生日。7月1号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习近平总书记为71勋章获得者一一颁授勋章，并同他们亲切握手表示祝贺。这些功勋党员来自人民，为了人民，依靠人民。百年大党以崇高礼遇向为党和人民事业做出杰出贡献的共产党员致敬。勋章闪耀，映照着如磐的初心。会上，习近平总书记从6个方面深刻总结了中国共产党的优秀特质：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
2: 这些优秀特质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我们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
1: 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15-50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我们党如何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实现15-5良好开局，事关长远，意义重大。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顺利完成15-50期目标任务，必须着力提高党领导经济社会发展能力和水平。党中央决定今年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要引导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清华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院长艾斯林：
3: 习近平总书记始终高度重视政绩观问题，做出一系列深邃思考或明确指引，从地方到中央，总书记身体力行，率先垂范，为全党树立了标杆。在今年这一个重要年份，总书记部署推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这是对广大党员干部思想和行动的一次重要校准，就是要解决好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这一根本问题，以实干担当奋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 春节假期刚过，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在全党开展。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内考察和重要会议中多次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全党开展学习教育指明方向。
2: 我们要始终坚持人民至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
1: 在总书记指引下，各地区各部门以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为总要求，以一体推进学查改为抓手，精心组织实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 7月30号，习近平总书记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指出，要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推动各级领导干部以更加昂扬向上的精气神，不断创造高质量发展新业绩，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新年伊始，习近平总书记在20届中央纪委5次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为实现15-5时期目标任务提供坚强保障。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总书记对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5个必须的明确要求，其中一条是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从更高标准、更实举措到持之以恒，传递了我们党全面从严治党、推进自我革命的坚定决心和信心。7月25号，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通报了今年上半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监督检查审查调查情况。通报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处置问题线索127.4万件，立案53.8万件，处分41.2万人，其中立案省部级及以上干部50人，处分省部级及以上干部74人。一系列数据彰显了我们党更加清醒坚定地推进反腐败斗争的鲜明态度和有力行动。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号召开会议，决定今年10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站在新的历史节点，党的20届五中全会将聚焦全面从严治党进行系统谋划，为新征程管党治党指明方向。管党治党越有效，经济社会发展的保障就越有力。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重要会议上强调，加强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问题，指引我们党不断开辟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境界。赴地方考察时，总书记多次走进党群服务中心，实地关心指导基层党建工作。山东省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西余架村党支部书记黄云洲：
4: 总书记啊，来我们这里考察时，希望我们村党组织进一步地发挥党建引领作用，还要求持续为基层建服，让村干部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服务群众，推动发展。我们村党支部牢记嘱托，扎扎实实推进一举一业和平乡村建设。
1: 在习近平总书记掌舵领航下，我们党与时俱进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在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中，不断深化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规律的战略思考。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今年6月，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在京召开，会议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洪向华：
5: 习近平党建思想鲜明提出14个坚持，内涵丰富，体系严密，彰显了重大时代价值。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 党中央明确习近平党建思想正当其时，意义深远，为在新征程上不断开辟百年大党、管党治党、清党强党新境界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
1: 旗帜领航时代，思想指引未来。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走过105年奋斗历程的中国共产党，将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0: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6: 秋粮是全年粮食生产的大头，当前台风、强降雨、高温等极端天气给秋粮生产带来一定挑战，各地正积极抢灾救灾，精细安排田间管户，奋力夺取丰收。请听报道，田间精细管户稳秋粮，筑牢全年粮食安全基础。采制总台记者朱敏、傅其恩、赵雄。
7: 不久前，受台风美沙克过境强降雨冲击，广西南宁市宾阳县新墟镇早稻收割关键期遭遇洪水倒灌，全镇超60%稻田被淹，种粮大户蓝进贵。
8: 7月9日呢，水退了以后呢，政府立刻组织抢收，每天都安排有13辆收割机转天作业。到7月13日，1277亩找到，全部完成抢收工作了。
7: 为减少农户的损失，新墟镇农业专班分片包村，逐户建立受灾台账，分地块定制抢收、烘干、复产方案。新墟镇人民政府副镇长韦冰秋表示，现在镇里全部完成抢收，成功率达96%，晚稻插秧已完成92.9%。
9: 我们后续的话，就是要重点抓好晚稻田间水肥的管理和病虫害的防控的工作，同时呢，也加强水会沟渠的修缮，提升排涝抗洪的能力。
7: 连日来，四川多地持续出现高温天气，全国第一大灌区都江堰灌区通过错峰放水、有序轮灌等方式，强化四川中部丘陵灌区的输水和蓄水工作。都江堰水利发展中心供水管理处负责人刘强介绍，
10: 入汛以来，我们已经累计向丘陵灌区供水7.58亿方，比去年同期多供水7000万方，为成都、德阳、绵阳、遂宁等8个地市的458万亩丘陵灌面提供了农业抗旱用水。
7: 农业农村部日前通报，当前秋粮形势总体良好，秋粮种植面积稳中略增，苗情长势比较正常。农业农村部副部长张兴旺表示，
11: 及时发布预警，做好物资储备和技术力量的准备，努力把灾害的损失降到最低，推进统防统治、联防联控和应急防治，减轻病虫危害，全力夺取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
0: 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与记者见面会昨天举行，这是神舟21号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返回地球并完成隔离和疗养恢复后，首次面向媒体与社会公众公开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李思墨报道。
12: 此次任务创下单次乘组210天在轨驻留时长新纪录。在轨期间，乘组在轨亲身经历和见证了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史上首次飞船受空间碎片撞击推迟返回，首次航天员乘组换船返回，首次飞船应急发射等历史时刻。航天员张璐说，
13: 无论是飞船遭受空间碎片撞击的处置、驻留周期动态调整、乘组更换飞船返回，还是应急发射组织实施，整套体系环环相扣，无缝连接，为我们构建起有效的安全保障。它带给我们的是满满的信任感和安全感。
12: 航天员武飞解锁了3项宝贵的太空技能：失重环境下的精细操作能力、高负荷下的天地协同沟通能力和在轨快速排故能力。载荷专家张鸿章介绍，太空微重力环境彻底改变重力、浮力、流体对流等物理规律，与地面实验室环境差异悬殊，给各类试验开展带来诸多特殊挑战。 乘组目前身心状态良好，待完成任务返回后，恢复期健康评估总结后，转入正常训练和工作。

0: 挑战共舞，重塑与新生并存。中国之声特别策划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
1: 在北京地铁运维一线，一场数字化变革正悄然上演，传统检修工作迎来了智能检修员。请听报道，公司来了智能新同事。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
2: 晚上九点，北京晚高峰的人潮渐渐散去，一列地铁二号线内环列车缓缓驶离站台，夜班体检刚刚开始。当列车驶入车辆段标志性的入库咽喉区，轨道上方一套横跨整列车身的龙门架设备静静等候，高清线扫相机随即投入运行，上千个关键零部件被全方位无死角快速捕捉拍摄，海量影像数据顺着光缆实时传输到后台机房。北京地铁运营三分公司太平湖维修中心副主任张鑫静静等候列车的全套智能体检报告。
3: 我们工作人员每天都要确认这个界面，像这几个就是今天列车都是齿轮箱底部有油渍的异常情况。对于体检报告里展现的内容，我们会把它分持续关注、马上处理、不是故障这三类情况来进行处理。
2: 地铁二号线全线配了50组列车，每天绕城运行400多圈，日均检修任务量不小。这套智能系统上线之前，所有车辆外观检查全靠人工完成。
4: 以前太平湖维修中心要完成30多组列车日检，检一组车就要耗时40分钟，特别是夏天，我们都是弓着腰在里面，那真的很快全身就湿透了。
2: 这位新同事可自动精准识别车身零部件松动、脱落、破损、变形、缺失、外挂异物等数十类外观异常问题，所有判断标准全靠班组里的检修师傅们把日积月累的实操经验拍成故障样本，一条条录入数据库。
4: 最开始系统还不会识别故障，我们就拍下列车不同类型的故障样本喂给大数据，随着我们人员对这个系统进行调优，帮助这个系统更快的提高一个识别准确率，目前已经稳定在95%以上。
2: 智能设备并非万能，列检维修工王思行告诉记者，系统还是会出现视觉误判，这也让人工现场复核的作用变得无可替代。
5: 我们这边有一个叫三脚架，系统反馈是有裂纹，但是我们实际去现场看的时候发现，其实是因为它有空调水溅到上边，是一道水痕。
2: 在交通领域，公路巡检、铁路列车养护等也正在从老师傅凭经验判断向靠数据说话转变，检修效率大大提升。交通运输部会同相关单位发布了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方案，推动智能终端、智能体普及应用。面对技术革新，主动拥抱变化已然成为一线从业者守住职业竞争力、实现岗位升级的关键。张鑫说，
4: 人也要主动学习新技术才能用好这些新工具。
3: 就我想随着咱们未来智能运维工作的逐步深入吧，然后我们可能更需要复合型的人才，未来一定是拥抱新的这个科技吧，融合新的这个场景。
0: 面对持续高温天气，多地围绕城市运维、电力保供、关爱新就业群体等方面采取积极措施，守护群众平安度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经历多日雷雨天气后，北京开启高温高湿模式。北京市气象台昨天发布高温黄色预警，预计今天到明天中午，北京最高气温可达35到36度。在北京站网约车地面候车区，场地配备了遮阳降温设施、休息长椅，并有工作人员常态化疏导客流，保障旅客阴凉有序候车。北京市重点战区综合事务中心北京站地区分中心主任高舒展。
7: 今年年初，我们地区呢全新启用了东侧网约车的候车区，还有西侧的出租车调度站的候车区，这两个区域都搭建了大型的遮阳防雨顶棚，全面提升了地区的候车舒适度。
8: 山东济南昨天继续发布高温红色预警信号，济南市城市管理局科学调整作业时间，切实保障一线环卫工人的身体健康与作业安全。济南市城市管理局工作人员袁宝镇。
9: 当天气预报最高气温超过35度时，自当日中午11点至下午4点，停止保洁人员户外作业，增加机械保洁频次，以车辆代替人工作业。
8: 高温湿热天气让青岛用电负荷快速攀升，电力部门实时监控全网潮流分布、设备负载率及电压水平，科学调整电网运行方式，

0: 保障企业生产和居民生活用电。
1: 面对持续高温天气，江苏南京全市900多个驿站面向快递员、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环卫工人等群体开放。快递员秦伟：
2: 就我跑的这几个小区，每个小区门口都有冷水，还有冰的酸梅汤，还有西瓜，还有一些避暑的药。
1: 部分社区食堂按外卖员、快递员的用餐时间延长服务，推出10元爱心套餐。南京市鼓楼区凤凰街道蓝天园社区党委书记孙倩：
3: 不少居民都说，小哥们在我们这儿送餐非常辛苦，我们也想力所能及的回馈小哥，看到他们清爽一些，我们也觉得很值得。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7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28.6点，同比增长15.5%，市场运行基础总体稳固。
4: 财政部昨天第三次续发行2026年超长期特别国债4期，本次续发行国债为30年期固定利率付息债，总额730亿元，票面利率与之前发行的同期国债相同，为2.23%。
5: 今年上半年，全国共发放退役军人创业贷757亿元。截至目前，退役军人创业贷款余额达1332亿元，累计支持退役军人创办经营主体13.9万户，有效缓解了退役军人创业融资难题。
4: 第25届中国武警忠诚卫士评选结果日前揭晓。王中科等11名政治坚定、事迹过硬、功绩突出的官兵光荣当选中国武警忠诚卫士，伊新玉等4名烈士被追授为中国武警忠诚卫士。
5: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紧急预拨3.3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黑龙江、辽宁、吉林、重庆、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等8省市开展自然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
6: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本台消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5号宣布，北京被指定为202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建筑师协会世界建筑之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表示，北京拥有丰富的建筑遗产与面向未来的城市可持续发展愿景，并凭借将二者有机结合的杰出能力而获此称号。北京历史悠久的城市肌理、成效显著的焕新项目和充满活力的建筑文化表明，遗产、创新、社区生活能够相互促进，共筑韧性宜居城市。世界建筑之都项目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与国际建筑师协会于2019年共同设立，每3年评选一次。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5号说，伊朗与阿曼已就霍尔木兹海峡拟定航道的地理坐标达成一致，两国联合声明已进入终审阶段。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当天表示，伊朗一侧管控的北部航道和靠近阿曼一侧的南部航道均将关闭。根据新设定的航道，商业船舶进入霍尔木兹海峡以及驶离海峡的部分航程经过伊朗领海。
5: 巴西总统卢拉5号表示，美国政府近期撤销巴西驻美大使签证是不负责任、缺乏考虑的做法。卢拉呼吁两国保持冷静，同时强调巴西已做好准备应对任何企图干涉本国选举进程的外部势力。
4: 美国北卡罗来纳州调查局5号发布公告说，该州北部卡斯维尔县一处住宅当天早间发生枪击事件，造成包括嫌疑人在内3人死亡、1人受伤。
5: 因持续高温天气导致的河水温度上升等原因，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共同运营的克尔什科核电站5号宣布，将从6号起降低反应堆功率。欧洲多国近期持续遭遇高温天气，干旱致使不少河流水位降低，一些核电站因冷却水不足而停运反应堆。
7: 听今天，知全天。古之声，今天。
8: 第16届中国国际动漫博览会今天起到10号在广东东莞举行。本届展会以融无界为主题，将吸引国内外500家企业机构参展，汇聚全球优质动漫 IP 超2200个，同时定向邀约专业采购商5000家，国际化规模、产业对接深度均创历届。

0: 新高。今天，2026年云南楚雄彝族火把节将正式启幕。本届火把节围绕中国火城浪漫花都主题，推出15项特色文旅活动。山西宁化古城文化旅游季今天开始，传统庙会将率先登场，并开设惠民市集，免费为农户提供展销摊位。国际方面，美国驻日本大使馆宣布，大使乔治·格拉斯将缺席今天举行的广岛市和平纪念仪式和9号的长崎市和平纪念仪式。日本核爆受害者团体已明确表态，高市政府及自民党内围绕修订无核三原则和共享的讨论违背我们的意愿，绝不容许，并计划在今天和平纪念仪式后当面要求高市做出明确表态。日本舆论调查协会近日公布的一项民意调查结果显示，76%的日本民众认为应坚持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的无核三原则。以色列和黎巴嫩的新一轮谈判计划于当地时间今天收官。本轮谈判围绕黎巴嫩南部试点撤军范围、相关区域非军事化、第三方核查监督机制等话题展开博弈。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杨波、孙勇、陶

0: 下载云听客户端。
1: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2: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1: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3: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4: 北京时间7:00。

0: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2: 早间新闻联播。
3: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6号星期四，农历6月24。呼和浩特小雨转多云，28度到19度，欢迎收听早间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内蒙古经济半年报焕新，传统产业向新向绿；
1: 赢在内蒙古，抢跑种新升级新赛道；
3: 自治区党委统战部向党外人士通报自治区党委11届12次全会精神；
1: 内蒙古日报刊发评论员文章，为高质量发展营造良好氛围，四论贯彻落实自治区党委11届12次全会精神；
3: 内蒙古电力集团开展人工智能加电网行动，全力筑牢夏季用电防线；
1: 包头市夜景亮化全面升级，流光溢彩迎接16运。请听详细内容。
3: 今年上半年，内蒙古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6%，其中制造业增长8%，增速背后是煤炭、化工、冶金、生物医药等传统产业在技改科创演练中加速蜕变换新。请听报道。让装备更新，让工艺更精，传统产业换新首先在生产线上。在乌海，炭黑是传统化工优势产品，但过去产品结构单一，90%以上供应轮胎企业吨价长期在万元以下徘徊。今年乌海黑猫炭黑公司投用智能油品检测系统，用自动化替代人工取样核验，同时上马了高端导电炭黑生产线。这个产品转向让企业开始进入新能源动力电池原材料市场，吨价提升到20000元以上。乌海黑猫炭黑有限责任公司生产中心主任冯彦成：
4: 企业围绕降本增效、产品提质，开展多项工艺优化与设备改造工作，生产自动化水平提升，增强产品质量和稳定性，提升企业产品市场竞争力。
3: 从10000元到20000元，价格差背后是产品结构的换新。上半年全区推进500万元以上工业技改项目超400个，煤炭、冶金、化工、建材、生物医药等传统产业技改项目占比超过70%，工业技改投资稳步增长，增速高于全部工业投资平均水平，技术改造的投入正在转化为制造业的增长动能。内蒙古党校经济学教研部讲师陆鹏杰：
5: 所谓传统产业换新，其实换的就是发展理念、生产技术和产业的内核，通过持续转型升级，

0: 绿色的旗帜，让我们老产业更新设备、更新工艺、更新路径啊，靠的是创新赋能，盘活存量优势，让传统的工业底盘是更加稳固，也更加具有韧性。
1: 上半年，全区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1.6%，高于规模以上工业增速5个百分点。这背后是政策在加力，企业研发投入后补助，关键技术攻关接榜挂帅，加快各类科创平台培育建设。目前全区已培育创新型中小企业1837家，建成各级企业技术中心、产业创新平台270多家。换新的另一个推力来自产业链延伸。上半年全区精甲醇产量1557.2万吨，同比增长8.2%。初级形态塑料633.4万吨，增长8.5%。这两个数据指向同一个趋势，化工产品正在从初级原料向精细化材料升级。当精甲醇不再只做燃料，塑料不再只做普通制品，产业链每延长一环，增加值就多一分。制造业8%的增速正是这样一环一环拉出来的。内蒙古党校经济学教研部讲师陆鹏杰：
0: 今年我们内蒙古传统产业的换新升级的成效也是十分显著的啊！一改过去我们卖原料、重消耗、链条短的这样一个老路子，煤炭、化工等等这些传统优势产业是正在向绿色化、高端化、精细化转型。那么通过技术改造、固废利用、沿链增值，传统产业和新兴产业双向互补，共同托举我们工业经济增长。
2: 种业是农牧业的芯片，更是粮食安全的命脉。自治区党委11届12次全会作出系统部署，要求深入实施种芯工程，从种质资源保护到育种技术攻关，从体制机制创新到全链条协同发力，内蒙古正以时不我待的姿态加快布局，在种芯升级新赛道上全力冲刺。系列报道《赢在内蒙古》，今天请听抢跑种芯升级新赛道，由内蒙古台记者于学慧采制。
3: 在巴彦淖尔国家农高区富川养殖实验室，科研人员运用 10K 低密度基因芯片开展华蒙肉羊全基因组检测，融合分子育种与常规选育技术，高效筛选优质繁育个体。内蒙古富川养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综合部部长黄月杰：
4: 现在呢，我们只需要在胚胎阶段提取一小份 DNA， 通过芯片做全基因组的检测分析，就能在羊出生之前提前掌握它未来的繁殖的能力和产肉的性能，基因育种效率呢提升50%。
3: 这项技术突破正是内蒙古种芯工程加速落地的生动注脚。为统筹推进种业创新发展，自治区科技厅、农牧厅、林草局联合印发《内蒙古自治区种芯工程科技赋能行动计划》2026到2030年，明确种子资源挖掘、育种技术攻关、新品种培育、良种繁育推广、科创平台建设五大核心任务，每年安排不低于1亿元专项科研经费，依托基因编辑、全基因组筛选等前沿技术，构建完整种业创新链条，推动我区从种业大区向种业强区稳步迈进。自治区农牧厅副厅长海山：
5: 聚焦玉米、肉牛、肉羊、奶牛、大豆、马铃薯、向日葵等优势特色物种开展育种联合攻关，争取1至2个品种进入国家主推目录，持续推进玉米、马铃薯等粮番基地建设，推动制种面积稳定在150万亩以上。
3: 从实验室的基因芯片到田间牧场的制种基地，从单个品种的选育突破到全链条创新体系构建，内蒙古正以改革破题，以科技赋能，在种芯升级新赛道上全力冲刺。到2030年，我区将力争突破10项种业关键核心技术，自主培育优质新品种15个以上，建成各级育种平台15个以上，打造国内先进的种业创新团队10支，领军种业企业15家，培育优势特色产业集群10个，构建全链条生物育种创新体系。自治区科技厅农社处处长张福顺：
6: 计划在5年周期内集中资源破解种业卡脖子问题，产出有影响力的标志性成果，并强化成果转化应用。
1: 内蒙古台消息，8月5号，自治区党委统战部向党外人士通报自治区党委11届12次全会精神，

0: 自治区党委常委、统战部部长胡达古拉主持并讲话，自治区政协副主席、内蒙古工商联主席安润生出席。胡达古拉说，深入学习贯彻自治区党委全会精神是当前全区统一战线的重要政治任务，统战系统和广大统战成员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自治区党委的安排部署要求上来，把学习贯彻全会精神同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外人士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结合起来，融入各领域主题教育中，统筹推进贯彻落实。要持续强化主线意识，立足职能发挥优势，有效防范化解风险隐患，紧紧围绕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助力自治区实现15五良好开局，以优异成绩迎接自治区第12次党代会胜利召开。
1: 8月5号出版的《内蒙古日报》刊发评论员文章，为高质量发展营造良好氛围，四论贯彻落实自治区党委11届12次全会精神。文章说，自治区党委11届12次全会立足内蒙古实际，科学研判当前发展形势，为下一阶段工作明确了主攻方向，吹响了奋进号角。全区上下要立即行动起来，紧抓快干，狠抓落实，积极营造干事创业良好氛围，以更加昂扬的斗志、更加过硬的担当、更加务实的作风，锐意进取，开拓前行，全力以赴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努力实现15五良好开局。
0: 入夏以来，蒙西电网全面进入迎风度夏模式，内蒙古电力集团开展人工智能加电网行动，全力筑牢夏季用电防线。目前已落地74项 AI 智能助手场景应用，为电网安全稳定运行装上智慧大脑。请听内蒙古台记者冯小璐的报道。
2: 面对持续攀升的用电负荷，鄂尔多斯供电公司的191架无人机按预设流程自主起飞巡检，覆盖输电线路超2.1万公里。后台的航检 AI 系统对照片逐一进行智能诊断，快速识别设备隐患。在智能变电站，智能辅控系统搭载的巡检机器人全天候值守，紧盯变压器油温、湿度及油位，有效防范大负荷下的跳闸风险。内蒙古电力集团鄂尔多斯供电公司生产技术部副部长万飞：
3: 今年我们将 AI 深度切入输电、变电、配电、调度各环节，初步实现从智能巡检到安全预警，从设备监测到负荷预测的全链条联动，全力保障夏季高峰用电可靠供应。
2: 在总里程8000公里的500千伏主网架，工作人员采用无人机加电动升降装置协同作业，完成30多项线路缺陷消缺，比传统模式效率提升了60%。内蒙古电力集团科技创新部副部长高正南：
4: 内蒙古电力集团投入科技项目经费3300万元，推动电网数字化转型。我们做了大量的调度自动化系统的一个升级改造，也应用了 AI 的大模型来提升我们的新能源的预测率，确保我们整个迎风度夏的保电。
1: 近日，位于内蒙古河套盆地的巴彦油田原油总产量累计突破600万吨大关，从500万吨到600万吨，油田仅用了7个月，再次刷新100万吨增量记录。请听内蒙古台记者郝燕、巴彦淖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朱汉胜、温美的报道。
5: 盛夏时节，河套盆地巴彦油田一派繁忙景象，钻井平台、采油厂站平稳作业。依靠全链条数字化改造，深层复杂油藏实现了高效稳产。截至7月，巴彦油田原油总产量成功突破600万吨，这一里程碑节点距离2025年12月突破500万吨仅间隔7个月，再一次刷新我国5000米级深层复杂油藏百万吨级开发最快纪录。华伟油田巴彦分公司总地质师唐光亮：
6: 智能系统精准调控深层驻产 CCUS 及光伏绿电运行，实时预判油产动态，大幅提升开采效率，降低安全风险，为油田快速上产、绿色稳产提供坚实数字支撑。
5: 地处河套盆地的巴彦油田地质结构复杂，油藏埋藏深，开采难度大，曾被视为勘探开发硬骨头。为破解深层开发难题，油田搭建数字化智能管控平台，依托智能钻井、无人值守集输、远程监控等技术，

0: 准把控开采流程，大幅提升开采效率与资源利用率，实现深层油气精准高效开发。华北油田巴彦分公司一级工程师王慧来：
1: 首创注气中滤区工艺，将资源计减率控制在8%，攻关超深层 CCUS 技术，累计注碳超27万吨，并且依托智能钻采配套技术破解多重开发难题，油田百万吨用时由最早的49个月缩短至7个月。
0: 目前巴彦油田日均产油稳定在4800吨，同比增长20%，产能占华北油田近1/3。上半年原油产量超87万吨，超额完成过半年度的生产任务。
2: 内蒙古台记者梁玉婷报道。记者从自治区财政厅了解到，2026年内蒙古统筹安排校园足球发展专项资金6545万元。该笔专项资金聚焦校园足球核心环节，精准发力，重点保障国家级足球特色学校日常活动和培训，支持自治区级常规足球赛事举办，同时推动国家级校园足球特色学校女子足球项目发展，为全区校园足球常态化、专业化发展奠定坚实资金基础。
3: 近日来，包头市全面推进城市夜景亮化提升工程，自治区16运元素景观遍布全城，流光溢彩的城市夜景营造出热烈浓厚的盛会氛围。请听内蒙古台记者单继梅、刘军，包头市融媒体中心记者赵明霞的报道。
4: 夜幕降临，包头市城市地标一宫环岛的灯光按时亮起，三路腾飞雕塑外围新增了300平方米的环形动态光影大屏，屏幕上循环播放着自治区16运宣传标语、全民健身场景、城市风景等内容。市民汪润杰
5: 觉得更是一种夜间的城市的点缀，我们的体验会更好一些。
4: 在赛事核心区域奥林匹克体育中心体育场、体育馆外立面灯带、环形匝道、园区主次干道、停车场照明全部进行了更新升级，采用节能稀土光源灯具，构建出分层立体灯光体系。目前全城夜景亮化工程已全部调试到位。包头市城市管理局市政中心设施保障科科长李梦：
6: 利用集约节约的原则，加装了一些灯带，还有一些光源灯具的话，大概有5000多套，还有各种线条灯呢，接近10000米了。那么来往的市民和游客呢，也可以更加的能感受到这种夜间的亮化氛围。
3: 2026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8月5号，由内蒙古自治区文史研究馆主办的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书画作品展在内蒙古美术馆开展。展览汇集9省区文史研究馆书画精品126幅，以多样书画艺术回望长征峥嵘岁月，弘扬传承伟大长征精神。请听内蒙古台记者张思明的报道。
7: 在4号展厅内，一幅来自江西的中国画《长征第一山》再现红军与江西瑞金云石山踏上长征征程的历史场景，将士整装待发，百姓一一相送，吸引不少观众驻足观看。江西省文史馆工作人员孙忠岭：
8: 通过这幅国画作品，展示了我们红军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不畏艰难、勇往直前的一种大无畏的革命精神，更给我们留下了一种宝贵的精神财富。
7: 本次展出作品来自内蒙古、江西、广东、云南、四川、陕西、河北、浙江、安徽9省区文史研究馆，涵盖书法、国画、油画等多种门类。一件件书画作品还原长征岁月，让红色历史可感可触。市民孙女士：
9: 今天呢过上这么幸福的生活，其实最感谢的也就是咱们老一代革命的血泪，也让孩子们最起码知道你今天的幸福生活是咋来的，让他们去感受一下当年。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早间新闻联播。
3: 请听简讯。8月5号，2026世界网球大师赛 MT400 呼和浩特站在扎达盖公园网球馆开赛，来自20余个国家和地区的近1000名网球爱好者齐聚倾城，这是呼和浩特连续第二年承办该项赛事。
2: 8月4号，内蒙古自治区第5届大清沟杯全国门球邀请赛在通辽市科左后旗开赛。本次赛事为期3天，汇聚全国48支代表队、300余名门球爱好。

0: 后者同台竞技。
1: 内蒙古冬季两项竞技体育训练营近日在乌兰察布市凉城国际滑雪场开营。本次训练为期六周，共有来自呼伦贝尔、巴彦淖尔、鄂尔多斯和乌兰察布的42名运动员参训。
0: 呼和浩特市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8月计划正式上线，线上线下将举办20多场专场招聘会，涵盖夜市招聘、退役军人专场、商圈招聘及多场直播带岗。
1: 8月15号，全国生态日主场活动将在呼伦贝尔市举行。日前，国家发展改革委环资司正式对外公布2026年全国生态日标识、招贴画等系列宣传素材。
0: 2026西辽河文化节主题晚会将于8月6号晚在通辽市奥体中心体育场精彩上演。
1: 早间新闻联播，编辑侯爱。
2: 鄂尔多斯广播电视台，
3: 鄂尔多斯广播电视台，
4: 鄂尔多斯新闻联播。
5: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8月6号星期四，农历6月24，欢迎收听鄂尔多斯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6: 上半年我市新能源新材料相关产品产销两旺，
5: 鄂托克旗飞波造林全面开展，
6: 我市各高校学子扎实开展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
5: 鄂尔多斯供电公司以数智加人工双保障体系织密防汛安全网。
6: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5: 上半年我市新产品产量提升，锂离子电池产量同比增长 46.5%， 发电机组同比增长 117%， 新能源新材料相关产品产销两旺。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白嘉玲的报道。在准格尔经济开发区，鄂尔多斯市新创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以煤基衍生物为核心原料，经过磨粉、造粒、石磨化等多道工序加工成锂离子电池负极材料，产品主要应用于数码 3C、 动力储能等领域。鄂尔多斯市新创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发展与战略部经理贺新：
7: 目前呢，我们公司已经与上海杉杉、深圳贝特瑞、江西紫辰等一些这个知名负极材料企业建立了合作代工的合作关系。一期工程这个产能呢是3.5万吨每年，目前基本已接近满负荷生产，现在这个产销情况比较良好。
5: 随着新能源汽车、新型储能产业快速发展，高端负极材料市场需求持续扩容，企业自主研发的煤基微中空石墨负极材料具备优异的快充性能和低温表现。二期预碳化车间已启动建设，将进一步延伸产业链条。鄂尔多斯市新创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发展与战略部经理贺新：
7: 二期工程呢，计划建设预碳化生产线一条，它可以增加这个负极材料产品的附加值，然后利润呢也会逐步的增加。
5: 上半年全市锂离子电池产量同比增长46.5%，发电机组增长117%，聚乙烯、聚丙烯产量均实现20%以上增长，新能源新材料产业正成为全市工业增长的新引擎。
6: 眼下，毛乌素沙地迎来一年里最要紧的播种时期。在鄂托克旗项目区，草方格如去网锁住流沙，沙米、花棒、沙打旺等草种全部备齐，飞波造林工作全面启动。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王峰、董雷的报道。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王峰：
8: 我现在在鄂托克旗毛乌素沙地项目区，脚下的这些草方格是工人们一节一节扎进沙里的密密实实。有了这层保护网，种子落进去才不会被风刮跑。眼下草籽全部备齐，无人机调试完毕，飞波照领马上开始。
6: 鄂托克旗地处毛乌素沙地北缘，沙化土地面积大，曾经治沙全靠人扛肩挑，一天都种不了几亩。如今随着北斗导航定位与飞波技术的成熟，这些过去人进不去、车开不进的沙窝子正被大型飞波无人机一一攻克，治沙从人海战术转向科技精准打击。地形复杂的沙地腹地如今成了飞波无人机的主场。 鄂托克旗毛乌

0: 肃沙地项目区现场施工负责人赵喜年。
1: 本次撒播呢，我们就是采用这个雨季来临之前进行撒播，七月份降水比较集中嘛，然后八月份雨季就要来临，现在完成了应该有个10000亩左右，然后这一片区域整体的话，我们可能要完成50000多亩。
0: 草方格锁边固沙是前提，无人机精准撒播是关键。一架大型飞播无人机单次载种量超70公斤，日作业面积可达3000亩，一天下来顶过去10好几个人忙活好几天。从春季扎设草方格到雨季飞播撒种，环环相扣，步步紧逼，只为锁住流沙。种子虽小，却是飞播成败的关键。每一批种子进场都要经过纯度、饱满度等层层把关，不达标绝不进场。鄂多克旗林业和草原工作站站长田彦军：
2: 那么我们每次要飞播的时候，我们各级的草部门还有监理部门会联合，然后下来对这个苗种子的质量还有数量进行然后筹检。那么我们重点就看这个种子的稠度还有饱满度。我们飞播的目的就是照料地撒播这个草种，然后形成很好的一个桥灌草结合的一个立体式治理措施。
0: 沙米先长起来固住表层，花棒跟着扎下深根，一块一稳，把流沙牢牢摁在地上。草方格锁住的是眼下，生物沙帐护住的是长远。2026年，赫托克旗3.7万亩飞播任务正按照桥灌草结合带片网搭配的科学方案全面推进，科技正在重新定义这片土地的生态密码，孕育出新的绿色希望。
3: 今年暑期，我市各高校学子深入基层一线，扎实开展3下乡社会实践活动。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丁奋聪、杨泽浩的报道。在鄂尔多斯蒙苏零碳产业园隆基光伏与氢能产业展厅内，鄂尔多斯应用技术学院化育微光实践队的队员们边听边问，探讨热烈。作为入选2026年全国大学生暑期社会实践鄂尔多斯专项活动的团队，他们紧扣乡村振兴与能源转型主题，深入调研氯氢耦合煤化工技术路径，详细了解碱性电解水制氢、氯电耦合、碳减排等环节的技术原理，借助图文资料与讲解员介绍，深入探讨氯电加氯氢如何为传统煤化工基地深度脱碳赋能。鄂尔多斯应用技术学院学生周佳怡：
4: 这次的调研让我们能够深刻地感受到了鄂尔多斯能源转型的一个强大力度。氯氢耦合它化煤化工不仅是技术的革新，更是发展方式的转变。作为应用型人才，我们要把论文写在车间里，为家乡的绿色发展贡献我们的智慧。
3: 在东胜区复兴街道办事处沃热社区，一群大学生志愿者用爱心点亮孩子们的假期。针对双职工家庭看护难问题，社区推出暑期万能充成长公益活动，志愿者们上午耐心辅导课业，下午则组织专注力训练、趣味知识问答和跳绳比赛。东胜区复兴街道办事处沃热社区居民王银：
5: 像我们这老年人呀，这个双子确实也是管不了，解决了好多这个双职工，他们上班走的这娃娃就没人管。
3: 科学的作息安排解决了家长的后顾之忧，也让孩子们

0: 的双向供应局面。
1: 在东胜区罕台镇造火豪村，内蒙古民族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的师生们将文化大餐送到了百姓家门口。该校学前教育系文化传承志愿服务队精心策划了一场非遗主题村晚，蒙古族舞蹈、川剧变脸、传统舞狮等节目轮番上演，吸引了众多村民驻足观看。内蒙古民族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生李芷轩：
2: 我们希望借助青年的力量，赋能传统民俗，让非遗在乡村落地生根，薪火相传，行走在乡土之间，亲身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既夯实了我们自身的文化自信，也让我深刻明晰了青年扎根乡土、服务基层的责任与担当。
1: 从新能源产业调研到社区暖心托管，再到非遗文化赋能乡村振兴，鄂尔多斯的青年学子在行走的课堂中增见识、长才干、做贡献。他们用脚步丈量祖国大地，用内心感应时代脉搏，正以昂扬的姿态，以实际行动书写服务地方高质量发展的青春答卷。
3: 当前，我市已进入防汛关键期，降雨天气频发。面对防汛大考，内蒙古电力集团鄂尔多斯供电公司以数智加人工双保障体系织密防汛安全网，全力守护地区电网生命线。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张家荣、杜龙的报道。走进鄂尔多斯供电公司调度大厅，大屏幕实时更新全市242座变电站的负荷数据，调度人员依托智能调度系统24小时不间断监测电压波动、负荷变化等异常信号。与此同时，康巴什区边加塔220千伏变电站内变电运维人员正逐一排查电缆沟、排水设施及端子箱防水情况。内蒙古电力集团鄂尔多斯供电变电管理一处边加塔运维站技术员王旭：
4: 进入汛期以来，我们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提前对主变冷却系统、护感器、开关柜等重要设备开展自查，做好设备防水封堵，针对地势较低的点位提前布防沙袋、潜水泵等应急物资，确保设备零缺陷运行。
3: 进入防汛临战状态，鄂尔多斯供电公司通过在线监测装置和可视化监控系统，对68条输电线路及通道实施全天候实时监测。在东坑一核心城区，依托配网自动化系统实现秒级自愈恢复供电，同时建立全域供单库，统一汇集各渠道客户诉求。严格执行雨前排查、雨中特巡、雨后复查，运用红外测温、局放检测等带电监测手段，对重点线路开展雨后无人机精细化特巡，实现风险超前防范和隐患闭环治理。目前，各级抢修队伍应急发电车及物资已全部就位，人员24小时值班待命。内蒙古电力集团鄂尔多斯供电公司生产技术部副部长万飞：
5: 今年汛期，我们持续推进数智化技术与人工保障相结合的双重保供机制。如果说数智化手段看得广、判得准、动得快，那么人工则确保细节到位、落实到底，两者互为支撑，共同织就一张立体防汛安全网。
3: 康巴什区以生态为底、繁花为末，通过创新梯度造景方式，科学搭配各色花卉，打造出一片3万平方米的花海，为城市增添一处诗意打卡地。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段渊、李笑的报道。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段渊：
6: 手机导航雷加坡花田，从康巴什区出发大约十分钟的车程，我们就来到了这片占地3万多平方米的缤纷花海。在这里可以沉浸式地感受康巴什独有的城市温柔和生态魅力，在烂漫繁花中邂逅城市美好时光。
3: 一眼望去，无边花海肆意绽放，四类特色花卉组团成景，错落交织，层层叠叠的自然花境延伸向远方，勾勒出独属于康巴什的温柔浪漫风景线。不少市民游客来到这里赏花打卡，留下美好瞬间。游客马丹利：
7: 我们是从内蒙古阿拉善过来，然后路过之后看见这一片花海特别漂亮，就带着父母下来打打卡，看见这个花层次很好，然后也感受到康巴什的生态魅力。
3: 市民张扬起：
8: 来到这个花田，这里一片紫色，非常漂亮，感觉很开心，很幸福，很快乐。
3: 据现场负责人介绍，雷加坡花海景观项目秉持生态造景、自然雅致的核心设计理念，打破传统单一化、模式化。

0: 化的景观打造形式，立足本地气候特征与城市生态基底，甄选百日草、八瓣梅、马鞭草、硫磺菊四大观赏性强、适应性佳的特色花卉品种。康巴什园林绿化公司总工程师徐慧：
1: 我们前期通过调研和精选了这么个十多个品种，最终我们选择了这种和颜色比较亮丽、花期比较长的这种四个品种，然后也适合咱们和打卡拍照。欢迎广大市民和游客朋友们来这里感受一下这种花海的意境和然后咱们生态的这种魅力。
0: 在花草的种植方面，园林部门也下了一番辛苦。花田采用精细化配植、分层布局、梯度造景的科学手法，巧妙搭配不同花卉的株高、花色与花期，有效规避了传统花海景观花期短、层次单一、视觉单调的痛点，全方位升级花海景观质感与沉浸式观赏体验。各类花草随风摇曳，生机盎然，与周边自然生态环境相融共生，氛围感拉满。
2: 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电影和电影里的音乐相辅相成，尤其是那些很好哭的电影，歌声一起，眼泪不自觉的就顺着眼角流了下来。又到了暑假，一年一度的暑期档也拉开了帷幕。音乐导航，我们跟各位在本期的节目当中盘点了几首跟电影火起来的歌，感兴趣的朋友也可以边听着这些歌，在周末找出跟这首歌有关的影片，让我们重温当年。今天的第一首歌，《英雄儿女》里面的主题曲《英雄赞歌》，烽烟滚滚唱英雄，这首极具时代感、敢招敢的歌曲是几代中国人的集体记忆。每当旋律响起，总是能够唤起人们对那个年代的回忆与家国情怀。

0: 这首《霸王别姬》当中的插曲《当爱已成往事》，李宗盛词曲，电影中由张国荣来演唱。往事不要再提，人生已过风雨，道尽了陈蝶衣不疯魔不成活的执念与宿命般的悲剧感，和这部华语影史当中的经典完美的融合在了一起。
1: 一股看来今日是你我父

阿郎的故事里面，你对哪一首歌比较有印象呢？是否是这首《你的样子》呢？当周润发饰演的阿郎血流满面的冲向终点，罗大佑沧桑的歌声响起，这一幕成了无数人心中的泪点。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短暂休息了之后，回到了音乐导航。今天我们在音乐导航当中和各位去听几首跟着电影火起来的歌曲。感兴趣的朋友在本期的节目里面听到了这些跟影片有关的歌曲之后，在闲暇的时间里把这首歌跟这部影片再次的去重温一遍，找找当年的记忆。来听这个小节回来的这首歌《无间道》里面的《被遗忘的时光》，蔡琴低沉醇厚的歌声在音像店里响起，将刘建明与陈永仁之间的那微妙暗流涌动的对峙的氛围烘托到了一种极致。

最后一首歌《大话西游》，一生所爱。卢冠廷的这首歌充满了哀伤与无奈。当至尊宝转身，城墙上的人说，那人好像一条狗，这首歌便道尽了宿命与错过的悲凉。

0: 同学们，今天我们上一堂特殊的音乐欣赏课。
1: 哎，这什么音乐啊？这什么音乐？这什么音乐？
2: 听，音乐就在你的身边。
3: 保护好你身边的环境，

0: 抬头看，哦，
1: 无人机在栽树呢。
0: 老师说，这里以前全是黄沙沙。
1: 可不是吗？爷爷小时候，沙丘能追到后脊梁，风一刮，满嘴沙粒子。那会儿种树，腰都直不起来哦。
0: 爷爷，您闻闻这宁条花香。
1: 真香啊！现在骑单车能绕林荫道转一天。
2: 看，沙柳后面藏着野兔窝，去年新来的天鹅家族在湖里教孩子扎猛子呢。
1: 苦不及，黄沙里长出了绿洲，是几代人种下的春天。现在有了科技助力，绿洲自己都会长大喽。
3: 黄沙能变绿，奇迹有你我。多种一棵树，少扔一片纸，让沙漠永远变绿洲。

多斯体育中心是这座城市力与美的完美呈现，散发尊贵雄壮之美的体育场，洋溢热情活力的体育馆，收获健康快乐的游泳馆，代表性地体现了这座城市的人居品质。在这里共享的是运动激情，迸发的是奋进的力量。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FM 89.6，汉语综合广播，和您漫步城市，写意风景。

0: 权威资讯，政策咨询，招聘求职，商超购物，融媒甄选，餐饮美食，尽在暖新闻 APP。 暖新闻 APP 由鄂尔多斯市委主办，鄂尔多斯市委宣传部主管，鄂尔多斯市融媒体中心建设运营。暖新闻，暖城暖心暖世界。
1: 我在咱们鄂尔多斯啊，干了40来年的木匠。当年师傅传给我一把尺子，说：“木工活差一厘，榫卯就合不上；做人做事差一分，良心呐、就合不拢。”他当了20年的村支书，经手的修路款、盖房砖瓦，每一笔都记得清清楚楚。他说呀，公家的事就像这把尺子，量别人之前先量量自己。后来我懂了，尺子量的是木头，守的是规矩。暖城鄂尔多斯，一把尺子量出方圆，守住清白，连运暖城，不差分毫。